心花怒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这条歌曲那是唱入心歌来，应应的唔那是酸润了了吼，有可能是咱青春的记忆，是恋爱的滋味，是故乡的思念。甚至是陪伴咱走过人生真重要的时刻的声音。最近呢，咱台北广播电台要举办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活动，要邀请大家分享你心目中上界经典的台语歌是什么歌。结果呢，发现无论是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生，甚至是七八九年级生，每一个世代心歌内拢有一条永远唱袂衰的歌曲。今日心花怒开，阿关要透过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做伙来欣赏属于咱迄个年纪共同的台语歌曲基地。第一首歌曲要来安排台语歌谣历史上永远未褪色的一首歌，《古井秘密》，演唱洪一峰，作词叶俊麟老师，作曲也是洪一峰。在1959年，由亚洲唱片公司来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古今秘密红一方的歌声，这个歌曲唱出对古感情放不下的思念，也开启台湾本土创作台语流行歌曲的重要时代。在那个年代呢，爱情较避暑吼，思念永远拢唱伫歌声内底。再来安排这条歌曲，嘛是陪伴真侪人成长的重要基地。一支小雨伞，演唱红英红，作词黄敏，改编自日本剧，原曲演唱者是乔幸夫。大家做伙来欣赏一支小雨伞。

在我们台语歌里面一直都有很特别的这个感情向顶，有当时是思念，有当时是离别，有当时是代表两个人甜甜的回忆。讲到好的歌曲，就不能不介绍这条见证我们台湾历史的重要作品《乌鸦花》。原唱者是顺顺，作词周天王，作曲丁武贤，在1934年由哥伦比

以后唱片公司来发行。吴雅辉那是歌曲，更加亲像台湾历史的缩影，一朵和风吹和蓝的花，亲像讲出迄个年代真侪人无奈的人生，做伙来欣赏吴雅辉。

雅辉、帽子哥后凤飞飞，感谢分享大家。讲到用花来写人生，江辉有一首歌曲，嘛唱出女性内心深深的感情。无言花，演唱江辉，作词陈丽晶，作曲陈小霞，1994年发行，大家做伙来欣赏。

哇，播送到这，阿官发现说，我们听众朋友很喜欢江辉的歌曲，很多人都有点播同样的歌曲，啊，这个江辉的歌总是特别会唱入我们人的心歌，尤其说到家庭感情，这个歌曲更加佳作，很多人心歌来共同的感动，这个歌曲就是家后演唱江辉，作词作曲郑进一，1999年发行，咱大家做伙来欣赏《家后》。

的歌声，我感觉这条歌曲的歌词写了真好哈。这个鬼才郑敬依是来无简单啊！这条歌曲我头一届听到的时阵，真像是听个目屎流目屎滴哈。阮隔壁有一个阿婶嘛，伊就爱唱这条歌曲。有一届我就改娱乐讲阿婶嘛，你这条歌唱了就好听呢。伊讲系啊，阿达要安怎嘞？啊，无咱就拢先牛人走啊！哦、原来呢阿姐的翁婿齁啊身高身体不够样齁啊真炸的过往去啊。所以呢啊阿姐呢听到这条歌曲的时阵齁伊感觉足感动的齁，因为唔甘伊艰苦，所以呢就让伊先走啊、哦、这是伊讲的。我感觉郑敬依写的歌曲这个歌词有够到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鬼才郑敬依当时吼，伊写这条歌曲的时阵，原本是想要将这条歌交予男歌手王世贤来演唱，但是王世贤呢，伊认为家己无法度把这条歌曲唱甲足完美的，所以呢，伊表示讲这条歌应该予江辉来唱，一定会红哦。所以呢，就促成这段由江辉来演唱。这是一条予足济翁仔某甲家庭足感动的台语经典歌曲。最后分享给我们前来听众朋友，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波特歌王翁一峰的歌曲《思慕的人》，作词叶俊麟老师，作曲也是翁一峰，1950年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思慕的人》。

在新配那几前半段，咱听到四年级、五年级生的听众朋友，伊心歌内上界珍贵的歌声，迄是青春，也是人生，是爱情，也是家庭。一首好的歌曲，真正会陪伴咱一世人呢。稍等一下，咱心扉打开，继续要陪伴大家来欣赏七年级、八年级、甲九年级生的这个听众朋友因点播的台语歌。看新世代又可是安怎用歌声来记录人生？咱先来休困一下，人民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配乐曲啊，半段节目，人民随等来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大家咱前半段心花怒开，分享

无因为时代改变来消失去，等到一代搁一代继续咧传承。这一集呢，咱继续来收听七年级甲八年级生因心歌来上佳意的台语歌。有当时啊，一首歌会陪伴咱，会记哩一个某一个人，还是讲某一段感情。黄义玲的歌声，就是真济七年级的好朋友，因的青春记忆的一部分。亲像这条歌曲《无字的情歌》，是黄义玲演唱，作词许常德，作曲尤鸿明，伫咧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大家做伙来欣赏黄义玲演唱《无字的情批》。

原来是情人要爱无勇气，再来用字骗分开。哎呦，听着足心酸的吼，我属实写到有够感动的。无字的情批，这首歌曲的歌词是由许常德创作吼，啊，作曲是尤鸿明。灵感是来自歌手的外妈伊的真实的经验，表达讲吼对这个无法度吼读甲写的情感甲思念。歌词写甲互人足感动的，无字的情批分享互咱亲爱听众朋友，再来安排是江辉演唱的。酒后的心声，这个歌曲在1994

四年摕到第五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酒后心声》这条歌曲得到最佳作曲奖，江辉演唱，大家做伙来欣赏。

你的歌声，1992年点将唱片公司发行。讲到黄以玲迄种为爱义无反顾的心情，这首歌曲真正唱甲真侪人心痛。爱你无条件，黄以玲的歌声，大家做伙来欣赏。

这是七年级的听友爱听的歌曲，啊，那八年级的嘞，恭喜爱听这条《查某囡仔李千娜演唱》，作词陈鸿宇，作曲萧煌奇，2018年发行。李千娜以这个专辑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加年度专辑奖三项大奖，加作星光榜第一位三金入围影视歌三栖艺人。作为来收听查某囡仔李千娜的歌。

金娜李千娜演唱，再来安排这是八年级生爱唱跟爱听的歌曲《米酒杯》，演唱柯富凯，作词作曲郑乔安，2019年华特音乐唱片公司发行。柯富凯出世伫高雄市基山区，是台语流行音乐歌手，也2004年参加八大电视所举办的亚洲新人歌唱大赛，得到年度总冠军的奖项，后来加入《明日之星 Super Star》这部卫冕百万关注的歌手之一。2021年，伊专辑《诗歌》获得第3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大家做伙来欣赏《米酒杯》柯富凯的歌声。

歌曲真正迷人的所在，就是伊总是会替咱记录人生。无论你是四年级生、五年级生，还是八年级生，无论你的记忆是咧初恋、家庭、青春，还是思念，总是有一条歌替咱保存迄段岁月。最后，阿官要来分享一位听友陈俊君先生的故事。伊讲吼，我是五年级生，我上爱的台语歌曲是《乌鸦花》。细汉的时，常常听阿母唱。阿爸伫阿母36岁迄年离开呀。后来我17岁，阿母嘛离开我去找阿爸。听到《乌鸦花》，总是会让我想起阿母伊。作为来欣赏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

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咱的歌，咱的时代，活动开始啊！对，即摆开始，一直到七月七十暗时11:59截止。演唱会演出的日期是2020年7月18日礼拜六，时间是3:00-5:00。演出的地点伫台北市中山堂，做伙来分享属于你的台语歌记忆和经典的旋律。继续传唱下去，希望这经典旋律继续陪伴咱走过人生每一段路。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打开的节目，我是阿关，祝大家平安健康和快乐，咱下回空。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2: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1: 哇，赞哦！
2: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周文成，我也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开封菜，菜马街，菜荷塘的客家，菜正宗的客家文化，客家开封菜。听众朋友，按照十八忙，我所属堂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客家台风台的节目，来主持人勉励。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台台马街，从一个天使小暖呢，喊着散布当多的人哈。大风吹吹什么呢？吹啊，天气放暖了，衣服还穿非常多的人啊，有冬烟嘛哈，真的非常的热情啊，这个念头好，这是已经开始在春分过后呢，天气呢。

人呀，飘粉。好，春分过后呢，这个时间上来说啊，黑夜与白天呢，这个时间是一样，是平分的了。韩国天色会更来更晒暖呢，天气会越来越暖和。而在今天啊，哈嘎台风才给单眼都好，同大家来收集到作为当日前的哈嘎流行歌曲了。在我们节目第一单元哈嘎电风神客家出风头，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台湾客语流行音乐，我们讲这个先驱，好，来介绍早期的客语流行音乐的这些先驱们的歌曲。在第二单元，那边有哈嘎，哪里有客家，为大家来介绍有两个下个礼拜六的活动，一定要锁定我们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所举办的春天来插秧的稻田活动，还有啊，还有来动手做客家建筑 DIY 哦，详细的活动内容等一下再告诉你。

唐工朋友也哈金行的单眼黑哈嘎电风扇客家出风头加速唐豆给阳光呢是来自台湾哈嘎古有天后来比哈欣赏的山谷也山谷可能是台中从他们一手唐豆的处于更黑的山谷比赛哦。因为前两个礼拜呢同台个来收的是马来西亚哈嘎的流行音乐发展，这样子呢就从亚洲身上有更多、哦。其实哈尼的流行音乐，慢的马来西亚有三年的时间哦，这样子来讲，那有可能诶，没接接触唐多哈嘎歌诶。哦，原来这样子啊，在台湾的哈嘎乐团呢，在1970年代以前，有一些商业化的哈嘎传统音乐唱片，包含的是哈嘎传统的说唱艺术、山歌啦、哈嘎小跳为主。不过，伫1970年代开始，就许多的客家乐团，以使用曲风来创作演绎歌曲的气氛。据说呢，这样子的马来西亚还有台湾两个地方，都后呢，做客开始来流行客家的流行音乐。在1970年代以前啊，台湾听的可能是叫做商业化的客家传统音乐唱片，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客家的传统山歌。原来啊，这个我以为的客家歌曲里面呢，其实应该还包含了山歌，但是如果加上流行两个字，和一个流行音乐，客家 popular music 是用客家话来创造演唱的流行音乐，又按到现代客家音乐，就会留下的山歌用到哪个一个分类咯。这文化呢，主要是流行在马来西亚、台湾、印尼三个洋，中国广东，其中啊，又以台湾的汉语流行音乐发展到清河。不过，清河条是哪边开始呢？哎，这崇拜的阿哲先生同大家小几多哟？提给1978年的时间，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张秀林，然后翻译歌手邱清云修认识的。张秀林先生啊，留给香港去观看先生的演艺歌，天才与白痴来改作为客家话的阿婆买咸菜，给这个邱清云先生演唱，就蹦疯诶，邱清云先生，网通马来西亚卖也是过万张的唱片哦。故说呢，邱清云先生在马来西亚有客家国王的称呼。呀呢，除非马来西亚客家音乐22年发展做一个当好的开头诶。也是其的歌曲特色呢，是反映的思想、社会大厦阶层的形象。不过啊，在1990年代过后，行业歌曲在马来西亚做的讲是无蛮人接到的，好，在行业的流行市场就天天的就没落下来。给反过头来呢，根本同大家的小街道就在台湾哦，台湾要用时的发展很样板哦。先弹一条后弹的歌曲，再继续同大家来了解台湾的汉语流行音乐发展。

听众朋友，假设唐都的歌曲做得讲是台湾第一条的行业流行音乐歌，刚才所听到的是1981年吴胜志先生的《无缘母夜》。在当时啊，这个第一首的台湾客语流行音乐在发出的时候，时间已经慢了晚了马来西亚3年的时间。在1978年，张少林跟邱兴宇先生就出了《阿婆买喊菜》，但很巧合哦，在1978跟1981算差了3年的时间，他们这个客家音乐呢，都是受到了香港许冠杰先生粤语流行歌曲的启发哦。好，来做一个行业的流行音哦。当时呢，这个吴胜志先生还有涂敏恒先生一同的投入客家流行音乐的创作，在1981年发行台湾第一张客语流行歌曲唱片。但是你听哦，这个时候的台湾客家音乐还没苏到喉咙发，哪开始各位的样样。各位呢，虽然平常唱的三个啊毛毛腔腔，不过曲调的创新呢，还有众多发展的空间。故说呢，好听的各位年龄层可能较高，佮流行的范围啊，还能太列滴较广义的同行提起。那么吴胜志先生是谁呢？吴胜志先生哦，佮1944年出生，台湾苗栗县太福乡的客家人，佮1960年代阳光合唱团的主唱刘吉他手。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一点点资深的话呢，您可有听过在1960年代末期阳光合唱团的主唱兼吉他手就是吴胜志先生。要跳各位呢，吴母夜除了苏州提阳光客家民谣专辑主题以外，在1986年的声音的原文复习公演木马来去享受来去歌和现作的拼乐的歌曲。不过呢，因为发生的吴胜志先生给黑地台北市跟民生东路，吴胜志先生是住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在1983年12月15号的半夜2点，他从民生东路的预

锁骑机车外出来吃宵夜，经过辽宁街后而左转的时间，本差还冲动，当时造成了脑部很严重的淤血，送到国泰医院又转送台大医院做脑部手术，但是还是在21号的清晨5点在加护病房就勾神了，今年他长39岁，得年39岁。当时呢，他创作的莫言以外呢，第1981年他还创作的农嘎嘎，勇往直前跑这三条的客家歌曲，一样的这个调式呢，保持有客家传统，节奏采用了摇滚爵士的结构。当然在桃竹苗音乐市场是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有一次呢，吴胜志先生跟他的同乡涂敏恒先生两个人啊，去谈客家的山歌歌谣比赛，就想讲哎来合作来关注体长的客家歌曲，有安尼个想法不？故说呢，在1981年，记得话两三年还合作写出来，爱系客家人要条歌诶。不过可能有人想讲，哎，要条歌诶，唐戏呢，当时有那个个版本，很多爱系中国人。为什么这个我是客家人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我是中国人？好，这是一个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那涂美恒先生给的1983年呢是在民生部老亚条国位呢用爱是中国人的名字来修改。给接触用为主刊奉他们时间给讲给用时是因为受到检查国不将来改名的。好，本来很多爱是客家人，因为受到检查就把歌曲改为我是中国人。今年呢要条国外提共播天台老天师将播出的三多就数到八帮人风的突然来心支持。第二天起呢是数到的北台湾南台湾韩国法典电梯的客家乡亲的反应。当提片的是爱是中国人要条国外由国林唱片出版。主唱是这样子啊，作为1978年美总司天师卡冯凤以五琴演唱主题曲以五琴唱第一个谈台风的词曲迷心上来唱的。当时我是中国人这首歌是交由了由1978年演唱了中式电视剧《烽火儿女情》主题曲大红的儿女情长的池秋梅老师，那她第一次来挑战演唱客语流行歌，没想到发行之后大受欢迎，而且在当时呢是以翻唱日本歌为主的流行音乐界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也请她来谈看池秋梅先生演唱的《爱是中国人》。

人生之线上开创一种老台北客家流行音乐无穷样的可能性。啲客家后生嘅族群啊，愿意动态嘅飞扬。无奈何嘅样是嘅台湾沙飞，还望建立个沙飞运通。加上吴生之先生按照就过身，大宋也从音乐界面无办法继续下去，留下嘅无言安尼经典歌曲嘅飞扬，啲客家人嘅心态。研究客家音乐当出名嘅杨国贤先生嘅评论，就是下降。吴生之老师的歌曲多多少少直接间接的有形无形的对后进一些客家创作歌手产生了影响，比如说王林庸先生、林振雄先生、老聂志文先生也等人，甚至是老费玉清、蔡琴、钱宝飞等歌神下歌位的林志炎，就是讲到创作客家歌曲的心境多少都会受到吴生之先生的影响。吴生之先生做出太家按中意嘅客家歌诶，其实佢没做的。还有林志炎先生就写出了十分多。

当年当校堂校唱的客家歌曲，唱起《西门安江》，我很惊异十八岁的心情。告诉三下来的小姐叫做林志妍先生。在1989年，林志妍先生完成第一张行业的创作专辑《西门安江》。在1993年，由罗世峰先生在个翻唱的时节，就传唱到那一度黑。林志妍先生的本名是林庭月，是苗栗人头份之一。他是1956年出世的，小时候听着阿爸的祖先西到台北市。那么林志妍老师呢，先后在华安国小、大安国中就读，后来考入了台北市立高工，也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立大安高工，之后又考入中立的南亚工专就读纺织科。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作曲家，先后曾经替台湾很多歌坛知名歌星写过很多曲子，像是费玉清演唱的《大野英豪》、蔡琴的《琴锁》、凤飞飞的《菊花》、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很多很多好听的这些老歌哦，在我小时候曾经都听爸爸来常常听他们的歌曲。当时呢，林志妍先生的作品《太普粉》是用国语歌曲为主，当然没有小普粉是后落发的歌诶。一直到1988年，他才开始来写客家的歌曲。你要买位作业的客家歌曲呢？也还没收到分享传播公司的副经理邱崇勇先生给一个天数来鼓励，他本单呢就会当热市民业，也当天天林志妍先生的采访。故说呢，这样时啊，林志妍老师为了使客家文化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也让客家乡亲多有一些精神食粮，他毅然的投入客家歌曲的创作行列，并且在1989年就完成他的首张客语创作专辑《西门安江》。你听过罗时峰先生演唱的《西门安江》，那我们来听听原来的主唱邓百成先生演唱的版本，来听 Tim Buxton 先生所演唱的版本《西门安江》。

朋友刚才所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于邓百成先生演唱的《谁没暗讲》。那本名是邓敬田的邓百成先生，是1962年出生于新竹市。他的家族成员啊都非常热爱音乐，所以他从小学开始呢就加入了合唱团，一路的唱到五专毕业。从国一天事情对他来讲，我真认同说咯，所以他们有当好的待遇，在有一次他同学不看呢，经弹经唱就本林正言先生都发现了，就打开了他的演艺事业。对1988年到1993年来讲，是他青发挑的时期，那个时候呢金曲奖还没有划分

选出最佳方言歌曲演唱人以及最佳客语演唱人的奖项，他就已经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算是台湾第一位入围金曲奖的客家流行歌手哦。那么话又说回林子源先生呢，他在1993年初应汉新传播公司的邀请，来到了大陆广东的梅州，指导客家音乐，还有担任大陆歌手邱小林终于跟南宁而有自己转世的资重呢，却不幸的在3月8号上午因为车祸就过世，得年38岁。这两位给汉语流行歌曲的先行者，这流行歌曲的先驱吴胜志先生与林子源先生才华洋溢，却英年早逝，过生的时间就差一个生年，一个是1983年，一个是1993年，真正做的讲是错发弄影造化弄人。在听客家流行音乐发展的同时，也来认识一下台湾的语言教育进程。台湾本土语言原本是称为乡土语言，对1993年首当发布实施的国民社会课程标准，整列的乡土教学法通开始那也没正式的课程，在1993年纳入正式课程，叫做乡土语言。到了2001年，民国九十后年初，就照国民总社和九年一贯课程纲要的规定哦，国小一到六年生的学生诶，而秋叶的葫芦花、客家花、年初闽中语呀三种本土语言，而阴线一种来修。好，在我们的2001年开始呢，是照了九年一贯课程纲要规定三种的本土语言，除了葫芦花、客家花、年初闽花，要任选一种来修习。到了2014年，我们开始推行12年的国民基本教育了。政府呢，在2019年的1月9号制定公布国家语言发展法，用动员平等保存发展的观念哦，支持语言的发展和传承。所以在国民基本教育层级是将本土语言、台湾手语都列为各个教育阶段的固定课程。所以呢，现在在我们的学校呢，国小、国中跟高中都可以来选修国家语言，好，国家跟语言，在我们的语言位阶上面就不再是以前独尊国语、一语独尊的一个教育语言发展政策了。好的，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阶段呢，有这样子的变革。看回台湾客家流行音乐啊，在讲到我们的吴胜志先生、林子源先生，他们都是英年早逝。那当时呢，有一首歌在1989年，可以说是我们的客家国歌横空出世了，来自于土门上先生给所创作的客家本色。说到1989年的客家本色哦，堪称是客家国歌的这个客家本色的创作人呢，土门上先生。来介绍一下这位家喻户晓的大师，1943年出生，也是苗栗县大湖乡客家人，和吴胜志先生是同乡。不过他早期的创作是做军歌还有艺术歌曲，一直都有创作冯友清先生所演唱的《送你一把泥土》，才开始有了转变。是的，这个涂明恒老师他就是《送你一把泥土》这首好听歌曲的创作人。涂明恒先生给英语哦，传统的客家山歌老小调依然想到客家的后生呢，歌手他就开始创作，他做起改编传统的歌谣，像是日头落山一点风，还有来学歌谣的阿哥上妹唱江水，甚至还有诗词他改写过李后主的上金坟。但是在1983年，他的同乡吴胜志先生因为过世呢，他受到刺激，出十种体客家歌谣的创作，像个本地的年龄层的客家人都有歌谣做得唱。他创作的方式是西安腔、老海流腔两种纯上头发音的模式来创作。他在1989年就做了这首歌《客家本色》。这一条歌除了在客家地区当有名以外，其实大半个小时是讲有献祭的时间，是当作成为后生人的精选歌曲。这首《客家本色》呢，常常成为候选人的竞选歌曲，像是在1996年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候选人，像是在1996年的总统候选人李登辉前总统哦，他的台北市客属社团后援会就曾经采用作为竞选歌曲。所以在1996年我们的第九任总统副总统庆祝就职典礼上所演出的十首歌曲中，也有这一首《客家本色》。
也跳过唔管你客家人，甚至讲系给喉咙人拍的错曲，当当人都晓得唱，也是弹歌。我们也来听这首歌的主唱人林展翼老师所。

0: 阿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1: 啊，小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了还要职业劳工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吃都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这个足赞嘞，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客家台风台的节目，我主持人勉俐，也进行的单元是客家电风神客家出风头，为大家介绍的是台湾客家流行音乐的先驱者的音乐作品哦。因为上上礼拜呢，同个阿周先生有讲到，马来西亚的流行音乐其实呢，几个行都头前，还比台湾大概是快了3年的时间。但是他们同时间呢，都是受到了粤语歌曲哦，许冠杰先生的这个《天才与白痴》歌曲的影响，纷纷做了属于自己当地的母语歌曲，就是客家跟音乐。但是台湾客家流行音乐呢，在了吴胜志先生、林子源先生、涂敏恒大师过世之后，客家乐坛的发展是一度的沉寂。不过一次都1996年台湾的客家运动兴起过后，客家流行音乐跟

沿途又慢慢地提高起来，在这个阶段就成为了客家新音乐。1990年代开始，台湾的社会对族群文化和地方特色是更为重视，许多客籍的音乐家纷纷投入了客语音乐的创作。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在台湾的语言政策上面呢，当时呢

破了传统客家媒体有地区性的限制。故事啊，就先生同大家分享到嘅唐嘅音乐，其实真嘅系福西话，不只是台湾的流行音乐，他听哈里听了很多这个南洋，特别是马来西亚的这些流行音乐。好，故事一下呢，同酒店又编造了啲台湾嘅铺粉哦。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1992年，谢宇伟老师他与台湾客家语创作歌曲《问不狗问不歌》获得了第九届的大学城全国创作音乐大赛第一名，同时还获得了最佳作曲及最佳演唱人奖。也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当时有个氛围叫做唱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诶，给请一位先生给唱个作为客家话来创作个歌诶，很多问不狗。在我们台湾的传统客家音乐里面，有一首歌叫做《问不问不》，我觉得它有点致敬这个“问不”的意思，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面呢，很流行的是玩大家乐，他的歌词里面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风气。我们先来听一下条歌，诶，闷不狗。

刚才所听到的歌曲是谢宇老师带来的《问不狗问补歌》，歌词啊，就是当年哦，就是非常流行大家乐迁堵时候，他歌词里写到，他说啊，今夜又是难得的上元，你家里的人到哪去了呢？今夜又是难得的双眼，也不卡给眼都难吸，上班给上班。

难度叫个度叫强排个强排，你还可以扮演哦魔猴生啊。好，这个其实很难过，就是一名爷爷啊，弟子来给你请问了。好，这家里的人到底去哪了呢？好，这签牌的签牌，赌博的赌博，结果呢，在上元节这一天啊，没有汤圆可以吃。好，这是歌曲呢来反映社会现象，我就是非常喜欢，对我这个很喜欢借由歌曲来这个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哦。我认为这是当后的一种形式。好，就上上礼拜呢，给阿哲先生同大家讲到，马来西亚呢，其实还蛮虚构金钱哦，因为唐国诶也对给马来西亚董叔了哈，因为在歌词里可能写得很详细哦。好，所以像我们如果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首歌，国外的人士听到了，大概好像也觉得忠孝东路走过好多次哦，韩国给韩版耶。好，这是我觉得要跟大家特别来介绍的是1992年的蔡碧行长跟闷不狗。音乐评论人马世芳老师也曾经写到哦，这是一首划时代的杰作，他觉得那个温度那个色彩和黑名单工作室的台语摇滚是截然不同的味道，但是有一种很躁郁的时代气味。那刚好谢宇老师他是一个能唱能画的人，而且为人很慷慨善良，但是他创作之路走得很辛苦。2003年独立创作的伊萨法苏哈气腻而大气，是一个值得被更多人铭记在心的杰作。当然这篇评论是马世芳老师非常早期所写的，后来这个谢伟老师还出了更多好听的歌曲。他紧接着和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很多人都喜欢他的歌哦，不管黑西烟强的黑流强的你因为改革国曲就会两个强调就不帮来帮你当提片。在1997年陈永涛老师的头白给私情，那陈永涛先生他改有很给阿托哥，很亲切叫他阿涛哥。在1997年呢，他是从三芝移居到新竹的北埔，住在南坑村很偏僻的山腰。偶然间他发现了北埔慈天宫庙坪的石板广场非常的古朴，就有一种很实验性质的自发性表演。但如果在相声的这个术语里面的撂地，哈哈，每个礼拜日的下午呢，就带着吉他到庙口来唱歌，让这些以往没有面世的客家歌曲在庙口出现。虽然它不是官方单位主办的，但是庙口的客家歌曲表演呢，就形成了固定的聚会，像一当多古听的唐宗，还有上次来亚比老料的游客来看到唐多的客家歌曲，这是在庙坪演唱的一种很奇特的景象。给他透过给四天当中的清明节礼拜六的安布头，是做被六家的新阿木三合演的演唱，每天1999年的六年，将停止天气的表演。今日好唐到阿透过的歌曲可能会当年来一看一个现场的演唱会，他每年呢还是有唱这个演唱会，希望这个阿透国呢他歌曲可以永远永远一直一直的传唱下去。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来选播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同名《台湾的事情》以前的事情。

听众朋友，刚刚听到的就是阿土哥的头白的事情哦。这首歌呢，就是跨越了两个腔调之间的一种转换，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调性。好，因为呢，哈嘎发的腔调呢，先腔老快就腔，长度后嗓调就会都变呢。故说呢，喺编奏演奏性来讲，佮个编发性又很卡台。我说佮个所有的先前的个先行在高速度后呢，它特别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因为佮都好两种腔调都同一个，都讲到同好。好，刚好这两种声调的切换上面也造就了他的音乐的丰富性。在同年的1997年，一定也要跟大家来介绍，在腔调部分也很特别，就是南四县腔的崔健，南四县腔的严志文老师，将这个转写完多，黑马跟人都给冲散过。严志文先生给屏东人，一九五四年出生，他这个本人是客家词曲创作者歌手，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做的是这个华语的歌曲，而且曾经和温俊龙老师合作过二弦摇滚歌曲，把国乐推向了主流音乐的舞台。在1995年以客家元素来创作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的电影配乐，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因此开始就大可以给客家新音乐的创作之路。在1997年就创作的第一种的行业创作转型，是慢年在个创三歌，本客家的音乐替代率先提主流唱片的平台当歌。它是第一次让客家音乐出现在主流唱片的平台上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来介绍歌曲。

听众朋友刚刚所谈到的歌曲很多加盟是来自年资本欣赏第一种的行业创作转型是马给年第一创三歌。一连串的借问代表着离开故乡的青年已经认不得回家的路了。情多落落地来寄门寄门其实是心管路给一百又一百的逆服哦。也想要透过歌的来分享游子对故乡的重新认识。对于年资本欣赏来讲用母语来创作音乐只会一条情多转不卡的路。就是透过音乐来找到一条通往回家的路。这个创作音乐来寻找一条转不卡的路的还有高工乐团。在1999年交工乐团他出了我等就来唱山歌这张可以专辑。这样是给高工乐团啊好给黑对米农来的土地乐团。做起米饭米农水库速度关心。高工业的慈悲是来自做起米农营养清泉生时期米杂树处理营养而

度的毅力，古说话在讲要潜入在天然关系的自家的引路，会各出自己人顶来主持高工小组，人顶来猜出小组成员各家的营养，就是高温供应的意思。交工呢，在我们的客家庄其实就是交换工人的意思，在人丁缺乏的时候，农忙时期，他们就会组成这样子的交工小组，轮流的到各个小组成员家里来采收，当时在闽农采收的是烟叶。在2000年呢，陈水扁总统宣布在任内暂停新建美浓水库，交工乐团就开始关注农民和农村的议题，在音乐形式上当然就更趋成熟了。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乐团是用在地传统音乐客家八音做基础，你可以听到锣鼓、唢呐、乐琴、三弦等传统乐器，来结合现代的摇滚乐，创造出呼应现实社会的客家新音乐。今天是我们等候来谈高工乐团的音乐，在当年的清明，就用一条歌曲分享给大家，我们就来唱山歌，来致敬也给客家流行音乐的台湾的先行者，致敬台湾流行音乐的先驱们，谢谢你们，是蒙德创作暗号堂的音乐本大家安之声。

听众朋友，听节目的亲民儿童，大家来讲一下哪边有客家哦？哪里有客家？哪里有客家活动呢？在下周六，活动满满啊！早上、下午可以各参加一场哦。早上我们来到的是客家农场，脸书来搜寻客家农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丝博哎，哈，丝博就是实田的活动呢。插秧，插秧它不仅是农事的体验，还结合了客家技艺、生态教育、创意美学的沉浸式文化旅程。你可以想象你双脚踏进温润的泥土里，亲手种下希望的稻苗，在劳动跟欢笑中来感受土地的温度与生命力。哎呦，这个文案也写得太好了吧，赶快脸书来搜寻台北客家农场，跟秒杀的活动哦，要赶快来参加。希望是一个亲子组合，有一位成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创造都会客家文化之旅的美好回忆。另外一场活动呢，你可以来参加早上或下午，地点在台北市客家图书影音中心。这个活动是让你来走进客家建筑的世界，手作砖瓦 DIY 工作坊，来探索砖瓦的历史跟特色。他感染的建筑呢，用砖瓦做基础，做得说是黄天堂上南，一天堂两上，而且呢，当住顾哦，也很坚固，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活动呢，使用是比例缩小到6:1的传统清水砖，呈现出的是砖瓦质感跟结构。这个活动啊，可以让你来感受一下堆砌的乐趣，而且可以带回独一无二作品。一样的，我们希望这个对象呢，可以亲子成人一起来报名参加，每一个人是300元的材料费。TDM 主题特别是客家图书影音中心，好搞事情就来请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 BNB。客家大风吹节目就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会喽，张磊聊。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5: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6: 小小地球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7: Hello， 我是 Perry。
8: Hello， 我是尚。
9: 尚，你好像很远，请再次。
8: Hello， 我是尚。
5: 是不是很可爱 ？Perry and Sean， Welcome back。怡君姐姐的小小地球人好朋友们，最近常常光临我们的录音室啊。最近呢，怡君姐姐有发现好多好多小小地球人好朋友们呢，好像都非常喜欢某一款游戏，听说很多爸爸妈妈也沦陷了，而且很多学校的老师也一起玩，特别喜欢。你们知道怡君姐姐在讲什么游戏吗？
8: 皮克米。
5: Right， 皮克米。你们两个有玩吗？
8: 有，我妈有玩。
5: 哦，妈妈有玩，是不是？
8: 妈妈说早中
5: 什么？
8: 早上、下午、晚上都可以玩。
5: 哇，那 Perry 呢？
8: 对，是早上、下午、中午都可以玩。然后呢，妈妈说，如果您在玩。

0: 真的，以君姐姐以前好像刚开始有 Pokemon Go 的时候也有玩 Pokemon Go， 所以大概知道一些游戏规则，听说跟 Pokemon 很像。那我今天怎么？我想要请那个 Sean and Perry 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玩那个游戏，好不好？可以吗？简单的分享一下最近超红的这个游戏，叫做 Pikmin， 也一起从小地人的生活当中听见游戏的痕迹哦。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
1: 我是 Perry，
2: 我是 Sean，
0: 我们一起行动吧，
1: 小小地球人。
3: 每一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4: 小地人 Weekly Diary
5: 小地人生活周记，
3: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
1: 大家好，我是尚，
2: 我是 Perry。
1: 最近有一个游戏超级受欢迎的，
2: 我是没有在玩，但是我听说过，
1: 就是比克米。
2: 这是一个跟 Pokemon Go 很像的游戏，
1: 早上也可以玩，中午也可以玩，晚上也可以玩，
2: 很多人一边运动一边玩，
1: 因为它可以边走边玩。
2: 虽然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有点危险，
1: 但通常玩游戏的人都是散步的时候玩。
2: 游戏里面的画面是跟真实的路一样的。
1: 如果你孵到皮克尼，你可以在真实世界跟他拍照哦。
2: Pokemon Go 的游戏也是这样，
1: 皮克米世界有很多真实的植物哦。
2: 一边玩可以一边认识植物，我觉得很棒。
6: 小地人脱口秀
4: Talk show， it's your show time。
0: 好，宜君姐姐终于遇到小朋友跟我们介绍 Pikmin 了，现在超级受欢迎，好多人好喜欢的皮克敏。像你有玩是不是？
1: 对，
0: 是谁在玩？你自己在玩还是妈妈也有玩？
1: 阿姨，三个阿姨。
0: 哇，我跟你说，我有听说啊，大家很喜欢的原因，因为在里面的游戏画面好像会看到很多真实世界的花花草草啊，真实的植物啊，对不对？那个它跟真实的 Pokemon Go 的游戏有一点像的地方， Perry 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2: 就是可以跟宝可梦拍照或是其他的。
0: 哦，我好像听说跟 Pokemon Go 那时候我玩的时候很像的是，你有走路走一走，有好像会看到一个赞，然后以前我玩 Pokemon 的时候，你滑那个赞的时候会获得一些那个大师球啊，或是宝可梦球啊，或者是果实啊，一些特别的东西。Pokemon 是不是也会走一走会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真实世界的，比如说一个庙，或者是看到一个什么地标，对不对？
1: 是看到一个花，然后从那个花粉就可以得到那个果实。
0: 哦，所以在 Pikmin 的游戏世界里面，是它的那个站看起来像是花一样，但是它是不同的花的，走到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花出现，是这样吗？
1: 对
0: 对。然后你看到那些花的时候，你可以走过去，然后去滑动那个花，是不是也是滑动花？很像 Pokemon Go 一样。
1: 食物像 Pokemon Go 的那个水果一样，
0: 哇！
1: 然后就可以喂皮克米，让他们得到花瓣，然后去走路。
0: 哦，所以 Pikmin 的世界是你在那个游戏里面的目的是要养皮克米，对不对？
1: 嗯，
0: 皮克米是一种小动物，看起来很像是种子发芽的小精灵的感觉，是吗？
1: 对。
0: 然后它，你要想办法种出不同的 Pikmin， 然后它。吃到足够的养分之后，它就可以跑出来跟你互动了，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我好像有看到啊，就是有很多的人用走路啊来去获得那个可以让 Pikmin 吃的食物，是花瓣，对不对？
1: 不是，
0: 不是，
1: 哼，是如果你拿到一个盆栽，你就可以把它种下去你的土里，然后呢，你就可以走路。比如说大盆栽需要10000步，因为孵出来的皮克米可以装饰，但小盆栽只要需要5000或1000。
0: 哦，所以它是真的可以鼓励你出去外面走路，因为你走路的话，你有运动，然后你运动的时候开着那 APP 在你的手机里面，它就会收集你走路的 里程数，对不对？路的那个远近的步数，然后就可以算你可以获得多少奖励，对不对？哇，难怪
2: 很多人就是在原地跑啊。
0: 那好像这样就不会计算的样子哦。

0: 如果你在原地，
1: 不能种瓜蛋，但能孵盆栽。
0: 哦，所以大家好好玩哦。他用这个方式，用孵盆栽的模式来鼓励大家走路，这样子。
1: 但我爸爸的同事，他有用一个装置，就是让手机在那边摇，但我妈妈说那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0: 好像就可以变快，加快速度，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我好像。
1: 上班
0: 哦，这样感觉好像是没有真实出去走，我会希望大家真的出去走，就在游戏世界健康，真实世界也健康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刚刚有听到说跟宝可梦有一类似的一个游戏，我忘记讲，我记得宝可梦 GO 里面还会去打道馆，去个地方看你比较强，还是道馆的主人比较强，然后派出自己的宝可梦去对战。
1: 对，
0: 在 Pikmin 世界也是这样子的吗？
1: 对，
0: 有
1: 是
0: 没有？
1: 是你看到一个蘑菇
0: ，
1: 如果没有超过五个人，你就可以加进去。然后呢，你加进去看你的战斗力多少。
0: 好，
1: 大家合在一起看战斗力多少的话，他会出一个题目。假如你五颗星的话，你要得到3400多的战斗力，你就要得到那个战斗力才能得到那些水果。

0: 差多了。所以就姐姐听起来我觉得是真的蛮像的。那不管大家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游戏啊，好像还是鼓励大家玩一玩的时候眼睛要休息一下。
1: 我爸有玩 Pokemon Go， 我妈有玩那个皮克米，
0: 那他们都可以一起享受游戏的乐趣，对不 对？我们要鼓励大家玩一玩，要休息，眼睛要休息一下，
1: 就是要一直跑
0: 哦。所以感觉他的那个耗电的速度也是很快，手机就可能会变比较烫，对不 对？那你要不要提醒大家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玩 Big Min 的时候，我好像有觉得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你我们说玩这游戏的时候，常常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0: So how do you say that in English?
1: Let me help you.
2: 小地人
3: Diary
0: 跟小地人一起来学英语小周记吧。Welcome back， 怡君姐姐刚刚跟大家分享那首好听的歌曲哦，其实是因为听到两位可爱的小小地球人好朋友跟我们分享皮克米，怡君姐姐就想说，哦，他们好像是从地里面跑出来的，就想到 Troll， 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歌曲是《魔法小精灵》里面的歌曲，怡君姐姐很喜欢啊 ，Better Place 。因为怡君姐姐刚刚有听可爱的 Perry and Sean 说这个游戏啊，终于让怡君姐姐来认识一下It's a very popular game recently. Many people have heard of it even if they had not yet played it. It's called Pikmin. 就算没有玩过也有听过了吧。The game is very similar to Pokemon Go. 怡君姐姐啊，光是听我就觉得啊，难怪啊，这么多人喜欢。因为有人很熟悉宝可梦的游戏形式，然后啊就啊玩了大概知道说有一点类似的一个玩法，就会觉得很有趣，会愿意去挑战不一样的版本的那种感觉啊。Yeah, 他们说 you can play it in the morning, at noon, and in the evening. 怡君姐姐听到就觉得 wow, it's like Pikmin all day, every day. 怡君姐姐呢，很久以前有外国好朋友跟我分享啊，你整天整天都在玩什么事情，都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说那件事情，然后说 all day, every day. So you can say Pikmin all day, every day. It's a slang. 是一个非常道地的说法，外国人都会这样子说，比如说很喜欢去健身房，任何时间都可以泡在健身房的人就可能会说gym all day every day， 然后很喜欢广播喜欢 radio 的人可能就可以说 radio all day every day， 是这样子。 And many people play it while doing exercise because people can play it while walking。 怡君姐姐倒是觉得一边走一边玩一边运动的时候玩不太习惯yeah， 因为怡君姐姐自己还是觉得好像不是会很容易可以一边同时做不同事情的人，但是怡君姐姐呢自己做游戏跟路上边走路这件事情比较难同时，可是啊如果一边回讯息或者是

一边剪影片，就有可能同时做。然后最好笑是一句姐姐可能一边剪影片或是一边截图啊编辑影片啊，结果就站在路边停了很久或是走一走说拿手机出来拍路边的花拍很久所以怡君姐姐觉得好像只是一边玩游戏不太习惯而已，怡君姐姐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忘记着拿手机出来看，觉得大家一起彼此提醒哦，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要 the road and the game fit the real map in the real world， 在那个游戏里面的 road 这个路啊道路啊 streets 它跟真实世界的道路是一样的，它里面的那个画的地图，你正在往前走的时候，那个路线就是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要转弯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可以转弯的地方，它可以跟那个真实世界的地图有结合。 And if you meet a Pikmin, you can take a picture with it in the real world because the game of like AR techniques， 因为呢这个游戏有结合AR 扩增实境 Augmented Reality， 所以呢可以把游戏世界跟真实世界加在一起，然后就可以互动这样。怡君姐姐啊觉得很有趣，很多人可能呢有听说但不太确定，就有一点像是你把那个宝可梦叫出来然后拍照这样，然后你 打开相机，然后让某一只宝可梦在你的桌子上面，然后你站在桌子旁边就可以跟你最喜欢的那只宝可梦拍照，一样的意思，但是它可以把最喜欢的 Pikmin 叫出来，然后呢一起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这样子的照片，很可爱吧。 And there are many plant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lants in the real world， 在那个游戏里面也有很多跟植物真实世界的植物有关的讯息可以看，所以呢很多人啊喜欢玩这个游戏是为什么呢？ Because they enjoy learning the plants information and identifying them while playing this game 他们喜欢一边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 learn some information， 学习到一些资讯 and identify， 就是把这个讯息啊跟真实世界的植物呢做一些连结，你看到真实世界有那个植物的时候就哦认出它，这样就会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啊，学到一些知识啊怡君姐姐呢就有一些可爱的家人好朋友，他们喜欢这样子玩啊，怡君姐姐觉得哦哇哦它真的是有特别的魔力耶，啊我就上网啊就发现哇哦，它的那个完整的介绍的网页啊，就跟宝可梦一样，它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有对游戏有兴趣的小朋友可能哦会在网页上面也学到一些东西的。为什么嘞？因为啊，它也有一些本来基本的游戏介绍，然后呢，有这个世界里面的不同的皮克敏小生物的介绍，还有呢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些怪兽的介绍，还有一些他们画的英文的漫画，还有短影片啊，怡君姐姐就觉得说哦，那所以喜欢学英文的小朋友或许也可以登入那个网页去看呢，学到一些英文很有趣这个游戏怡君姐姐上网去找了一下啊因为它就是那个任天堂这个公司啊开发的一个新的游戏嘛，然后大家呢玩这游戏的人是要把那一些叫做皮克敏的小小小小的小植物类型的生物组成一个超级大的组合，然后一起去探索一个新世界啊，那个新世界是一个不是在地球上的世界，所以你要解开一些环境的谜团呐，然后去收集一些特别的资源呐，那如果遇到奇怪的生物的时候就要跟它对战，这样子有一点像是你跑到外太空去其他的星球，然后在那个地方你的战友就是这些可爱的小皮克敏，然后呢如果遇到那里的当地的 native species 可能要跟他们战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怡君姐姐呢就发现哦，所以啊如果小朋友们有看到各种不一样的小小的那些 Pikmin， 他们其实真的是有点像是小精灵耶，这个网页上面有介绍 Pikmin are small plant-like creatures， 像小植物一样的小生物，就小小一只然后头上一个尖尖的，最上面还有比如说叶子或者是花或者是花苞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然后呢小朋友啊就是说有要去种它对不对，
放到土里面，可以

你可以种它之后 put them from the ground， 可以把它从地底上拉出来，像拔萝卜那样把它拉出来 ，and add them to your group。你把它种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带到你的队伍里面了。刚刚有说你的队伍有可以有很多 pigment， 对不对？然后就跟你一起去打怪。Flowers bloom when they grow pretty。所以啊，那只小小的 pigment 头上的叶子，有可能是叶子，有可能是花苞，也可能会变成个花，对不对？如果它们越长越大越漂亮的时候，它们就可能会长成小花这样子。And they're much stronger when they work together。它们全部一起的时候哦，就会团结力量大。比如说，一只 pigment 没办法抱住一颗苹果，可是三只就可以抬起一颗苹果，是像这样子。在真实世界啊，人类也是一样的啊，什么动物都一样啊，对不对？然后啊，不是说大家如果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团结在一起，遇到可怕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一起战斗，对不对？虽然他们都很小很小，但是呢，他们遇到超级大的敌人也不会害怕哦。在这个official website 上面有介绍 ，What they are small pigmen aren't afraid to battle big enemies。那个敌人就是 enemies。以前姐姐还蛮喜欢看像这样子类型的那个外国网站啊，完整的个介绍，有点好奇的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上网去看啊 ，pigmennintendo.com 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以前姐姐就发现了小朋友一直讲啊，各种各样的 pigmen 好多颜色哦，而这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 pigmen， 它们其实有不一样的特性，就很像小朋友们上一次介绍不同的 Pokemon 宝可梦的时候，有不同的属性，不同的 type。 这里的网页上面也有介绍不同的 Pigment 有什么样的特征，甚至有介绍啊 Land Creatures、比如说他们要去打怪的时候，那个地上的那一些怪物啊怪兽需要有哪些，然后他们有什么特性，还有 Water Creatures 水里面的怪兽是什么样，还有 Flying Creatures 会飞的怪兽啊是什么样子类型都有哦。以娟姐姐比较常在路上啊看到有广告图的时候，常常看到红色啊、黄色啊、蓝色啊这些 pigment， 然后怡君姐姐在网络上面哦，就有看到她介绍的很详细，在她官方网页打开的时候，好几行字哦。简单的说，红色啊，就是它有尖尖的鼻子，红色的身体，而且很酷。它呢，通常呢，这样类型的小小的皮克敏，它会有植物和动物的一些特征。然后这个红色的 pigment 就是有很强的好奇心，还有战斗的精神。他也对环境适应的能力就很强，他可以抵抗高温，所以在各种各样的 habitat 各种各样的栖息地都可以找到他们，还可以防火这样子。以前姐姐就觉得好特别，他的介绍是因为他的鼻子尖尖的凸起，所以很多的这个红色皮克敏啊都很有攻击力，很厉害这样。那还有黄色啊、蓝色啊，甚至有像小花的、像石头的，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上网去找资料的时候，可以看官方网页啊，或许会有一些资料是小朋友好奇的人可以去学习的内容哦。那怡君姐姐就觉得哇，我们最近有讲到 Pokemon， 有讲到 Pigmen， 然后上个星期怡君姐姐还特别安排了一位 Stop Motion Animation Director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像啊还有很多跟我们地球上动植物相关的话题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2: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Storytime，
1: 一起来听故事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已经姐姐莉亚老师，欢迎回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既然我们都已经有讲到 Pikmin， 讲到 Pokemon， 讲到一些 Native Species Non Native Species， 已经姐姐呢就觉得哇，可以跟大家来再聊一聊跟生物比较有相关的呀。像之前跟上还有一起看北极熊的遭遇会轮到我吗的故事吗，对不对？其实已经姐姐啊，之前还有发现另外一本书跟一只小鸟好像有点关系啊，就是叫做《塑胶岛》的书，它其实也是一个翻译书哦。这本书的画作的风格啊，有一点点像是水墨画的那种感觉。小朋友如果有在图书馆看到，也可以去看看呢、啊。里面会有看到一些交通工具啊，然后呢，看一开始没几页就一大堆人呢、啊，还有一些特别的颜色的东西呢，小朋友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东西啊？现在叫做塑胶岛嘛，当然就是强调一些五颜六色的塑胶这些东西。哎呀，就沿着那个河川呢、啊，一点点一点点的流进大海哦，身穿离海的概念，森林里面的东西会顺着河川啊，流的经过林里啊，人类居住的地方啊，再流进于海洋里面啊，对吧？所以整个地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看七大海洋还连在一起。那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是不是也就沿着这些水流进海洋里面啊？嘿，其实这个书里面的图画风格

好多好多不同的，一大块都是黑白的那种感觉，然后会看到有颜色的地方。怡君姐姐觉得应该是特别想要强调这个小朋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想要提到说这一些东西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塑胶，对不对？就跟着大浪卷到海里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像是台风来的时候，或者是海啸来的时候，台风或是海啸来的时候，是不是通常呢会刮大风下大雨，然后海啸啊那个浪卷起来，哇，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是不是就跟着水卷进海里面，就很多东西本来不会进到海里面的也都进去到海里面去了。这些不同的气候事件，就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一样的状态。那小朋友们听说在海里的东西应该都可以想到，就在别的书或者在学校可能有看过一些除了可爱的海底生物以外其他人类世界的东西吧。在这本书的图案里面就有蛮多的但是它的文字介绍啊，就是说除了那个海啸来的时候，那个还有台风来的时候，一大堆东西被卷进海里面哦。随着季节啊会到来的一些朋友也会来到这个岛。不过这里呢，他说的朋友在图片上看起来好像不是人类好朋友的那种朋友是鸟类的好朋友啦。这讲话的，这本书讲话的人应该就是一只小鸟，不是人类。他说他会看见眼前的景象啊，全部都大吃一惊啊。他说大吃一惊的应该就是他那些鸟类的好朋友啊，他们随着季节啊飞到这个地方来，看到的景象都吓一大跳。他们大家都站在一大堆一大堆又一大堆的那些东西的上面。刚开始他们并不太习惯这种环境，但没多久啊他们就开始学习适应了。 OK 啊，什么是适应啊？就是要习惯啊，现在这个环境这样子，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就是长这样的话，那我要想办法去调整自己，来让自己住在这个地方比较方便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怡君姐姐很喜欢这本书的其中一页，很有趣，因为打开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小动物，但是呢这些小动物跟人类的物品啊看起来都有好像感情很好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呢有一些在头上好像戴了个帽子的感觉，有些呢好像把这些东西穿在身上好像穿衣服的感觉，有些东西啊，好像披在肩上那种感觉，有些东西啊，好像呢是在他全身不同的位置都出现，好像服装秀哦。可是啊，我发现有一只像乌龟的动物，它的壳好像怎么卷起来，好像那一种变成一个像花生的感觉。我还看到另外一只，好像是也是鸟类的动物。它的嘴巴里面也有很大块的这些东西，好像还不止一只，有好多只那如果这些小动物不是在玩服装秀的游戏的话，会不会这些东西也害他们变得很不舒服呀？这本书里面的文字就说，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却还是试着摇摇看、用用看，或是把它们盖在身上。就像怡君姐姐哥哥观察到的那样，像是有的像服装秀的，有的呢像是穿在身上啊摇摇看的。但他放后面也就说，偶尔有些朋友会被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困住。就卡住的意思啦。有的卡的还蛮严重，这个埋在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些朋友会在找鱼吃的时候，不知不觉把这些东西一并吃进肚子里面。这就是传说中的小朋友看过海底生物吃的这些人类物品的故事。可是啊，这一个图片里面看起来有点可怕因为你要换那个小鸟啊。吃进去之后，最后他就好像
就醒不来的那种感觉，然后身体里面全部

都是这个五颜六色的东西。真是岛上五颜六色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他们喜欢吃的鱼越来越少。好多只鸟在这边嘴巴都咬着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哦哦，那后面一页出现了一些人类。很多的人类坐在船上面，然后后面那页好多的船，然后呢这个后面那页好多的船，看起来他们拿着一些袋子在清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他说虽然有一些人试着清理这些东西。哇哦，还好在后面一页还有一些是穿着像是那种潜水衣服的人类的感觉，他们还潜到水里面，可能是想办法要一起清理水底下的一些东西。我看到水底下还有一些像是整台脚踏车哦，还有那种大的轮胎，还有一大堆从漂浮的水上缠绕着像海底有尖尖的像山一样一大坨东西，任何那东西全部都缠在一起的很大坨的人类的物品。他这里文字搭配就是说，虽然很多人好像是想要来帮忙，但是很快这个岛上又会被更多种类更多数量的东西淹没。后面这只鸟就说，我住的这座岛是在大海中间新生成的塑胶岛。哇，搭配后面的画面，整个全部都是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一大堆的东西。哇，然后鸟在空中飞啊，就拼起来看起来简直像是地图上面的一大块岛的感觉。但其实仔细看，这里面都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一种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它最后面一页啊，是一些资讯的内容。而这资讯的内容啊，在书里面就介绍说，其实这个岛啊，不是真实世界的岛啦。真实世界是没有这样子的岛。不过呢，其实海里面现在是有塑胶浓汤啊，海洋浓汤啊，那不是好喝的那一种浓汤，是一堆垃圾变成那个地方的那个海呢。很可怕，全部你都看不到干净的地方。还有就是怡君姐姐之前有上网看过，因为海的水流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洋流，然后就很像是在水里的高速公路一样，然后那些高速公路会把海里的垃圾啊，就顺着那些水里面高速公路冲冲冲冲到固定的地方，形成一大块又一大块，真的很像刚刚我们提到塑胶岛的那样一大堆一大堆垃圾。不过呢，他们并没有变成像我们目前人类可以站上去那种岛的那个概念，只是一大堆一大堆放在一起。而且那一大堆一大堆的海洋垃圾，他们其实陆地的面积，如果你以陆地面积去看，它有的都比某些国家还要大，很大大块哦，进不完的那一种所以呢，这个塑胶岛的这个故事，就是透过这只鸟告诉我们，从它的眼睛看见了想象中鸟观察塑胶的岛的世界，这样子。那在我们真实世界当中，这些事情是真的存在的呀。虽然目前真实世界中并没有那个塑胶岛，但是确实是有动物啊，因为看不懂人类做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呢用看看啊，吃吃看啊，放在身上好像服装秀啊。还有怡君姐姐呢有看到那个鸟巢的展览哦，有各种各样的鸟把人类的一些物品拿去做他们的鸟巢。有些小朋友可能说，那他们很厉害，不错啊，我们贡献他一些材料。可是呢，这样子大自然的生物想办法在适应跟我们人类一起生活，没错啊，但这些塑化剂对他们好吗？而且这样子他们会不会更容易把人类创造出来一些东西也吃下去呢？刚刚有说一些小动物不是说都变形，对不对？就是因为有的穿在身上，结果呢，
他自己小动物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他又脱不下来。

像那个乌龟啊，它的整个壳为什么会扭的有点像是花生一样？因为套着塑胶的地方没有变大，可是它继续长大，所以塑胶的前后段都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它就变成自己像一个花生了，看起来有点滑稽，但其实它是很痛的，而且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它死掉，就没有办法再醒来了。哎，我怡君姐姐看到这本书，我就觉得哇，天哪！有一些动物，它在大自然当中，你看到它，跟我们人类的物品看起来很特别的关联，会觉得大吃一惊，或是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惊奇，甚至怡君姐姐刚刚笑出来。但其实，在他们的世界，他们可能是很困扰的，甚至呢，他们可能是很受到伤害，或者 很难过的。你看肚子里都装了塑胶会怎么样？其实小朋友可能说，那就吐出来就好啦。不一定那么简单他可能一直都觉得胃很撑，不舒服，然后他又吐不出来，而且他胃的空间都被这些垃圾装满了，对不对？那他又没有空间去消化他自己需要吃的食物，那他营养不够会怎么样呢？他身体里的养分不够，他吸收的时候怎么办呢？首先他吃进去的食物的空间就不够，再来就是吸收养分又不够，他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但是肚子还是很大，因为都是那些不能消化的东西，也就是可能是塑胶做的相关的物质啊，对。然后他最后为什么会倒在地上都不醒来了，就是因为他肚子超级饱的，但是他又没有养分这样子。所以如果啊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朋友现在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可以怎么做吧。我们丢的那些塑胶没有消失，那在这种风吹日晒雨淋，海水侵蚀，海浪拍打，它们又不断变小不断变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小动物像小虾米小鱼还可以继续吃着一些小塑胶，然后我们人又把它吃进身体里面，最后也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我们能做的最大的帮助，其实是我们自己先想办法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这样子比较有机会快速的减少这些垃圾，或者是小朋友们都知道 reduce reuse recycling， 对，减少塑胶之后还有重复使用一些东西，然后你确实做资源回收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姐姐就觉得确实这一切的这个环境的保护还是需要我们人类想些办法来好好的帮忙。所以小朋友呢，如果有机会啊，在图书馆里面有看到怡君姐姐提到那个鸟的那本书哦，也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从他那个图画的内容，小朋友也可以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本书也是有获得那个插画奖的一本书哦。跟大家分享塑胶岛的故事，等等怡君姐姐呢也可以借由这个故事再来连接一下，看看有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继续做的事情，还有呢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提醒大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关注努力的方向还有哪些。我们大家一起爱地球呀，爱惜地球上所有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和人类好朋友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

0: 今天的故事跟有序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以俊姐姐的莉亚老师。刚刚已经跟大家简单讲一下了，其实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好聪明哦，听到以俊姐姐讲什么跟小鸟有关，要听到什么岛的有关的，就一下就知道啦。 SDG17 个项目就是联合国希望全体人类越来越好嘛，帮我们想出了2030年以前可以努力的方向啊。13、14、15都很有关嘛。那 SDG goal number 13 是 climate action 气候行动啊，我们大家要怎么样各个国家想办法适应那个气候灾害啊，怎么样？你看现在我们不是说是越来越热，对不对？气候都变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有一些极端的气候现象也会产生啊，热都热爆，然后呢下雨都下爆，然后呢那个台风来特别严重，然后大水来都把一大堆更多人类东西冲进海里，对不对？那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来减缓这个和调试这个气候变迁对我们整个地球带来的一些问题？可以好好想一想。那当然是四十五很多小朋友哦，每次看到 SDGs 各个图片的时候都很有印象，因为14就是一只鱼啊，然后在水底下。就是 goal number 14 life below water。虽然我们一直讲到这个就可以想到水底下，像是动物的保育啊，植物保育啊，水下生命的保育啊，其实这 life below water除了减少各种的海洋的污染以外，也要想办法保护和富裕这些海里面的生物，就是比如说海岸区域或者海底下的环境要怎么样保护的意思啊。那个富裕的意思也是把它，比如说有一些已经受伤害的地方，让它怎么样可以变好起来，这样怎么样可以让这些地方有更舒适的环境，可以更永续的让这些海洋生物生存。然后有一些呢非法捕捞太多的啊，是不是想办法不要让乱捞乱抓这些抓鱼啊，其实这些内容也是很有关联。那你看鱼是跟鸟有什么关系？有关，因为那个鸟就是要去吃鱼，我们人要去抓太多，然后他们又有一堆被塑胶缠住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全部很多事情它是相关联的哦，很多的议题它不只关系到一个永续发展项目啊，所以呢大家多了解，然后也可以想想自己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跟这些问题有连结，那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也是很重要。那刚刚怡俊姐姐有讲到还有另外一个15啊， Life on Land， 陆域生命啊。对，刚刚讲说那个什么塑胶的岛啊，那要不要保护这个岛，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问题。但是刚刚还好我们提到那个书里面那个岛是不存在的啦，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塑胶它就是经过高温高压可以改变它的性质形态，但是它不会那么容易不见，在地球上会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已经产生过多的这些物质共存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那在那个 SDGs goal number 15 life on land 的陆域生态的目标有很多跟造林啊森林管理有关的一些项目，还有跟生物多样性和栖地保育有关的项目，那当然跟那个土地啊要避免它越来越不适合生存啊，或者是越来越沙漠化啊，被干旱或者洪水影响啊，也有一些内容。那以君姐姐呢刚好今天要讲到这个跟岛有关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可爱的小小地球人又有提到 Pikmin， 以君姐姐就觉得那来连结一下好了。对，你看啊，如果 Pikmin 是长

0: 在这个塑胶岛上面的话，它长出来是不是塑胶 Pikmin？ 嗯，虽然它好像是那个外星种的生物，但是那我们之前也稍微有提过未来种跟在地的原生种的状态，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让这些生物可以好好的生存，这是就要靠我们人类的脑袋瓜还有我们的行动来保护他们了，不然的话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好好的生存，那会影响到真实世界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看游戏啊，玩游戏啊，看书啊，看影片啊，学到的知识也可以跟我们的真实世界多加连结。除了能够走来走去啊，认识一些真实世界的花草树木以外，我们也可以连结一下，那我们还可以怎样帮助这些花草树木，然后怎么样帮助环境很重要。好啦，已经进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不如这样，我们就来练习几个今天有提到的英文单词，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也要一起写英文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法，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 Lydia 老师。
1: FAG
2: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有这个单元，今天我们有提到小朋友们很喜欢的游戏 Pikmin， right？ It's a game that is similar to Pokemon Go， 大家很喜欢到几乎每天都在玩呢。可能有些人呢、甚至在运动的时候也可以玩，然后以及姐姐觉得是蛮厉害的哟。但是有助于身心健康哦。OK， 好啦，运动呢，我们可以练习一下 exercise。虽然怡君姐姐自己是很容易呢分心的时候会摔倒啊或什么的，但是还是顺便就提醒大家一下，不管有没有在玩啊，那个走路要小心哦。然后呢，反正就是游戏里面呢、认识到的东西，在真实世界如果有所连接的时候，你就可以辨认出个东西，比如说你在 Pikmin 里面看见的真实世界的花，你在真实世界看到，你就可以认出它，对不对？ Identify 辨认嘛，对不对？那我们在真实世界能不能辨认一些塑胶，然后减少使用它们嘞？好像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感觉是不错的。虽然我们常常提到塑胶，但小朋友们呢不晓得有没有印象怎么念，还是可以来练习一下哈。塑胶可以叫 plastic， 其实只要是高温高压可以改变它的形态的不同的材料，它都是塑胶的一种，所以小朋友看到塑胶的物品啊，常常它的材料的那个部分写的名字不会叫做塑胶。我们要学习来辨认一下哪些东西是属于比较天然的可以回收的，那哪些呢是完全是不能回收，或者是说其实塑胶可是它可以回收再利用，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要实践 take action， 才不会每次听到就老烦了，一些姐姐的道理我都知道，那有没有做呢？大家一起行动爱地球很重要哦。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怡君姐姐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前面那个段落分享的歌曲其实是一个毕业歌曲啊，2019年的全国高中原创音乐的那个毕业歌合集的主题曲叫做飞鸟，然后怡君姐姐就想说那个刚刚有播跟鸟有关嘛，因为前面有讲到那个塑胶岛是一只鸟在讲的故事，所以怡君姐姐呢就想说好，那来分享一个跟 fly 飞翔有关的歌，很有名的歌。怡君姐姐就选了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跟怡君姐姐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是怡君姐姐 Lydia 老师，那我们就网路上见喽，大家拜拜。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0: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2: 好哦。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您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时间啊，快要进入到七月份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天气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热了哈？不过啊，我觉得台北市啊市区呢，现在因为绿化的蛮不错的，蛮多地方啊哈都有很高的树，可以稍微的帮你遮阳一下哦。当我啊看见家附近的公园啊高高的这个大树的时候啊，都会想起来以前呢小的时候我住在基隆的时候，其实并不算是住在市区，因为啊我们家是住在半山腰。那所以很容易的啊就可以跑到山上去玩哦。那个时候啊，我还记得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啊这个穿着拖鞋到处爬爬走哦。那要去山上的路呢，其实已经铺了柏油路了，所以啊在那个时候啊，你可以啊在呢很热的时候，好像就看到那个柏油路在冒热气的那个感觉哦。那时候跟了邻居啊或者是同学啊穿着拖鞋跑去山上玩的时候啊，都还可以从呢拖鞋的鞋底哦，感受到那个柏油路热腾腾的热气的感觉。那这样子啊，我们啊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跑去山上玩啊，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跑到树下，因为会比较凉一些嘛哈。

0: 那在树下的时候啊，你就会啊听见耳朵嗡嗡嗡嗡嗡嗡的，因为啊会有那个蝉鸣，树上啊都会有很大的黑色的蝉哦，在那里叫。那所以说啊，感觉上来说啊，你呢在树下的时候，就是这蝉鸣的回声回荡非常的响亮，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就要耳鸣的那种感觉哈。回到家的时候啊，好像都还会听见那个嗡嗡的那个蝉叫声。那既然啊是跟朋友出去玩，一定要当一下小屁孩嘛，对不对？虽然啊好是还不至于把蝉带回家，但是啊如果是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很大只的蝉的话，有些时候还会用手去动它一下动它一下，是呢真的小的时候非常难忘的回忆。那现在在市区呢其实比较少碰到这个样子的状况了哦。那我还记得啊去山上玩完之后啊，因为天气会非常热嘛，大家通常都是满头大汗，都会啊拿着口袋里面的零用钱去到呢山的另外一边，因为我们是越过山顶啊，去到这个山的另外一边，走下坡的话呢就会到比较市区的部分。那那个时候啊在呢山脚下就有在卖那个刨冰，那那个刨冰啊其实啊都是呢小小的一碗，不像现在都这么大碗，都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小朋友吃两个人买一碗一起来分享其实蛮划算的，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啊就是啊跟小朋友两个跟的邻居或者是同学一起分享一碗刨冰，那里面呢放的料也都非常的简单。我也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因为都喜欢吃甜的嘛，所以都会选择一些蜜饯的口味酸酸的带甜嘛，还有一些这个小软糖，还有呢比如说像是荤桂啊这一种QQ 的东西，它放在刨冰上面，再淋上彩色的酱料，不管是巧克力呀、炼乳还记得那个时候要加钱，或者是说啊那种红色的酸酸甜甜的酱料，都会觉得哇就是好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很夏天的回忆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进行的就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今天呢在单元里美乐蒂亚就要跟洪一文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这一些古早味的糖水、古早味的刨冰的味道，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记忆中的味道。
0: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洪一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2: Hello， Melody 好，大家好。
0: 有没有觉得最近天气很热？
2: 对，我们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那我们该怎么处理气候变迁问题呢？我们在另辟单元来讲这件事。
0: 哎，这个是老师的专长，因为啊，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平时啊你的教课的内容啊，大概有包含哪些？
2: 哦，我平常地质、海洋、大气、天文。加探究与实作，然后今天早上上了半导体课程，然后我还讲睡完早上教学，然后大家睡着
0: 了。哎，不过啊，虽然有人睡着，但是也看得出来老师其实很博学多闻呢。
2: 没有，我们只是学一点点，然后就现学现卖。
0: 不过感觉是以这个理科为主啦，对不对？
2: 对，因为人文科学真的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社会领域还蛮 OK 的啦，我们会喜欢讲社会领域的东西。
0: 欸，那像老师常常来我们节目里面讲好吃的美食啊，
2: 嗯，
0: 这个你觉得跟你的学习，因为你平时是学理科嘛，你觉得搭得上边吗？
2: 可以啊。
0: 欸，从哪里可以看？
2: 我们可以跟老板讲这个东西如果做什么样，在烹调的步骤上面做什么样的调整，可能会更有味道一点，
0: 就是有那种 SOP 的感觉，对不对？
2: 对。但是如果大家都按照食谱煮菜，那每个人煮的都很好吃啊。
0: 欸，这是真的。欸，你看比如说像我之前常常比喻的就是啊，有一些这个厨师们私下的烦恼，就是说我也蛮喜欢就是上节目跟听众啊还有跟喜欢吃我的食物的人聊聊天啊这样，然后欸，那如果啊有出版社找我出食谱书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可是你每次问我说盐加多少我就会跟你说这样。
2: 对，
0: 撒下去的手势
2: 没错，
0: 我就跟你说这样。
2: 你问你妈妈煮菜你加了多少盐，要几分钟怎么样啊，摘啊都安捏啊。
0: 对啊，所以你看哦，其实啊本去一般的连锁店你要吃东西的话，可能他们就会有这个标准的步骤哦。
2: 对就像鼎泰丰建立标准步骤，可是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最挑战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已经会的东西

0: 逐步拆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逐步拆解，让学生能够学习模仿，甚至自己创自己的想法。就像骑脚踏车，脚踏车摆在你面前，你马上上去你就会骑了，对不对？但是你对于一个不会骑脚踏车的人，你如何教他会骑脚踏车？
1: 对，我觉得啊，这个真的就是两边都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先看前面的这一个说，就是这样撒下去的厨师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啊，这个是他的经验，他的非常擅长料理，但是啊，要怎么把这个传承给别人，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部分来帮助他了。
0: 对，所以有很多时候在美食的，我会用步骤探究的科学的方式来拆解那个步骤。就像我们前次办酱油工作坊，我就告诉老师，如果你炒饭的时候锅子的温度都很高，你把酱油撒在饭上面，跟把酱油淋在饭的旁边锅边产生的火气会不会一样？
1: 哇，
0: 他就说不会一样。为什么会这样？ OK， 老师其实都是在提问，让大家去想，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动作？为什么我做这个动作会产生不一样？其实这就是教学的价值，这也是教学的专业。
1: 今天我们讲到洪玉文老师啊，他的专长方面啊是理工方面的，都是啊这个有步骤跟有规则的。但是啊，你如果要讲到我们古早味的美食，好像就没有这个部分了，对不对？都是靠经验的传承，对不对？
0: 对，所以为什么那个以前的师傅会把人赶出去，然后自己躲在厨房里面加某些料，
1: 我才不要让你知道，这是我的独门秘方。 对，
0: 没错。那独门秘方实际上代表的都是师傅也是经过不断摸索以后得到的。
1: 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要讲的就是啊比较古早味一点风格的
0: 没错。
1: 因为啊，现在呢，每到了天气热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很多新闻报道啊，会报道我们台北市最知名的观光客很爱去吃的芒果冰，对不对？
0: 对。
1: 像是啊这一种冰店啊，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属于一种比较新潮一点的，对不对？
0: 没错，
1: 比较年轻人爱去吃的一点冰店，
0: 文青风。
1: 对，文青风的这种冰店那呢观光客也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啊，回忆起我们小时候，你要去类似我们现在像这种糖水店，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冰品店，才不是像这种的，对不对？我们吃的都很简单哦。
0: 对啊，以前冰店，我还记得我最早开始吃冰的时候，就是清冰。
1: 什么都没有的，
0: 有加糖水啦。
1: 对啊，你看就是这样吃起来清甜清甜的。 对， 对不对？
0: 然后老板就知道加糖水其实不太能吸引人，所以他会加一些香料。
1: 是不是那种就是闻起来有一股
0: 香蕉油
1: 有一股特别的味道的？
0: 对，就是台中丰仁冰常用的。对，然后以前学化学式还学过香蕉油的化学式。
1: 所以这个也是有化学式，就是古早味的跟那个理工的结合就
0: 对了。对，他们叫做芝麻，就是两个有机化合物放在一起。对，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认真，他会自己泡那个梅子，然后用梅子煮糖浆，
1: 然后呢会有一个瓶子让你这样撒撒撒，就是把它倒在你的冰上。
0: 对，倒一点就很好吃
1: 了。以前最过瘾的就是这个，就是啊你去买这种清冰的时候啊，然后呢在前面老板啊就会啊在那个摊子上帮你擦冰嘛，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你就拿到之后啊，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要撒什么，那老板都会放两个瓶子三个瓶子在前面，那不同的口味就是让你自己撒在上面这样子。
0: 你记不记得更早的那个冰叉冰是用手摇的？
1: 对，咻咻咻这样
0: 摇。对，后来有电动，
1: 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看过。
0: 对，那手摇的就是这样然后冰块从那个冰桶冰柜里面拿出来放上去，然后就
1: 以前啊我都还记得，就是你可以在外面买得到这一种，就是用手摇的叉冰的机器可以买回家。
0: 是，
1: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就太爱吃冰了嘛，然后那妈妈就说好吧，看到好像那个摇冰的机器又不是很贵，就买回家。但后来就发现一件事，就是那个冰要从哪里来？
0: 去买呀、啊！
1: 就是对，你要去跟外面叉冰店的老板买是其中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啊，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有用过，就是用煮饭的电锅里面的那个内锅。自己去冰，因为它大概是需要一定的尺寸才有办法放得到那个摇摇冰的那个。

0: 机器里面才能够自己刷，知道吗？
1: 对啊，因为而且还有一个那个结冰的速度要稳定
0: 哦，
1: 要不然结出来的冰会不 OK 的。
0: 这个是老师的经验，我们都是就是结了就直接拿出来吃。
1: 我们小时候自己结，就是像那个绿豆汤没吃完，对不对？
0: 对，就直接放在冷冻库。
1: 没有，我们会去买那个小袋子，
0: 这么讲究。
1: 然后把那个绿豆，因为大家都喜欢喝汤，没有人要吃绿豆啊。
0: 对啊。
1: 然后所以就把绿豆舀进去那个袋子里面啊，然后再舀一点汤啊，然后放进去，然后。哦，还没等到它硬哦，为什么这么久？
0: 那个咬起来有一点像是那种雪泥的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对啊，你看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这一种，哎，简不简单？
1: 对，我们小时候很容易满足。
0: 对，就是一种古早味的感觉。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其实都是在没有很多物质、没有很丰裕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一点点那样子的东西就 OK 了。
0: 今天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就要跟宏远老师啊一起来回忆我们小时候呢吃的这一种，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的这一种糖水古早味的冰品到底有哪一些。

0: 以前啊，夏天的时候啊，老师在家里面，会不会特别大人会准备冰品给你们吃？
1: 那个是一种奢侈。
0: 没错，因为啊，小时候都会，你想要吃冰的都会被爸爸妈妈骂。
1: 对，说那个冰块不安静。
0: 对啊，
1: 那个怎么样？那个
0: 怎么样？有什么对身体不好？有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女生，千万不要吃。有没有？
1: 对对，偶尔吃冰就是那种妈妈上菜市场会买一块仙草。
0: 对，我们家也是哎、欸，
1: 买一块仙草，然后怎么处理仙草呢？
0: 老师家这是怎么处理？
1: 第一个切，切的碎碎的，
0: 切的碎碎，对不对？
1: 第二个
0: 一块的，
1: 第二个用那个刨丝的那个刨成签，就是那个签。
0: 就会有一点像仙草签，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很像是我们现在吃那个芋头签里面那个一丝一丝的那个那样子。那老师家很讲究哎、欸，
1: 不知道哎、欸，但是我们糖水会自己煮砂糖吗？
0: 啊，砂对砂糖
1: 对，然后煮。
0: 我们家是用红色的，就是褐色的那一种
1: 糖。对对对
0: 对
1: 对对，然后煮了以后，然后就放进冰箱啊，然后要吃的时候，仙草先放，仙草丝先放进来啊，然后加糖水啊，然后放几块冰块啊，
0: 就觉得很棒了，啊、对不对、哦？
1: 夏天下午最棒的消暑良品。
0: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呢，等待仙草冰的时间啊，我觉得非常的难熬哎、欸嗯。
1: 对，但是我们小时候没什么爱欲
0: 哎、
1: 欸。
0: 哎、欸，对，小时候在菜市场里面很难买得到爱玉，通常都是仙草，
1: 仙草最多，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米苔木。
0: 哎，米苔木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非常觉得非常棒的回忆耶。
1: 对，好，考你，怎么分辨机器的米苔木跟人工的米苔木？
0: 我应该是不会，是不是黏黏的跟一条一条的？
1: 请问你有吃过不是一条一条的米苔木？
0: 不是，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米苔木是都是黏黏的黏在一起的，然后啊，我要把它就是
1: 弄开，
0: 对，老板会就是给你糖水嘛，对不对？嗯、然后它的泡在糖水里面的时候，我会用那个汤匙去给它拉拉，把它
1: 对，把它搅开。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吃的米苔木都是就是很一条一条分明的，它不会黏在一起。是这样分别吗？应该
1: 不
0: 是，
1: 不是。
0: 不是那老师，
1: 你等等，搞不好你把粉丝跟米苔木混在一起
0: 哦，有可能。
1: 粉丝是半透明状的，
0: 嗯，
1: 那不是米浆
0: 哦，那个就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一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米苔木实际上是一团那个类似有点像做汤圆那样的
0: 哦，
1: 但是比较更细一点，然后透过筛子让它重力往下掉
0: 哦，
1: 所以要掉的时候。两边会尖尖的
0: 哦，
1: 掉下来的时候会尖尖的，
0: 欸、真的耶，形状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1: 对，如果你那种形状尾巴不是尖尖的，没有尖尖的那个，那大部分都不是
0: 哦。所以，老师以前小时候吃的是你有看过他就是现场在做的样子，
1: 嗯、对对对对。
0: 哦，那这个真的是就是很手工哎，
1: 而且好的米苔木用好的米，那个吃下去真的是有米香。
0: 对啊，而且啊，怎么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米苔木的感觉就是都是咸的嘛，对不对？嗯、因为我们去吃米苔木汤都会配黑白切，
1: 没有。
0: 但是
1: 我小时候米苔木是吃甜的，
0: 你一开始是吃甜的，后来才吃咸的。我
1: 来了台北，来了台北才有咸的。
0: 哦，因为我北部人，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吃咸的，然后呢是到了再大一点，就是妈妈会买一整碗那个米苔木冰给我的时候，因为以前都是分享嘛，我会跟大人分享，然后到了长大一点才会发现，哇，自己有一碗米苔木冰超棒的，而且
1: 啊，
0: 那个就是我那时候非常爱的甜点呢、欸。
1: 嗯哼嗯哼，然后还有一个荤桂，
0: 哦。荤桂我小时候就比较少吃一点，
1: 对啊，荤桂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
0: 对，
1: 然后后来还有黑糖荤桂，
0: 哦，就黑色跟黄色的差别，
1: 对啊，黄色是用那个山栀子，就是天然色素啦，但是现在很多都用人工色素，颜色太鲜艳就是不对。
0: 那以前大家吃这个荤桂都是怎么吃比较多？
1: 一样啊，也是跟那个
0: 跟吃米苔木冰一
1: 样，
0: 对
1: 不 对？
0: 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啊就是这样哎、欸，就是你加点糖水，然后再加一点碎冰就很好吃了。
1: 还有一个

0: 不要忘了粉圆。
1: 我觉得粉圆啊，是到了我比较长大一点才有的、欸。
0: 真的吗？
1: 对啊，
0: 还是因为基隆？
1: 哎、欸，我觉得有可能。
0: 对啊，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最常吃两个米苔木跟粉圆
1: 哦，
0: 就这两个
1: 米苔木冰跟粉圆冰。
0: 对对对对，
1: 以前这个古早味的味道啊，其实呢。我觉得如果年轻朋友们没有吃过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去试试看、欸、
0: 真的，
1: 我觉得就像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吃那个里面有荤桂的雪糕吗、
0: 嗯、
1: 对不对？我发现就有很多年轻人爱吃，那算是我觉得就是古早味很复苏的时候，就是呢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一种甜点啊零食啊、嗯、你现在再拿出来吃的话耐吃耶、欸、
0: 对啊，下一次应该看到黄仁勋递给他一支
1: 混贵雪糕是
0: 不是？他已经吃过了，他上一次惊为天人，说这哪里给你买、
1: 哦、哪里来的创意，对不对？
0: 对，
1: 但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欸、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啊，其实就是有那种历久弥新的感觉，
0: 有很多我们自己记忆中的味道实际上被我们小时候所吃过的东西所主宰，然后长大之后如果我们有心，我们会去比较怎么样的东西是比较 OK 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小时候就能吃到一些比较好的比较对的东西的时候、
1: 啊、
0: 或许那颗种子就慢慢的埋在那里，等到长大以后它就有机会自己长出来。
1: 对啊、嗯、你看好、哦、像是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吃的这种什么粉圆啊荤桂啊，我们刚刚说的米苔木啊仙草啊爱玉啊这一些啊，
0: 嗯，
1: 你知道其实呢我妈妈在小时候啊都对于我吃的东西其实算是蛮严格的，我刚才念到的这一些东西啊都是我夏天的时候爱吃的，但对她来说啊都是你不能吃的东西，因为呢她有一个很大你这也不能讲借口，她就为我好、啊、
0: 冰的
1: 又不营养又冰、
0: 嗯、
1: 好，对不对？但是啊要讲到营养啊，甜的东西有一个啊我吃的时候她通常都不会有意见。
0: 桂圆
1: 不是，那就是捣灰豆花，豆花是不是听起来就蛮营养的，起码就是蛋白质丰富的感觉啊，对不对？
0: 我只想到会结石
1: 哦这个可能要长大的时候才担心、喔、不过小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蛮爱吃豆花的、
0: 欸、我不知道、欸、可能我们那边没有什么豆花类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豆花对我而言
1: 就比较不存
0: 在小时候的记忆，
1: 不存在小时候的记忆、嗯、但是啊对我来说啊记忆就非常的深刻，因为我最近才刚跟我就是分离43年、欸、这样一长大之后我的那个年纪、喔、
0: 大于等于43
1: 的邻居相遇
0: 然后
1: 呢我们两个人啊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呢我们家附近卖捣灰的捣灰阿北
0: 哦，真的啊
1: 对啊，他呢就是会一路沿着田寮河哦，因为我住基隆嘛，
0: 然后开始呼喊，
1: 对，捣灰
0: 捣灰、欸、
1: 我不晓得我发音发的标不标准啊，对，但这大概是我小时候最会讲的台语哦，因为我那个我们家没有讲台语的习惯，所以我的台语不太好，但这真的是我最会讲的台语，因为都会跟着他喊捣灰捣灰，然后他就是一路沿着田寮河岸这样子，然后他会绕一圈
0: 啊、
1: 所以、
0: 啊、
1: 对，所以啊有些时候，而且我们那个时候通讯并不是这么的发达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就不知道说他现在走到哪里了，他会走到一个定点，然后
0: 停一下，
1: 对，有点像公车，就是呢你就停一下，你要买就叫他，你要买就叫他，这样，然后他就会这样绕一圈，我是不晓得他一天绕几圈啊，但是他就是会固定这样围绕着田寮河这样子走，这样，然后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啊通讯没有那么发达嘛，你知道我们为了想吃这个捣灰啊，是同学就比较住在比较前面的同学就看到那个捣灰阿伯来，他会跑步哦，跑跑跑跑跑跑，跟你说哎、欸、那个
0: 捣灰来了，
1: 对，捣灰来了然后我们就会拿着，比如说像，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拿碗嘛，或者是那个提篮这样，就冲下去要给他买，然后跟妈妈要钱，知道吗？说要就要给他买，
0: 太夸张了吧？
1: 对啊，都是这样啊。你看，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是靠着同学们就跑步到你家，跟你讲说：“哎、欸，捣灰来了。”
0: 还好没有飞鸽传书。
1: 对、欸，还不到这么古早的时代了哦。不过啊，像是这个样子的回忆啊，现在一定是不会这样了吧，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嗯、哇，以前小时候啊回忆起这样的童年，真的是会觉得那个时候过得很开心、欸、
0: 那你们捣灰上面有没有放花生？
1: 有
0: 哈、嗯、那是真的是比较传统，
1: 对啊，就是除了有花生之外它会撒花生粉、
0: 哦、我们没有我们

0: 啊、没有花生粉，
1: 我们有撒那个撒那个花生粉不用钱。
0: 哦，真的啊？
1: 对，所以你可以跟他说我要加花生粉，他再加一匙花生粉在上面，这样。
0: 因为我记忆中我没有吃过，就是我豆花在我记忆里面是不太存在，对，就是我不会特别去记它，吃到好吃的还是有感觉，但是就不会特别去追求豆花的记忆都是热的。
1: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个岛灰的阿伯，夏天的时候是蛮冷的，他冬天的时候卖的是热的。
0: 对，然后冬天吃热豆花还会最简单加姜汁。
1: 对，感觉就是好像有什么感冒会有点驱寒的感觉。
0: 对对，姜汁豆花。
1: 对啊，
0: 对，
1: 就是很爱吃这种古早味的豆花。那你看到现在啊，其实我们一般啊，如果要去吃冰的话，这个冰品店已经长得不一样了。等一下再来跟侯一文老师一起分享。
2: 韩工压机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3: 哎、欸，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容易易脱米脂，会不会祖玛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鲜脱品易脱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咯，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记忆中的味道，
0: 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邀请到的是洪一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2: 大家好，
0: 跟我们一起回忆炎炎夏日，小时候啊，我们喜欢吃哪些东西？这一种甜的啊，冰冰的啊，我觉得小朋友们真的都超爱的。
2: 没错，因为两个因素嘛，凑在一起，一个是甜，一个是冰啊。
0: 对啊，
2: 对不对？那小孩子哪有不爱这个这两个的？
0: 哎、欸，而且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吃的时候啊，都是一个小瓷碗，就是那碗就是比较小的，
2: 而且碗是比较厚的，
0: 对，
2: 就是有一点分量的。
0: 嗯，
2: 对，就不是像现在那种
0: 比较那种薄薄的，或者是你用那种
2: 啊，应该那个时候是陶碗。
0: 哦，对对对，
2: 陶而不是瓷，
0: 嗯，陶碗，
2: 对，
0: 就会对，就是你整个拿起来呢，其实是比较有分量的，
2: 对对对对，要打架也比较。
0: 对，还有你看老师以前小时候多坏。不过啊，你如果啊看到现在，就会觉得啊，哎、欸，为什么现在的冰都这么大一碗呢、啊？
2: 我想最主要是价格啦。
0: 对啊，想要把价格拉高、嗯，好像就是卖你大碗一点，对不
2: 对？
0: 对
2: 啊，现在一碗冰动辄七八十块啊。
0: 对。哎、欸，我就觉得现在的叉冰真的跟以前的价钱，其实现在上涨真的是蛮多的。不过也是最主要的，可能是因为就是人工啊，然后还有跟你处理这一些叉冰上的料啊，其实真的都会需要你花时间花人力去准备啦。
2: 对啊，然后你有没有听过冰店一年只做半年？
0: 其实蛮多冰店。

0: 店都这样的耶，
1: 羊肉炉也是，
0: 对啊，
1: 姜母鸭
0: 就已经跟那个羊肉炉跟姜母鸭一样，
1: 对，就做半年就赚起来。
0: 对啊，有一些知名的店家是就是他在冬天的时候就帮你加一点热的，有没有？有一些是这样，比如说像东区不是有知名的那个冰品店嘛，对不对？在巷子里嘛，我看到他冬天还是照样都是蛮多人在那边吃冰的，
1: 因为气候变迁。
0: 对。

0: 那另外如果是超级声音的话，不只是冬天热，夏天的台风也会相对变强，广告一下。
1: 所以啊，在这样子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情况之下，大家夏天应该会越更想要吃冰了，那个想法会更强烈。
0: 对，可是就是说你吃一碗冰是要解渴， 对不对？可是现在的冰常常吃完不是解渴。
1: 对啊，你要说现在的冰啊，通常的你吃起来都是甜腻腻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都是有一种料比冰多的感觉。
0: 没错，然后料里面又都是甜的东西，好多好多冰店是以黑糖为名去号召。
1: 对啊，
0: 可是黑糖这种东西就是
1: 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
0: 对，近年真的是近年比较流行。
1: 我们以前小时候
0: 都是就是那种就砂糖煮的啊。
1: 对啊，都是淋那种古早味的糖水。
0: 对对 对， 對， 對，
1: 我反而觉得现在啊，你要去找有古早味糖水的刨冰店不是这么容易耶。
0: 对，那就像你讲的那个什么粉圆啦、米苔木啊、荤桂啊，这种真的会做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1: 对啊，取而代之，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不会看到的那一种放在叉冰的里面，比如说像那种什么野果啊，
0: 对啊，
1: 什么 QQ 的，
0: 对啊，
1: 一些各式各
0: 举落啊，
1: 对，就是代替以前的，比如说荤桂啊、粉圆的，就是差不多是同样的口感。
0: 对，
1: 然后但是问题是怎么讲，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叉冰料就
0: 对
1: 了。对，
0: 像我小孩吃这。吃刨冰加野果，我就用很不屑的眼光
1: 看他。小朋友通常都会被野果啊，然后那种 QQ 的
0: 颜色，对
1: 对的那一种洞啊，
0: 对
1: 的颜色给吸引。然后呢，
0: 啊、
1: 有一些人呢还会喜欢在上面撒那种巧克力的那个米粒，
0: 巧克力米，对
1: 啊，就看起来觉得颜色非常的缤纷，很好吃，
0: 更不解渴。
1: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小时候在吃冰品的时候所追求的目的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0: 是啊，因为那个五光就像撒巧克力米、好像是吃冰淇淋的时候，
1: 对，或是吃那个雪花冰的时候会撒
0: 啊，雪花冰也是后来才有的
1: 啊。对啊，
0: 然后所以我们小时候雪花冰什么
1: 比较高级的，
0: 对，
1: 對我们来讲，对，而且它是会开一个冰店在里面卖，不是像我们以前就是跟路边的阿伯买，不是这样。
0: 对对对，雪花冰没，雪花冰是
1: 比较高档的，
0: 对，身价高贵的，
1: 对啊，
0: 千金大小姐
1: 不是，对，你要等到就是你稍微长大一点，比较有一点的用钱的时候才能去吃，
0: 是，
1: 对啊，
0: 所以现在有很多冰店，我通常第一个一定吃它的豆类，它豆类煮的好不好。
1: 要有绵密的口感，
0: 特别是红豆。
1: 对，你要放入嘴巴里的时候啊，你用那个舌
0: 头，
1: 对，你用那个舌头去顶它，就会马上噗化开这一种。
0: 对，然后花生。
1: 哦，对耶，哦，老师懂吃懂吃哦。
0: 花生要煮到那个油脂都出来。
1: 哇，
0: 最好是就是说你吃完开始冰化成水之后，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花生油。就类似花生油那样的，
1: 哇，这好棒哦！
0: 对，那个真的很棒，
1: 对啊，
0: 那個、真的很棒。
1: 嗯，
0: 以前仁爱市场二楼有一家，但是仁爱市场前阵好像整修，我已经不知道这家还在不在。对啊，
1: 哦，所以啊，老师呢去吃刨冰的时候，其实就会以豆类、花生为主来评断它到底有没有那种我们小时候吃的古早味的味道，
0: 对
1: 不对？
0: 對，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它的那个米苔木。荤桂这些东西做的到不到地，
1: 嗯，
0: 就差不多了。
1: 对啊，所以啊，其实啊，通常啊，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嘛，就是手摇饮店这么多，然后超商这么多，你随时可以进去买一瓶饮料解渴。没有，我们通常解渴的地方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去吃一碗米苔木冰，吃一碗爱玉冰、仙草冰这种地方。
0: 欸，其实我们漏了一个东西没讲，藕姨。
1: 欸，藕姨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欸，算是什么？可以说是基隆名产吗？我们算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吃藕姨的。
0: 请问九份有没有产藕啊？
1: 应该是没有。
0: 那藕啊哪里来？
1: 欸，对啊，是哪里来？
0: 对，但是九份不产藕啊。哦，
1: 嗯，
0: 那个藕啊大部分是从大甲或甲仙。
1: 哦，这么远啊？
0: 对，
1: 嗯，
0: 这么远的地方来的。
1: 所以难怪它口感这么好欸。
0: 所以基本上来讲，那也是观光产业。
1: 欸，其实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他没有，因为呢，他要大量的产，就做的不好吃。尤其是我觉得那个九份的藕饮啊，你是吃起来是真的可以咬得到里面芋头还有跟地瓜的颗粒的。我觉得我很在乎这个。
0: 对，而且有一个。

0: 九分的友谊不会太 Q，
1: 对，不会，
0: 它是软 Q，它不是那种弹牙的 Q，
1: 对，它是软软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就是说在那里面就是粉餐的比例就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到九份吃藕泥最棒的一件事，藕泥冰最棒的一件事就是坐在那个九份国小，
1: 可以一边看，
0: 对
1: 对，一边看风景，对不 对，
0: 对， 对，
1: 然后一边吃
0: 一边吃。所以有一次日本学校过来，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大家来劳动一下好了，就从下面走到上面，
1: 哦，
0: 走到上面以后一人吃一碗冰。
1: 哦，那真的是劳动过后非常棒的慰藉耶。
0: 然后那天风又凉凉的，他们就好棒哦，怎么有这么好的回忆。
1: 哇，所以啊你看哦，你光这个吃冰啊也可以有这么棒的享受耶。
0: 对， 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其实都记住那个当下的某一碗冰或某一个感觉。就像我今天在跟你谈这些小时候吃冰，我脑袋里面一直浮现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吃冰一定都要跑到庙前面那个广场冰店。
1: 对，嗯，然后啊你跟那个摊子的阿伯拿到一碗冰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就是坐在那个台阶上吃。
0: 那个我们小时候那个冰店前面都还会有放水果
1: 哦，
0: 兼卖一些果汁那些东西。
1: 哇，
0: 但是小时候我们第一次吃到的冰并不是这些，而是最传统的四果冰。
1: 哦，我知道，
0: 各式各样的蜜饯。
1: 对，
0: 放进去，
1: 其实基本上它是以卖水果为主，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呢，四果冰是他另外弄的。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四果冰，所以那个叫水果冰，水果冰很贵，水果冰大概是一般的冰品的两倍价钱，最便宜大概就是四果，红色的蜜饯或梅子那些东西放在里面，
1: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今天啊这个真的是很古早味的回忆耶。
0: 嗯，对啊
1: 对啊，也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追豆花车的经验呢，
0: 还沿着田寮河边。
1: 对啊，
0: 追不到就跳下去。
1: 哎，不可以这样。追不到就明天再吃就好了。今天啊谢谢洪玉文老师来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小时候爱吃的这种古早味的冰品哦。嗯，那呢今年夏天啊，我想啊天气很热，大家一定啊也都会想要吃冰品，但是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还是适量的吃就好了。
0: 带买回家自己煮。
1: 对啊，也可以跟家人们一起分享，这也是很棒的建议哦。
0: 没错，
1: 谢谢洪玉文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谢谢大家。

上个星期啊，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过了之后呢，就代表夏天正式的来了，而且啊，气温也会变得一天比一天高哦。有些时候走在路上啊，都会觉得有一点冒汗了。这个时候走进便利商店吹吹冷气，顺便再逛一下哦，你就会发现啊，现在啊，超商当中的冰品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如果啊，你要说到我们台湾的超商文化的话，可是我们的骄傲嘛，因为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都会觉得在超商里面怎么什么都可以做啊，而且啊什么都买得到，尤其是呢冰品啊，更是在夏天的时候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哦。从比如说像是雪糕啊，好盒装的冰淇淋啊，双奇灵啊，好到呢现在有一些超商在卖斯乐冰，对不对？另外啊，还有一些进口的冰品哦。各家超商啊，每一年夏天的时候啊，都会推出属于自己这个专属的冰品，那也会有一些优惠。今天呢，在我们的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年网络热议，另外啊，还有就是啊，我自己个人体验的最好吃的超商冰品有哪些。台湾的超商啊，几乎什么都有，现在啊卖什么你也都不会觉得奇怪哈。自从有一家超商的品牌呢进驻了双麒麟鸡之后啊，这一家超商的双麒麟呢已经成为了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网络上面热议的美食哦。虽然呢双麒麟鸡并不是每一家分店都有，但是啊，你在网络上面啊，其实是可以搜寻得到官方自制的名单。另外啊，一些呢，网友们啊，也会口耳相传说哪一家分店，甚至是啊，现在是什么口味，也都会有哦。每隔一段时间啊，这一家超商呢就会更新店里的双麒麟鸡的口味，所以说啊，大家呢想要去吃之前呢，也可以先打听看看要去的这一家分店现在的口味是什么哦。前阵子啊，他们推出的是泰式奶茶口味的双麒麟，这一种口味啊，是以浓郁的茶香再搭配上奶香的风味。上市之后啊，有蛮多的网友们都说啊，甜甜的口感再加上那一种浓郁的奶香哦，另外啊还有这个茶的香味，所以说啊吃起来啊觉得非常的满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更新新的口味嘛，对不对？所以啊这一个超商里的双麒麟啊，也成为了很多爱吃冰的网友们收集打卡的名单。一等到啊有新的口味出来的时候啊，就会赶快呢拿着一根双麒麟在超商里面拍照哦，社群上面一分享啊，马上呢就会引来大家羡慕的按赞，甚至是啊还会有人比较说啊，谁最先最快吃到新口味哦。看来啊，这个不定时更新新口味的方案啊，是有达到很多呢爱尝鲜的朋友们的心哦。不让其他家超商专美于前，全台店数最多的超商则是有他们专属的雪麟霜系列，另外还有他们的秘密武器哦，那就是拥有很多人小的时候的回忆的斯乐冰。要讲到斯乐冰啊，可是很多五六年级生们的共同记忆哦。比起啊小的时候喝的可乐口味呢，现在啊在超商当中啊可以看见各式各样不同的新的口味哦，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啊搭配上一些优惠活动，喜欢的朋友们啊其实可以注意一下哦，就能

够啊，以优惠的价格来吃到思乐冰啊。另外啊，在这个世代啊，像是啊水果口味啊，还有一些限定的联名口味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哦。比如说啊，像是呢他们的雪梨霜系列啊，就会呢跟超商集团旗下知名的冰淇淋品牌来做合作，或者是跟可爱的 IP 来做联名哈。推陈出新的状况底下啊，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看见他在宣传，所以说啊是很难哦让人啊忘记他的存在的哦，也让很多人在进店的时候啊就会想要来上一杯或是来上一支咯。如果你愿意多花一点预算的话呢，从外国进口的冰淇淋品牌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像是网友们最喜欢的是日系品牌，一个以小天使当作自己的品牌形象的食品集团呢，就有许多的冰品系列哦。其中啊，冰淇淋还有跟水果冰的部分，我算是蛮常吃的哦。当中的香草冰淇淋啊，暖香味很浓，而且呢，这个香草的味道香香的哦。另外呢，如果啊你喜欢吃抹茶口味的话呢，除了冰淇淋有抹茶口味之外呢，你也可以选择他们这个品牌知名的牛奶糖跟呢抹茶做结合的雪糕派。我觉得啊吃起来这个甜甜的，然后啊抹茶的味道也很浓厚，喜欢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哦。再来啊，如果想要解解渴的话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们的葡萄果实冰。这个葡萄果实冰啊是装在一个桶状的外形的盒子当中哦，倒出来是一颗一颗小小的果汁冰。我自己吃的时候啊，通常是拿着直接倒进嘴里吃。那在网络上啊，也有看见网友们自己手做，比如说像是啊，把这个果实冰呢拿来搭配可尔必斯，或者是啊搭配汽水来吃，感觉上来说啊，真的非常的清凉消暑哎。如果要讲究高 CP 值，那么你可以选择台湾冰品界的常青树品牌，从甜筒啊、雪糕啊到桶装的冰淇淋系列哈，常年下来啊，其实是累积很多的支持者。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最开心的事啊，就是和妈妈一起去福利社买东西，抱一桶这个品牌的冰淇淋回家哦。一直到现在啊，夏天的时候啊，我如果想要吃甜的哦，这个品牌的雪糕系列也是我的第一首选，吃起来啊，你会觉得价格很划算，又能够满足自己想要吃甜的食欲哦。这可以说是夏天里面啊，我的一个小确幸哦。最后啊，来为大家总结一下哈，我近几年呢在超商吃冰，另外啊也结合网友们的体验哦，关于口味的部分呢，其实每年流行的都不太一样哦。像是啊之前呢是比较流行巧克力系的，或者是甜点布雷之类的口味哦。今年呢则是有茶系冰品崛起的感觉哦，从啊泰式奶茶一直到抹茶，还有台湾的乌龙茶，这一些呢拥有茶香的冰品，各家的超商啊几乎都有推出。比起单纯的我们常吃的香草啊巧克力口味哦，茶系冰品呢则是多了一层那一种成熟的大人味。那常年不败的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啊牛奶系风味的冰淇淋哈，还有雪糕。那另外呢，水果口味的冰品啊，在超商当中啊，其实就像是饮料柜当中的饮品一样，都是常驻的系列，几乎都不会缺货的哈。如果啊你呢在家或者是在公司附近的超商啊哈，大家呢去消费一定都会下载 APP 来集点嘛哈。那如果今年夏天啊，你有一些你不想要错过的冰品的话、啊，你也可以加入该分店的社群，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随时的来追踪自己喜欢吃的品牌还有跟口味，这样子啊，今年夏天啊，你就不怕吃不到喽。

夏天的时候，家里的冰箱如果能够常备一些好喝的饮品，那就太棒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古早味红茶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50克的古早味红茶包一包，红砂糖100克，以及2500cc 的水。首先，我们先将

水用大火煮滚，关火后将水静置约五分钟，放下茶包，依自己喜欢的浓度浸泡约10到15分钟，拿起茶包再放入砂糖搅拌均匀，好喝的古早味红茶就完成哦。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古早味红茶的做法呢，是我在反复试验了好几次之后，终于找到我觉得味道非常平衡的做法哦。所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当然了，里面啊有一些小 paper 哈，在网络上面呢都有非常专业的人啊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我呢常看到的啊，就是啊，大家呢要记得，红茶啊其实是用泡的，不是用煮的哦。所以说啊，当你把茶包呢放进水当中啊，你就能让茶包浸泡在水里就好，不用啊另外啊再去搓它哈，或者是说哈，另外反复的去搅它，并不用这个样子。你只要让它呢好好的浸泡一段时间，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哈。再来啊，糖的部分呢，有一些人啊会分享讲说啊，你可以先把糖啊先热过，先炒过。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我觉得喝起来也是蛮好喝的哈。而且呢，糖的部分呢，其实我是有减量的哈。现在呢，我用的这个配方啊，哈，喝起来还是带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那当然了，如果啊想要再甜一点，或者是说啊哈，你想要呢喝味道淡一点的哈，都可以自己来做调整啊。在家里面帮助自己还有跟家人准备饮品呢，除了是经济实惠之外哦，也可以啊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做调整。最重要的就是啊，让自己啊多喝一点水，少摄取一点糖分啊。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台北广播电台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不论是利用网络或者是利用收音机收听，都可以在星期天早上的11点钟到12点钟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台北好实在的时间。我们下次见哦。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志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好，礼拜天的中午呢，就很适合让大家放松心情哦。那今天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了。那七月份开始，很多的小朋友也要放假了，当然对小孩来说是再开心不过了，但是对父母来说，这个暑假期间哦，是既开心又痛苦的两个月。但无论如何，暑假即将开始，都是值得迎接他的。好，那今天呢，一样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 fresh， 我们要来听听最近的新歌。那今天安排了两首歌哦，一首是陈势安的《给我一枪》，那我非常喜欢他的歌曲编曲跟声线，都是那种很好嗨的歌。那第二首呢是女神 Taylor Swift 的《I Knew It, I Knew You》，就是他的新作品。我们今天也一起来听听。那第二个单元谈情说爱话音乐。来到节目中的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阿美族音乐家 Louis Awan， 他的本名是高金龙。那最恭喜他的呢，是他入围了第23届的金曲奖，还有最佳原住民歌手奖跟原住民语专辑奖，非常的厉害。那今天就带来全新的专辑跟大家一起分享咯，马上就来进行声音 Fresh。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 今天的声音 Fresh 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陈势安的第九张专辑《我堕落你自由》里的主打歌《给我一枪》。这张专辑一样讲的是都会

男子的情感历程，讲的就是男生在爱情里头受伤逞强，还有放不下想成全，最主要的呢是常常有很多话想讲，可是呢又说不出口的心声。那我们就来听听陈世安的《给我一枪》。

陈势安的歌声。好，这分手最痛的不是争吵的时候，是回忆，还有那种爱不得又放不下，然后又等不到答案，真的是蛮痛苦的哦。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就有一种那种暧昧的感觉，始终得不到一个答案的痛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啊，这是天后泰勒斯的新歌。好，他的歌曲呢，大部分都会有各种的意义哦，有时候是时下年轻人的意义，有时候是女性想要表达的情感。那这首歌呢，是《玩具总动员5》创作的原创歌曲，所以也带着一点点乡村音乐色彩的感觉。那泰勒斯这一次也跟他的老搭档 Jack 一起合作，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泰勒斯的新歌《I Knew It, I Knew You》。那听完这首歌曲，等会来进行谈情说爱话音乐。来到节目中的是 Love Is a One。

0: 今天来到谈情说爱话音乐这个单元中的是今年入围最佳原住民歌手奖，还有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跟最佳年度专辑奖的 Lawis 阿旺，你好。
1: 哎 ，Hello， 台北广播电台的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awis 阿旺。
0: 我干脆直接欢迎得奖者来好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因为还没有金曲奖，
1: 对，
0: 但是我们播出的这一天应该已经揭晓了，
1: 应该吗？
0: 对，所以我想说，我们就先恭喜，
1: 恭喜，
0: 恭喜。
1: 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们刚才听到 Lawis 阿旺的新专辑一次又一次 Satikotiko 是这样吗？
1: Satikotiko
0: Satikotiko， 所以这是阿美族语，
1: 这是阿美族的罗马拼音。对
0: 哦，欸，通常啊一位原住民大概会讲几族的族语啊？
1: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族语其实原住民的族语都是属于南岛系列的，它有些字是相通的，那，有些字是不相通，所以说你说一个原住民会讲几族的原住民话是数字吧？数字应该是我觉得是通用。如果我们现在算十六族的话，应该十六族里面大概有
0: 数字都
1: 一样，大概有五族以上是相同的。
0: 所以是不是像台语跟客语，就是会有什么三线海四线
1: 哦，四线腔啊，海线腔啊？哦，对对对，类似
0: 台语就有什么闽南腔啊，鹿港腔啊，
1: 对，
0: 类似
1: 就阿美族就会有分花莲那边的的腔调
0: 也不一样。
1: 然后对啊，台东有台东的，还有三线跟海线这样子。
0: 哦，所以阿美族语也有分三线海线，
1: 有
0: 那它是在哪个地方比较不同呢？
1: 你听弹舌音跟它的唱歌歌的方式就会 有差了。
0: 所以你是山线还是海线？
1: 欸，我们是台东的海线。
0: 哇，
1: 靠海边的，靠海吃饭的人
0: 有。欸，难怪刚才我们听到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英雄引领，就是 The Hero 这个歌，你的那个吟唱感感觉好像就真的是有那种对海吟唱的感觉。
1: 没有错，就是说其实这首歌在传递着就是生活上每个人其实是自己的英雄，就好像是像我嘛，以前面对都是海边，因为我们家前面就是海，那我们的工作闲暇之余就会去
0: 钓鱼。
1: 不是，我们很少钓鱼，我们是潜水打鱼。
0: 哇哇，
1: 然后抓一些贝壳类的东西，像
0: 哇
1: 一些海胆啊，那时候大家看的，对，
0: 还简单，所以你都直接打开就生吃吗？
1: 几乎是这样子啦，但是我们不要那么
0: 好新鲜哦。
1: 对，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然后英雄在他是在我们阿美族里面，其实他不是在赞美或是在歌颂一个所谓的英雄，那是在告诉自己说，你应该是说你每天每一天的工作都会是以前的过往，那以前的过往做错的，我们今天要做的比跟昨天更好，所以我们是每天都是自己的英雄。
0: 天哪，欸，所以你们从小的这些观点感觉上就真的非常乐观。
1: 对，
0: 就是把今天过好，我今天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1: 是，就是今天做好，那明天一定要更好，你不能比今天还要差，起码是相等就好了嘛，就没有比昨天还要差这样子。要起码要平衡。
0: 哇，
1: 对，
0: 所以这日子都感觉很惬意耶。
1: 是是，
0: 每天做好自己的喜欢的事，然后在海边玩水啊，
1: 就是，
0: 然后吃海胆。
1: 有啦，以前在工作的放假的时候就会去，因为台东工作那时候是比较，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现在应该也还好了，就是比较服务业的比较多了。休息时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啊，就是跟同学或朋友，然后我们去海边
0: 唱唱歌、做做音乐。
1: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就是潜水啊，

0: 潜水打鱼，然后上来就是哇，就聊天弹吉他这样。
1: 那你是什么契机下开始做音乐这件事情呢？
0: 我们讲丰年祭好了，我们每年的七月份都会有丰年祭，啊，丰年祭的之前的生活，闲暇之余就是休息的时候，我们部落还是村庄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聚会所，就大家会围在那边啊，就会拿着一把吉他哦，
1: 开始唱，
0: 整村的人都会唱的感觉。
1: 对，不过这个唱歌对你们来说已经就跟吃饭是一样的，但变成音乐变成工作又是另外一件事。
0: 其实不是单纯只是为了做音乐而上台北，那只是梦想，心里在想说哇，今天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唱歌这样，那时候想是这样。然后因为就是也是经济关系啦，生活经济关系，那在那个当下的环境的不太乐观啦，应该叫不太乐观，然后就经济上可能就是没办法，那我们还是要离开部落去外面打拼这样子，然后在外面就认识了一些朋友，以前的同学啊，然后就是开始有一些音乐上的一个
1: 交流，
0: 对对对，
1: 就开始创作了。
0: 对，
1: 哇，那你怎么去做出你想做的或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因为音乐很多元嘛，那部落原住民的歌手有人做流行呢，那也有人做母语，也有人做所谓这种叫做传唱，
0: 对，
1: 你做的大部分都是吟唱，然后结合现在流行的这种嘻哈电音啊，所以你当初是怎么去想出你要做哪一个类型的音乐呢？
0: 这一张专辑的电音的部分就是跟四个制作人，就是大家在那边就是在交叉，就是刀光剑影，然后唇枪舌战，就是在讲说，哎，每一首歌我们应该怎么做啦。然后制作人阿曼他有给我一个 idea， 就是说他写一个故事轴，用故事轴来去衍生我的创作，就是我想把我想说的说出来，然后写出来唱出来这样子，再搭配另外三个制作人的编曲啊，然后我们就是合在一起这样，然后他跟着我的声音或者是我跟他们的编曲上面走，这样去做磨合，这样一直修正。
1: 不过这个刀光剑影的结果是好的，哎，你还入围了三个奖项啊，
0: 是，
1: 对不对？你原本就很会唱，然后
0: 没有，不敢讲，
1: 搭配这个制作人的想法概念，
0: 是，
1: 所以就入围了最佳专辑奖。
0: 谢谢。
1: 然后这整张专辑听下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听，因为有这种原住民的元素，但又觉得有新鲜的这种电音，然后也有一些大家喜欢的嘻哈的节奏，而且是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编曲老师确实是功不可没。
0: 他们算是蛮顶尖的一些制作人，
1: 对，
0: 就是电音界的。
1: 对，有也花了蛮多钱的吧？
0: 啊，是，
1: 非常棒哦。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英雄引领》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叫《古老的灵魂》。那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
0: 其实这首歌他在做的时候，他非常的特别，我觉得是整张专辑最特别的一首歌。然后他是这张专辑，我觉得他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轴啦。我对我个人来说。不讲专辑的概念来讲的话，就是它其实它是我这张专辑创作的一个主要的灵魂在里面。就是每一个歌手在录音室的一个期间，他有时候在录音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就是譬如耳朵听到什么啦，唱歌录到什么，然后你怎么去找录音室，怎么去找不到这个，哎，奇怪，这个点是在是录到什么东西不知道，而且他冥冥中他就非常的契合在这个音乐里面。啊，有的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怎么删都删不掉，删掉了又有，删掉又有，然后老师都找不到这一首歌。那时候还没有名字，我不晓得要怎么帮这首歌打名字。隔几天还下礼拜的时候，我又去，我又跟他在研究这一首歌。我说不然你就继续放，我继续唱。我觉得这首歌还没完，然后我就继续唱。然后他到那个点的时候完毕了，那他音乐继续放，因为我已经唱完了嘛，原本的创作已经唱完了，我就觉得我觉得还有声音可以出来，再听到什么可以再继续做吟唱的方式。可是我的耳朵就出现一些声音，就是我就听到耳机里面出现那个微微弱弱的一些老人的声音跑出来，但是唱一个男生的先老人声音先出来，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复合式，就阿美族的所谓的复音式唱法。就是这样一直搭，一直在我耳朵上这样唱。我说他在刚好在节拍上面，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开始在那个节拍上面这样唱，他男生的声音出来，然后女孩子阿美族很多那种，相信有大家有听过那个《仙境》归男，

0: 郭英男老师，
1: 对，就是郭英男老师的那个他的创作，他们唱那个《老人饮酒歌》，类似那种感觉。他们那个男女的一个对唱，那个复音式唱法，对，就是那个声音在我耳朵稍微就是
0: 出现
1: 一点点，出现一点，就好像在点缀，教我怎么唱。
0: 所以这个古老的灵魂就是郭英男老师。
1: 没有了，不是，只是说类似像他们那个样子，可是那个声音就出来了，然后在我的耳朵这样会穿，对，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也是蛮奇怪的，我就听，然后我就唱出来，啊，制作人他们听完之后，他们觉得说，哎，他说你是你自己编的吗？我说。也算是，但是也不是。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个不是我自己唱的。他们下一条说谁唱的？我们录音室不就你一个人吗？我们看你唱的，说是你们，因为我现在在都兰部落，我们家我爸的部落，是你们都兰部落的古调吗？我说不是，还是你妈妈太原部落的古调？我说不是，啊，那是哪里来的？
0: 我也不知道，
1: 我是说我自己编的吗？算是，但是也是我耳朵听到的。但是从哪里听到？就是从我耳机里面听到啊。这串全部吓一跳，怎么可能？
0: 所以也算是一个灵异故事、欸，
1: 算是一个不能说灵异故事，因为对这样对我们的祖灵 不尊敬，应该说是一个祖灵的庇佑、哦，对、哦，
0: 哇，真的用之前
1: 祖灵的一个引导，对
0: 对，祖灵的引领，
1: 对对对对，
0: 哇，
1: 就类似这个故事啦，就是因为什么大家都会问呢？说，昨天去上节目的时候有遇到一个老师，他也是原住民，算我的启蒙老师，对。阿美族的，我有跟他聊到这个事情，那他说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他有时候也是稍微会听到一些声音，就是在创作上面，就是变成我们好像是有那个病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耳根好像有那种族语病。
0: 不过我觉得换一个想法，确实那个感受就不一样、欸。大家如果听到这些声音，只要想着是祖先的引领、祖灵的引领，你就会觉得安心多了，就感觉是在被保佑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也常常我在。一整天在电台，我也都会听到别人的声音、
1: 对，
0: 那是因为跟 Life 串音了。
1: 哦，吓我一跳，我吓一跳呢。
0: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Lavis 的创作《古老的灵魂》。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乖孙啊，我老瓶水拍卡球，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5: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4: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5: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4: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6: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好，在今天的谈情说爱话音乐的单元当中，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Lawis 阿旺，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wis 阿旺。
0: 那我们刚才呢听到的也是他的最新专辑《一次又一次》的专辑。那这次这张专辑呢入围了3项的金曲奖哦，有最佳的原住民歌手，还有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跟最佳年度专辑。那我们刚才听了专辑中的2首歌哦，真的在制作跟编曲上都非常的用心哦。所以当初做这个专辑的最原始的概念是什么呢？
1: 那个时候我们在创作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原本的概念是以我为轴心的方式，是乐团
0: 哦，
1: 对，乐团的方式去做这张专辑。
0: 嗯，
1: 跟制作人阿曼在讨论的时候是说，如果他建议我说，如果你要出一张首张的个人母语专辑的话，
0: 嗯，
1: 你用乐团的方式来表现出你自己第一张专辑的话，可能比较没有什么特色。
0: 嗯，
1: 因为以往的方式就是已经用乐团了，
0: 嗯，
1: 这么刚烈的那种方式在做表演或者是创作，嗯，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那倒不如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就是重新站在舞台上，让展示一下你的音乐上面的表现，
0: 嗯，
1: 那我说那用什么，他说用 电子音乐，我说啊，就有点吓到，就是有点跨界了，
0: 嗯，
1: 就不太一样。
0: 但整张专辑讲的是你个人的成长跟在音乐上努力的故事，
1: 算是对，嗯，
0: 所以大部分都什么时间创作呢？
1: 哦，其实说起来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当下是开车的一个大卡车的司机，
0: 嗯，
1: 然后当制作人的故事轴丢出来之后，我开始从故事轴里面开始做延伸的时候，做创作的时候，就好像在写作了，就是有一种起承转合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我应该怎么开始，然后我每天在做什么，然后先把它写出来之后就开始把它浓缩，说哎，我这一段应该怎么唱歌，
0: 嗯，
1: 那你说时间上怎么搭配呢？就是真的我就是一边开车，然后一边觉得有什么感觉，我就先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要不然在可能我今天在台北，明天在高雄，后天在台南的时候，就会跟制作人说哎，我好像有听到什么什么，我觉得可以唱的，我就唱给他听的，录给他，没关系，你录给我，类似这样的感觉。然后回来台北的时候要去录音的时候，我就把东西他把都拿出来，哎，那天你跟我讲的这个是什么？我说听一听，哦，我想起来了，我就开始在那个里面开始在钻，对，是这样子去把它算拼凑型的，对。
0: 所以你平常开的车子是那种很

0: 型的运输的车子，
1: 对对，但是算是大客货车，就17吨的那种，
0: 所以才有了这一首专辑中的开车嘛。这阿美族语叫什么 Paraka
1: 这个叫 Paraka
0: 巴拉嘎，
1: 巴拉嘎，对，不是巴拉嘎，巴拉嘎是外国。

0: 那在教人家讲坏话，就是他是分开讲叫巴拉拉嘎。
1: 你们那个弹舌音怎么可以这么厉害了？
0: 没有，它是黏着这样，啦啦啦啦，就是一个卷舌的。啦，对对，
1: 啦，
0: 不是不是啦，是啦
1: 啦
0: 啦，就是类似这样子。
1: 如果你学那种西班牙文，应该就会很好听哎。
0: 因为像是一个
1: 法语，
0: 对，就是那个老有一个老师叫扎老巴修阿里，他就是很喜欢讲阿美主义跟我讲话。有时候他讲太快，其实我有时候听不懂的原因是因为他讲的太像那种西班牙的。哒啦抓给手哒哒哩哒啦嘎过，哎，都太黏了，
1: 太黏了。
0: 不是，他我讲的类似这样的方式，可是台东跟花莲的那个讲话的又不是那么。就是有分，你讲到那个分别就是这样子来的，就是他们讲话可能，像他们那个部落那边，他们讲话有这种那个腔调啦、语气这样。
1: 所以如果像阿美族语，就是类似像我们主播播报新闻要播报的好听的，会是什么样的语调呢？
0: 哦，他是比较字正腔圆的啦，
1: 对对对，
0: 对，他就可能是。哎呦，干么啥哩？干嘛不弄？阿尼尼咕噜咪阿爹，我吃等下我吃吃啦啦，乌嘎乌啦达尼尼，哎，干么啥哩？干嘛不弄？哎吼，这样这样。
1: 哎，但你讲起来好像韩文哦。
0: 对，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在原住民那个新闻播报的时候，他们讲话很好听。
1: 所以字正腔圆听起来就像韩文，然后像刚那个弹舌音多一点，就很像西班牙文。好，我们再先来听歌，再来听听刚才我们讲的这一首。
0: 巴拉干，
1: 开车。
0: 对。

0: 之门，真的是非常厉害。
1: 对，而且他们，
0: 我非常喜欢金鹰奖，因为呢，它的分类比较是我支持的分类，就是这二三十年来，我一直觉得音乐应该是用类型来分类，但虽然语言分类也很好，因为这样我们就 La Wis 就有机会，就是专注服务原住民语，
1: 对。
0: 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奖项刚好可以平衡，因为就是给做多元音乐的人，他们可以有自己的音乐的特色可以呈现，
1: 是。
0: 所以刚好你们又更厉害，可以把原住民语然后跟电音嘻哈做结合。
1: 哦，那是刚好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方式，跟他自己在音乐上面有一些突破这样子。
0: 我刚听起来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1: 对，这是有很多人在问我了，就是说你要把阿美族的吟唱方式要融合在电子音乐里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他问我怎么做，有的歌手会问我，那我是说其实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想要把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力量会跟感动唱出来，就是情绪表示一首它的古调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用吟唱的方式结合电音其实非常的契合，因为国外国际上确实是很多电音它的里面就没有歌词，它也无意义，它都是用很多虚词在那里，那结合因为原住民语有很多歌，它也就是一整首都是虚词。
1: 其实这样讲，就是有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虚词的意义，阿美族的虚词的意义。其实它虚词它是一种我说的常说就是情绪式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同样的一首歌，可是你每个人唱出来的方式是不代表不同的情绪。譬如说我们在唱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后海烟后海烟烟这首歌，可能一般汉族人朋友都会唱，就很简单说，哦，我会唱原住民歌，再听一下，就是后海烟后海烟后海烟后海烟，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会唱啊，我会唱啊，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可是一般人在唱可能就是我要譬如说好，大家好，我是拉维斯阿旺，我带来一首阿美族的歌曲送给大家，就是我自己要表现出来之后，我可能要表现我自己对阿美族的一种唱腔就不同了，就是啊耶呀啊呀，就是又不一样了，那就是我要去阐述我内心的感觉，在这首歌虚词里面，我可能在觉得说我今天我来到了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内心阿美族的音乐是这个样子的意思，所以它的虚词它是有意思的。
0: 可是那一般的人我们怎么去了解表现，因为它都是虚词嘛，
1: 对，
0: 所以要用透过什么方式去感受对方的虚词的意境呢？
1: 这就是个人的一种想象空间，因为阿美族很奇妙哦，他就是他唱的那个东西，他会给你很多的想象空间，比如说我刚刚那样唱，你觉得我是在讲什么东西，就好像这张专辑一样，我们不给歌词，
0: 对，
1: 我们给你一个想象空间，我用吟唱的，用唱歌，可能就是你听这一张，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我感受得出来他在讲一个故事，这样子这张专辑我唱的就成功了。对，
0: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想象不一样，因为我个人刚好很喜欢电音跟嘻哈，
1: 是，
0: 然后也很喜欢吟唱，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就是没有意义。那要照刚才拉维斯说起来，我还没有领悟到你唱的意义，
1: 對，
0: 还是说这个意义就是我自己听的人去解读我想要的意义，
1: 是，然后他在就我们把他故意把歌词放在接声，在接声上面的那个就是他的网络平台，他那边就是有每一首歌的歌词，对，我们是故意要这样做的，因为希望大家在听，先听到音乐，先知道音乐在说什么，然后再去看他的文字，这样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接受那个这个整个音乐创作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做铺设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歌曲，叫《看顾》。
1: 对，
0: 那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
1: 哦，这首歌《提布顿》。
0: 提布顿，
1: 没有，它叫《西》，它前面有一个又一个卷，很讨厌的卷舌音，那叫《西西
0: 提
1: 西
0: 提
1: 西
0: 提布顿》。
1: 西布顿，西西，
0: 太难了。
1: 就是一个阿美族的发音叫西布顿，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照顾、看顾的意思，就是请你照顾他， 或是请你照顾我们，照顾我们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个算是一种有一点在

很棒哎，尤其我最喜欢后面这个董子董子董子，那制作人老师们呢都是多次入围金鹰奖大奖的老师。

0: 祷
1: 祈祷祈求、嗯、在梦中里面就是走到了一个部落，那看到以前的未来三千年的阿美族、欸、他们还是有在做这个祭祀的动作，因为阿美族里面的习俗里面有巫师这个职缺、嗯、就职位不是职缺、嗯哦、不要乱应征、哎、是职位就有这种阶层对、嗯、就有巫师这个阶层，然后他们就是在专做阿美族所有任何的就是生老病死啊，你有什么疑难杂症都是问巫师，以前的阿美族文化就是这样。
0: 那现在还有巫师吗？
1: 有，还在我们的花莲吉安乡东昌、嗯、嘿，东昌那边还有这个巫师的一个，就是他们
0: 虽然我们要应征这个职缺，
1: 对，我没有应征，
0: 还是想知道说那巫师是怎么产生那他怎么应征到这个位置呢？
1: 这个他们就是有的是就是传下来的、哦、就比如说我的上一辈是我们这一辈的人一定要学，你不学可能就是祖灵那边会有一些惩罚，
0: 就世袭一代传一代。
1: 对，我觉得这个文化是在阿美族里面是特别的，嗯，然后所以我在故事轴里面我走到这个意境就梦境里面的时候，看到他们以前、欸、我们现在有这个文化，那未来的三千年也有这个一个阿美族的所谓的巫师的文化、嗯、所以特别把它写下来用这种方式。对，
0: 所以我们这首歌至少得流传三千年、嗯、然后你这首歌将来呢就会变成人家所谓的古调，三千年前，
1: 对，就是有这个意思。对，就是希望我现在唱的这一些歌曲因为我们承袭了三千年前的阿美族的一些古调、嗯、但现在做重新的改编跟或者是重新的创作之后、嗯、我希望我们现在的阿美族语或是音乐、嗯、能传递给未来三千年的阿美族。
0: 可以，我们就来听这首《看过》。

0: 命。
1: 然后听到的是 Love with Awang 的专辑《一次又一次》里头的《看顾》。哇，刚才呢，因为也借由这首歌啦，就更了解一些部落的文化。所以其实，在制作专辑的过程中，也因为要很多文本嘛，要写这些歌词啊，然后要有这一些考察、就是研究啊。
2: 哦，对，
1: 其实自己也增加不少对原民文化的更进阶的了解。
2: 对，是这样，因为写这一首这张专辑的，其实除了在说话上面可能会比较深入一点，跟长辈讲话的方式，你会知道怎么去做一个比较更明显的一个，就是跟长辈的谈话。那还有在文字上面的写，其实原住民已经没有文字了。他们以前，我听人家讲说，那个老人家以前也有文字，可是他们也不会写，那是他们的上一辈有。原住民有原住民自己的文字。我是不知道了，可能一只鸟写就用画一只鸟，
1: 看得懂就好这样。
2: 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都是用罗马拼音的方式去撰写一些原住民的字，但我也学了很多了。就是在这个专辑整个制作完成之后，我觉得我学了很多的文字，这样子可以用手写的这样。不会的话，再回去看那个《祖语一乐园》就会了。
1: 不过这一次的专辑要编曲上这么的飞旋，这么潮流，然后结合了很多古调，除了有自己的本业，然后用其他的时间专注投入在音乐上，那也因为制作了音乐，对于母语的文化又有更多的认识跟涉略。那你未来会希望透过音乐怎么样的来帮助更多的原住民朋友重新也来回到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呢？
2: 其实这个也是做这张专辑的后续的一个想法，就是它也是我的初衷啦。就是其实我唱这么多原住民的歌，或是去模仿很多怎么样去创作这些歌曲的一种方式，还有演唱怎么去让自己的声音，就是在唱古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改变，还是什么去学习的地方。那我觉得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希望就是用我的方式，用声音还有唱歌的方式，用这种比较主流的音乐传递给世界各个角落，或是想学族语的朋友，不是只有单单就原住民，
1: 对，
2: 汉族朋友也可以。我们、就是、
1: 像我刚刚先练回去练好卷舌音。
2: 对，因为我们阿美族的话就会有一些卷舌，应该说南岛系列的人的讲话都会稍微会卷舌。
1: 欸，那你支持诗会很标准吗？
2: 支持诗，对，
1: 会耶。
2: 就是会有这种卷舌音，因为我们那个很习惯的会稍微弹舌。然后啊，可是我是觉得年轻一辈，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对族语的想法跟文化没有什么的特别的知道，那我们不用艰深的一些什么课题，不需要，我只需要你来听这张专辑《沙迪古迪古里》，一次又一次的专辑，然后去喜欢里面的一些单字都好，没关系，你就会开始学习一些文字，对文字上面的对喜欢这样子。
1: 有啊，《沙迪古迪古里》
2: 对，
1: 一次又一次，
2: 对。
1: 所以如果我在跟别人吵架，就是说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那我就可以讲啊，你怎么讲？
2: 你就是基数，
1: 基数，
2: 嗯，基数，
1: 基数，沙迪古迪古里。伤害我啊，是这样吗？
2: 应该是因为傻嘀咕嘀咕，他就是在应该说，你说要这样说，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应该不是这样讲，对。
1: 所以傻，
2: 应该因为他是用傻里阿里要塞格拉尼基斯尼，应该是又是不一样的讲话了。对，傻里阿里要塞基斯尼，傻嘀咕嘀咕，傻基斯尼把什么什么大官难，就是。这就是类似就是给我伤害这样的意思啦。
1: 哦，所以
2: 也是可以，可是它的重点不一样，
1: 主词动词放的位置会不一样了。
2: 对，因为它有两个用词啊。这个其实它有一些之前有一些长辈在跟我在说，叫我纠正一下，就是说，所以沙迪古丢它其实它是也有鼓励的人家的一个
1: 意思，
2: 因为你重复又重复、重复的做，你就会熟悉了，你就会更好。啊，有的是长辈会问你，跟你讲说你一直重复做错、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做错？也有责难的意思。
1: 所以，嘀咕嘀咕有一种就是你再一次、再一次努力的这

0: 这种感觉，
1: 你就再一次再一次的伤害我都没有关系、类似好像是这样啦、
0: 最后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就是回家，那这首歌也非常有意义啦，就是鼓励大家，也是一种安慰跟接受对方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其实写回家这一首它是应该是整张专辑创作的第一首歌、先出来的第一首歌，那它本来是要放到第二，可是我们整张专辑创作出来其实它是15首还是13首歌、但是我们就是去骨存金留了9首歌、把它拿来做专辑上面的一个就是排列、那回家当然嘛，就整个专辑将弄到后面你不可能把回家放到前面，
0: 对，
1: 第一张专辑完毕了吗？回家，那后面就开始又不一样，但是但不可能这样，所以我们把回家放在后面。其实它的概念的轴心就是说，除了这整张专辑的故事性的一个准备的结束，也是我回到家里的一种感觉，也代表着说，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想要回家，就是一种比较安心有归宿的一种方式。但是你知道吗？回家是一种归宿感。如果说我们回部落，有的人回部落不敢回部落，因为为什么？他没有归属感。因为有时候我们原住民他有一种就是你在部落待在市区待久了，你不敢回去部落，因为部落的人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你，这是特别的感觉，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回家是一件非常快乐非常安心也非常安全的事情，
0: 是，
1: 所以我就是在跟现在的朋友们就是
0: 鼓励大家
1: 、如果你想回家去回，不管你要回部落还是回到家里做什么事情，然后跟父母亲在一起，还是兄弟姐妹在一起，还是跟你自己的朋友在一起也好，回到那个你千万一定要承认自己，你回到那个地方你是属于那边的人，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样，你是第一名，你是什么巨星，你是什么什么随便，但是你回到部落、回到家里，你始终还是那个位置上的人。对
0: 对，
1: 要有归宿感，
0: 对，
1: 就是回家的概念。
0: 对、但有时候就会确实会觉得回家好像是客人一样，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很奇怪，
0: 这个确实
1: 是。
0: 今天非常谢谢阿旺带来这么棒的歌哦，那也介绍给大家了。Lovis 阿旺的新专辑
1: 《沙嘀咕嘀咕》，
0: 哇，我会讲了。那我们来听这首《回家》，谢谢你，
1: 谢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

0: 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

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阴谋，我是乌巴克。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30分钟，并且一起聆听你心中的小情绪。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金曲35的新人得主，他就是 Margaff 真爱。那么这首歌曲叫做《我做了快乐的梦》。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你介绍，就是在暑假期间呢，台北市有哪一些专门替青少年以及替我们这些父母亲来做的活动。我们先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巴查克的《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巴查克的光，他是排湾族的创作族人哦，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呢，他的第二张专辑据说已经在开案当中了。我们也非常高兴，就是看到这样的青年可以拥有自己的创作面貌哦。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关心的呢，就是在台北市呢要来举办这个青春专案的动漫演唱会，由台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主办哦，今年以这个次元守护者为主题，那翻转这个严肃的宣传哦，邀请了很多的动漫歌手，还有啦啦队的女生来现场热力开唱，并且呢加入这个趣味犯罪互相的一个互动的游戏哦。那时间呢是在7月4号在花样展演空间举行，那么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次元守护者，就可以看到这次的演唱会咯。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到下一首歌，这个是我们伍思爱的歌曲，叫做哒哒哒，说走就走。没错，只要看到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呢，其实就赶快把握，赶快出发。

0: 开始了。
1: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的《说走就走》。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如果你喜欢演戏的青少年，这个活动就非常非常适合你哦。2026年青少年夏日风剧场的戏剧营中学生日常在北艺中心来展开啦。那这个活动的特色呢，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跟道火剧团合作，由专业的老师呢引导升高一至大二的学生呢，将真实的校园生活回忆与日常人际关系转化为舞台剧剧本，并且呢是实际排演演出哦。那这个演出有哪些作品呢？就是台北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地点是在北艺的中心来展开，时间是8月13号到8月23号。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去上网搜寻中学生日常。那么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哦，就是在这个舞台剧啊，它不仅是只是演一出戏而已，它其实在让你有更多跟别人互动的关系，然后你怎么去在舞台上面展现自己。我觉得有这个舞台戏剧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其实对于未来的规划来当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高蕾雅跟优巴合唱团他们合作的歌曲，叫做《小米收获记》。

如果说你现在住的地方比较靠近新北市的话，而且你对于 AI 是有兴趣的，在2026年的时候呢，青年共创实践营呢，在青年局推出了最强暑期免费的营队哦。那其实他们聚焦总共有三个主题哦，包含了心理韧性，还有戏剧治疗、地方创生实作以及 AI 科技应用与媒体试读三大主题哦。那也安排了淡水芙蓉大饭店的两天一地训练。那这个报名对象呢，是优先在就是在18岁以上的青年，你只要有就学或是在就业的话就可以来。那这个线上报名呢，在7月5号为止哦，哇，也就是下个礼拜，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如果说你在这个8月的时间，就是有这个，应该说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有很多的活动是免费的哦。那也包含了像刚刚提到的青年共创实践营，还有就是戏剧营这些等等的，有很多的营队都是在暑假里面来免费来展开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建筑师的青少年营哦。那这是由新北市公务局跟城乡发展局等单位还有建筑师工会合办的，那专门提供给高中的学生透过体验营的课程以及普及建筑设计教育，激发对于城市空间的想象。那这个建筑师的青少年营呢，如果说你未来想要担任这样的职业的职业发展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活动当成是你我觉得是体验也是蛮好的。这时间地点呢是在7月27号到7月29号，总共有三天的时间哦。那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新北建筑师青少年营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王宏恩的好好呼吸。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亚维莫瑞的歌曲，叫做《加巴莱之恋》。那也感谢你这个时段的聆听，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暑假、哦、那接下来呢，有总共有将近就是60几天的时光，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透过我们刚刚跟你分享这些活动，可以好好的安排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拜拜。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

0: 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恭祝台北建成，
2: 恭喜台北建成，
3: 祝福台北建成
4: 一百四
5: 十周年，在这边要祝台北
6: 建成一百四十
7: 周年，希望在台北的大家。
8: And I learned that Taipei is 140 years old, so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What a wonderful city.
9: 台北，一个多元化的城市，一百四十年来，从真实的庶民文化产生出新的火花。用经济繁荣了文创，文创再回过头来追求建设上的进步。在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奇融合的恰到好处之时，既传统又时尚。台北正摩拳擦掌地展现最独特的声响。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走进时间之外，走进故事之内，听见台北的多元音景。 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台北声景，百年乐音。

0: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声景百年乐音哦。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希望能够用一个老文青的方式来为大家介绍台北，真的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那种文青的气氛让人对台北有很多的想象，而且艺术也是非常蓬勃的在发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所以今天在节目中会有六位来自海外的特别来宾，他们今年暑假来到台湾担任讲师、客席、指挥还有合唱大赛的评审哦，这都是非常好的缘分哦。那也听听他们来谈谈与台北的连结，还有与合唱界的交流的心得哦。那么首先我们就来一段前导吧。
1: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like a ver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me, to have a connection with Taiwanese.
2: 我其实来台湾有好几次了，而且每一次来台湾呢，几乎都是跟合唱有关系，或者是合唱教育有关系，音乐

0: 真的非常谢谢这六位特别来宾，他们来自世界各国，那暑假呢他们也抽空来到了台北电台接受访问啊。那我就把他们的一些精华的录音呢截取下来，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播出。好，那接下来呢就邀请三位 AI 同学，分别是嘉豪、雅婷跟疫情，来介绍一下这六位来宾。
1: 坦蒂莎·普特拉老师是 Studio Control 万隆合唱团和乐团的创始人、艺术总监和指挥，万隆合唱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经常举办音乐会、合唱工作坊、研讨会和比赛，也是巴厘岛国际合唱节的艺术总监，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巴厘岛登巴萨举行。
2: 苏珊珊老师是一位活跃的音乐教育家，致力于在马来西亚推广音乐和合唱教育。他于2007年成立了青年合唱学院，旨在为合唱爱好者提供一个了解更多声乐和合唱教育的场所。
1: 莫娜·艾德蒙森老师是加拿大著名的合唱指挥家，拥有卓越的声誉。他自幼热爱合唱，并在温哥华、贝林汉和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得声乐学位。1987年他与 Diane Lumer 共同创立了 Electra 女声合唱团，并在2009年成为唯一艺术总监。他还担任 Nanchal 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并在 Coastal Sound Music Academy 担任副艺术总监14年。
3: 谭秀英老师被誉为新加坡合唱艺术国宝，国际知名的合唱指挥，国际比赛评审，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合唱教育推手，举凡少年、青少年合唱团乃至于青年成人合唱团及教会诗班都有其丰硕的成果，也因其在合唱艺术上的贡献获得新加坡国家最高荣誉国家文化艺术奖，常受邀担任客席合唱指导，足迹遍及澳大利亚、法国、匈牙利、日本、菲律宾、台湾和美国等地。
2: 指挥兼作曲家裘碧为现今斯洛维尼亚最炙手可热的合唱代表人物之一，曾获斯洛维尼亚国家音乐类最高荣誉的 Dallas 金牌奖及普列舍人基金奖，并率领合唱团在国家大赛中赢得共15座金牌奖，经常担任国际重要合唱赛事评审，其创作更曾多次在国际作曲赛事中获奖，为本世纪最受瞩目的国际新锐作曲家之一。
1: 桂乃顺老师，新加坡合唱界的领导人物，毕业自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高级合唱指挥研究班，他也是伦敦音乐学院的院士。他所指挥的合唱团多次获得世界级最重要的冠军大奖，双手挥出超过100多项国际金奖，个人也多次获得来自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及捷克的最佳指挥奖。桂老师是歌之旅及亚洲欢唱这两项著名国际合唱节系列的艺术总监，也是新加坡合唱节的创办人兼艺术总监。
2: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真的非常的谢谢三位 AI 同学嘉豪、雅婷跟疫情啊，来介绍今天的六位特别来宾啊，可以说是在台北声景这一系列节目中来宾最多的，而且呢外国人居多啊，所以呢等一下如果是听到英文的话，玛丽会在这边同步翻译啊。这六位特别来宾分别是来自印尼的 Maestro Tommy Kantisaputra，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苏珊珊老师，以及来自于加拿大的 Maestra Mona Edmondson， 以及来自新加坡的谭秀英老师，来自斯洛维尼亚的 Maestro Ambrose Chobi， 以及来自新加坡的桂乃顺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 Maestro Tommy Kantisaputra 来分享他是怎么样跟台湾的合唱团建立连结的。
4: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like a ver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me to have a connection.
0: 我非常的感谢，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经验，能跟台湾的。

0: 合唱团一起合作。我有个好朋友，他叫 Johnny， 也就是古玉中老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时候呢就开始有了连结了。就是我在七年前被邀请来担任客席指挥，那个时候合作的就是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了。
1: Special performance concert. Yeah, I as a guest conductor for youth
2: choir.
1: Yeah, Philharmonic youth choir. Yeah. So the selection is the music from.
0: 那一次我们在国家音乐厅演出，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边与年轻人合作啊，这是我的荣幸，我能够为大家来介绍东南亚的音乐，这是一次非常崭新而且难忘的经验。
1: I can represent the Southeast Asia music, the selection of composition, arrangement, and it is very successful. Performed in the City Hall of Taipei City Hall, which is that I never have.That kind of experience, perform in very big city hall with full of people and working with Taiwanese singers. It is like a very special and new experience for m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s.
0: 好，这就是来自于印尼的托米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这一位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苏珊珊老师。
2: 我其实来台湾有好几次了，而且每一次来台湾呢，几乎都是跟合唱有关系，或者是合唱教育有关系，音乐教育。那么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是参加一个音乐节，不是在台北，是在宜兰。宜兰，对，好多年前。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到，哇，台湾的合唱水准是很高的。然后而且台湾的几乎每一个音乐厅我去过的都是很美的音响。然后之后我也到过高雄参加这个Asia Kodai Symposium。亚洲的科大仪研究会。
3: 对，研讨会，
2: 研讨会
3: ，forum 嘛，
2: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那时候就是当讲师，然后就认识了很多台湾的音乐老师。那么这一次呢，又很幸运的就是能够被邀请当评审然后我就可以看到更多更多很棒的台湾合唱团。
0: 好，这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苏珊珊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是第一次来到台北啊，他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合唱指挥家 Maestra Mona Edmondson， 他所带领的这个女生合唱团 Electra 非常的有名，来听听他是怎么样跟台北建立关系的呢？
4: Well, I think that the Taipei Philharmonic Chamber Choir was one of the first Asian choirs that I knew about. When I think about it, back when I sang with John Washburn, I know that John Washburn and Dirk Duhay had a connection. And then I was working for a festival, Music Fest Vancouver,And we invited the Taipei Philharmonic Chamber.
0: 我想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应该是我最早认识的亚洲合唱团之一。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跟温哥华室内合唱团的指挥 John Washburn 一起合作的时候，就跟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有联系。那时我正在为温哥华的一个音乐节担任筹备的工作，就邀请了一些室内合唱团来到温哥华。那是一个夏天。那我知道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团他们能够代表台湾的文化还有音乐。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然后也见到了古玉中老师。那再说到几年前 Electra 曾经被邀请到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来参加那现在我终于见识到台北的国际合唱音乐节，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
4: Canada, but to come and see it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erformers that they have very exciting

0: 刚才莫娜老师他是提到这个好像是2000年的第一个十年，他那个时候筹办温哥华音乐节哦，结果那个时候我就跟他擦身而过。那后来呢，你看现在我们终于有缘千里啊，见到面了，而且在发音室当中有非常美好的分享。
1: Were you in the choir then?
2: You know, I was in America.
1: Okay, yeah, oh right.
2: For studying.
1: Right,
2: yeah. So we miss each other.
1: Yeah, right.
2: But right now we have connection.
1: Yeah. Okay. That's good.
2: Yeah.
0: 而且莫娜老师也如愿以偿来到了台北，见识到台北的合唱环境是如此的优质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就是由莫娜老师指挥 Electra 所演唱的 Laudate Dominum 歌颂上主，是 Egil Hovland 在1976年的作品。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国乐团舞台经理邱世贤。台北建成140周年，祝福这座城市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璀璨夺目。
1: 非常的谢谢邱世贤老师录制这一段 message。 今天的节目真的很热闹哦，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友人来祝贺台北建成140周年哦，让世界听见台北的声音。分别是来自印尼的 Maestro Tommy Kantisaputra，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苏珊珊老师，来自加拿大的 Maestra Mona Edmondson， 以及来自新加坡的 Jennifer Tam， 也就是谭秀英老师，还有来自斯洛维尼亚的 Maestro Ambrose Chobi， 以及来自新加坡的桂乃顺老师哦。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他们的分享，他们对于台北的印象，还有他们是如何与台北建立关系的呢？这一位是来自新加坡的 Maestra Jennifer Tam 谭秀英老师。
2: Yes, but the connection with Taiwan goes back even earlier because to do his
3: symposium. Oh, where?
2: Yeah, Singapore.
3: In Singapore.
2: Yeah, 2001. So okay. I was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that symposium.
3: Oh.
2: So,
3: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2: So, of course, it's so important. Duhi was doing such important work, you know, with his foundation. And
1: 是的，我跟台湾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在2001年的时候有举办一个研讨会啊，我是那个研讨会的艺术总监。那在那之前呢，大概是1996年在雪梨的一个合唱的研习会当中呢，也见到了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就 Symposium。 那个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台北爱乐合唱团，那这个团唱得非常好，那也唱了一些台湾原住民的音乐，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相当的有力量，很强大。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如果在新加坡要举办 symposium 的话，我一定要邀请到这个合

0: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建立了连结。
1: And I said, that is so nice and so powerful. And it's so beautiful because it's really your own music. And so at the, for our own symposium in Singapore, I thought, oh, we must have them.
0: 好，这就是来自新加坡的合唱指挥家谭秀英老师 Jennifer Tam 的分享哦。好，那接下来这是来自于斯洛维尼亚的合唱指挥家也是作曲家 Ambrose Chobi 的分享哦。他是如何与台北结缘的呢？
2: So, it was quite several times, I think four or fifth time, in different ways we met with.
0: 好，在那之前我就有好几次机会有见到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的丁达明，那丁达明也是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啊，就邀请他到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来担任讲师，并且邀请他的合唱团 KGBL 来到台湾演出，而且呢也有一些委托创作，所以呢就开始有很多的连结了，也期盼有更多的计划可以在台湾实行。
2: To many other projects in Taiwan, of course.
0: 好，这就是来自斯洛维尼亚的合唱指挥家，也是作曲家 Maestro Ambrose Chobi 的分享。好，那接下来这一位是来自新加坡的指挥家桂乃顺老师。
3: 我第一次来台湾是1971年，
4: 那很那更久哎、
3: 欸，那是我才是小学五年级，请不要计算我的年龄。
4: 哦，不会不会，不知道的。
3: 那1971年，那是纯粹是来玩，就妈妈带着我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北还有亲戚。所以除了环岛旅游之外呢，也是探亲。那么那次的哇，对台湾的感觉非常非常好。后来也就隔了好多年没有出国，因为一直开始读书然后做工，再一次来台北已经是2001年的事情了。2001年重新算是重新再认识台北。你看那是我1971年来时最红的 shopping 的地方是西门町吗？
4: 是
3: 呀、
4: 我
3: 2001年来的时候，大家都跑到忠孝东路去 shopping 了呀。不过那次以后呢，我就常常来台湾了。
4: 都是因为合唱的关系嘛。
3: 对呀、合唱，而且到后来都觉得就台湾就是一个 go to place。就我有时你想要有大概5天啊的假期，就想要放空。我第一选择就是跑来台湾放空。那朋友也很多，就大家聚聚啊、吃吃啊。
4: 不一定是为了工作了、
3: 也就不用特别要去观光，不用赶行程了。

我们所欣赏的就是来自斯洛维尼亚的合唱指挥家兼作曲家 Ambrose Chobe 指挥 KGBL 这个非常优质的混声合唱团所演唱的 Cantate Domino。 好，那我们今天听到了六位来自其他国家的音乐家分享关于台北的连结，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用音乐，用

0: 歌声还有友谊啊，那真的非常的谢谢。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就让大家相聚在合唱中，这也是有缘千里化音乐的美好的注解。
1: 时代的回音，也是台湾音声记忆的起点。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由新加坡作曲家王晨威所写的二胡协奏曲《台北风华》，这是2023年为台北市民族器乐大赛创作的指定曲，而且当时是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委托创作，所以晨威老师就在构思要如何写一首以台北为题材的二胡协奏曲。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个乐章大道城。大道城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还有建筑风格，那由于大道城的戏院常常上演歌仔戏，所以呢作曲家就将一些歌仔戏的元素融入旋律中。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王晨威在2023年接受台北市立国乐团委托创作，这是为民族器乐大赛所写的指定曲啊，其中的第一个乐章叫做《大道城》，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而今天也是台北声景百年乐音的精彩完结篇哦，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愉快的时光。我也相信百变的台北永远走在时代的尖端，过去如此，现在亦然。我是刘玛丽，也在这边祝福台北，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座城市的未来道路上更加稳健辉煌。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斯布罗国扎巴埃斯卡拉尼亚刚王斯布罗恩早你们都做刚王
2: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

0: 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14:00。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回家回
0: 家要对头。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玩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0: 各位线上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每次呢到了周末假期就很想要逃离都市的钢筋水泥，去大自然里面好好的深呼吸。那当我们在看一些旅游资讯的时候哦，通常在寻找好山好水、开心打卡、吃美食的同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的每一次出发旅行，其实也可以带着一种不一样任务的心情哦。比如说，面对现在我们常常在讨论的极端气候，其实在旅行当中哦，也可以有那种寻找解方的眼光，用这种充满建设性跟行动力的新视角来投入旅行之中，这会让这一趟旅程呢，不但变得更有深度，也会对于环境环保的永续更有成就感。所以今天在这一期节目里，安雅想要带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们去体验这种最酷的绿色旅行，而且完全不假远求，只要在我们熟悉的捷运站转乘公车，短短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够走进这些隐藏在台北郊山里的都市农村。这里不仅仅有新鲜的空气，当地的居民更有超创意的玩法，把农业、生态跟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好吃好玩又能够守护城市的永续之路。还有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们，请赶快准备好各位的悠游卡跟好奇心，跟着安雅一起踏上这一趟充满绿色奇迹的台北有农永续旅游吧。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要能真正的落实永续，打造一个具有包容、安全跟韧性的城市环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细节里。在今天要准备邀请三位农村旅游的玩家来带路之前，安雅特别切换到了永续社区跟绿色韧性的观察视角，在网络上为各位时代玩家

0: 先搜出了三个关于台北都会农村的热搜冷知识，让我们跳脱传统的走马看花，用更深度的眼光来看看台北的农村是如何在默默地拯救地球。热搜第一名，台北市竟然有藏着一块超巨大的海绵，默默地保护着都市不淹水哦。没有错，这一块巨大的海绵就是位于北投的关渡平原。这里作为台北市最后一块广大的水稻田，它不仅是美丽的农业地景，更在台风或暴雨来袭的时候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制洪池的功能。这片广阔的农地能够有效吸收瞬间的强降雨，大大降低了市区淹水的风险，完全是韧性城市的最佳守护者。热搜第二名，在台北市中心的屋顶上居然可以种出提供给整个社区共食的蔬菜，这就是近年来台北非常流行的可食地景跟屋顶农园。很多的社区呢，将原本闲置光秃秃的水泥屋顶改造成了一个绿意盎然的菜园，这不仅呢减少了食物从产地到餐桌的碳排放，而屋顶上的植栽还可以有效地帮底下的楼层进行降温，减少冷气的耗电，完美实践了社区共好跟低碳消费的精神哦。热搜第三名，猫空除了喝茶看夜景，那里的茶树竟然还兼具了抓住大山的神奇魔力吗？各位知道吗？猫空的茶园不仅仅是观光胜地，当地的茶农近年来更积极地推动友善农法跟深耕护坡，透过不撒这个除草剂，保留杂草的生态种植方式，让茶树跟植被的根能够紧紧地抓住水土，这也让猫空的山坡地在面对极端气候的暴雨的时候，可以更有效地来防止土石流，稳稳地保护住山脚下的居民。听完了这些隐藏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农业解方，大家是不是对台北有农有了一个更深层的敬意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准备正式进入到今天节目的重头戏，跟着三位达人的脚步走进农村旅游里，开启这一场跟土地共好的永续漫游吧。穿越时空，早翠醋鼻，欢迎来到乐享行旅故事馆。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大家刚怎样？安雅现在在一个这个视野辽阔、空气清新、一望无际，远远的我就看到台北101最好的一个视野的地方。为什么今天这一集我要移师到内湖白石湖社区最棒的这个景观之地呢？因为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所谓的农村生活之旅啊，绿色旅游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但是怎么样智慧、经济，然后永续的，能够在我们旅游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帮助到这个环境，还能够让自己更理解台湾所有农村的生活，我想这真的是要这个能人高手才能把它全部都串联在一起。所以在今天的第二单元非常开心能够再次的邀请到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林翠娥理事长，翠娥姐姐来到节目里面继续跟我们来畅谈好玩的农村旅游生活。欢迎翠娥姐。
1: 哎呀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没有讲一句 slogan 赶快讲一下。
1: 我本来是台北那个白石湖的女儿，然后得奖以后就变成我们区长告诉我你要当内湖的女儿，结果跑到全国得到全国奖，我们市长告诉我说你要讲你是台北的女儿，
0: 所以他的有一句 slogan 就是大家好，我是台北农村女儿林翠娥。各位有发现有押韵哦？那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翠娥姐呢最近刚得到第十届国家环境教育奖，是台北市个人的特优，也是全国个人组的优等奖。所以今天请你来讲这个绿

0: 色农村旅游真的再适合不过。先来公况埋啊，我们的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当初成立的动机，还有你想要推广的精神是什么？
1: 这个话题说十年前啊，我们说社区在发展的时候就发现说，诶，白石湖社区，诶，200多公顷啊，我在这边生活已经第十代，我是白石湖的女儿，然后接了社区总干事这个位置，我就觉得说，那怎么台北市有这么多农村，白石湖也这么好，可是往往很多的事情在大家的外面讲起来说，台北都我等下出去拢讲啊，你台北拢你进出啊，哦，那边讲到农村，没有人听过有农村，那我就觉得说啊，这个可能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就开始在十年前我就开始串联台北市的十几个农村社区，然后从我们早期参加第二届的金牌农村的比赛开始，然后我们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我就发现我们一点都不输人，我们唯一就是我们没有把它整合在一起，我就开始做组织串联，然后到了八年前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总要在农村里找生活生态生产，总要找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或比较让人家看到的一个可以运作的一个方法跟一些名称吧，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北休农。那串起来以后呢，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口号，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后来我就想说，我们台北有农村，有农业，有农民，我们希望被看到嘛，所以我就喊了一个叫台北有农的口号。那这个口号要下面既然有也组织也串联好了，也有协会了，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品牌，就台北有农的品牌，那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几个农村的伙伴就想说，我们要如何创造一个叫台北农村的一个知识跟与经济的农村的发展的一个架构，第二个要营造一个离城不离城的台北的都会农业。那大家问啊，什么叫离城不离，就是离开城嚣不离开台北城的概念，
0: 离开喧嚣可是又不会离城市太远。
1: 是的，
0: 哇，其实我真的觉得一直到遇到翠儿姐，我这个台北嫂，我在怎样讲哦，原来我们要去参观农村体验农村真的不假远求，台北四处都有，只是我们从来不曾认真的去知道。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都听过这些社区啦，只是说你特别把它拿出来说，诶，这些社区就是农村社区，可能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连结。那可是实际上大家都听过，比如说竹子湖，大家都去看海域、绣球花。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台北的柑橘非常有名的
0: 北投，
1: 对不对？我们也常去洗温泉，去泉源，然后去湖山、阳明山国家公园。那我们可能来到士林，会去过平等，大家吧，花卉很多的地方。我们也去过西山，对不对？西山就是故宫博物院，有内双溪。对不对？我们都去过。那内湖，我们大白石湖，大家知道，我们有台北天梯，我们有碧山岩，我们有很多草莓的故乡，四十几年了。对，台北草莓的故乡。我们到内宫，哇，那个大湖公园上面不是很棒的地方。到了南港，台湾包种茶的原乡就在南港。再来到猫空，我们坐猫缆上去，有一堆很友善的农民，然后有泡了很好的茶，在那边可以看夜景。台北本来就很棒，
0: 这个真的非常令我讶异，因为这些我们常常去的景点原来是农村，
1: 是的，
0: 而且每一个都各具特色。
1: 是啊，
0: 那时候你成立了协会以后，那散落在各地的珍珠，你如何用一个整全性的计划，透过农村旅游，让它可以更完整的去，让大家去了解，
1: 就成立了北休农，到了最后有品牌。然后我们在花博其实有一个游客的休闲农业的推广的中心，那我在三年前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应该要找出台北一个共同的特色是什么，所以永续旅游、低碳旅游就变成我们几个农村社区跟我们的农村的伙伴大家想做的。其实我们拍的第一部里面叫台北不止101啦对，然后我就说来到台北，很多国外游客来到台湾第一个优先也会到台北来，所以我们就开始推了一个叫台北小旅行，就是两年前我们就开始推农村的旅游，然后大概这个每一年都会推出大概12条到16条不等的小旅行，然后现在比较成熟到去年，我们所有的农村至少一个社区都有一条小旅行，那可以做什么呢？四季游程， 就是我们来讲的台北啊，四季农游都可以做。
0: 翠儿姐，我其实哈，听你讲这么多，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台北的农村有这么多的特色，12、14

0: 46条，但是我个人最想请问的是，在设计如果说要让我们真的有感，又要能够深度旅游，怎么样才能把农村这种生活的感受打进这种所谓的小旅行里面？你们是怎么去切入去设计的？
1: 因为我们发现说，农村的这些伙伴其实都就勾引，他们往往就很棒的东西，他们都以为啊，那没什么，那是我的日常。那我就发现，哎，永续旅游不是在讲社会面吗？啊，你的日常生活如何融入旅游吗？如果不是到农村，就不是只是看大山大水嘛。或者他们四季生产的作物，比如说我们台北有绿竹笋啊，我们有草莓啊，我们有甚至有咖啡啊，我们甚至有山药啊，有茶。然后透过农民辛苦栽种的东西，把它用生活面把它传递进来，所以就设计了很多让农民自己来带、自己来发掘、自己来做。然后当然里面要吃东西嘛，所以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料理。游客来这边做体验，我们的教具教材都把它放进来。第二个，我们也觉得说来旅游，当然我们有好棒，我们台北是有 56% 的山坡地，我们所有的都在农村社区都在山上，那我们有很好的山林，有很好的生态，那我们为什么不考虑到永续旅游一样有一个叫环境面、环境保护的面向？最后说，当然希望他们来这边能够帮忙农民有一些经济上的收益嘛。当然说，我们也是会收益，所以我们有经济面向，希望青年能够回来这个地方。
0: 我觉得听翠儿姐分享，我都觉得好像是上了一课很重要的环境教育课程。这是一趟呢浸润式的旅游设计。所谓的浸润，就是你人必须在里面，而且我觉得从视野来看，它有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外来不懂的人怎么样来认识，再来就是青年回乡。我认为这是扎根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农村欢迎大家进来，但是人多了，可能气候啊，或是我们原本的生活，也是会有一些的干扰。那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呢，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跟翠儿姐再来谈谈我们的正性议题咯。

0: 欢迎各位来到台北有农离城不离城的专访时间。我真的很喜欢哦，我们北修农设计出来的这个口号，因为它让我们很浅显易懂的去记得，其实台北有农村不假远求。但就像刚刚听歌之前我们有提到的，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伴随着美丽与哀愁啦。那我们最近最常讲韧性，韧性哦，就是打死不退，怎么样适应环境那个韧性。听说我们农村也有个韧性哦。我想先请你定一下，什么叫做韧性？
1: 我们以前啊，都会啊，或者你在讲海绵城市啊，海绵城市的我给他个比喻啊，现在在讲韧性城市嘛哈。我给他的比喻是说，我们以前的妈妈或女儿，我们常被妈妈交代说哈。啊，这些女生哦，你们就是要包容哦，然后凡事要多忍耐，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吸收哈，啊，不要抱怨。所以我就想，那个就是海绵的概念，她希望我们完全吸收。那我们当然希望环境也是这样嘛哈。可是呢，到现在来讲，现在的女生已经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女生呢，她希望的是她有自主。所以呢，韧性的概念，就如果讲到这个，就是说极端气候来讲，就是讲说我可以承受多少的灾害。然后这个到它的背后，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承受了，就希望我们能够调适。那把这件事延伸到我们都就城市啦，尤其都会，
0: 我们都希望呢，很多的观光客进到了农村旅游以后，也可以去了解环境气候之于人类之间相关的一些议题。所以很想知道，我们现在把这个议题如果从白石湖社区出发的话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因应这个所谓的韧性，不管是气候或者是说很多大环境的考验。
1: 我们知道啊，白石湖社区因为大概将近300公顷，那里面有山林，有七条溪沟，我们也是那个次生林很重要的地方。那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社区的人就觉得说，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走到现在，要做以前在讲农业生产为主，现在在讲休闲农业，在讲种有机农业，哈，在讲我们现在要，其实我们现在种草莓已经40几年。那我们现在最近用市政府来帮我们做了很多的景点，像台北天梯的紫色的吊桥，然后有一些同心池。那游客来到这边要看些什么，玩些什么，做些什么，那我们开始就有一些调适的方案跟因应的方法，所以把永续旅游纳进来。比如说我们去把知识跟课程的东西带进来，如何让游客来这边以后也可以了解说，我们可以透过旅游的模式去提升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可以协助气候变迁或是永续环境的尽一些心力。所以我们包括在去年提出的绿色菜篮计划，希望达到的是要绿色消费的模式，让游客来这边可以了解我们在经营的这几个议题。第二个，我们希望透过教育共学，跟所有的游客，包括学校的，包括企业来这边，可以跟他有一个永续旅游的一个学习的模式。第三个，我们可能希望发展一个经济型的永续品牌，比如说我们去富裕贵族林，还有我们都相思木，都把它纳到我们的旅游里面的体验模式。最后我们希望推动台北市和能源的合作，包括我们去做微型水利的发展。最后我们常常举办很多永续的生活节的模式，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叫千人种草莓，希望透过种植的模式把游客带进来。那这些都是我们陆续想要做的。
0: 所以从哦绿色菜篮计划到这么多哈，这个水土保持你们也管，环境保育你们也管。我其实是觉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有机会走进白石湖社区？不是只有白石湖社区，而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示范亮点。只是农村却把这个天地人的精神全部包含在里面。你们现在已经发展成是公部门跟你们就是私领域呢一起来协力。最后一个问题要请问一下哈，就是刚刚在谈的时候有讲到说，你希望能够让旅游可以升级，那这样升级的旅游最主要的这个行为是什么？
1: 比如说我们去跟内湖的学校去谈内湖流域文化，内湖叫一河两湖三多多嘛，所以如何把这些东西从白石湖出发，碧山岩去看101，去看中山机场飞机起降，看看我们的流域文化，再到我们深山里面去做过，透过石农教育，透过环境做一些体验的工作，然后再

0: 去走吊桥，然后看大冠鹫飞翔。所以最后呢，当然去过旅游，也希望白竹成为一个有温暖有温度的社区，然后甚至我们来跟动植物共存，能够包容，能够治愈很多事情，也能够有那个样的能力。
1: 永续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哦，它是打死不退，而且是与时俱进的。各位朋友，我已经带好了帐篷，等一下我就扎营在这个地方了，我就打死不退。真的听到这个姐介绍，我会心里有着很满满的感动。所以台北有农不假远求，请大家真的可以跟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我们的创会理事长翠娥姐来联系，好好的认识台北最美的农村。谢谢翠娥姐，希望下次呢继续跟你前进台北农村哦。
0: 谢谢大家。
1: 听着翠娥理事长温暖的分享，真的让人深切的感受到台北有农的骄傲跟惊喜。将单一的生产基地转型为兼具生态保育的自然环境场域，这一系列对于农村的串珍珠计划，更是强化了许多台北农村的亮点，把生态富裕、低碳食农以及农村生活体验更加有感的具体行动完美结合的串联在一起。这不仅是一场深度的永续旅游，更是台北农村在面临挑战展现出最强大韧性的最佳示范。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安雅特地挑选了一首极具本土情感的传世经典，这是由江蕙所翻唱的农村曲《农村曲》。在这首歌里，充分地去描写了农民们套扎丢出门的勤奋跟对土地的依赖，让我们在这首充满台湾底蕴的歌声当中，感受这一份对于自然环境最纯粹的敬畏与辛劳。在广告过后，我们将要深入白石湖社区，去听听第一线守护者的热血故事喽。

0: 阿咪，伊已经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条行事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

0: 统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线上的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切头。我们呢今天的专访地点毫无悬念，就是在最美丽的内湖白石湖社区。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农场的主人家，我先不破题，因为呢他可以说是白石湖一哥，才华洋溢，音乐造诣呢破表。先让我隆重的介绍他出场，咱加个够，欢迎白石湖社区的守护者郭景帝大哥。
1: 安雅姐好。哎，不能叫姐吧？
0: 哎，叫姐是什么意思？剪掉。
1: 安雅好。
0: 你看旁边的观众都在笑，
1: 故意叫姐，你知道吗？
0: 他的心态真的是非常活泼。朋友啊，他都要问翠儿姐哈，第十代，你第几代？自己说。
1: 我是第八代。
0: 听讲你拢叫职工啊呢哈？
1: 哎，哪职工呢？做个职工做。太做，你是做呢？
0: 太做弄出来，所以第三单元我们走访在地，就是要请有历史、有故事背景的太做跟我们分享一下。先请啊，景帝大哥跟我们介绍一下白石湖为什么叫白石湖呢？
1: 白石湖为什么叫白石湖？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有产一些，主要是一些白色的石英砂岩呐、啊。那我们说什么叫做湖？湖呢？其实我们说这边，我们白石湖这边。你说要看到真正一个湖呢，其实没有所谓的湖，其实是一个地形的关系，就是一个所谓的山凹的地形，所以它叫做湖。我们白石湖呢，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的久了，两三百年的历史。那小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还没有柏油路，我们以前的路都是一些石头路、阶梯路。然后呢，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呢，要下山啊，然后就是全部都是要靠两只脚。
0: 啊，从山下走到山上都是十一号公车这样走。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多久？
1: 我们一直都是靠十一号的这两只脚在走。你说多久啊？看你的心情了、啊。所谓的心情，心情好就走慢一点，心情不好就走快一点。好，然后就是赶紧的回家。其实当时我们也真的是很困难了、啊，因为毕竟我们山上的物资还是有限。需要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柴我们很多，那油跟盐呢就必须要从山下带上山来。记得我们小时候呢要下山，就是要顺带带一些我们山上的一些产物啊，比如说竹笋啊，比如说我们山上的有一些柿子啊，就山上的稻米啊，稻米带下去干嘛？就是要去脱谷，
0: 我们
1: 要
0: 把脱谷，
1: 就是我们稻子要变成米是要经过脱谷几次的这个动作、哦、所以要先去脱谷，所以我们要把米带下去去脱谷，到那种所谓叫做 AB 跟去 AB， 然后呢，傍晚的时候呢 ，A 完之后再把它带回来。
0: 安尼我知道，这叫心情无好啦，吼，
1: 对对对，
0: 挡坏坏呀。
1: 啊，心情好的时阵呢，落去呢，啊，把我们的贵族笋卖掉了呢，比如讲卖十块，啊，是卖九块，啊，我个暗看四块，迄阵呢。心情都就快乐，所以就走得很快，就直接就到家了。对，
0: 原来如此、哦。
1: 是的，
0: 听景帝大哥讲历史、讲故事，就是这么的有趣。可是啊、哦，我觉得更应该要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专访地点是景帝大哥经营的农场、
1: 啊。是，
0: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里的环境是怎么维护，然后这个视野可以看到白石湖最美丽的什么地方？
1: 我这个地

地方算是白石湖位置比较高的地方，远远看出去就可以看到101大楼，然后可以看到凤山机场的飞机起降。那我本身这个农场呢没有在营业，纯粹只是就是做一个开心农场，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团体所谓的漫飞天使有合

0: 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请几弟大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事业，然后后方呢，你又是又做什么水土保持？
1: 正前方最远处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所谓的雪山山脉，再退回来就到南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101大楼，再退回来就是看到我们内湖的所谓的山间，然后我中间这整块呢，就有我这边种，以前呢是一个种稻子，然后呢后来呢现在就是都种草莓，然后种些比较懒一点的植物，种什么柿子，然后呢光去年就收成了几千颗的柿子，
0: 哇！
1: 然后呢我这边有后山这边呢是一大片的桂竹林，然后呢今年呢也很多的一个桂竹笋，早期呢我的阿公养着有11个小孩，那这11个小孩怎么养呢？就靠这一大片的桂竹林卖竹子，因为以前的所有的竹子就是拿来做什么，扫帚本鸡啦，什么扁担啦，什么篓子啊，什么这些全部都是要靠着，因为以前的塑胶制品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然后是一直到后来才被这些塑胶产品所取代，所以竹子慢慢的退去了。那这大概是我的环境。目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最夯的，我这边种了有200株的咖啡树。
0: 哇，所以那个咖啡是直接可以采下来，直接冲泡，
1: 自己采，自己发酵，然后呢再经过烘焙啊。一般我们用水洗法的方式来做这个咖啡豆，然后呢这种烘焙，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0: 那必须的，
1: 是
0: 各位，这个虽然景帝大哥农场没有对外经营，可是它是白石湖呢环境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生态基地。然后这个大哥他还身怀绝技，你知道吗？他还是我们那种救难大队的扛把子。但在讲救难大队之前，我想要先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柔性的技能。他呢真的很会学我们山林之间的虫鸣鸟叫，所以请景帝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这边很经典的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啊，或是鸟类，他们的声音是什么？
1: 我这边有一些的大关鸠，然后它飞过去了，飞的时候呢，就有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叫声呢。然后呢，也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个竹鸡哈，竹鸡。好，然后呢，我这边还有一些青蛙的叫声哦，青蛙叫声。
0: 等一下，你刚在学的时候我都忍住不能笑，因为真的惟妙惟肖，非常传神。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些很稀有的鸟类还有我们的这些保育类的一些动物都还会继续留在这个山野林间？所以在这边我也是要请景帝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白石湖其实我们的地理环境也是很容易去受到一些灾害的影响，那你身为白石湖社区的守护者，你是怎么样来因应这个防灾救灾的相关环境维护机制？
1: 那在30多年前，将近40年前，我就加入了台北市的救难协会，在1999年的时候，然后又加入了义消，那我一直从义消一直干到中队长，然后呢现在是当大队的干事。对于这种所谓的防灾的观念呢，我想说在我们社区里面呢，我一直不断地在传达灾害的预防的一个重要性。从山底下的一个救灾单位到我们山上来呢，大概花个10分钟少不了，但是呢在紧急救护的状况之下呢，必须是在我们的1分钟之内就必须要有达到事先的一个抢救效果，比如说心肌的梗塞，那你如果没有当下直接抢救，超过3分钟之后，其实你就会造成所谓的脑死啊，这一大堆状况。再另一则就是说，我们遇到有山难来这边玩的客人，他们的手脚受伤啦，甚至于没办法走路啦，所以我们在白石湖社区呢成立一个叫睦邻救援队，那目前呢大概有30位的一个成员。这个睦邻救援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在于所谓的有效的救援之前，我们能够事先的给予帮助，甚至于所谓的一个在比较深里面的山呢，能够先把他们弄到路边来。那在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不要造成所谓的二次伤害。
0: 是的，
1: 其实二次伤害是很重要的。你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受伤了，赶快把他拉开来。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在没有立即危险之下，你要先把伤患把它处理好，然后你再把它

0: 到安全容易施救的位置，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1: 所以我们成立的这个睦邻救援队真的是景地大哥的发心，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总是带领着社区居民一起来组成一个团队，
0: 是
1: 不是只有这个救灾救难队、哦、还有修复皮塘，
0: 是
1: 那对于环境的维护来讲，你为什么觉得大家一起要来修复皮塘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0: 毕竟呢，水资源对于我们社区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白石湖在以前呢都是靠种稻子，我们的一个发展过程就是种茶、种稻子，然后再到现在的种草莓。稻子曾经在三五十年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产物，那有稻子就一定要有水，水资源一定要水，一定要让它留下来。皮塘的重要性就是能够把水留住，不要让它很快的往山下流。那你看啊，像我们这个区块呢，在内湖呢就有两个所谓的一个治水园区，一个叫做大湖治水园区，一个叫做金湖治水园区。这两个治水园区呢是台北市目前的两个治水园区。那这个皮塘的修复也很重要，让这个水先留在这边，不要让它一次性的就宣泄下去，然后呢也不至于造成所谓的土石流啊，或者是造成更大的一个灾害。
1: 所以公南北九哦社区有景地大哥骑在五亚就甘心耶。可是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哈、哦、当我们的白石湖社区哦这个水涨船高，名声越来越红之后，进来的观光人潮很多，那我想这个环境的维护就更重要，我们怎么自发性的来维持自己社区的这个清洁？
0: 我想这个问题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从宣导开始，从市政府的宣导或者是媒体上面宣导，就是把垃圾带下山。至于他们没有带下山的部分呢，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组成一些人呢，有志之士或者比较大家愿意帮忙的，就把社区这样子的巡守跑一遍，有什么垃圾就把它整理整理，然后放到我们所谓的垃圾集中点，隔天早上呢会有所谓的垃圾车来帮我们收走。
1: 所以景地大哥真的不愧为是白石湖社区的守护者，今天很开心哦能够再次来专访我们景地大哥。天阿姨公告诉我真的是干嘛就臭鼻了，可是我觉得更重要是欢迎大家到白石湖社区去感受我们这边的在地人情味。谢谢景地大哥。
0: 是，好，欢迎大家。
1: 景地大哥的分享真的充满了无比的热血跟力量，在陡峭的山坳中面对极端气候的暴雨威胁，白石湖的居民没有退缩，反而是自主成立了睦邻救援队，更亲手修复了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洪水的传统皮塘。而最让人动容的是看见了全社区在社区洁净日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强大力量。面对气候变迁的洪流，我们都需要一群像他们一样愿意挺身而出的伙伴。为了呼应这份将危机化为转机的坚定信念，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以气候变迁、末日洪水为背景，呼吁人类去反思环境议题，并团结面对未知的摇滚神曲，由五月天所演唱的《诺亚方舟》。让我们在磅礴的节奏当中，感受大家齐心协力，为彼此跟土地打造一艘生态方舟的无畏精神。并且呢，在歌曲回来以后，我们要准备迎接下一段在地有机耕种者翠玲姐的食农魔法喽。

0: 刚刚访问完景帝大哥以后，知道呢环境教育、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白石湖社区哦，真的不是只有景帝大哥这一号灵魂人物，还有另外一位，他跟我们翠儿姐也有个渊源啊，他就是我们翠儿姐的妹妹，同时他也是我们白石湖社区有机农业在地的耕作者，同时也是我们农业还有生态教育的推广老师。让我们欢迎林翠玲大姐。翠玲姐，
1: 阿雅姐好。
0: 请问一下翠玲姐，跟我们分享一下白石湖这里最知名的就是草莓。听说哦，那时候哦，在种草莓也是让你吃足苦头，这个甘苦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当初我在种植草莓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从事这个有机草莓的耕作，这个病虫害实在是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我就求到当地的土地公，然后呢就念上我的咒语，那我就一边走就说：“虫啊虫啊，请你离开我的草莓园啊！”
0: 这叫买菜的丢啊！
1: 这是最后一招了。嗯，这是我种植有机草莓第一年的时候，就3000棵惨败。对，这个哦，因为自己本身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做有机农业是趋势，因为我们产量少，产量少的话，就是做有机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台这个白石湖社区呢，有那个好山好水。这个草莓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土地公的方式呢，我其他还有很多的招式哦，就是我还是有接受到很多就是改良场老师给我的一些建议，比方说我用这个费洛蒙啊，警戒费洛蒙哦，来驱逐我这些蓟马，还有就是做这个酵素。
0: 另外有件事情想要问一下翠玲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地生态农游农业教育推广的老师，我想知道就是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游程，让观光客来这边能够觉得哇，这个学你们这样的生活是一件好有趣的事情哦。
1: 对，我就把我的农业，比方说我说做这个有机农业的这个防治病虫的招式拆解很多招，哦，我就告诉别人我是怎么样把这个虫呢驱逐我的草莓园，哦，然后我就比方说我把它营造成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恶劣，连那个虫都不

0: 喜欢住在我的草莓园区，然后他喜欢住哪就住哪啊，也就是这样。所以我有十几招的招式呢，可以来对付这些病虫害。
1: 所以说，从生态环境的认识，一直到我们这个农村生活里面常常会吃到一些美食，都涉及到我们的游程里面去 DIY 去亲自的浸润式的体验。
0: 对，
1: 这个就是翠玲姐你在设计游程的时候的一个巧思，对不对？
0: 我会安排的非常的丰盛，让他们体验的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希望我们的农村被看见。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告阮要怎种菜不？
0: 我有设计一套这个种猪葱。就从种植，然后一直到采收，然后到制作成葱油饼的这一个体验活动，就是一连串的。那我还把这个做葱油饼的这个桥段呢，还分成了好几小段，然后运用我的手指叫十面埋伏呢，把我的葱油饼变成一只瓜牛，
1: 揉成一只瓜牛的形状哦。
0: 对对对，
1: 好可爱哦。
0: 对，这个是丙级证照才有的呢。
1: 哇塞！所以从进厂啊开始，
0: 对，
1: 然后到开始去制作葱油饼，最后还塑形，还可以变成一个小鸟的形状，
0: 瓜牛，
1: 瓜牛，老天爷啊，好可爱啊！它是十面埋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白石湖在地这个农耕者翠玲姐的可爱。
0: 我那个还有一个桥段，就是切葱的桥段，
1: 安坐。
0: 喜极而泣，因为切葱的时候就会发出那个硫化物，然后它就会哭出来。这个桥段叫喜极而泣，大概十个就会有喜极而泣的这种体验。
1: 我懂了，长爱有够多啦，做伙切的时才能够达到喜极而泣，好可爱哦、喔
0: 欸。好，葱油饼最后一招就是要两面金光，就要煎成金黄色的话，三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两分钟。一分钟，一分钟，那就成功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你表演有点想打你，可是又觉得你很可爱。所以说，把这个口诀设计进去，大家在玩的时候一定觉得寓教于乐，而且回家就记得了。
0: 对，没错。
1: 我们来白石湖社区，真的要指名找最可爱的翠玲姐，因为她有十面埋伏、两面金光、喜极而泣，很多招数哦。好，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白石湖，请翠玲姐告诉我们可爱的社区该怎么玩，谢谢。
0: 谢谢。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也是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台北永农永续旅游是，让我们乘着光，随着时事步调和自然相伴随行，远离尘嚣，来趟台北农村。感受四季变化，为这块土地细细刻画离城不离城、都会农村迷人的魅力。
3: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白石湖社区的守护者郭景帝。台北有农永续旅游是，我们在陡峭的山凹中，靠着双手修复着传统的鼻塘，建立起坚固的防灾与生态庇护网，在面对极端的气候与观光人潮的冲击时，我们用全村团结力量守护这片清幽的山林。邀请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放慢脚步，体验这份尊重自然与环境共存的深刻感动。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白石湖社区有机农业推广者林翠玲。台北有农永续旅游是将农业智慧与零废弃理念极致发挥的奇妙旅程，诚挚欢迎您来白石湖，跟我们一起在泥土香气中学习习食与资源循环，看见都市农村社区最迷人的强韧生命力。
1: 今天的这期节目里，我们一起见证了一场温柔却充满爆发力的永续行动。在翠娥理事长的宏观蓝图里，看见他是如何用心的推广台北都会农村的独特魅力，
4: 并且

将农村在大环境跟时代挑战中的韧性考验转化为更具平衡的适应性，把有感的体验落实在永续旅游跟食农的教育之中，让这片礁山不仅是农业的场域，更是都市人最亲近的自然绿洲。而在景地大哥的分享实践中，我们也体会了白石湖社区的在地居民如何靠着双手来修复传统的皮塘，在暴雨中建立起坚固防灾网的社区凝聚力。而可爱的翠玲大姐独树一格的有机耕作小 pebble， 更让我们可以用轻松的视野去体验农民生活的日常跟智慧。当我们走进农村，理解农村，这片土地的故事就不会只停留在山里，而是会成为支持整座城市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基石。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各位呢，下次走进礁山，成为一个永续环保的旅游新指南。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分享这一首传唱多年、充满纯粹希望的隽永金曲《梦田》。就像每一个愿意实践环境共好的行动，都是会在我们心中种下一亩美丽的梦田。我们更期待这份绿色的韧性力量能持续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发芽茁壮。

0: 我是王立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欢迎回到这个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在你三十岁的时候，你曾经想过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来记录三十岁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吗？虽然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应该都已经过三十岁了，连距离三十岁也有一段距离，感觉要往四十岁发展了。但是今天来介绍这本书籍，它是为了三十岁而做的记录的一本书。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这一位，过去可能大家对于他的旅行的文学感觉上比较有印象，这一位的作家是陈浪。陈浪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
0: 陈浪过去所做的一些书籍，包含前面的五本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旅行文学为主嘛？
1: 对，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旅行作家。
0: 对，所以大家想象可能会觉得说啊，三十岁是不是又再出了一本旅行文学呢？
1: 对，严格来说，他还是可以说是旅行文学，但是转换了角度，变成是在自己的回忆里旅行。
0: 哦，
1: 对，
0: 所以在这一次所推出的这本书籍叫做《我多的是时间漂流》。在书籍当中，其实整本书看完之后，我会发现有两个很重要关键知识，包含就是时间跟漂流。
1: 嗯，
0: 对你来说，旅行是一件漂流的事情吗？
1: 对，因为其实我会取漂流这个名字，就基本上它还是有一点移动的感觉。
0: 嗯，
1: 但在过往的著作当中，我可能是用其他词在形容我的移动，例如说路途啊、远行啊、流浪。
0: 嗯，
1: 但在这一本书我用漂流，因为我觉得漂流本身它就是一种没有固定方向的移动，你也没有一定要去哪里。
0: 嗯，
1: 可是你也没有停在哪里不动，你是有在移动的，忽左忽右，忽前忽后。
0: 嗯，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像是我在29岁要翻往30岁这个阶段当中，有点混乱，有点彷徨。可是我时间到了，我还是变成30岁了，我还是前进了。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用漂流这个词来形容，因为我这本书是在29岁到30岁之间写的啦，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是送给自己的30岁的一个记录。对，所以我想要用漂流这个词来记录一下这一年很多自己心境上的转变。那也回顾很多过往成长过程当中的回忆。
0: 嗯，所以在这本书籍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过去的作品比较多是旅行文学。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如果假设真的要以文体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本比较偏散文的作品。
1: 对，我们都说它是我的第一本散文。
0: 对，但是我相信过去曾经看过陈浪的作品的话，应该也会发现在这本书籍当中还是有提到某些部分的城市或是旅游的地点。那写作的方式其实也感觉上来说有一点点类似像这样的风格。
1: 因为当时决定要做这个散文集的时候，我就有跟出版社讨论过，我希望里面还是保有一些以前的我很擅长的部分。
0: 嗯，
1: 所以有旧的自己，可是也有新的大家没有看过的陈浪。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会更丰富更多元一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自己因为有算是蛮丰富的旅行写作的这个经验，
0: 对，
1: 我觉得当我在写散文集的时候，我应该要把这个特色融入进去。
0: 嗯，
1: 不是做一个好像大家平常会看到的散文集，而是带有旅行特色的散文集。对，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里面其实30篇，当然就是30篇散文是送给30岁的自己。可是这30篇的组成其实是有22个生活的散文跟8个城市的书写。那这8篇就是比较偏向以前的我会写作的样子。
0: 嗯，
1: 对，那这22篇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突破，稍微有点转换，那题材都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
0: 嗯，我想呼应了在这本书籍的书名，我多的是时间漂流。我想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本书籍的书标，其实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浪漫，然后甚至可能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书标说的是，时间是种状态，生命漂流其中，而书写便是回忆的光影旅行。当初下这个书标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时间它就是一个很抽象很虚无的概念。
0: 嗯，
1: 但所以我觉得最好形容它的一种方法就是它就是一个状态，而我们都在这个里面。
0: 嗯，
1: 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脱离时间的，我们都不是旁观者，我们都是在时间当中。
0: 对，
1: 那我觉得在里面的我们你就只能漂流而已。
0: 哦，
1: 因为当你身处其中，你就看不到它的边界。
0: 嗯，

0: 你可能不知道你从哪里出发，也不知道你会抵达哪里，你只能漂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的过程，就像是一种漂流一样、那我觉得在这个漂流当中，你当然会觉得很彷徨，就像我刚刚说的，当你到不同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可以帮助你知道自己现在走到哪里了，那就是书写。因为书写代表你会需要停下来回顾一下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遇到的事情，也像是跟过去的自己对话。所以为什么说是回忆的光影旅行，其实是你把旧的回忆再次拿起来，这个回忆也像是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旅行，可能它是十年前发生的事，但今天的你重新回想起来，你可能有了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认识，这个回忆就像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旅行一样，到了今天的你身上。对，
1: 我觉得像这样子将回忆比拟成一种旅行的一个过程，其实又再回到了就是陈浪自己的旅行作家这个title上面。
0: 是，
1: 那当然在我们说的再重新回顾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它确实是一种我们说不管是在回忆起每个不同的段落，或是不同的时光，或是当时的一些想法，都是一种旅行，就是我们再次探究。而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回到过去这件事情，也反映在书籍当中的关于城市的篇章，其实也有蛮多城市是你又再次再去探寻，然后再去写作出来的内容，对不对？
0: 因为这八个城市其实是特别挑过的，这八个城市都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很常去，然后几乎都有留有很多难忘回忆，甚至在以前的著作中都有提到的城市。所以这一次我换是以三十岁的角度再回去这些二十几岁时我很常去的地方，我也可以看到以前的自己，然后跟以前的自己对话。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写旅行文学时本来就很常见的一个内容，是就地重游。对，然后你会有一些旧的回忆，有新的体验，你把它融合在一起。那在这本书里面，我就是保留了这个特色。那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这个跟过去自己对话的过程。那当然不只是跟自己对话，也有可能见到好久没见的朋友，或者是看到好久没看到的风景，这个城市有一些新的改变我没有见过。对，所以其实这八个城市的篇章就很像是这本书一样，就是有你熟悉的东西，也有你没有见过的东西。对对对，所以这八篇城市的文章其实蛮重要的啦。如果有各位有看到这本书的话，它在目录当中它有一个作用是告诉大家现在到几点了。
1: 对
0: 对，因为这个城市的八篇文章的名字都是一个时间加上一座城市，例如说第一篇可能是八点半的东京，那可能有一篇是凌晨五点半的台北。所以我只有写这个城市的这一个时间段。对，那也顺便告诉读者现在你读到几点钟了。对，所以是有时间的安排在里面。
1: 对，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就是这本书籍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时间然后跟漂流。在当中的篇章如同刚刚陈浪说到的，其实他规划了以时间点的方式来规划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篇章的内容，包含像是日出、正午、日落、午夜，还有再回到了日出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当初的时间的安排，像这样的一个排序，为什么会想要做像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因为它基本上是依据不同的时间段来做写作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散文集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多半看到的散文集可能还是属于集结成册型的，
1: 对，
0: 就是这个作家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很多写作把它放在一本书里。那我想要做一个散文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把它全部串起来、而且这样做我觉得比较可以确保大家会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因为很多人拿到书可能会先挑他自己有兴趣的篇章看，
1: 对，
0: 但我其实喜欢大家阅读是从第一页慢慢慢慢的读到最后一页。所以这本书这样做它会更有一天时间推进的这种感觉，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按照顺序阅读。那我也觉得用时间去分其实很有趣，也比较没有见过人家这样做。
1: 对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很特别的设计。那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其实也很喜欢在一个城市当中去看它不同时间点的变化。例如说我可能会很喜欢看东京的夕阳，可我喜欢看它午夜的时候街头的这个热闹或者是冷清，但我也会很想要看它日出的时候，当这个大城市还没有真的醒来的时候，它的一点点安静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时间本来就是我在旅行当中会很在意的事情，那所以这次也算是把它放到这本书里去写不同城市的不同时间点。
1: 所以在当初这本书籍的规划的时候是先以像这样的时间概念去做规划，然后去写作里面内容，还是说其实也还是有先写作一些段落之后再将它归到像这样的不同的时间点呢？
0: 其实算是

0: 是同步进行的、其实最早会有做散文集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是我参加了我青梅竹马的婚礼，然后当时我就很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那因为写的这个故事并不是旅行的故事，所以才让我有个念头想说，哎、那可以试试看写不是旅行，生活当中的各种大小事件。那在写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方法把它串起来，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段时间我其实也都有出去旅行，那我可以各挑一部分的东西把它放到这本书里面，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那时间可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它算是同步进行的。当我有了这两个念头之后，我在选写作题材时，我会更加注意说，我可能晚上这里还需要比较多的文章，所以我要更加的思考一下晚上的部分我可以写什么，
1: 是要更加去规划里面内容。
0: 对对对对对，当这个想法慢慢慢慢成型的时候，我就把它先做成一个表格，然后大致算了一下这个区间你需要几篇文章，然后现在还差几篇，这样
1: 好科学化好理性，
0: 非常非常那个科学化的写作方法。然后可能比较困难的就是凌晨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间本来就是我都在睡觉的阶段，我也不是夜猫族，所以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本来就比较有限，但是还是需要把它扩充到能够成为一个章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比较花了一点时间在思考。对，但后来也是把它做完了，也用比较不一样的方法，就不一定是那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但是可能是用别的方法讲一个凌晨午夜时候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因为以前我写旅行文学的时候，基本上是这趟旅行已经结束了我才会来记录它，其实我能够变化的东西很少，我只能够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去做调整。
1: 对，
0: 但这本书是没有任何限制，我可以写任何我想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很自由很快乐，是以前比较没有的感觉。
1: 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定定了一个主题之后，比方说我们定定了一个时间区段之后，去找寻在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段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因为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日常生活这件事情很日常，就是它就是一个我们平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说在写到尤其像是散文的作品当中的时候，很多是从生活当中去拾取而来的主题，可是当我们今天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要去写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生活感是不会呈现在文字当中的。所以在当时比方说我们说到了在不同的时间点，你应该就会特别的，有时候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会你知道那个头上天星都冒出来，就这个好像是可以写，这个好像可以写。
0: 对，就是其实这个创作过程中修修改改蛮多的吧，就是最开始的那个目录跟今天书里的目录其实是三分之二都不一样。对，只有少数几个篇章是完全没有动的留下来，很多题材是改来改去的。对，因为其实随着写作，随着这本书越来越成型，你就会更有想法，更希望它有更完整一些，篇章跟篇章之间可以更有连结感一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创作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虽然是那个创作者，但是在过程中我也无法确定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对，那但是你就只能做，然后尽量尽量的有新的想法加进来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完整更完美一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有想要写散文集的想法，可是从来没有去做。那现在把它做出来，其实也跟我当时想的完全不一样。对，可是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产出的最好的作品。
1: 我们常常在说，在散文当中，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就是纯粹记叙，就是在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而已。常常会在文字当中，我们其实是会看出作者其实在这一件事情或是所发生的想法当中有一些体悟或是不同的感受。所以当你在收集题材的时候，你是先有什么样的感觉之后，然后去找到呼应对应的事情，还是说你觉得可能是这件事情想要继续，然后接下来先把它记下来之后再去延伸去看它对于你人生当中的启示跟启发吗？
0: 其实都有。那我觉得我本来在生活过程中就有记录的习惯，但我不会把它写得很完整，我可能就是写一两句话，但是一两句话就先放着，我觉得有一天他会用到的。对，然后这个在写作过程中就有几篇文章属于这种类型，是把当初记录下来的一两句话扩写成为一篇文章。那也有的时候是我对于某一个题目很有兴趣，那我就在思考这个题目可以连接到生活当中的什么事情。对，就例如说 举例来讲，这本书的第一篇叫做《天气预报》，其实

0: 这一篇就是我很久以前我就希望这本书第一篇叫做天气预报、欸、可是我并不知道他要写什么
1: 哦、
0: 对，那后来我是把这个事情可能比喻到自己的刚起床的这个状态、对，然后这一篇放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也是蛮有特别的意义在，就是告诉大家这本书里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心情变化、就像是天气一样变化多端，有下雨有晴天，那也有很多很多的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是因为想要写某一个事情我把它跟生活做连接，但当然更多的是生活当中本身就有一个很难忘的事情，例如说我参加我青梅竹马的婚礼、所以这个事情我本来就知道我一定要写它，
1: 对，
0: 那我在写作过程中再让它去跟事物做一点连接、对，所以其实写作方法本来就很多种，但我觉得散文集它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尝试各式各样的写作方法、对，那有的时候是你甚至这篇文章写完都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有这种状况对对对，就是你只是想先写一个感觉或写一个事情，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算是这一本书在创作过程中最有趣的地方，是每一篇文章都很有它本身就像是一个故事、一个独立的旅程这样、就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拿来讲一集节目的这种感觉
1: 确实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可能不管是连接到了什么样的感情也好或是什么样的主题也好，它就是在生命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块才会将它书写出来，所以这样说起来天气预报这篇是你酝酿最久的一篇作品吗
0: 既然都问到了，
1: 对、
0: 可以顺便讲一下，其实这篇文章是困扰我最久的文章
1: 因为就只有一个主题天气预报，
0: 对，因为它只有主题然后我又坚持它要放在第一篇所以其实当时怎么写我都不是很满意、然后交给出版社的时候这篇也一直被退回
1: 来这好像不太适合
0: 一直被打三角形对，因为编辑一直觉得这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所以它很重要、就大部分的人都会先看到这一篇文章，
1: 对，
0: 更应该要很强烈的传达什么事情，
1: 对，
0: 但偏偏这篇文章就是没有在传达什么事它就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那我之所以会这样写它就是因为它发生的时间点是刚起床、你起床了可是你还没有打开你房间的门、所以你是处于一个醒来的可是没有人知道你醒来的状况，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属于一个刚醒来好像还半梦半醒、昨天昨夜带给你的很多不好的回忆你还没有完全忘掉，可是你又已经迎来新的一天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我常常会每天早上起床我都会坐在床上发呆一阵子、我想要表达那个很混乱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它就很像是我29岁到30岁的这个状态、就是我每天都在同样的这个房间醒来、然后我每天都感觉到时间又往前过了一天又往前过了一周过了一个月、可是我好像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这个感觉让我觉得很慌张、对，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可是时间一直往前，对、所以我当时一直很想要捕捉这一份感觉啦，所以才写了这个文章。那我会用天气预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房间其实是看不到风景的、被旁边的大楼挡住，
1: 对，
0: 所以我如果要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我反而要用手机查一下天气预报、我看不到、虽然我有一个窗户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很讽刺、对对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让他做了一个连接、对，那 这一篇文章当中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在说虽然我们可以查天气预报但是预报只能用来做准备，我们还是没办法阻止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对，就像我们都知道30岁一定会来，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一点心理准备，但是我们没办法阻止这一件事情。时间到了，你还是会过了这个年纪，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好的事情，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我们都知道。
1: 对
0: 对，我们可以做准备，我们可以借由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来让我们今天变得更坚强一点。
1: 对，
0: 但还是会发生，
1: 对，
0: 总是会发生让你觉得很脆弱的状况。
1: 对，就算有人告诉你，就算有卜卦告诉你说真的会发生这件事，你还是没办法、
0: 对，你没办法阻止。
1: 对，
0: 就像这个状况也可以放到感情当中、你明明知道遇到一个新的人可能会非常美好，但很有可能会下起漫长的雨，
1: 对，
0: 可是你还是会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对、你没办法阻止，虽然你有天气预报、你自己也知道
1: 对
0: 有风险有危险、可是 你还是会去做，然后你还是会受伤，会再来一次。对，所以这篇文章

0: 其实我觉得他跟他放在第一篇的原因，当然除了我刚刚讲这个时间点之外、其实这本书里的很多篇章主题都跟这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我们遇到的感情中、工作中，或者是家庭朋友当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都知道会发生，
1: 对，
0: 但是你还是让它发生了，那也没有关系，它就是很好的学习。对，
1: 我觉得这真的比喻的很棒耶，因为我们说到天气预报，基本上它当然也是过去的经验去累积出来的预报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就跟人生一样啊，我们在过去当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经验，然后累积出来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势必会往哪个方向前进，但是你还是要随着时间去走，就是它就是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只能选择今天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看能不能从这件事情当中再去学习不同的经验、然后再去累积出下一次的判断。
0: 对，是让你下次预报更准一点。
1: 真的，我觉得很棒哎。好，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请陈让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我多的是时间漂流》。

0: 几千傻逼会吃困难吗？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被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5: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6: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7: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8: 收听台北广播。

0: 欢迎回到节目上，在今天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旅行作家陈浪来分享这本书籍《我多的是时间漂流》。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在前面说到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毕竟我们说到在一般我们可能印象中的散文的作品，它可能是集结于在生命当中或生活当中平常就写作的内容集结而成，但是在这本书籍当中将它区分了不同的时段，然后借由着在这些不同的时段当中发生的事情或收集到的事情来写作出来。我觉得其实刚刚陈浪有说到了，在第一篇当中琢磨了非常非常久的天气预报这一篇当中，其实我觉得在这篇当中就可以看到在后面给人的很有趣的一个感觉是，如果大家跟雷恩一样，就是在看书的时候文字是会在脑海当中出现声音的话，我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字句当中很多都会押韵这是刻意为之吗？
1: 其实这是我最近几年在写作上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就我很想要它读起来会更有韵律感，甚至你会觉得里面的几句话好像是一首歌的歌词。
0: 对，真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写作方法。就 我其实很喜欢散文诗，这个说法，就是这是一个散文没有错，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读起来很像是诗。
0: 对，
1: 那诗你如果可以把它谱上去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一首歌。对，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觉得写词的人很厉害，就他必须用很短的字句去精准描述某一件事情。对，那我是写散文的人，我是平常习惯写这样类型的，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做到只写那么几句话，但我可以让我文章当中的那么几句话变得有一点像是诗词，或者变得像歌曲一样。
0: 哦，
1: 对，所以这是我近几年来特别喜欢琢磨的事情啦。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玩的，有时候会给自己一点挑战。对对，但不能走火入魔，就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刻意为之的内容。
1: 其实算应该可以说算是刻意，但有的时候是你写久了，你就会自然而然会选用一个音律上你觉得比较顺的词，对，所以也没有刻意说我这里要压什么韵，压什么韵，
0: 就是习惯。
1: 对，因为毕竟我没有在写歌，所以没有要给人家唱，对，完全是我觉得读起来怎么样念会更顺一点。对对对，
0: 我觉得因为在看文字当中，如果你是在脑海当中会出现声音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而且开心的，因为你会找出在字句当中的节奏，然后跟感受得出它所呈现出来的意象。因为通常我们说在比较雀跃的文字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属于比较跳跃式，然后比较短的一个集结而成的句子，那这样的感觉就会在文字当中或是在你脑海当中出现的声音也可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又呼应到前面我们说到，就是在作品的收集或是在写作过程当中，有一些篇章可能是先写的内容之后才去决定它的名字，其实这跟写词很像，就是在写歌词很像，因为有时候可能他只是有个想法，就哦，我想要做一个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我就先写完之后，然后最后再去命题他的一个内容，然后才去决定出他的歌词的一个曲名。
1: 是是是，对。
0: 所以你在写作过程当中，你收集像这样子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字跟内容之后，你怎么样去决定出你的命题是什么呢？
1: 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作词人朋友，然后我都会跟他们学习，跟他们请教，然后我。当然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会去选择自己命题的方法，多半还是我不一定会挑这本书里这篇文章当中一直在讲的那件事情，反而是他可能曾经提到一下下，像天气预报就是，其实那一篇文章当中天气预报这个词没有出现很多次，
0: 对，
1: 出现一两次，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它也不是这篇文章可能最重要的事情，但我还是把它当成篇名了，所以命名上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律在，对，完全是随心所欲自己开心就好，我觉得这就是写散文集很棒的一点啦，就是你可以 很自由一些。然后我以前在写旅行文学的时候通常不会帮篇章命名，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命名的机会，我就是书名就没了，
0: 对，
1: 那顶多就是篇章章节的名称，
0: 对，
1: 就没有了。那这本书是我第一次可以总共取三十几个名字包含书名嘛，
0: 对，
1: 应该是31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还帮他们取了英文名

0: 对，
1: 就是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没办法透过中文去更好表达的东西，那我会用英文词来辅助它。举一个例子来讲，像终身大事其中这一篇的英文名字可能就不是大家想到的哦，那应该是跟婚姻有关。
0: 对，
1: 就那一篇的英文名字反而是雪花，是 snowflakes，就没有关联。
0: 对，
1: 但为什么会

0: 如果假设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去看到，其实也许在一个篇章当中表面上看到一个秘密是什么，但事实上可能在背后陈浪还想要告诉你什么样其他的事情，也许这篇当中的重点并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另外一个可能才会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没错，就是主持人说到很重要的一点，我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看这本书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多看一下那个英文片名，大部分的重点都藏在英文片名里面。
0: 这样不就让大家知道了吗？
1: 我怕大家看不太懂。
0: 对，所以我们想说要认真的看一下哦。而且其实我们说到了，除了我们说以时间来划分，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虽然说以时间划分，但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划分的这个重点的时间点，它可能是一个瞬间的时间点，但是在文章的描述当中，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段落。比方说我们说正午好了，但是正午之后的一个内容，它写作的其实是写作的是午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这篇文这个书分成四个章节，他用日出、正午，然后日落、午夜去分，但章节内容并不是我刚刚说的这四个东西，反而是早上、下午、晚上跟凌晨。
0: 对，
1: 就刚刚说的那只是四个时间点。
0: 嗯，
1: 对。那其实重点反而是其他时间。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因为如果你只写日出的话，那就会局限在只能写那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对，那所以我后来觉得反而把它拉长变成是一个时间段，早上会比日出能写得来的更多一些。对对对。
0: 所以刚刚说到我们说在清晨的部分，因为是比较属于不知道做什么样事情，所以写作比较少。那对你来说在整篇当中最能够写作或甚至是最早完成的一个段落或篇章是在哪个段落当中呢？
1: 这本书最早完成的篇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终身大事
0: 哦，
1: 对，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发生在2022年的时候了，其实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我去参加我青梅竹马的婚礼，然后在过程中我就很百感交集，很多想法，我就在婚礼当时我就已经写了几句话，写在手机上。那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写一篇文章送给他，但这个文章很显然不是旅行文学，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0: 对，
1: 后来才有了衍生出散文集的想法。
0: 嗯，
1: 那这篇文章叫做《终身大事》，其实这个名字也是一开始就决定好了。但《终身大事》这个词并不是单纯在讲婚礼而已，它其实在文章当中有另外一个解释，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其实是在讲我跟这个新娘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点点改变。
0: 嗯，
1: 就当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写作视角会是我是当事人，
0: 嗯，
1: 或者是我是那个旁观者。
0: 对，
1: 但我觉得我的角色刚好就处于中间。
0: 哦，
1: 我其实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啊。
0: 嗯，
1: 婚礼上一定有很多人来是没有很在乎新郎新娘他们的什么事情的，但我也不是那个最直接的他的家人，这么密切的关系，我就是他的很好的朋友。
0: 对
1: 对，所以我当我看着他走向人生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没有错。但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会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点改变。
0: 哦，
1: 他不能再像是以前朋友这样的这么随便跟我出来，可能吃个饭啊，喝下午茶。当他走入家庭之后，他可能之后会有小孩，他会有更多更多的时间需要投入到那个部分去。所以我们还是朋友，
0: 对，
1: 可是我们可能没办法像以前这样这么常见面，或者是这么好的朋友了。所以这篇文章在讲的其实是一个婚礼会改变的事情有多少。
0: 嗯，
1: 就当然对于当事人来讲，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走上了新的人生阶段。但对于我这个既像旁观者又像主当事者的这个人来说，也会发生很多改变。所以这篇文章当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段落，就是在描述以后我还是会有这个朋友，我还是可以去聆听他讲很多事情，可是我可能会听不懂，因为我还没有到达他的这个阶段，我还没结婚，我无法理解婚姻当中你会遇到的各种状况。
0: 对，
1: 我可以听他抱怨，可是我没办法帮他解决，我也听不懂。这个时候就会跟以前我们是好朋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他是最懂你的人，你也最懂他，
0: 对，
1: 你可以了解任何事情，甚至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要做什么。
0: 对，
1: 可是今后是我可能听不懂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也会越来越大，它也像是一个遗憾一样，而这个遗憾也会变成我的终身大事。所以这篇文章我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写作视角，来告诉大家婚礼当中也会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心情。也许各位听众朋友，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感觉。
0: 对，
1: 那你也没什么能做的事情。
0: 对，真的只能随波逐流了。
1: 对，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对，总会有人前进往不同的阶段去。那刚刚我说的这篇文章的英文

0: 名字叫做雪花的原因是我跟这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海外旅行。嗯，那我今天想起来我对于那个海外旅行最大的印象就是我们坐在一个美术馆，然后当时在下雪，看着一片一片的雪花就落在我们面前。这个画面在婚礼当时其实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到。对，那我只是觉得时间过好快哦，当时那个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女生已经转眼间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新娘了。所以我用了一个很美的比喻说，回忆原来不是在耳后想起来才变成回忆，其实在发生的当下就注定了以后只能回忆了。这句话就是我在婚礼当下写的一句话。对，就是回忆并不是日后想起来才变成回忆的，很多事情是发生的当下就注定了就这么一次。就像雪花一样，就是它就落下你也抓不住，那就融化就不见了。
1: 而且我觉得雪花在套用在这个地方，其实因为毕竟你知道新娘就是会穿着白纱，所以我觉得或许因为不知道实际的情境是怎样，但是或许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又再扣连到了像这样的状况。天哪，真的是你婚礼都在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0: 对啊，不是去吃东西的。
1: 对啊，不是看他们的成长史吗？
0: 对，就是可能身为一个写作者的毛病就是停不下来。
1: 所以在我们说到这个篇章其实是放在正午，也就是午后的这个段落，在午后可以做的事情感觉上来说就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篇章当中应该段落的选择的文章也会比较多一些吧。
0: 对，这一个段落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时间段。对，它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我都非常喜欢，而且每一篇都是没有被出版社退稿的文章。
1: 因为毕竟
0: 对，都是交稿之后回来有被打勾。
1: 因为毕竟我觉得在这个区段也是大部分的人在生活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区段。
0: 对，没错。
1: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在段落里面有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叫做午后咖啡馆译文。所以里面讲述的是你其实是扣连到你自己平常的生活作息跟工作的形态，而扣连到像这样的一个篇章当中吗？
0: 对，这篇文章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轻松的文章。它没有什么很沉重的事情要讨论。它就是在讲下午时间去了一个咖啡厅，遇到了一些人。我本来就想要在书里放一篇文章是轻松的，它比较像是过场。因为刚刚前面提到的终身大事这篇文章可能有一点沉重，我想要给大家转换一下气氛。对，但这篇文章其实后来写着写着反而变成书里我最喜欢的前三名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我的生活形态，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咖啡厅写作。那所以对我来讲咖啡厅就像是我的办公室，那来来去去的客人跟店员其实就像是我的同事一样。其实每天我都会看到固定的人，
1: 对，
0: 可是我从来不会跟他聊天，我们不会有交集。但是我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这样子熟悉的陌生人。就是你从来不会跟他有任何交集，可是你就是知道他，他可能也知道你。就这个状况在健身房里也一样。就是会有这些人可能一个礼拜没看到他，你会觉得他怎么没有来。但其实你根本不认识他，你连名字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咖啡店里的这些店员对我来讲就像是我的同事一样。我蛮想要写一篇文章送给他们。对，因为我本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会想要写自己发生的事情。但我后来突然觉得他们其实才是这个咖啡馆里面的默默无名英雄那个人。对，所以我就写了很多我常去的咖啡店里面的不同店员，他们是谁。但这个他们是谁完全是基于我的猜测
1: 跟自己的观察，
0: 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们也没有聊过天。对，所以是用我的观察角度去写这个咖啡馆里面的他或者是他们，然后男生的他女生的他这样。那这篇文章很有趣的是写到最后视角转换了，变成他们眼里的我是谁。因为我也会好奇那在他们眼中我又是谁呢，
1: 所以你又再多了一个揣测。
0: 对，那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揣测。我自己揣测我自己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永远都只会点一样口味拿咖啡的人，然后永远都抱着一台笔电，躲在那个笔电后面不知道在忙什么。那有时候看起来很快乐，有时候看起来很苦恼。对，但很有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对，我就是咖啡馆里来来去去的一阵风而已。那这篇文章的收尾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那个是讲说当我把一个稿件写完了，那今天的我突然有空了，我决定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咖啡店。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咖啡店里应该不会有任何我熟悉的人。
1: 对，
0: 但我却在那个里面遇到了一个店员。 嗯，另外一个我曾经在书里写到的咖啡馆的店员、嗯、他那天可能也休假，
1: 对，
0: 他也去了另外一个新的咖啡店所以我跟这个我有点认识又有点不认识的人相遇在一个新的咖啡馆，嗯，但这个时候我们

0: 都不是彼此眼里习惯遇见的那个他了。
1: 对，
0: 就我们都是我们而已，就不再是谁的他，而是我们，我们就只是咖啡馆里的顾客。我觉得这样的相遇其实蛮有趣的，我们都走出了平常被习惯的那个身份。对，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是我觉得他有点在稍微玩弄了一下他、他们啊、我啊、我们这个人称之间的变化。但这篇文章很轻松，他就是在讲咖啡馆里不同人的生活、不同人的想法。那我觉得咖啡馆本来就是一个人跟人相遇的地方。
1: 对，
0: 而且今天的咖啡馆可能变得有一点像是太工作跟读书的场域了。但其实咖啡馆应该是一个让人跟人之间交流相遇的地方。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有讲到某一个咖啡馆的老板，他其实很不喜欢现在的咖啡厅。他觉得大家来这里只是为了要做事情，而不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好好喝一杯咖啡。对，所以听到他的这句话，我也有反思了一下，也稍微改变了自己在咖啡馆里的习惯哦。所以我相信咖啡厅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1: 对
0: 对，但它可能不会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会有这样子不是这么重要的篇章，想起来是会让你会心一笑的。
1: 对，
0: 那就是这一篇文章在梳理的感觉。它可能没有告诉你什么人生大道理，它可能也不是我文字最优美的一篇，但它就是一个很轻松让你想起来会觉得很美好的文章。
1: 所以其实在作品当中有很多的篇章，雷恩都觉得如果假设你自己看了之后，应该也会觉得自己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或者是说在你的过去的生命经历当中没有人提点你，其实你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特别跟蛮有趣的，尤其像是当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像雷恩一样跟陈浪面对面的在聊的时候，但是还是可以通过文字去了解说可能作者想要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两个共同经历过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想除了像这样子一个在生命当中或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碰到事情跟经验类似以外，相信大家应该也有一个经验是对于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求职了。在篇章当中有写到一篇叫做是人生使用指南，我觉得这一篇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一篇内容。它其实讲到的是关于现实跟梦想当中的冲突跟选择嘛。
0: 对，这篇文章我个人也很喜欢，然后它其实也直接影响到这本书的书名。我多的是时间漂流哦，就是因为当时我曾经去面试，然后有一个老板跟我说你快要没有时间了。对，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很错愕，那也很希望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回答他说没有，我其实有很多时间。所以身为创作者的我就把它做成了一本书啦，就是书名有这个成分在。那这篇文章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他在讲的是梦想跟现实之间的拉扯。那我们一定都经历过求职的这个过程。那你都可能要被迫回答很多唯心之论。
1: 对。
0: 对，然后呈现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状况，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
0: 那所以过程中就会很多挫折，你会有入选的时候，但也会有落选的时候。
1: 对。
0: 那也会有为什么都没有人理解我的这种彷徨无力感。所以这个时候的你会更加觉得自己需要一个解答。所以这篇文章为什么叫做人生使用指南，是因为我们都希望有这个东西。
1: 对，
0: 我们都希望有个说明书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1: 对，
0: 我就不用自己摸索。但讽刺就讽刺在没有这种东西。
1: 对，
0: 就算有人写出来了，那也只是他的人生的使用指南。
1: 对，
0: 你用不了。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这篇文章非常有趣，它虽然取名叫做使用指南，但它就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1: 没有这个东西，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
0: 就算今天你可能看了我的文字，你觉得你被启发了，我的经验也没有办法完全适用在你身上。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在书市啊，在书店状当中会有很多人很喜欢去买一些书籍，是好像可以给你人生答案的，好像会给你很多想法的。
1: 对，
0: 这种书有时候也卖得特别好。但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其实它真的没办法给你答案。
1: 对，
0: 你如果找到答案了，那其实是你自己想到的。那本书它顶多就是刺激了你思考，但它不可能可以告诉你标准答案。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更多时候是你还是需要去自己尝试。那在这个尝试过程中，就会有顺利跟不顺利。所以就会有像这样子求职有点碰壁啊，别人不理解你的这种状况产生。那这篇文章写到最后其实也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其实好像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好像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是你反而突然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反而觉得好像这篇文章当中的结尾是我感觉内心深处的自己拥抱着我。就我感觉好像 没有人

0: 可以给我拥抱，只有我自己可以给我自己拥抱，所以在你最彷徨无助的时候，也只有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力量。
1: 嗯，
0: 对，所以人生使用指南这个我们都很想要的葵花宝典当然是没有的，那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那反而告诉了你你可以去做任何尝试，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怎么做都会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1: 对，
0: 那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它也算是所有创作者应该会特别有感的一篇文章。
1: 对
0: 对，如果你是常常像我一样全职作家，生活可能比较是属于不这么稳定，时好时坏的状况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常怀疑自己。
1: 对
0: 对，那我写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拥抱给大家，让你觉得稍微被拥抱到了一下，但是很抱歉，我也只能给你这样，也不能给你更多了。对，但我希望你知道，我们都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在探索，在摸索。
1: 对，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面对了跟就是接受了现在的自己，我觉得常常会觉得彷徨或彷无助，或者甚至是会觉得没有目标的方向状况底下，是因为你不去试着接受现在的状态，所以会让你觉得就是你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行。可是当你今天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是否定你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回头来想想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来说对你是有意义的，而且一定会在未来会有所帮助的。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我们说又再次回到了日出这个时间点，最后一个篇章叫做至三十，也就是写给自己，但是事实上好像也不是纯粹是写给自己，是写给时间的一封信吗？
0: 对，这篇文章蛮有趣的，它就是一个书信体。然后这个文章其实是写给三十岁这个年纪，但乍看之下是这样，其实它是写给我自己，也是写给读者朋友，写给很多人的一封信。那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是每年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写一封信给自己。所以我想要把这个习惯就是留到这本书里面，写一封信送给很多很多人。那我们为什么会写信给自己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在出社会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自己最大的体悟，是可能不会有很多人跟你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对，
0: 就大部分人给你的评价都是你还可以更好，哪里需要改进。
1: 对，
0: 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但其实你已经很好，只是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学会的一件事情是你自己要懂得鼓励你自己。所以你要懂得跟自己说一声你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当然有不足的地方，可是其实你也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所以我觉得写这一封信就是在跟自己对话，也鼓励自己。就是虽然我现在要三十岁了，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彷徨的年纪，好像跟同龄人比起来我没有做到大家应该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也已经在你选定的道路上做得很不错了。
1: 对，
0: 虽然可能还没有非常好的成果，但是如果你只跟你自己比较的话，你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在传递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所有彷徨不安都还是会存在，就算今天过了三十岁，你觉得一切都没有了，39岁转40岁都会再来一次，
1: 对，
0: 而且可能会更严重，
1: 没错，
0: 对，所以它会不断不断的出现，你不可能能够把它舍弃掉。但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要懂得去说服你自己，要能够去陪伴你自己。
1: 对
0: 对，所以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它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这篇文章其实也回到了天气预报，一模一样的场景，是又从自己的房间中醒来，但今天的我满30岁了。但这篇文章不一样的事情是，这一次醒来外头不是下大雨了，而外头是一个大晴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最好的状况就是醒来发现窗外风和日丽。
1: 对，
0: 所以对于要踏上30岁旅程的我来讲，起床发现看不到外头，但是透过天气预报发现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是这趟新的旅程会非常顺利，会非常开心，也会有很多收获。对，所以这篇文章就是回到了一样的场景，可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刚刚说天气预报是比较混沌的，
1: 对，
0: 那在此至三十这一篇其实是比较了解了，也比较开心了，接受自己的。可是其实这些彷徨不安都还是存在啊，完全没有解决。
1: 對，
0: 对，但是你懂得如何跟他们相处了。
1: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这一本书的设计。
1: 真的就是接受了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而且持续的正向的面对接下来还会发生的事情。今天介绍这本书籍叫做《我多的是时间漂流》，由陈浪所写作的书籍。今天非常谢谢陈浪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谢谢，
0: 谢谢。

0: 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有想到了吗？那时候我们的宝贝们根本不听话，根本让人觉得气、生气。那时候呢？有记得吗？最近而已。一年前太厉害了，所以这时候是没看到他还是怎么样，可以一年都不发脾气，他变乖了，哇，好棒好棒好棒，这样子我太开心了，对不对？那如果可以这样子维持一年不让我们生气的话，真的太厉害了。那专家有整理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使用，就是说如果我们小孩不听话的时候呢，如何去做让他可以听话。其实是没有什么魔法棒哦，叮他就马上听话了，但是呢当然是从我们就是父母开始哦。一般我们给他指令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的指令？就说停啊，不行哦，就说我们有多严格或者有多啰嗦。有的时候呢专家觉得我们不要一次结论太多资讯给他。那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呢，就不要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他其实听不进去的。那时候你讲一大堆的理由，其实他听不进去。所以要怎么样呢？就简单的指令跟他讲，不准给我用衣服擦嘴巴。打个比方，就是很简单，不准用衣服擦嘴巴。其实可以用什么卫生纸或者湿纸巾或者其他的方法，就是不可以用衣服。因为有的时候你吃的东西可能就是番茄酱啊什么其他的或者黏黏的东西，那如果你用衣服把它擦在嘴巴的话，那是不是你

你的衣服就脏了，搞不好也 洗不掉了。这样子的话，难过的是谁？是妈妈或者爸爸，对不对？因为还要买新的衣服。这个是爸妈最难过的吗？有可能哦，因为衣服很贵啊，对不对？那个他穿的那一天是很贵的衣服啊，如果他用衣服擦他嘴巴，那妈妈还要重新帮他找新的衣服，爸爸还要出钱，对不对？这个是太不好了。这个是我们的脑袋在想的，但是我们小孩可能就不怎么认为，对不对？他认为衣服脏了就可以洗，为什么不可以用衣服擦嘴巴，对不对？其实他想的也是符合逻辑，对不对？只是我们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比较完整一点，所以呢他就有一点点不了解。所以我们那时候不一定要让他了解这个情况，就说哦，因为这衣服很贵啊，如果衣服很贵的话，是不是变成妈妈还要重新找新衣服给你，然后爸爸还要赚钱，辛苦赚钱去再买这个衣服。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解释是当下的话，就不太适合，对不对？所以你的指令只要清楚就好了。哎，我要用衣服擦嘴巴，这边妈妈有卫生纸，有湿纸巾，用这个擦嘴巴比较干净，就是简单。那如果他还不听话呢，怎么办？哎，拉出去斩。不要这样子哦，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就是如果真的不听话的话，可能你要往前一步帮他做这个动作，就是说帮他擦，然后告诉他就是用这个擦。再来，专家也是说可以直接，就是刚刚燕妮讲的，其实已经二合一，就直接跟他说，就是长话短说，就说清楚一点，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去处理。就意思说，刚刚燕妮有特别讲，用湿纸巾或者用面纸或者卫生纸擦比较干净，就是当下就跟他讲用这个擦比较干净就可以了。那再来的话，如果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再跟他说为什么不要用衣服。好，那改善的话，如果我们有这种就是机会跟他再沟通，然后可以改善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是最好。再来的话，专家也觉得如果可以，当然就是从我们沟通的方式再跟他们，就跟小孩吼，就是有眼神的接触。比如说他不听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加一些动作，那个动作比如说抱着他，摸他的肩膀，比如说他已经更大了，可能就是抱着他就是有点不太合适，对不对？那可能可以摸摸他的肩膀，或者就是把你的就是你想说的话就是比较靠近他一点，就是让别人就是不会听到你想要说什么，就是比较尊重他的感觉。你可以就是在他耳朵那边跟他讲，妈妈真的不喜欢你这样子做，如果你一直这样子做的话，其实这个会让你受伤。比如说他一直跟别人玩，然后呢就他打篮球，那其实在这个环境刚好他刚认识的朋友可能不是跟他同一档的，然后他就一直玩，然后他可能会遭到欺负的感觉，然后呢就他一直跌倒摔倒这样子。那可能你妈妈就是知道，或者爸爸知道他其实这个跌倒摔倒不是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发生的，就是被有一点点，就是说因为他是新人，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想要整他的那个味道的时候呢，可能爸爸有看到，妈妈也会看到。那可能呢，如果直接这样子找他，然后跟他讲不要再玩呢，因为他们其他人欺负你的话，这个小孩第一没有面子，第二呢这是讽刺别人这样子做。其实搞不好没有，只是我们比较偏爱我们的小孩，所以呢我们在眼里就看到有这个动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能只能教他
回来你跟他讲，对不对？那跟他讲大声的讲适合吗？那别人都听到，对不对？别人的

小孩就听到，哇，这妈妈这爸爸怎么是这样叫到不好的，对不对？所以要近一点，在他耳边跟他诉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再晚了，你再晚的话吃亏的人是你。其实可以这样子讲哦，因为前面有跟我们说了，我们讲话就不要太多什么理论，对不对？因为当下可能他听不进去，所以我们长话短说，可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有可能他也听不进去啊，因为他真的正在很想玩的情况下，但是你可以跟他说，就是类似刚刚的，你再玩的话吃亏的是你，就表示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继续玩吃亏的是他，对不对？那这样子其实小孩子听到有没有觉得有可能他想要的玩的欲望比较高，所以可能他不理会你，他还是继续玩。或者比较懂的小孩，可能他会觉得这个有诈，表示他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别人有可能会让他受伤，对不对？所以他就比较谨慎一点。其实也是这种一种好事啦。再来呢，专家也觉得不要一再重复同样的话，比如说你每次跟小孩沟通你都用同样的话，让他会猜测你会讲什么话。打个比方，小孩子做错事情，然后呢小孩子就会可能跟他弟弟或者跟谁，他会说等一下妈妈就会这样子做，等一下妈妈就会说什么，等一下妈就好像你看过的连续剧，小孩那么聪明，可以猜测你等一下想要做的东西或者说什么事情，表示你就常常用重复的事情去跟他讲，或者每天就好像同样的事情一直重复发生。所以有可能他会觉得就是不想听你的话。好，那再来的话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小孩在沟通的时候，爸爸们妈妈们拜托你们一个事情要做，就是诚恳，就是诚信。跟他讲话的时候呢，就你跟他讲话的时候，记得切记要记得手上不要有其他的事情，就说你边跟他讲话你边滑手机，然后你边做你的工作，比如说你刚在煮菜啊，你就边跟他讲话边煮菜，或者呢爸爸就是边工作边跟小孩子解释什么什么事情。拜托你放下来其他的东西，或者你找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跟他沟通，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一定会听你的话，因为他知道你在花一个时间跟他沟通，他也认为他觉得被受尊重，所以呢他也知道他爸爸妈妈很诚恳的跟他沟通，所以他想要听你的话的那个几率会比较高了。就好像你边煮东西边讲话的时候呢，等一下哦，你要记得哦，那个你出去的时候记得哦要关门哦，然后呢今天会下雨哦，你记得哦要带雨伞啊，然后呢不要穿白色的鞋子，反正你就讲一堆这样子，然后呢有可能他会听你的，有可能他不会听你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他真的听你的话，你可能就是跟他讲，好好讲，就不要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他可能想要听你的话的感觉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妈妈就已经讲了，他说你可能就是靠近他说，今天可能会下雨，所以你穿比较容易干的衣服，因为是外面会下雨，所以淋到雨的时候衣服也不容易湿。或者女孩子的话可能就是不要穿亮的衣服，跟她说要穿暗的衣服，因为如果白的衣服就是被淋湿就会贴身嘛，就是会看到自己的身材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会叮咛一些就是小小的 tip， 让你们的小孩可以听进去，我觉得是这个是特别好的 tip， 对不对？他听起来哇妈妈或者哇爸爸很棒哦，这个我都没想到有这个事情。对，他这样子的话他反而会觉得你的 tip 都是
妙赞Table 很棒，对不对？嗯，那业力的 Table 有没有很棒？很棒吗？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室。

0: 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长大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听话，就是你跟他讲他也不想理你。嗯，这样子我觉得很多父母是觉得比较青少年的部分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比较多，但是呢青少年的话我们能用刚刚的那个模式去示范吗？其实是也可以，因为青少年当然不喜欢你很多啰嗦，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应付他们？我们要多多吼跟他沟通的时候要给他建议，然后那个建议咯，我们讲话的时候艳丽也前面有说要尊重他，要看他的眼睛，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不要旁边做其他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他觉得好像被父母受尊重，然后呢父母也好像也在信任他。那信任艳丽刚刚有说就不要啰嗦，所以我们讲话就是长话短说，所以我们有很诚恳的跟他表现表达，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会比较信任你，然后呢他会相信你，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呢小孩有没有知道我们大道理啊，其实大道理全部大家我相信都知道，因为不管在家里也学过或者在学校也教过，但是呢有的时候实行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甚至于呢我们常常会跟我们小朋友说你记得哦，你刚刚有人送你东西你要跟他说什么谢谢，但是呢他事实上有没有跟别人说谢谢，那他说谢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有的时候真的很多种的版本。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教我们的小孩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一的教导，有的时候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每个情况有自己最正确的答案，对不对？所以当小孩要跟别人说谢谢的时候，可能就是表情啊就要比较很开心的收到一个东西然后说谢谢。我们最简单这样子好了，我们看现在 LINE 的话是不是很多贴图，那贴图的话用谢谢的这个贴图都很多种，有的有加爱心啊，有的会鞠躬90度啊，有的是就是反正很多种。所以呢艳丽是觉得那个也是算我们自己的表情，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收到很多收获的时候呢，或者收到礼物或者收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表情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是互相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教导我们小孩的时候，那个 feedback 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出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好好诚恳我们要好好认真的教导我们的小孩，应该是这样子说比较对吧。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好。好吧，那等一下艳丽还会用印尼文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联系。艳丽刚刚提出的很多 table， 你们大家觉得如何使用呢？有 OK 吗？能用吗？当然，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小孩子没有那么小了，都

Ngargan FM 93.1，谢谢大家今天有收听我们的和你心连心，不要忘记哦，下礼拜还是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拜拜。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流行音乐。

Hello， 这位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Brand House。All right， 又到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好音乐的时候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6月28号。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点02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美好的周末的午后时光，周日的午后时光，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单曲，加上专辑榜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了，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再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一直都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一个天气情况，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虽然台风没有直扑台湾，但它引进的西南气流，然后还有一些外围环流的部分呢，其实在这几天相当有感，特别在午后之后的一些对流雨的一个部分。刚刚也是在来到电台市区的路上呢，又下了一波暴雨了。好，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呢，今天在我们的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一个天气情况，还是一个不稳定的阴时多云有短暂雷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好，这样几率有 30%。 那至于在我们的好天气的部分呢，纵观一下我们这一个星期，大概在明天的下半天，然后跟后天的白天，然后开始呢天气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了。但这个天气情况好转的情形呢，也顺带的就把我们的气温高温部分又再往上推了，所以下个星期呢，除了礼拜一跟礼拜二稍微有降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呢，在高温的部分差不多35度左右，那其实在礼拜三之后，每天的高温其实看起来都蛮夸张的，都非常非常热，都有突破35度这么样的一个高温。那至于在礼拜三之后的一个天气情况呢，也会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点。所以呢，大家在明天跟后天稍微再忍耐两天的一个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情况，接下来的这一整个礼拜都是一个炎热高温的一个好天气，大家要特别做好我们的防晒跟补水的动作咯。以上就是我有帮你送上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

好了，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双盲榜单的前情提要的部分，在我们这个星期算是一个比较一档独大的感觉的一周，在我们的新歌的排行榜榜单里面，专辑榜的部分呢，前二十名出现了三张新专辑，但是某一张专辑它的每一首单曲几乎都霸占了单曲榜的一个情况，蛮严重的。好，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这星期的新歌的部分呢，也占了排行榜榜单接近快要四分之一左右的一个占比，所以敬请期待下一届的好音乐跟新音乐咯。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了，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

小事的娱乐大首播的单元了。在我们的本周的娱乐大小事的上下半场的部分呢，我有依旧要帮大家送上来，上半场的部分帮大家送上我们的娱乐大首播的单曲。那至于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呢，则是要帮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星期跟演唱会相关的一些讯息。但其实这个礼拜演唱会相关的这个讯息呢，有一点点 delay 才出来。那是哪一个演唱会相关的讯息呢？等一下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我有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在我们的上半场的部分，先帮大家送上我们的这首娱乐大首播的单曲呢。这个星期啊，还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但在这个星期的音乐当中，好、哦，这首单曲我有觉得蛮有机会，这首单曲会在后面几周进入到排行榜榜单前20名里面来的。好，这首单曲呢叫做《Hesitate》。老规矩，先让你听看这位创作才子的歌声。听完之后呢，看你猜不猜到本周的娱乐大首播的这一位创作才子是谁呢？Haven't we said enough? Isn't it obvious? There ain't no time to waste. I won't hesitate.

一直觉得这首单曲有一股夏日的迷人气息，听到的是来自于英国的创作才子的最新作品 Harvey 的 Hesitate， 希望你会喜欢。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向月双榜的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作品给你。

而听的单曲 Castle on the Hill 也好一阵子没有听这首歌了，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部分呢，拿下第20名的专辑，正是由我们的 Ed Sheeran 的 Divide 这张专辑拿下了排行榜榜单的第20名，上周跟本周是持平的状态。想到了好久没有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作品， Castle on the Hill 拿来当作节目的开场蛮适合的。经常是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空降进榜的三张专辑的其中一张作品。

听到的单曲 Favorite Song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空降进榜的第19名的这张专辑。这个乐团呢，如果你年纪稍长一点，然后你有在听朋克乐的话，应该对他们比较熟悉一些。对年轻世代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应该是一个相当陌生的乐团，他们是 Sublime。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因是因为 Sublime 在他们的火药期间，包含了他们的前面的作品，主要的一个发行的时间呢，其实都不是在年轻的时候的小朋友这个时代发行的。他们的火药期间在1990年代到1990中间，大概1996，他们的前一张专辑，没错，第三张专辑 Sublime 同名专辑就是1996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这张专辑整整隔了30年的时间。为什么1996年就戛然而止呢？原因就是因为，主唱，当时就是你知道，朋克摇滚乐团常常都会有的这种通病，用药过度，然后呢就去世了，然后就不得不休团。但在事隔30年之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然后呢再度把乐团的老成员们，当时的贝斯手 Eric， 然后跟鼓手 Bud 一起找回来，重新组合他们的这个 Sublime 乐团。所以真的是隔了30年之后，再发行了他们乐团的第四张专辑，算是别有意义的一张作品。刚听到那首单曲，也是继续保有了他们这个乐团里面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格，除了朋克乐，除了一些摇滚乐之外，他们的雷鬼的曲风依旧还是保留在这张专辑当中。

听到作品 Lover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19名的同名专辑，正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作品。刚刚的那个版本呢，找来了 Shawn Mendes 跟他一起合唱。唱完这首单曲之后呢，一个人的爱情甜蜜蜜，另外一个人的爱情从甜蜜蜜的状态跌落谷底。

之前我们问 Will 说，为什么 Will 不专心做其中一个排行榜榜单就好，然后比较省事，然后比较不用听那么多音乐。可是你纵观这个星期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啊，第20名开始，然后到第15名，全部都是由 Will 刚刚讲到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空荡进榜成绩最好的那张专辑包办。同一个人，同一张专辑里面的歌，难不成 Will 要把整张专辑的歌都播完吗？而刚刚的 Dracula 就是唯一的幸存者。必须要感谢一下 Tame Impala 跟 Jenny。

0: 来，刚刚听到的单曲 Cycle。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3: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报单写一下，赶紧你出来攀保险。
4: 啊，条家，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报、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去企业人假报、裸报，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4: 哇，条家，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3: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报，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我
1: 变态。
0: Round two, Mary. I.
1: Sorry, 拜拜。
0: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 C。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31分，进入到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最新的西洋留声机的点播人是 Joseph。Joseph 说他前一阵子又再度把这个乐团的第一张专辑拿出来重新聆听，聆听完了以后，他觉得这首单曲是在当初错过的一首宝藏单曲。其实这首单曲应该蛮难错过的、除非你一开始的时候先聆听他的几首主打歌，要不然其实这首单曲，我有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 CD 里面的第一首歌，应该是。好，就是非要点播的这个乐团的这首单曲，来自于 Will 的爱，他们是 Linkin Park， 这是他们的 Paper Cut， 收在他们的第一张 Hybrid Theory 当中的第一首歌。

0: 好久没听了，好爽哦！听到单曲《Paper Cut》来自 Linkin Park 的《Hybrid Theory》当中，刚我有去 double check 一下，没错，就是第一首歌，
1: 人气专辑排行。

0: 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夕阳双榜 Top 20。
1: All right, 欢迎。

Alright， 刚听到的单曲 Taste So Good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15名的单曲，也是我们的 One Direction 的前成员 Niall Horan 的最新作品。上星期这首单曲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然后呢拿下了第11名的位置，这个星期小小小了4个名次。

听到的单曲呢，在我们的本周同样是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空降进榜的单曲，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于 Bradley Simpson 的最新作品 Susie。跟 Nat Horan 一样，他还是来自于英国的中生代的创作者。他们这首单曲其实在讲，就是有一个偏执，然后有一个相当忠于自我意识的女孩叫做 Susie， 跟她发生的一切事情，还有一个真男人。她只想听到她想听到的，她只想她的另外一半成为那样子的模样，幻想当中的真男人。其实强迫自己成为一个不是真实的样貌跟自己，然后硬要跟对方在一起，要符合他的期望跟他幻想当中的那个模样。推荐大家去听一下金城武的理想情人好了，要不然有空有机会我也来放一下好了。

Alright， 听到的单曲同样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十三名的作品，来自于也是新生代的创作才子 Daniel Savey 的最新作品，叫做 Love's a Gun。刚的这首 Love's a Gun 其实跟前一首单曲 Bradley Simpson 的 Susie 有一些前后互文，因为刚的前面的 Susie 那首歌里面，其中有一句歌词叫是长这个样子 ：Susie wants a man, oh man, fits like a gun in her hand。

代表 Susie 的活力很强大，然后呢是一个很直接的人。然后刚刚的那首单曲呢 Love's a Gun 呢，Love is a gun， 然后当我射击完你把你射死以后，然后 when it's done， 一切就结束了这样。所以没想到前后还有互文。

听到单曲 Where She Goes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这张专辑，也是大家相当熟悉，在我们的本届格莱美奖上面拿下了非常多奖项的 Bad Bunny 的作品 Debi Tera Mos Fotos。 在榜周是已经到达了第76周了，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呢，则是相较于上个星期上升了一个名次，因为觉得说这张专辑停留的周数已经够久了，应该在我们的前20名里面数一数二了吗？没有。紧接着这张专辑呢，在排行榜榜单停留周数到达了第186周，没有错，就是186周。他是 Noah Cahan， 这是他的 Stick Season 同名单。

刚有人问说金城武的那首歌是什么歌，看了一下今天的时间，上半场的尾声好像还够哦。刚讲错的是理想情人，是杨丞琳的作品，这个单元的名字叫标准情人。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西洋音乐双榜，也没有错。我有偶尔就会做出这种破格，也不是破格，就是神来之笔的，突然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时间飞快，来到了今天的上半场的尾声，现在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56。听完这首《Lessons for a Lover》之后呢，我们要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下半场，我会继续帮大家倒数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前十名的作品。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宇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4: 每位驾驶经过路口时都要减速慢行，左右查看，注意你车前的状况，因为每一位行人都有可能是你我的亲人。对待每一位行人都像看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好从停让开始。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Va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点02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周日的午后美好时光，带给大家每一个星期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这星期的一个演唱会呢消息呢，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分享，原因是因为这个演唱会其实没有对外开放，它算是一个公益团体嘛，对的，社会社福团体的一个场次，然后请到了这位英国的算是创作天后嘛，也算是创作天后创作俱佳的这位歌手，然后来到台湾开场，竟然不是开专场，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邀请他来台湾开场，所以当这个消息走漏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完全惊呆了，这样究竟这位歌手远从英国被邀请来台湾，在一个小型的演唱会上面演出的这位歌手是谁呢？这首歌如果你的年纪跟我有相仿，可能是6、7、8年级，应该对这首歌跟对这位歌手应该都很有印象，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可能有听过这首单曲的翻唱的版本。我们进来请来了 Leona Lewis 来台湾开场。

0: 真的是超级可惜跟扼腕的，因为这个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这个国际福伦社世界年会，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场的。希望 Leona Lewis 在台湾的大巨蛋上个星期开唱完，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然后呢，如果回想很不错的话，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再来到台湾，对所有的喜欢他的乐迷们开唱了。
1: Welcome to 夕阳双马 Top 20。

好了，欢迎进入到本周的西洋乐双榜的主榜单这榜单元，稍微卡弹了一下。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的接榜单元，这个阶段呢，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而听到的单曲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张专辑作品，然后是 Will 在去年最爱的一张专辑，来自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这首单曲呢，则是拿下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十名的作品。上个礼拜在排行榜榜单第七名，这个星期下滑了小小的三个名次，但其实在这一周我有在上半场说到了，就是强敌压境的情况之下，这首单曲还可以维持在前十名里面，我觉得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了，更何况这首单曲已经发行至今40多个星期了，是吧？

而刚刚听到的单曲 Sad Girl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九名的作品，来自于 BB Rexha 加上了 Dave Gayda 一起合作的英法联强强联手的这首单曲，在 BB Rexha 的最新专辑当中尝试了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应该这样说，在挥别了唱片公司的品牌跟 label 之后呢，勇敢地做自己。目前看到市场上面的整个反应，然后跟 feedback 呢，其实都是一致的好评的。在这个时代，其实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跟有了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方向跟目标，其实不妨可以努力的放手的，勇敢地去尝试。

0: I'll just do what I do。
1: 听到作品 Lucky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同样是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部分，这首单曲呢算是近期也算是火热讨论程度相当高的一首歌，来自于新生代的创作者 May 所发行的 Lucky。 里面在讲到了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相当幸运的，也值得这样的一个幸运的存在。最近其实蛮多这种吸引力法则的教学，姑且不论它究竟是不是能够非常有效，但我有认为如果你真的真心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才不会在你真的遇到一些幸运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种害怕感，害怕失去，害怕自己不配得这样的幸运感。对啊，努力的让自己幸运起来，除了要多做好事、多说好话、成为一个好人之外呢，要相信你自己值得这样的一个幸运跟美好。

一连进场的二连发的 MJ 作品，刚刚好这个星期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六名跟第七名的专辑。第七名正是刚刚听到 Black and White 收录的那一张精选集，那就是我们的 Number Ones，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精选。

现在则进场的听到这首单曲 Human Nature 呢，这是收在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第六名的这张专辑，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 Thriller 这张专辑。然后就觉得已经是2026年了，然后呢现在还有所谓的种族歧视，还会因为不同的肤色而有所对人有所差别待遇的时候，有时候想想觉得我们有在进步吗？希望我们有。这世界需要有更多像 MJ 一样的创作者，然后用他的音乐去影响更多人，无论是思维上的，无论是精神上的，无论是实质上的。

听到作品 Human Nature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上半场既然都听到了这么多的 Why，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我有非常喜欢的爵士蓝调钢琴手跟西亚老师歌手们一起合作的这个 project， 就是 Black Radio Project。进场的是 Robert Glasper Experiment 当中的 Why Do We Try。 听完这首单元之后，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前五名的倒数。

0: 哎，阿飞啊，你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为提高的六趴退休金，爱吃家没有次年提高，增加爱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特子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高。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高，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啲虾仔拖慢天阳流营哦，系咪乃种叠图文呢？
4: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营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3: 按娘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5: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点31，马上要32分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讲的英文单字叫做 hesitate， OK， hesitate， H-E-S-I-T-A-T-E。H-E-S-I-T-A-T hesitat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犹豫，在踌躇，然后在迟疑，就叫做 hesitate。

Alright， 这蛋来复习次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讲的英文单字叫做 hesitate。Okay， hesitate， H-E-S-I-T-A-T-E， H-E-S-I-T-A-T-E， hesitate 就是踌躇，然后犹

0: 听到的同名单曲 Hesitate 来自于 Jonas Brothers 的作品，也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主题乐乐园为我教你的英文单词 Hesitate。
1: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像月双榜的主榜单的揭榜单元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部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作品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谁会想到把乡村摇滚风格再加上 Bossa Nova 的混合？听到了单曲 Bottom of Your Boots， 来自于 Ella Langley 的作品。这星期呢，他的 Be Her 这首单曲其实拿下了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第五名的作品，但其实。上个星期我没有播放过 Be Heard 这首单曲了嘛，然后他的专辑的部分在本周的排行榜榜单 Dandelion 这首、这一张专辑拿下是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三名的位置，小小下滑了一个名次。近期如果再找寻一张有自己的风格，也没有像老乡村来的那么的 tough， 那么的难以咀嚼的乡村作品的话，这张专辑大家不妨可以一试，或许你会一试成主顾。

Alright， 听到的单曲《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四名的作品，正是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近期他的电影作品《Wicked》第二集，然后在电视的电影台上面播放重播当中。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真人版的故事拍摄，剧情上面的呈现，演员上面的演出，然后跟里面的每一位演而优又能唱的歌手们的演出，真的相当相当的到位跟精湛。如果还没有看过《Wicked》的听众朋友们，大力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刚刚听的单曲 DNA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三名的新歌榜的作品。这个组合真的是相当的猎奇。再度进场是法国的电音天王 David Guetta， 最近他相当相当火药，在本届的世界杯 FIFA 的足球赛里面的其中的一首主题曲，就是刚刚听到 DNA 这首单曲，他制作然后加上了 Demon Hunter K-pop Demon Hunter 里面的 EJ， 然后再加上了 Megan Thee Stallion 的组合，这样看起来没有很猎奇，对不对？但刚刚的男生的那个声线，大家有听出来是谁吗？真是我们的世界三大男高音当中的其中一位，这是 Andrea Bocelli。这跨界真的是跨得非常的宽，但其实一点也不违和，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Alright， 刚刚听到的单曲呢，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拿下了第二名的位置，从上周的第五名上升了三个名次，差一点点就可以威胁到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这三个韩团分别来自于 Seraphim， 然后加上了 Elite， 加上了 Cat Eye 一起合作的作品 Iconic by Mistake。一个韩团的表现就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有非常突出亮眼的成绩了，那加成三个群众基底的粉丝的数量有点太犯规了吧。进场的是更犯规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

符号。为什么说他犯规呢？原因就是因为刚刚在上半场我也有讲到过了嘛，这个星期的空降金榜的冠军就是他的最新专辑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这张专辑是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这张专辑呢进入到排行榜单的第一周，在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部分，前二十名的单曲有九首单曲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加上第二十一名的话，那就是整整有十首，刚好一半左右的数量全部都被这张专辑给横扫豪夺了。除此之外呢，在台湾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本周的专辑榜的冠军也是这张专辑。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单曲榜的部分呢，则是 Taylor Swift 的上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单曲。但这首歌我们已经连听了三个礼拜了，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如果近期在找寻一张制作精良有青少年视野的创作观跟宇宙观，然后呢在每一个编曲的细节却又可以做到，刚刚那首单曲我都一直以为是 Cranberries The Cranberries 那个时代的风格的乐手的一个编曲，所以有新有旧，然后呢又可以在细节中做出一些让人惊艳。虽然它是一个相当流行化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充斥着流行摇滚或者 Dream Pop 或者是像是 Synth Pop 等等的一些风格，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 Olivia Rodrigo 擅长的风格，可是却可以维持住在编曲当中的新颖，然后跟品质相当好的一个部分去围绕他自己个人去打造出来的这张专辑。国外给的乐评目前看了一致好评，没有中上以上的好评，是一致好评，给到满分的乐评也不在少数。所以近期如果再找寻一张不容易听腻的流行乐的作品的话，不妨来听听看这一张 Olivia Rodrigo 个人的第三张作品，叫做 You Seem Pretty For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这张专辑。好了，花了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介绍完这张专辑，时间也飞快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6:54，希望今天我有帮你准备上来的满满的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愉快，都还满意咯。这礼拜过完，正式的就是2026年的一半已经过完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棒的起步到我们的中段。听说下礼拜开始要水逆，但没关系，保持刚我有在前半段有说到的，保持良善，保持幸运，相信自己是很好的，就没有问题，管他什么逆呢。好了，我是你的 DJ Will， 预祝你有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整个星期的开端。希望月双宝，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 93.1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见了。 Peace out。

0: 哎呦，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FM 93.1 特别电台，每个星期日晚间的7点钟，在这里陪伴你的爱的起步走。我是 Edo 讲 Elson， 今天时间来到的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天，大家晚安。今天呢也是6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节目当中有非常多来信还有点播要来跟大家分享。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呢，今天的第一封留言是来自于宠着你的宝箱点播周延盖的这首歌曲，叫做爱如潮水，要送给北女所371。遇见你之后呢，就只喜欢你，我的脾气是对你的爱惜，疼爱不需多说，行动才最实际，调皮宝宝只想牵着你的手走过未来余生，即使呢还会磨很久也没关系哦。 Love you。 来听这个是宠着你的宝点播的这首歌曲爱如潮水。

A song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Yeah. Yeah.

接下来这个留言是来自于嘉言，想点播老婆这首歌曲，想点播这首歌送给目前在北京二十宫的老公国良，祝老公6月24号生日快乐，老公最想要的礼物老婆都准备好了，等你回来拆礼物咯，也要祝福我跟老公都身体健康假霸力，这样子呢就可以陪伴对方很久很久了，我最宝贝的老公老婆很爱你哦。来听嘉言要点播给国良的这首歌曲老婆。

接下来呢是小笨想点播谢谢你爱上普通的我，想送给北间合作社的高颜值向先生，想说呢谢谢你如此的宠爱我，昨天很幸福也很开心，我会好好的不让你担心，乖乖的等你回来，老婆很爱你，明天见，也请你好好照顾自己咯。来听这个是小笨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谢谢你爱上普通的我。

接下来呢，基隆东光大饭店302包厢的文燕要代替雨安点播黎君的雨伞，代表温馨瓜。念到后面才发现他是台语歌，好酸，代表温馨瓜，要送给在丽景江山的安嫂。原想跟臭阿头说呢，之前一再的告诉过你了，当一件事情在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先不要做决定跟定论。从小到大，相信你也知道我的个性了，而这次你任性快一个月的时间，到头来是你的再三误解，这当中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什么，线下真相大白了，你自己说要如何惩处呢？本席宣判潘丫头因为白目对老爷无理取闹，因为把老爷的姓氏写成许，经过老爷宽宏大量不再追究之后呢，请你丢林来呀、啊，待老爷返家的时候再亲自处理了。虽然呢播出的时间可能是一两个月之后，但我知道你有在听，自己到时候再来跟我说要如何按捺我哦。来听这首歌曲，是雨安所点播的《好酸》，代表关心光。

接下来呢，这一封来信呢是来自于新店戒指所爱设责备当郎的小天，想点播读心这首歌曲，要送给这个龙女义工的300朵拉，还有

祝福宝贝儿子俊佑6月3号生日快乐。要跟朵拉说呢，很高兴在这个高强烈的日子里面有你的陪伴，要记得约定不离不弃哦。也要跟宝贝儿子说呢，儿子，老爸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你要乖，等老爸回家，老爸爱你哦。儿子生日快乐。那我们的这个小天呢，想要同时邀请爱社18同仁的小毛、黑狗爸、阿威、阿君、阿笑、建智、平一班的阿俊、平四班的青池兄、郑坤、阿乐、志斌、威华、帅峰、博弈、阿婷、合作社的玉米、德伟、胖虎、人社的秉宏、志哥、小我、共玩、鬼头、小安、卫生科的洪文兄、中央台的这个是玉婷、宜兰监狱的威婷、冠宗、小凯、桃尖二宫的清风、阿勋、桃一班的冠伦、崔场的小李、桃女一宫、轩儿嫂子，一同来收听小天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读心》。

0: 接下来北京十八宫的小美她说呢，很久没有写信点播，她说呢忍了很久才写信啊，想点播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要送给十八宫的小不点公公，祝福你生日快乐。顺带一提，要帮同学甄笔友，基兰佛家族的会长廖成峰，廖就是那个廖，成是呈现的成，一个口下面一个王，峰呢是山峰的峰，上面一个山的那个峰，不是左边的山哦，是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峰的那个峰。3303的廖成峰，身高158，体重65，40岁，绰号叫做驼峰，欢迎各位各路美女们来信交个朋友咯。还有我们的副会长黄佑泽，黄就是黄色的黄嘛，姓氏的黄，佑呢是一个宝盖头，然后一个有没有的那个佑哈，佑胜的佑哈，泽是三点水的泽，沼泽的泽，4109的黄佑泽，身高173，体重70公斤，29岁，非常的年轻。我们邀请这个大家可以跟两位，我们的廖成峰，3303的廖成峰，还有4109的黄佑泽交个朋友哦，这是在北京的同学，他们两个个性好相处，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来听小美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如果月亮会说话。
1: 如果月亮会说话，把月光都洒下，请帮我告诉他，我一直在想他，爱情不就是

接下来这个留言呢，是来自于甜甜，想要点播怎么敢说爱要送给自己。人生活了三十几个年头，如果呢生日愿望真的能够实现，只求一个愿望，那就是呢希望所爱的人、父母、儿子、狗儿子还有先生甘先生能够永远的健康快乐的在我身边。也想对甘先生说呢，谢谢你愿意一直在我身边，当所有人都不谅解我，当我心烦意乱伤心无助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你陪在我身边听我倾诉，默默陪着我。你给我的陪伴胜过所有物质上的所有，谢谢你哦。我想你是我这一生最好最珍贵的礼物，谢谢你，爱你老公。邀请所有认识我们甜甜的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甜甜所点播的怎么敢说爱。

0: 唐共最近政府而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暗用对爱，去一把群，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4: 爱过都好教，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先教员。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这个留言是来自于小小想点播 I love you 这首歌曲，他说呢，宝宝别怕外面的世界变了，至少我对你的感情不会变，等你出来我们在一起把错过的日子补回来，再难熬的日子都会过去，我会等你自由那天一样的想念你和爱你哦。来听小小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林小柯的 I love you。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北所6654的嘉豪阿豪。阿豪呢，他想要点播南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是你》，要祝福13房的瓜哥、六宫的小黑、中所六宫的阿猛、中间 NONO 2454。希望呢，点播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回归社会，也祝福各位能够早日假释回家。来听我们的阿豪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是你》。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新店戒治所科室的冠生，他说呢，之前点了好几次都没有写到通关密语，所以可能就没有被点到。那这一次呢，恭喜你，恭喜我们的冠生。冠生呢，想替洪文兄点播《我走后》这首歌曲，给在龙潭女监励志社的怡君、小君君，还有静慧姐，祝福你们四月份的假释都能够顺利返家。很高兴能够有通信的缘分，不管未来如何，衷心期盼明天比今天要更好。小君君，别忘记你说要陪我走的路，坚持到底，好好爱你自己咯。也要邀请这个新店戒治所爱社的欧告阿威、依教的全兄老李、三教区的大哭啊，应该这样念吧，大哭仔哈、才哥等众亲友一同来收听，来听我们的冠生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我走后》。阿瑶称赞这个冠生，你的字很漂亮，荣获我们的写字漂亮小冠军。好，来听冠生点播的这首歌曲吧，《我走后》。

们度过。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新念技术所评四班的汉伦，想点播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曲，送给六月十八号生日的北女所吕多惠。未来的路还很长，就算不是我，我们还是会走到最后。生日的祝福还是要有，期待你早日退房出所，生日快乐咯。也要邀请人在社会的北女所女神068的 Mini 还有板桥郭雪芙，新店戒治所的板桥王阳明，新店的丰岩包龙坤、苏燕婷、志斌、威华，一同来收听我们汉伦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可惜不是你。

接下来呢，这个是桃女合作社631的朵拉。朵拉呢，想要祝福雅慧姐姐6月12号生日快乐。今年的你呢，终于要回家了，谢谢你陪伴我4年的时间，愿你一切顺心哦。也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老公，北间长青一社2466的小小易。想跟老公说呢，你就是我住在心里的那个人，也是我唯一的小羊，就是生肖属羊的你哦。我的老公小小易，你要乖，我回去不会缺席你每一次的面啃，我会跟妈咪一起去 ，Love you。也要谢谢达哥、范爸、夏爸的疼爱，也谢谢宪文、国廷、建安陪伴朱家女婿小小易哦。来听我们的朵拉所点播的这首歌曲，艾薇的《计算浪漫》，也谢谢朵拉这个很可爱的猫咪小贴纸。

接下来就我们来一起是来自于桃女六宫902的何浩晨，想在今天点播这首歌曲飞到耳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想对乔恩说呢，在人生某些非常重要的时刻，

你闯进了我的生活，闯进我的心里。哪怕你只会拿出 1%， 我也会拿出 99% 义无反顾的爱你。不管是早晨的阳光还是夜晚的月亮，都是我每天想你的印记。最后呢，也要对这个桃分间的孟慈说呢，你亲爱的弟弟想你咯。邀请丁大哥、小安、安琪爸、玉慈妈一同来收听我们的这个浩辰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我想接下来呢，新店介质所平四班的达人想点播 Cortez 这一首歌曲，叫做 Fashion， 要送给6月15号生日的自己。服刑了多年的时间，今年呢即将回归社会，过去随风飘，谁都别打扰，祝福自己生日快乐咯。要邀请北女所的女神68 mini 板桥郭雪芙，北女所善社的千惠还是甘惠，然后还有秀丽、吴卓元、新运技术所平四班 AKA 板桥王阳明、丰岩、包龙坤、DJ 阿乐跟燕婷，一同来收听我们达人所点播的这首歌曲 Cortez 的 Fashion。

接下来呢是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于桃女义工的小杰，想点播刘子阳的《在回忆中遇见》，要祝福6月14号生日的浩浩，还有苗索17号生日的易宏哥，21号的浅浅，29号的敏敏生日大寿星，希望大家开心的过每一天，曾经的过往都过去了，而未来会更好哦。同时要把歌曲分享给昭玲姐、小黑大哥、阿峰二哥、小鹏小哥、乔启、努比、少轩、玉米，还有作业课的景言、搬运队的玉山、武功的品杰、北京的微尘、小戴弟、国平哥，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的最后封来信，小杰所点播的《在回忆中遇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非常多来信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有听到专属于你的祝福。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动不动呢真的就是34、35度，我都快要疯了，所以大家在这个不管你在哪里，这个全台湾的天气都很热，多喝水，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下个礼拜见面就真的是7月份了，祝福你。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哨偏症，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5: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4: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6月28号礼拜天晚上8点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我是明慧。哇，最近啊，这个炎热的天气可以说是热力全开啊，像我自己走出户外啊，没几分钟就开始汗流浃背。不过呢，再热的天气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好心情啊。今天呢，我们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呢，在乐活保健室单元要和大家来关注在这个罕见疾病的部分。像昨天我们谈到的是结节硬化症，而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到正跟这个硬好像有点关联性哈，也就是渐冻症。什么是渐冻症呢？那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治疗上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将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音乐过后就进到乐活保健室单元。

0: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喽，还是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带着大家来关注渐冻症。我们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周边神经科李怡中医生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李医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提到渐冻症啊，它其实的名字叫做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那也就是 ALS。 那很多人就会想到渐冻症，就想到那个很知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博士了。我自己浅薄的知道说它是一个罕见疾病，而且呢它算是一个退化疾病。我们从字面上就知道渐冻嘛，慢慢的就会变硬哦。所以呢有些患者他们其实意识认知很清楚，但是肢体却是失去了行动、说话或呼吸能力。不过呢日前我参加了一个卫教记者会，听到呢李怡中医师有提到，随着精准医疗的发展，目前渐冻症的治疗也有新的突破，所以我们特别请李医师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到底什么是渐冻症，它跟我们所熟悉的失智症啦、帕金森氏症有什么不同呢？
2: 渐冻症的话呢，其实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英文的名称呢，它又叫做 ALS， 就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它的另外一个呢常用的名字呢叫做运动神经元疾病 Motor Neuron Disease。 它本身呢是因为呢我们人体里面的运动神经元呢持续的退化失去所造成的。那因为呢我们运动神经元呢它是掌管呢我们的身体的肌肉，所以当它呢在逐渐的这个退化的过程中呢，全身的肌肉呢就可能有开始呢萎缩无力的功能丧失的这个现象。它的症状呢一般呢都是从那个单一的部位开始的，它也许是手，也许是脚，也许是大腿，也许是肩膀，也许是吞咽，也许是说话，甚至呢很少见的也有躯干开始的，然后造成呢这些的功能的慢慢丧失。但是所有的病人呢他呢都不会停止，他都会从一个部位到另外一个部位，手到肩膀，手到右手，手到脚，手到吞咽呼吸的这个情况。然后平均的话呢，一般的话呢大概呢他的存活呢，就是发病之后的存活的话呢，在台湾我们呢的民众的文化呢，我们对于家人的支持比较好，我们可以呢到5年6年，欧美呢一般呢可能是2年3年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1: 刚才有提到说因为它是运动神经元的相关的一个疾病哦，像是我知道的帕金森氏症，它好像也是跟神经有关，这会有不同或差异在哪呢？
2: 谢谢这个问题哦，很好的问题哦。帕金森氏症呢是我们脑里面的一群呢用作运动协调的神经元退化所造成的，当然更广泛的话也有一些自主神经相关的一些的成分。但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渐冻症呢，它是直接管肌肉的运动神经元的退化。所以呢帕金森氏症的病人呢，他在发病的过程中呢，他呢可能呢动作比较慢，手颤抖，运动控制的不好，甚至站不稳。但是他呢不会说像渐冻症的病人呢，他可能厉害到呢手抬不起来，脚抬不起来，舌头都萎缩掉了，吞咽都不行。所以呢一个是运动协调，那一个呢是本身的这个的肌肉的这个能力跟功能。
1: 教授，我这边也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在这个通常我们看到很多渐冻症一开始发病都是在肢体先开始，但因为肢体上的你的行动缓慢啦，容易跌倒，我们通常都不会联想到说我是神经元的问题，都会想到说我是不是哪里扭到啦或什么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临床经验会不会发现到很多患者他其实是发病后隔了很久才找对医师确诊是渐冻症呢？
2: 是的，那在我们的经验中呢，渐冻症的这个的病友呢，在台湾呢，他的这个呢延就是从发病到诊断呢，平均呢延迟了大概14.8个月，接近到15个月的这时间。那这当然是因为这个疾病的诊断呢比较困难，他的这个临床的病症呢是比较的多变的情况。

0: 但是呢，总归来说，它的共同的特征呢，就是呢，你没有感觉异常，不会痛，但是呢，却一直持续的这样子一个肌肉的无力的这样子一个在退步，常常呢合并的萎缩，甚至呢肌肉颤动的这样子一个症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可能呢，最好呢就要来找专业的神经内科的医生呢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判定。
1: 因此呢，我们提到的在这个渐冻症，虽然它有一些症状跟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些肌肉骨骼症状是很类似的，但如果你发现你可能有些人去看传统医学啊、中医啊、推拿啦，或者是去看复健科，一直觉得没有得到好的效果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神经方面的问题，要进一步的来做追踪。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大家虽然渐冻症是一个罕见疾病，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不会陌生，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多名人，像我刚才提到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那包括有一些演员啦等等名人啦，他们也罹患渐冻症。我就想到，医师，渐冻症有没有高风险族群啊？
0: 谢谢，这个很好的问题哦。那目前呢，根据全球的这个流行病学的统计哦，那渐冻症的高风险呢，包括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有家族史嘛。就是你家里面有其他人有得了渐冻症，那当然这就跟这个基因遗传有关系。那第二个的话呢，反而是一些呢特别的过去有运动过度的经验的，比如说是美式足球的选手，以前打美式足球，然后说也有这个研究呢，说曾经参加这个波斯湾战争的士兵，他是比较容易得渐冻症的情况。所以呢，反而呢，在我们的医师的浅见哦，就是反而是得了渐冻症的病友，我们反而不会建议他要努力的去训练身体，那是可以做复健，那这个复健呢，是要让呢身体的这个肌肉骨骼啊，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况，而不是去用力的训练，过度的训练反而是不好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的渐冻症高风险族群，一个是家族史。这是一个主因，另外可能就是过度运动。那天在记者会当中我也听到说，有些的这个渐冻症它是不是有不同的类别啊？
0: 我们渐冻症可以以那个它的是否是遗传的，我们可以分家族性跟非家族性。我们也可以以它的发病部位，就是说，它如果是以一开始啊吞咽不好啊。那讲话不好啊，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口咽发病型，或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手脚肢体啊，它都是从脊髓来的，管的神经来管，或者是我们叫脊髓型。通常这个口咽发病型啊，它的这个因为影响到这个吞咽跟呼吸的能力哦，所以呢这个通常病症比较严重，它的存活呢也会比较短，大概占所有病人中的两成。而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遗传的，就是家族型的话呢，有家族史大概占所有病人里面的大概是一成左右。但是如果仔细的去验这个测它的这个的基因，就是有没有基因突变，相关基因突变，大概 15% 的病友呢可能呢是带有这个渐冻症相关的这样子一个致病突变。
1: 提到基因的部分，可能很多人想要说，现在呢有一些基因检测啦，那透过基因检测是不是能够先预知自己是不是带有渐冻症的基因，那可不可能会发病呢？这相关的问题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李怡中医师。

0: Low High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邀请到荣民总医院李怡中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明渐冻症。提到呢，这个它其实是跟基因相关的哦。那当然，可能很多人问说，如果我有家族遗传，我一定会发病吗？那如果说会发病，通常会落在哪个年龄层呢？
1: 谢谢哦，主持人，你这个问题超级好的哦。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我家人里面呢，他有这个渐冻症哦，那他不，如果是只有一位有渐冻症，那这个呢，发病呢，其实一位并不代表无法证明说家里面是有一个遗传的嘛。那有遗传的话，可能常常都是有两位以上的这个情况嘛。那纵使是有两位以上的话呢，我们一般呢，如果说这个的基因遗传它是所谓的最高发病率的话呢，是所谓的体显性遗传。那就可能呢，如果说是父母有一位，然后遗传到小孩的机会呢，就是 50%， 那就 50% 可能会得到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但是这个致病的基因突变，如果得到了之后呢，是不是每个得到的以后都会发病呢？这个目前医学上还不了解，都还不确定的这件事情呢、哦。对，大概呢，目前的说法众说纷纭啊，有些说

0: 成，有些说三成，有些说七成，这个是还在探索的一个问题。
1: 那既然是基因可以检查说，哎，我们家族有，我有没有这样的基因，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家族的人预做准备呢？
0: 那我们一般呢在做基因检测哦，我们要考虑这个基因检测的后果。所以呢，如果呢今天的这个疾病呢，它是没有做了基因检测之后是没有利益的，凡是有伤害的，我们可能呢就不会考虑来做。那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这个病呢，就是未来一定都会很不好啊。但是呢，如果说我已经提早知道我以后呢可能会得这个病，那你可能从现在到得这个病的中间，那可能大幅度影响的生活各方面的话，那这个基因检测本身就是没有利益的。但相反的，如果今天是有预防的方式或是有治疗的方式，那可能呢这个基因检测我们就称为 actionable， 就是我有这个结果，我可以因为这个结果而做一些 action，对病人有用的这个 action， 那我们就会来考虑了。那渐冻症呢，现在因为基因突变的渐冻症现在已经进入了精准医学的年代，对对。那有些的这些的基因突变呢，哎，已经呢被证明呢是说呢已经有相对的药物呢是可以来对于这个疾病呢是有切实的帮助。那也有许多呢正在进行药物试验，所以呢对于渐冻症的患者的话呢，目前呢这个基因诊断呢，尤其呢是目前的药物正在研发或是呢已经确确已经有的话呢，目前呢是觉得是一个鼓励的这样子一个状态了。
1: 像可能家族中，哎，家族中的女性她可能到了育龄的时段，她会想问医生说，那我会不会以后可能会有，哎，可能会发病，甚至会不会我的孩子也会有呢？
0: 那如果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如果经过那个多就是很好的一个咨询确认讨论，那是可以考虑来做，纵使是没有发病也是可以来做这个基因检测的。因为呢如果说呢基因检测的结果是阳性，然后希望呢以后呢的生育出来的呢是不带有这样一个致病的基因呢，目前呢的医学的技术有所谓的胚胎着床前的基因检测合并人工生殖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试管婴儿的方式呢挑选不带有致病突变的胚胎来做呢进一步的这个人工生殖的方式，以后呢生出来宝宝呢就是可以不带这个致病基因。所以呢这样子一个情境之下，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是一个 actionable， 就是我们有事可以做，有 benefit， 有事可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呢鼓励呢可以考虑呢来进行这个基因检测。
1: 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渐冻症呢，目前看来呢它呢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但我们看到现在呢因为医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发现我们也有机会呢可以虽然不到逆转，但我们可以延缓渐冻症对身体的伤害。治疗的部分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李一中医师。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呐！
3: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2: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3: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人唱客哟。但当以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章查询哦。
4: 七个干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乐活保健室我们关注在渐冻症这个罕见疾病，因为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所以通常确诊渐冻症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晴天霹雳，我的人生要绝望了。但实际上只要经过精准的治疗，正确的治疗，其实我看到有病友呢还出国去环游世界啊，就代表说只要呢我们掌握了治疗的契机，还是能够拥有美好的人生。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周边神经科李怡中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上段节目呢，李医师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家什么是渐冻症，那哪些人是好发族群。当然我们也提到啊，因为呢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它的进程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但实际上虽然它的进程慢，可是我们的确诊要早。所以我那天听到在记者会当中，李医师特别告诉大家，发现有症状赶快看医生，早期诊断确诊对于治疗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2: 那因为呢，渐冻症本身它是一个运动神经元退化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持续进行。那你说它慢，但是呢就是会感觉到它到病情呢是一天一天的这样子一个恶化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呢大部分的病人呢，因为病因的不是完全的清楚，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逆转的药物，所以呢目前的标准治疗呢是使用一个我们叫瑞利德的这个药物呢，它可以降低呢运动神经的兴奋性，有一点呢这样子一个保留元气的这样这个原理呢，来呢让这个病人的这个病程呢来延迟的这样一个状况。但对病友来讲呢，他吃药跟不吃药他没感觉，因为他一辈子只有一次。我说我这次吃了药，诶，我还是在退步啊，那我退步的比较慢，我怎么会知道呢？这是经过这个医学上面的大规模的两群病友的这样子一个有服药没服用药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但是呢因为呢这个渐冻症呢是一个神经退化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神经退化的疾病呢，通常的话呢，我们一般的处理的原则呢，是要呢让病友呢能够呢保持一个良好的

0: 体的健康。如果病友有第二个疾病，这个神经退化往往都会增快。比如说去接受不必要的手术，但很多的病友呢，在诊断不明的情况之下呢，有点小骨刺，可能就想说呢，就去开刀，说去试试看，可能这个开刀呢，增加了身体的负担，增加了病程的严重性。有些的病友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都搞不清楚他未来要做的事情，突然某一天吞咽不行了，呼吸不够好了，他还在硬撑，结果呢，营养这个呼吸呢，氧气的供应不好，甚至呛到了，得到了肺炎，都使得整个的病程的加快。如果说呢，我们能够呢及早诊断，及早的拟定呢这样子一个完整的一个策略，我们除了药物的使用、适度的复健，然后呢营养、呼吸各方面的照顾的话，在国外的研究中呢是显示呢是可以有意义的增长呢这个呢渐冻症病友的这个存活，而且呢增加生活品质。这个很重要的。
1: 过去可能在药物治疗的部分哦，有一段时间好像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的时候，有些患者就想说，那既然退化是不可逆，我也不一定要积极的药物治疗，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子阶段性的离开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了，治疗上有了新奇迹。如果我们透过精准的基因治疗的部分的话，即使退化是不可逆，至少我们可以让它退化慢一点，你的生活品质也会提高。
0: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那其实人生这事情好哲学哦，你说你剩下一年的生命，跟剩下三年的生命，剩下五年的生命，那你要不要珍惜呢？这个可能我想说是见仁见智的吧。但是我在我的人生的体验里面，我看到很多的其实病友的他的生活他的生存，有时候人的生存不是单纯为了自己，你还有周遭的人，对你的存在其实有时候是对周遭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些事情嘛。所以呢所以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呢，应该是要想怎么样，如果说呢，我今天真的一位病友得了渐冻症，怎么样的情况下是对我跟对我周边的人是最好。这个最好不但是在生活上，在情感上，在人生规划上，怎么样才能够是最好呢？那通常我所看到的积极比灰暗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我们有时候说非药物治疗，也就是正面积极的态度，可能会比这个药物来得更有效了。那提到呢，关于在基因检测跟治疗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刚才医师有稍微提一下，我们再进一步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做呢？
0: 好，那在我想呢，现在呢应该是呢渐冻症的百多年来的医疗研究发展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刻，是因为呢在近期呢有一个可以针对呢渐冻症常见的基因突变，相对常见的基因突变叫 SOD1 的这个基因突变的基因治疗的药物被发展出来了。而这个药物呢，它是利用所谓的反寡抑核苷酸的一个方式呢，来抑制这个致病基因的它的表现的减少呢这个毒性蛋白的产生。而经过呢临床试验的证实呢，的确呢是有许多的病人呢使用了这个药物之后呢，他的疾病的进程呢大幅度的减慢，少数的病人，部分的病人甚至停滞，还有少数的病人呢大概可能是五分之一的左右病人甚至有一点点的进步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这件事情，但是 SOD1 的其实带有这个基因突变的病友呢，在整体的渐冻症的病友的比例其实很低的，它大概呢是在遗传突变的病友中的大概两成半，所以大概100个病人里面大概可能只有2-3个病友带有这个基因突变。但是当然这些的病友呢，他在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就是他们的疾病呢是可以被治疗的。但是呢这整个发展呢，对整个的渐冻症的这个的医疗界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代表说等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某个药物呢可以让渐冻症呢些微的稳定进步。这样也代表呢这个呢渐冻症呢其实呢是有可能是可以被攻克的。
1: 我想这也带来在治疗上的一个曙光关于在临床的治疗。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李怡中医师。

0: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邀请到龙民总医院李怡中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在渐冻症的治疗。当我那天在记者会当中有听到啊，这个李怡中医师有提到一个案例哦，是一位美发师。哇，他呢一开始确诊渐冻症的时候，他其实病程的进展啊，是蛮快的。可是后来经过了这个我们讲的基因检测、精准治疗之后，他去环游世界，他去了好多我没有去过的国家。
1: 对，这位年轻的这个30来岁的这个女性啊，她是带有 SOD1 的基因突变。那他在疾病的初期，他的生病呢已经

0: 发病了，大概很早就发病，他很年轻哦，二十几岁就发病了。在发病初期呢，当然啦，就是当然这个疾病嘛，就对他呢造成很多的压力，身体啊、心理啊各方面的压力，身体一天天的变坏。一直到四年前啊，那国际间呢，这个药物，国外这个药物发展出来了，我们团队呢就跟国外联系，那采取恩慈疗法的方式呢，从国外引入，让这位的病友呢来使用。使用之后到现在四年了，还不错，他呢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退步，他的病情稳定了，甚至呢原本呢这个呢完全不会无法丝毫动弹的这个的下肢，也就脚呢，脚趾呢跟脚踝呢可以稍微呢会有些动作，当然这些动作没办法改善，没办法让他变得会走路，没办法让他呢有站立的这个情况，但是对我们来讲呢还是非常鼓舞，代表说他的病情呢是稳定的，甚至有一点点往进步的这个倾向。你看相同的这个病友，他在四年前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药物可以让他稳定的，他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心态呢可能呢是比较不知道哪一天身体会怎么样，但现在呢就可以以一个正向乐观的一个方式呢来享受他的生活，他可以出国，可以跟着家人出国去旅游，对对，可以更好的程度呢，我相信呢他的掌握自己的这个生命，我相信呢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正向的能量呢也进一步呢带给他家人的快乐，更快乐更好的生活。
1: 我那天在这个记者会现场也看到另外一个病友分享啊，他就说呢要再多活久一点，等待新药出现。刚才医生所讲的那个个案啊，他也是等到新药让他的治疗上有了新曙光新希望，所以我们难保哪一天有更好的药物出现，真的会在渐冻症的治疗上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但我想在这边我要请教李中医师，就是因为刚才有提到他的发病年龄其实没有一定嘛，没有固定的发病年龄，发病部位也不同，所以代表每一个人的渐冻症的情况各自有差异的。
0: 当然是的，是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经验呢，最好发病的年龄呢可能还是50到70岁，然后男性呢比女性呢比较容易发病，男跟女比呢大概是 1.5 左比1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我自己私人私下的观察呢，我觉得压力是很大的来源，压力是很大。很多的病友呢，在发病之前呢，都可能呢有经历过一个重大的压力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对，那我这个渐冻症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疾病啊。那病友们呢，身心呢饱受煎熬，一天一天看着自己的肌肉消瘦无力，能做的事情便不能做，但是感觉呢跟心灵心智呢都是非常的完整的，所以呢它是特别的具有悲剧性的一个情况。那虽然呢在社会中呢是少见的，但是呢我相信呢以我们台湾人的精神跟我们台湾人的一个个性，我们呢应该呢是充满了一个人文关怀的。对于这类的病友呢，我相信呢大家只要认知他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呢可以呢一起呢更来关怀，更来帮助呢这些呢渐冻症的病友。
1: 当然这个医生提供专业的医疗，那其实除了患者本身之外，他身边的家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力量。我想其实可能患者有好多疑问要问医生之外，他的家人可能有更多的问题想请教医生。你在临床上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呢？
0: 家人的话呢，当然了，第一个就是如果是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很害怕自己会不会得这个病嘛。对，这个是蛮直接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嘛。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家人在疾病刚开始都会反复问说，哦，怎么都没有比较好，怎么都比较好，有没有什么吃什么营养的，有没有什么治疗的绝招，那只要要自己花钱也都没有关系的这样的情况。慢慢的才会来了解呢这个疾病的状态。但是呢不是每一位病友家境呢环境都是很好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说呢一个50几岁，他本来是家里的经济的支柱，突然垮了。不但呢是自己呢的这个家庭的支持断掉了，还需要呢另外一个人来照顾。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压力啊。那这个渐冻症呢，它虽然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疾病哦，但是呢

0: 我觉得病友的家属，病友跟病友家属也许呢不需要单独去面对他。那在发生了这个境遇的时候呢，其实最好呢还是呢必须要能够呢，第一个还是必须要实际，必须要冷静，然后呢了解呢一些社会的资源。那除了我们政府的各项的这些的长照罕病的这些资源之外呢，其实病友团体是一个蛮好的。那现在的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渐冻人协会，它已经成立了29年，里面的许多的这个成员，除了专业的志工之外呢，有很多都是过来人，都是病友的家人或怎么样。那以过来人的这些经验，还有一些的长期的这个协会的一些的资源，我觉得其实呢也是可以呢，可以跟病友协会呢也可以一起呢来对抗的这个疾病。
1: 就像刚才提到，医生给予专业的医疗资源，那病友协会呢可以给医疗外，像我们讲生活，这是最基本的。当然也提到说，如果确诊这个渐冻症啊，我们提到除了用药物的治疗之外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怎么积极的作为可以延缓渐冻症它的持续恶化？
0: 第一个我觉得态度很重要。我觉得一直呢在自怜自爱是没有用的。对，我觉得呢应该在这样子一个严峻的考验之下，应该要想怎么样做是对大家是最好的，对你的家人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正向阳光的这样子一个态度呢是非常好的。那身体的保养呢，我觉得运动是重要的，但是过度的运动是必须要避免的。营养超级重要，营养超级重要。那营养跟呼吸呢，几乎呢是呢这个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呢这个需要呢在整个病程中呢希望都能够保持的良好。所以呢如果说真的当病症呢发生的出现了一些吞咽或者说是呼吸的问题呢，就要及早呢也要呢同时呢要跟这个医生呢相关的专科，包括肠胃科，包括胸腔科这些呢一起来诊治来帮忙的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呢目前呢渐冻症的治疗呢其实还是相当的有限。那对于呢非遗传型的大部分的病友呢所使用的药物呢只能够呢小幅度的来减慢这个疾病的病程，延缓疾病的病程。那所以呢很多的病友呢都会想要试说，诶，我们有其他的民俗跟另类的一些的疗法。那其实是有一个原则在的，是可以去尝试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在。第一个，你要确保这个的疗法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没有妨害的。比如说外面说随便人说啊，我这颗药丸呢是有神效，卖你20万。那药丸什么你也不知道，难道你就吃下去了吗？所以你要保持，要确保呢，第一个，你所接受的这样子一个民俗疗法，或者说是一个传统医疗，或者另类疗法，或是其他的一个 off label 的一个治疗呢，它必须要是安全的。第二个呢，除了身体安全之外，经济安全超级重要。不是每个人都是有无限的一个财务资源，尤其生病是超级长期是超级要来花钱的。很不幸的，就是现在这个坊间哦，还是有很多的那种说啊，你可以来试试看啊，也没有什么坏处啊，顶多是没效啊。对，但是他可能卖的是一个希望，但是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重要的身体层面啊，经济层面啊，各方面的考量都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呢要记得呢生病虽然是很不幸的，但是呢也要适时的鼓励照顾你的人，这点非常的重要。照顾你的人他呢劳累他是可以负担的，但是情绪的价值是很重要，你必须要呢给予照顾你的人一些正向的一些情绪价值。
1: 今天呢我们从认识渐冻症，那知道说目前渐冻症治疗当中有新的一个契机。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李一中医师跟大家来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渐冻症虽然是一个不可逆的罕见疾病，但我们还是呢要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任何的一丝希望，那说不定明天呢就会有治疗的契机出现。那到现在的医疗科技的突破，其实已经让患者看见不一样的未来了，那我们也期望和大家一同来认识，一同来关注。今天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行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请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健康。晚安。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通报同学哦。

0: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人的严厉脱灰。
1: 以上广告由光有铺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减肥速度影响，不敢刺激去排解。
1: 不是刺激对抗，我能做在团身上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八连转型减肥，来由去关心阿明，唯一的以卖故事耶。
0: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的努力，不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会改变嘅快事。
0: 八零五四元，爱同保养，本教研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Thank you.

我们安心变老系列，大宅人生。

0: 何志远先生，有你的挂号信哦。咦，怎么没人开门呢？大概没人在了吧。
1: 邮差见屋内没有人应答，无奈地看了看已经贴了好几张邮物送达通知单的信箱，接着把手中这一封也贴上，便离开了。
2: 哼，什么邮件，还不是银行来要债的，有钱我还不会还吗？哼。
1: 何志远想到自己年纪一大把，还欠银行这么多钱，老何不禁悲从中来，忍不住打开桌上的米酒，借酒浇愁。
2: 哦，到底烦不烦啊？啊，不是才刚走而已吗？
0: 老何啊，哎呦，老吴啦，啊，你是不是在家？
1: 原来在门外敲门的是邻居好友老吴。老吴是老何的财产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还会关心自己的朋友。毕竟退休投资失利之后，老何欠了一屁股债，亲朋好友闪避都来不及了。听到敲门声，老何缓缓地起身开门。
2: 哦，呵呵，老吴你来了，来来来，来得及，来得及了。
0: 哎呦，啊，怎么又一个人在喝闷酒啦？喝闷酒伤身，兼啉寡啦。啊，来来来来，这个哈，哦，是隔壁厝边哦给我的一些馒头，你留着吃啦哈，哦。啊，还有那个信箱上的红单哦，我也帮你撕下来了啦。
2: 老吴啊，谢谢。

0: 爹你哦，哎呦，自从我落魄以后，也就只有你会来关心我了。都怪我自己不会想，乱投资，假捞哦，才会这么狼狈了。哎，我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要想那么多啦。啊，你也是想要多赚一点，让老年有保障啊。啊，那也怎样也拄到这种代志啦。好啦好啦，不要紧啦哦。
0: 哎，当初好好守住退休的老本，乖乖的开我的计程车，日子哦也不至于债台高筑啊。哼。
2: 老何边懊悔边拿起酒杯一口吞下。老吴见状连忙劝阻。
1: 哎呦啊，慢慢喝啦，喝这么快哦伤身体啦，真的哦。
0: 啊，伤身又怎样嘞，反正我这条命哦也不值钱的啦。哎呦，你不要劝我啦。啊，真希望时间哦能回到刚退休的时候。
2: 也难怪老何会回想到刚退休的时候，记得当时他虽然不富有，但靠着开计程车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但一切就在退休后开始变掉了。

0: 老何年轻的时候跟人合伙做生意，生意失败，不仅欠债，连婚姻也没了。妻子带着儿子离开，五年前好不容易熬到劳保可以一次领的年纪，他立刻请领几步还清先前的债务，还开心找来了老吴一起庆祝。
1: 嘿，老何啊，啊你现在是无债一身轻呢，恭喜哦。
2: 是啊，我终于将之前的那笔债务还清了，但是呢，我将劳保一次领出来的钱也没剩多少了啦。
1: 哎呦，没关系啦，钱再赚就有了啦，何况你现在开计程车收入不是还不错吗？
2: 哎，是啦，是还过得去啦，但再过几年后我就到达职业驾驶的年龄上限了，到时候就只能退休了，所以钱后还是要省着花。
1: 哎呦，你一个人简单过，开销少，没问题的啦。哦，
2: 哎呀，想到我年纪轻轻就出来工作，从学徒开始一路做到两间厂房的印刷师傅呢，如果当时安分的干下去，吼，现在早就含饴弄孙了吧。哎呀，千金难买早知道了，当初啊就不该跟朋友合伙做什么生意啦，他不干那啦，妻离子散的。哎，
1: 好啦好啦，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哦。人要往前看，把日子过好比较要紧啦。
2: 哎，老吴你说的对啦，我还是多跑一点车，多存一点钱，努力向前看比较实在啦。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大家一起向前看齐啦哦。加油哦。

0: 就这样，老何继续天天开着计程车穿梭在城市里，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乘客。这一天，他在街头遇到了一位厉害的投资专家。
1: 先生，请问你要去哪里呀？
2: 东方文华。啊，喂，刘董，晚安，我是麦克，我快到了，大约在……司机，还有多久到？
1: 哦，还有20分钟左右。
2: 啊，我在20分钟就到了。是是是，这次赚2倍以上没问题。上次你投进来的钱就翻了好几百万，我看这个虚拟货币啊，未来半年。

0: 飙涨一定没问题。啊！
1: 后座的乘客不断在电话中炫耀着投资虚拟货币赚了好几倍的钱，极高的报酬率引起了老何的注意。
0: 好好好，那我们等等见面再聊啊。
2: 哎，先生，不好意思哦，请问你怎么称呼啊？
0: 啊，我吗？我叫麦克。
2: 啊，我可以冒昧请教您一些投资的问题吗？
0: 可以啊，投资我很在行的。
2: 嘿嘿，我刚刚听到你在投资虚拟什么东西的，嘿，报酬率吼，嘿，好像蛮好的呢。
0: 是啊，就最近很流行的虚拟货币。司机大哥，你有兴趣吗？
2: 嘿嘿嘿嘿，有钱赚当然有兴趣啊。啊，不过投资报酬率吼，真的有那么好吗？诶，我怕，
0: 怕是诈骗啊。很多人一开始听到，的确是会这样想。但是啊，我不怕你赚不了钱，只怕你不敢赚钱。
2: 嘿嘿嘿，不过我没有什么钱，也可以投资吗？
0: 当然可以，小钱变大钱啊。今天啊，能坐到您的车也算是一种缘分。我看，我们先加个 LINE 好友吧。我们这个投资很简单的，全都是自动化，只要加入一个群组啊。
2: 哦。
1: 老何在麦克的说明跟高报酬的诱惑之下，还搞不清楚投资标的物，就糊里糊涂地加入了投资虚拟货币的群组，展开了他的投资生活。

0: 原本一开始老何还半信半疑，生怕麦克介绍的投资不稳当，但是看到投资账户获利陆陆续续的进账，也就慢慢的卸下心防，甚至还想找好友老吴一起加入。
1: 哎呦，老何啊，今天难得没有去跑车哦，还来找我泡茶聊天。
2: 刚好车子有点小问题，进厂维修，所以有空找你聊一聊啦。
1: 啊，又进厂维修哦？哎呦，那修车费要花不少哦。
2: OK 的啦，我有钱啦。最近我投资赚了不少，第一次感受到人家说的被动收入的威力哦。说不定过一阵子我可以换新车了哦。
1: 啊？你说什么被动收入？哎呦，你去投资股市哦？老何啊，有钱千万不要乱投资啦，还是要留老本。万一股市崩盘你都熬又去啊呢？
2: 哎呦，不是啦，不是股市啦，是最近流行的虚拟货币投资。
1: 啊？什么虚拟货币？可以先挖沟。
2: 哎呦，就是年轻人时下最流行的投资产品啊，最近很夯的哦。只要加入 LINE 的群组，版主老师会帮你全自动化投资，每个月的利息啊都比银行高好几倍呢。
1: 啊？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啊？搞遐好康的代志？
2: 哎呦，我就知道你不信啦。来来来，我拿给你看啦吼。这是我的存折，你看哦，这每个月进来多少钱啊？我才投进去十几万，就有这么多利息呢。
1: 哎呦，真的蛮多的呢。
2: 不要说有好康的我没跟你讲哦，你要不要也加入啊？
1: 啊，我？哎呦，不行啦，这个什么虚拟什么的，我又不了解。而且你知道我妻管严呐，我的钱都温波来管的呢。
2: 哎呦，那真正是真不菜啊嘿！我在想这个获利率这么好，如果再多投一点钱进去，或许就可以提早退休享福喽。嘿嘿，
1: 老何啊，我看我们还是脚踏实地啦，不要太冒进比较安全啦。
2: 啊，知啦知啦，你放心啦，我自己会拿主意的啦。
0: 看着沉浸在发大财美梦里的老何，老吴

吴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因为获利明细就摆在面前。虽然感觉有点怪怪的，但也找不出什么破绽。

0: 时间过去了半年，老何已经将所有的老本投入了虚拟货币投资里面，前半年的每个月也都拿到了不错的利息收入。于是他就在版主的怂恿之下，跟银行借了信用贷款加码投入。
1: 喂，麦克，有信用贷款的钱我已经投进去了呢。
2: 老何，这样做就对了，懂得用钱来滚钱才是聪明人。
1: 嘿嘿，多亏你当初介绍我这个投资管道哦。
2: 这是你有这个福气，等着赚大钱吧，到时候啊可别忘记请我吃饭啊。
1: 那有什么问题？
0: 挂上电话，老何正沉浸在自己的发财梦，没多久电话又响了起来，是好久没有联络的儿子永胜打来的。
3: 爸，我永胜，你最近还好吗？
1: 哎，儿子啊，怎么有空打电话？工厂工作顺利吗？
3: 疫情影响，业绩差很多，勉勉强强了。哎，爸，你最近怎么样？我听吴叔叔说，你最近车子坏掉，有钱可以修车吗？
1: 有啦，最近跟人家投资赚了一点钱呐，还过得去啦，你不用担心啦。
3: 投资？爸，你跟人家投资什么？会不会是诈骗呢？
1: 就加入一个投资群组，投资虚拟货币呀，每个月都有按时汇利息给我，不是骗人的啦。
3: 是吗？有这么好的事？你小心不要被骗哦。
1: 嗯，你当作我是啥会议呢？骗你好骗啊！我就跟你说，都有拿到利息，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呢？我不自己想办法赚钱，不然你别给他起油了。
3: 我是为你好。
1: 变啦！我看你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我家己的代志我家己做决定就好，唔免你管啦。好了，没事啦，就这样了。
0: 一心一意想要发大财、享清福的老何，根本听不进儿子的好心提醒，还气呼呼地挂断电话。
1: 哼，没事就会看衰了，等老子发财了，你就知道。

0: 好景不长，随着投资的时间越久，利息入账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一天，老何到银行刷完本子后，发现这个月的利息都到月底了，怎么还没有进来？他越想越不放心，老何连眼前都点好的自助餐都吃不下。
1: 哎，奇怪，他怎么还没有入账啊？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呀？我看最近的虚拟货币都有在涨啊。不行，我要打电话给麦克，问他看看。
2: 喂，你好，我是麦克，请问哪里找？
1: 哎，麦克哦，我老何啦。哎，我请问猛力工哦，啊，怎么最近半年入账都那么慢？啊，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
2: 啊，哈哈，没有状况，就最近啊，中美贸易战，到时候会把拖欠的钱一起汇入，你不用担心了。
1: 哦，是哦。哦，好了好了，啊，那我就等你消息哦。
2: 哎，安心安心，之前不是让你赚很多了？
1: 哦哦哦哦哦，
2: 好了，就这样了，我很忙，先挂了。

0: 老何还来不及回应，电话那头麦克早就急急忙忙挂了电话。放下电话，老何充满着不安，拿起筷子吃着早已经冷掉的自助餐，边看着电视新闻。
1: 最近诈骗投资群组盛行，号称可以全自动化投资虚拟货币的社群群组的知名版主麦克，在吸纳了高达近亿的资金之后捐款潜逃，投资人血本无归，数百名受害人已经陆续到警局报警备案。
2: 不告要挟哦，这种投资诈骗害死人哦。
3: 啊，大家现在差嘛啦，这些人哦一定血本无归啦，哦够可怜的。
0: 看到电视新闻的报道，老何想到他的老本还有跟银行借的钱，脑袋轰的一声炸开，周围的客人在讲些什么他完全听不到，双手颤抖地拿起电话，连忙打给麦克。
1: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
4: 咦，哪安尼啊？
1: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
0: 老何拨不通麦克的电话后，赶紧打开 LINE 的群组询问，却只看到投资成员们的一片哀鸿遍野。
4: 哎，怎么会这样啦？我才刚借钱投进去而已，这笔钱，我要怎么还啊？这下我被安抓家伙了。哎呦，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啦？
2: 先生，
3: 哎呦喂，
2: 先生，
3: 赶快叫救护车啦！
0: 才刚借贷加倍投资的老何，不仅没有赚到退休的钱，反而又欠了一屁股债。陷入绝望的老何，想到自己又得面对欠债人生，过度悲伤之下，

0: 病房内，刚刚晕倒的老何躺在病床上，一睁开眼，他就看到老吴在他床边趴着睡着。老吴感动到动静，也醒了过来。
1: 老何，你醒了，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0: 老何带着一脸倦容的摇头之后，直愣愣地看着天花板。老何想要起身，却因为膝盖的剧痛无法动弹。
1: 哎呦，哦，足疼的呢！啊，我的膝盖，
2: 你在急诊吼、哦，有做全身断层扫描啦，啊，膝盖关节骨质疏松，磨损得很严重，可能要开刀啦。
1: 啊，开刀哦，又是一笔钱，又是一笔钱呢、啊。哎呀，
2: 老何，你是安怎？你不是投资有赚钱吗？钱应该够用吧？
0: 说到投资，老何想到自己的投资已经一系全无，整个人真的是欲哭无泪。
2: 对了啦，我刚刚已经通知永盛了，等一下他就会过来陪你啦。
3: 爸，吴叔叔，
2: 哎呦，永盛，你来了哦！好好好，你来的就好。我先回去了哈。老何啊，你要多保重啦。我明天再来哦。我先走喽。
3: 谢谢吴叔叔，路上小心哦。爸，我带鱼汤来，喝一点吧。
4: 不用了，我还不饿了。
3: 你整天都没有吃东西，

0: 多少也要吃一点。
1: 真正不用啦，我不要啦。
2: 现在的老何哪里吃得下任何东西？他梦想中无忧的退休生活都已经成了泡沫，更别提那些还不清的债务该怎么办，还有每个月要缴的贷款要从哪里生出来。
1: 儿子啊，我……
2: 老何才在想该不该跟儿子永胜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永胜却先开口了。
0: 爸，我跟你说，等你开完刀，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常常来照顾你。最近公司订单变少，我想要多去跑外送赚点钱，到时候会麻烦吴叔叔来照顾你。
1: 哦，好了好了。
2: 原本想开口跟儿子说自己的事，看看儿子有没有办法资助自己的老何，听到儿子的状况，想要说出口的话又吞了回去。

0: 老何康复出院之后，为了还钱，只能够拼命地跑车。但是面对越滚越多的负债，就先想只付利息都有困难，他只好硬着头皮跟儿子开口周转。没想到他来到银行想把钱领出来，却发现户头的钱早就被扣光了。
1: 何先生，您户头的余额不足，没办法提款哦。
2: 嘿，啊，哪样的啦？我儿子前几天才汇几万块进来呢，啊，怎么可能会没钱？
1: 那我帮你查询一下。啊，何先生，你之前卡费跟贷款已经累计一段时间未还，银行跟法院申请的支付命令，所以根据支付命令，你名下一有存款就会被拿来清偿债务。
2: 哦，怎么可以这样乱扣钱呢？现在是没有法律了，是不是啊？
1: 关于支付命令，应该有寄通知单到您的户籍地哦。另外，目前您的欠款余额本金加利息是864322元，可能要想办法解决，才不会越欠越多。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的啦。
0: 老何听到他因为贷款投资加上预借现金本金滚利息的总额根本就还不起，于是他一脸绝望地转身离开。
1: 何先生，你的存折跟印件。何先生，
2: 这么多债务，我是要怎做了？我该怎么办呢？敢说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这样毁了吗？我真的不想再留子孙，可是我的年纪也只能再开几年的计程车。现在疫情这样，赚的钱根本就不够还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是要怎做才好啊？
0: 绝望的老何茫茫然然地走在车来车往的街道，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天地这么大，难道没有他容身的地方吗？

0: 寨人生，旁白施贤晴，老何、邱展文饰演。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

0: 来，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阿婆，做蛋用乜嘢条数啊？
2: 出健本益健康也好教，买教材嘢来推销，各买一条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1: 一条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系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2: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1: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小伟啊！
1: 爸爸，爸爸，你不要打爸爸了！爸爸，
0: 吵死人了！哭哭哭，整天只知道哭，我的考运都没哭碎了，滚啊，都给我滚啊！离我越远越好，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

0: 20多年过去了，美玲今天又在噩梦里醒来，那些她想从生命里抹去的记忆又从已经封存的幽谷里一一浮现在眼前。
1: 开门，开门啊，哎，快点给我开门。
2: 指挥，怎么又喝这么醉啊？
1: 你懂个屁呀、啊！我如果没喝醉，你以为生意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啊？
2: 谁说做生意一定要喝酒的？隔壁的张先生也不用每天应酬喝酒啊，人家业绩还不是做得很好。
1: 说的什么屁话？拿我跟张先生比，啊，人家张先生有个漂亮又有能力的老婆，我有吗？你是吗？
2: 哎，吕智慧，你说话要有良心哎！要不是我拿出那么多年的积蓄让你去做生意、开公司，你会有今天吗？说我没能力，我嫁给你之前，我好歹也是公司的高级专员。是你说不要我太辛苦，只要我把家顾好，把孩子顾好，赚钱养家的事情就交给你。没想到你现在还反过来责怪我，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1: 我累了，我不想跟你吵。
2: 谁吵啊？我不管，你今天不跟我说清楚，就别想睡。
1: 又来了，你不要在那边拉拉扯扯，我不想跟你吵还不行吗？我告诉你，你不要惹我，我在外面已经为了家庭低声下气了，回家还不得安宁？你这女人是不是他妈欠揍啊？
0: 这就是美玲家经常上演的剧情。只要爸爸一喝酒，家里就像被炸弹轰炸过，战火一次比一次激烈。

0: 雪莲为了维持家的完整，只能吞忍智辉的酒后暴力。一次次伤害已经让雪莲遍体鳞伤。本来雪莲对于自己的人生已经认命，但没想到
1: 就是你这副倒霉相才会让我工作不顺利啊。你哭啥小啦，林北就是被你们母女哭衰的啦。哎，闭嘴，给我闭嘴哦，不然哦，通通把你们赶出去啊。
2: 智辉，你喝醉了，不要在那边讲疯话可以吗？真的累了就去睡觉，你不要吓坏美玲
1: 哦。我要是不醉，这种日子是要怎么过啊？你知不知道外面在讨生活有多困难？要不是你们两个人，我哪需要这么辛苦？
2: 你讲那是什么话？我和美玲爱到你什么了？明明就是你自己没有本事，整天只会怪东怪西的。要是真的很厉害，还需要每天借酒消愁吗？
1: 干，你死三八讲什么？要不是有我，你和美玲可以舒服地待在家里吗？你要是这么厉害，你就自己出去赚啊！
2: 好啊，我又不是没有工作过。
1: 那你现在就现在给我从这个大门走出去！
2: 你。
1: 安诺，安诺，
2: 你，
1: 哎呦，很干吗？我就知道了，你只敢说大话嘛，没有那个尬词啦。
2: 好，我现在带美玲离开，你可不要后悔。
1: 开玩笑，我谁啊？我从来都不知道后悔两字要怎么写的。
0: 那年，雪莲带着美玲离开了家门。那一年，美玲八岁。

0: 自从雪莲带着美玲离开丈夫智辉后，凭借着以前当业务的能力，找到一家出版社当杂志的行销人员，独自一个人将美玲抚养长大。而美玲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拥有艺术创作的天分，于是向经济部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成立了自己的文创工作坊。他把生活中的酸甜苦涩都寄情于创作当中。从小展露艺术天分的美玲，透过画作把心里的苦宣泄出来。或许是因为经历过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美玲的艺术作品总是隐藏着悠悠的哀伤。这一年，美玲参加全国美展，她的雕塑作品《家》得到了金牌奖。全国美展开幕那天，电视台记者看到美玲的作品《家》，非常好奇，于是特别采访了美玲。
1: 请问这件雕塑作品名称叫做《家》，看起来是妈妈牵着一个小女孩，就是您和母亲吗？
2: 是的。
1: 我很好奇，为什么不叫做母与女呢？
2: 母女代表着我和妈妈的关系，每个人的家有不同的成员组合，对我来说，我的家就是我和妈妈组成的。我认为用家更能贴切地表达我对妈妈一辈子的爱，因为有妈的地方就是家。
1: 您的这句话，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让我好感动哦。另外，那小女孩为什么回头看？她在看什么？难道后面有她在等待的人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2: 小女孩的回头看代表的是等待，还是依依不舍，或是担心、惊恐？这个答案是填空题，没有标准答案。
1: 那对你来说，你会填上什么答案呢？
2: 这部分呢，我想保留给自己，也保留给观赏者。答案就在每个人心里。

本来在出版社担任业务的雪莲，在女儿的劝说下，回到乡下和弟弟一起经营民宿，过着与山林为伴的田园生活。而美玲

0: 话全打碎了。
1: 请问是吕美玲小姐吗？
0: 我是，请问你是？
1: 你好，我是安养中心的社工。
0: 安养中心？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请问吕志辉先生是您的父亲吗？
0: 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 美玲小姐，您父亲啊，他现在生病中风了，而且……
0: 小姐，他生病是他家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20多年不曾出现在生命中的人，再次听到他的名字，却是从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户籍上的家人，户籍上的父亲，看似完整幸福，但是实际上却是生命的空白。两个人都在彼此的生命中消失了20多年，父亲的位置一直被填上缺席，现在要美玲出席在父亲的生命里，还要负起中风父亲的照顾责任，这公平吗？他根本无法接受。

0: 佩娟，怎么了？今天外出访视发生什么事情吗？
1: 李姐，还不是为了吕志辉老先生的事。
0: 我记得你不是找到他的女儿了吗？
1: 我是找到啦，但是啊，跟没找到一样。他女儿说啊，吕志辉老先生的事跟他无关，还要我不要再去找他了。
0: 难道吕志辉老先生跟家人之间闹得不愉快吗？
1: 如果相处愉快，吕老先生就不会一个人在安养中心这么多年啦。
0: 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牙齿和舌头也有打架的时候，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就算感情再不好，也不能不出面，有问题还是得出面解决。
1: 问题呀，恐怕会不好解决。你知道吗？听说啊，吕志辉老先生他年轻的时候工作不顺就喝酒，喝醉了还动手打太太。在20多年前啊，他就把太太跟女儿都赶出去了。那个时候啊，他女儿才8岁，是最需要爸爸的时候，爸爸却不在身边，所以啊，他女儿对他只有恨，根本就不想管他。
0: 但是也不能说不管就不管，现在吕志辉老先生中风瘫痪了，这些年下来也积欠了不少费用，这些费用总是要由家人来解决。而且他在户籍上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想要帮他申请相关的补助也没办法申请。现在偏偏又查到原来他有女儿，可能连低收入户的身份也会被取消了。
1: 虽然啊，奉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啊，也有一些父母就像吕志辉老先生一样，对孩子啊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等到年老的时候，孩子就一定要养他吗？我想吕志辉老先生的事是不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呀？
0: 看样子只能这样了，在感情上过不去的坎，只能从法律方面来厘清彼此的权利义务。再怎么有怨有恨，如果法律规定家人得负责的话，为人子女的就该出面，不能推卸责任。
1: 嗯，哎，刚好啊，我的朋友就在法律扶助基金会担任义务律师，我明天啊就去请教他，看看啊法服是不是能够给吕志辉老先生一些协助。

0: 吕志辉老先生与妻子女儿已经20多年没联系。妻子辛苦地独自养大女儿，吕志辉老先生根本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现在却要女儿负担吕志辉老先生的抚养费用，对母女两人来说情何以堪。
1: 律师，我知道我这样你可能会认为我很不孝，但是我名义上的爸爸对我和我妈的伤害是一辈子的痛，你知道吗？我到现在还常会在噩梦中惊醒，梦见爸爸喝醉酒打妈妈的画面。我永远忘不了我妈妈一个人连夜带着我逃走的那一天。那天外面下着雨，妈妈带着我在街上走了好久，最后是舅舅北上带着我和妈妈回南部。我妈是多么辛苦地把我抚养长大，那个人在我最需要爱的时候，他不只是没有给我爱，他给我的只有恐惧和害怕。现在要我负起抚养的责任，我真的做不到。
2: 我明白，我的立场并不是要用法律来绑架你和你的母亲，只是现在吕老先生年纪大了，也中风瘫痪，我只是希望站在人道的立场替吕老先生解决照顾的问题，因为他还有孩子，所以按照程序还是要先询问子女的照顾意愿。
1: 律师，我现在真的无法把他当作父亲，对我来说他连陌生人都不如，我对陌生人还会产生怜悯心，产生同情，对他我只能说他咎由自取。
2: 我了解了，那现在我能做的就是替吕志辉老先生维持他的低收入户和补助，但是要这么做的话，就需要解除他和你母亲的婚姻关系。
1: 这件事情我无法替我妈做主，而且那个人也愿意跟我妈离婚吗？
2: 我会亲自确认吕老先生的想法，另外我已经约了你母亲到养护中心，或许能为这件事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
1: 好，律师，麻烦您了，希望困在里面的我们都能早一点解脱。

0: 吕老先生，我是法服会的律师，要来帮助您解决照顾和抚养费的问题。如果您不方便回答我，您将用点头或是摇头的方式告诉我，这样您了解吗？
1: 好。
0: 我找到您的妻子和女儿了，我和他们初步沟通过，因为过去您和他们之间的相处有不好的经验，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的妻子现在还是很害怕再看见您，您女儿也因为以前的伤害一直在做噩梦，也不想要再跟您生活了。我想问您，请问您愿意和妻子离婚吗？只有解除婚姻关系才能保有低收入户资格，安养中心也才能帮您申请其他的补助。
2: 吕志辉老先生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过去的种种画面好像电影片段一样在脑海闪过，他明白终究是自己做错了。这么多年来，他不是没想过要重新找回妻子和女儿，只是因为公司倒闭破产，他拉不下面子，就这样一再错过。她没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现在根本没脸要求妻子和女儿要接纳她、照顾她。她睁开眼睛看着律师，吃力地点了点头。
0: 吕老先生，您是说您愿意离婚？

0: 我愿意。
1: 好的，那吕老先生，我会尽快请您太太来安养中心一趟，两个人当面将问题解决。

0: 20多年没见面的两个人即将再次见面，不过他们不是为了要破镜重圆，而是要离婚，要将两个人纠葛20多年的关系彻底断得一干二净。只是事情真的能顺利解决吗？
1: 吕太太您好，我是法福会的周律师。
2: 您好周律师，不过不好意思律师，我不想当吕太太，我有我的名字陈雪莲。
1: 哦，好的陈女士，我前几天问过吕志辉老先生，他愿意跟您离婚，等一下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会再次确认双方的离婚意愿。
2: 好，麻烦您了。
1: 陈女士，这位就是吕志辉老先生。哦，吕老先生，您还记得他是谁吗？
0: 当妻子出现在他面前，吕志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眼神透露出愧疚，不知所措。空气好像瞬间凝结了。雪莲打破了沉默，主动询问：
2: 你还记得我吗？
3: 雪莲，
2: 这么多年了，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该做个了结了，我们离婚吧。
3: 我不要，不要离婚。
2: 什么？律师，怎么会这样？
1: 吕老先生，您当初不是说同意和太太离婚吗？怎么反悔了呢？陈女士，您先别急，我来跟吕老先生再谈一谈。
0: 吕志辉为什么反悔了呢？当他看到妻子后，想起以前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他有家人，他有妻子和女儿，他不想成为孤单老人，所以决定不离婚。律师办过许多家事案件，看过许多拖泥带水不甘愿放手的人，吕老先生继续用婚姻关系捆绑住他的妻子和女儿，看来他们之间的亲情枷锁不是外人能够理解和体会的。
1: 陈女士，我和吕老先生谈过，他不想离婚了，您还是想离婚吗？
2: 我和他已经没有感情了，我看到他只会让我想起以前痛苦的过去。我和女儿好不容易有了全新的生活，不想因为她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律师，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陈女士，虽然吕老先生表示不想离婚，但是可以由您提出诉请离婚的请求，交由法院来判决。
2: 好的，那律师，我该怎么提出离婚请求呢？

经过判决，吕老先生和太太的离婚成立。吕老先生继续维持低收入户的身份，并且也顺利申请到其他社会福利的补助。因为吕老先生抚养美玲到七八岁，所以依照比例原则，美玲每个月还是需要负担一定金额的抚养费给父亲。自从妈妈与爸爸的婚姻关系结束

之后，美玲从噩梦中惊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甚至还想起以前爸爸教她骑脚踏车的画面。原来美玲和爸爸之间的回忆不是只有痛苦与害怕，其实还有欢笑与快乐。

0: 好，爸爸不会放手，你专心看前面，保持平衡。
1: 哎，爸爸，爸爸，你看，我会骑脚踏车嘞，我会骑脚踏车了。
2: 太好了，我的美玲，你最棒了。
3: 这几年，美玲的艺术作品不只是感动了许多人，风格和以往也有些不同。从前在美玲的作品里，不管是平面创作还是立体作品，都不曾出现父亲的角色。现在的美玲可以为父亲的角色创作了。今年度的全国美展，美玲的雕塑作品《家人》又得到金牌奖。上次采访她的电视台记者又再次来到展出会场采访美玲。
4: 请问这次的得奖作品叫做《家人》，画面是妈妈牵着小女孩的手，两个相视而笑。这个作品是之前的得奖作品《家》的延续吗？
5: 可以这么说。
4: 可以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记得上次的得奖作品《家》，妈妈牵着小女孩的手，画面中的小女孩是回头看的样子，而这次的作品《家人》，母女却是相视而笑。
5: 我想就是一种放下吧。每个人在生命中总是会有一些痛苦的记忆让我们深陷其中，当我们无法从痛苦的记忆走出来，其实伤害的就是自己。
4: 你的意思是，现在小女孩放下了，她走出痛苦的记忆了？
5: 应该说，母女两个都从痛苦的记忆走出来了。
4: 虽然我不知道这对母女曾经经历了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好像懂了，艺术创作者如何用生命说故事，经由作品带给人感动，也疗愈了自己。
5: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你是个很温暖的记者。哎，我本来以为记者都很犀利，是一个巴不得从骨子里挖人疮疤的嗜血者。
4: 哦，这是给我的肯定吗？
5: 啊，对了，我记得你曾经问过我，小女孩回头看到底是在看什么？
4: 是啊，当时你说这个答案是填空题，没有标准答案。
5: 没错，不过现在这个填空题有答案了。小女孩在跟过去受伤的自己告别，所以母女才能相视而笑。
3: 美玲想起她曾经问过妈妈一段话：
5: 妈，你会后悔嫁给爸爸吗？
6: 曾经后悔过，但后来想想，如果没有嫁给他，也不会有你，所以每一段走过的路都是没有白走的。
3: 八岁那年，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

0: 压低轻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我们从上周为大家所送上的《生无哀乐论》啊，那个乐就是喜乐的乐啊，《生无哀乐论》，这是嵇康的美学观。所以我们不禁去思考，音乐究竟是情感的投射还是客观的存在？当文学与哀愁交织，我们又如何跨越千年的时光与古人的灵魂对话呢？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带着这个叩问呢，进入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精神领域啊，一个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的深邃思想生无哀乐论，我们在晚安音乐故事馆当中为您呈现哦。那还有呢，接续上周的话题，屈原。那我觉得屈原的文字非常的唯美，但是很多时候他的文字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视觉性的。如果是用说的，用朗读的话，可能会觉得艰涩难懂。但是我觉得屈原的楚辞是非常非常的有意境的，所以今天也会在节目中为您送上以屈原的楚辞来作为灵感所创作的国乐作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听众朋友，在上回的晚安音乐故事馆说到，生无哀乐论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代表性的论述之一，透过琴客与东野主人的问答，讨论声音是否本身

0: 身具有哀乐的情感。琴瑟代表传统观点，认为音乐能反映政治与人心，东野主人则是主张声音与本质中立，哀乐是来自于人心而非声音本身。说到琴瑟与东野主人的称呼，是源自于古代方位与礼仪制度。主人在东方迎客，所以称为东道主或是东野主人，而来自西方的外邦人士或者是使者，则是被称为琴瑟。这样的称呼就反映了地理位置还有尊卑秩序的文化背景。他们持续争辩着，辩论着，问题更深入，音乐的力量究竟是来自于何处呢？
1: 先生，若音乐真无哀乐，为何同一首曲子能让人哭也能让人笑？齐楚的音乐能令人落泪，鼓声能令人振奋，这不是音乐本身的力量吗？
2: 因为人心不同，有人心中已有悲哀，听到和声便流泪；有人心中喜悦，听到同样的声音却欢笑。音乐只是媒介，而情感才是主宰呀。
1: 那么古人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不是指音乐能调和人心，而不是声音里真的有哀乐？
2: 正是如此，先王用音乐来引导人情，使哀不至于伤害，乐不至于放纵。音乐的力量在于调和人心，而不是声音本身。如同五色五味，虽能引起感官的反应，但并不自带哀乐啊。
0: 所以啊，琴瑟与东野主人辩论良久，谁也没有能完全的说服对方。这场对峙不仅是音乐哲学的争论，更折射出魏晋人士对儒家音乐理论的挑战。琴瑟是代表传统，东野主人代表新的思潮，两者的辩论展现了魏晋玄学的自由精神，就是声音是自然现象，情感是人心投射，音乐之所以能够感人，是因为人心在其中找到共鸣，而非声音本身具备哀乐的特质。的确，嵇康的观点开启了新的思路，音乐本身没有哀乐，而是来自于人心。这样的思潮至今仍在思想史上不断地回响着。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聆听。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新雅饰演秦鹤，艾尔森饰演东野主人。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那我们讲到了关于屈原跟嵇康，他们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相差了500多年，他们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也没有传世文献证明说嵇康曾经对屈原进行过系统性的评论啊。但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两位，其实他们就是所谓的在野党。当然了，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危险啊，因为在当时呢，毕竟是君王的一个政治体系，所以呢也无所谓在野党执政党啊。但是呢，因为这两位就是有那种不屈人格啊，他们对于政治有非常多的一些评论，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被当时的

国王或者是当时的执政党当权派所接纳。所以屈原跟嵇康常常被视为中国个性文学与抗疫精神的先行者。那今天在节目中就把这两位思想家、文学家，甚至于他们对于乐律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像嵇康本身就是古琴名家，他的《广陵散》的弹奏呢，极其出神入化，堪称是广陵绝响。只是很可惜，后来嵇康因为跟当权者不和，又被小人所陷害，所以最后被送上了死刑台。而屈原虽然好像他没有任何的创作，但是很多的作曲家会因为屈原的楚辞而激发了创作的灵感。所以在节目接下来呢，就是为您送上跟屈原相关的音乐，就来一段前导吧。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晚唐时期古琴演奏家陈康士根据屈原的同名诗文所创作的《离骚》，这是写给古琴独奏的。接下来这首曲子也叫做《离骚》，是由林冲、姚盛昌所共同编曲，何占豪配器，写给二胡以及国乐团的作品。

好，首先我们来欣赏，这是陈康士的《离骚》。那陈康士是晚唐时期的古琴演奏名家，大约就是西元900年左右吧，他就根据屈原的这首诗词创作了《离骚》。那我们对于屈原的印象呢，就像我们对于人子耶稣啊，是聚焦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就拿耶稣来说，耶稣最后的晚餐，被捕，被凌辱，戴上荆棘冠冕，背负十字架，最后踏上苦路，被带往各个他哦。那这一段就叫做 Via Dolorosa， 就是这一段被誉为是赎世精神的象征。屈原我们可能对他最有印象的，也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感世伤怀，最后以死明志，这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哦。当时的屈原因为受到奸人陷害，被流放于民间的时候，又听闻自己的国家楚国为秦国所灭，就写出了一段段的诗词，自传性的抒情诗，也就是楚辞哦，非常的具有那种文学的美感。那《离骚》就是其中很经典的一首哦。那这篇诗文呢，几乎就讲述了他的一生，《离骚》就广为流传。陈康士就根据屈原的同名诗文就创作了《离骚》。那乐谱最早是在明代的《神奇秘谱》当中所发现的。

所欣赏的是陈康士这位晚唐的古琴名家所打谱的离骚啊，是非常经典的古琴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听听在20世纪也有作曲家根据离骚，还有呢也参考了采用了陈康士的古琴曲当中的元素，就是写给二胡与国乐团的离骚，这是由林冲还有姚昌盛所共同编曲，后来由何占豪配器改编的经典国乐作品。

0: 咪，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烟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烟柳子挺行。
1: 错噶，伊咪给下铺有烟柳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你的胎。
0: 哇，怎么？
1: 幺二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下铺有烟柳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事，也系本科的申请，有因留着提前进点啵。
0: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2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

0: 0800-7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2: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加条件之突，由外部专家担任条件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条件难以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第一号我是马祖云泰五湖创办人翁玉峰，从这是台湾广播电台 FM93.8 AM883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马雷所作曲《虚度漫游》。

非常的谢谢翁玉峰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哦。其实每一次介绍这些国乐的经典作品，我指的真的就是相当经典的，是跟我们的年代有相差至少上百年的，这个叫做经典作品。比如说像是晚唐陈康氏的古琴曲，或者是我们可以听到明代神奇秘谱当中的古琴作品呢，其实这些就是所谓的 classic， 真的就是很经典的。那如果我们说20世纪对于经典又是另外一种定义，比如说国乐交响化，但是国乐交响化它就是带给我们是另外一种在听觉上的美感哦。那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一首叫做汨罗江幻想曲，也跟屈原相关，是李焕之在1980年所创作的一首古筝以及国乐团的协奏曲。那乐曲就是采用屈原的题材，就表现诗人内心的痛苦，还有人民对于屈原的深切悼念，也让屈原的艺术形象更加具体，也非常的立体感，那音乐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丰富。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4: 错啊，擦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4: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哦。
3: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星期天的晚上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到了星期天的夜晚呢，我们要通常和您所要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要持续着上个礼拜的新古典音乐音乐哲学家布拉姆斯的交响曲系列。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低大调的第二号交响曲。在当时呢，也就是19世纪的时候，欧洲的作曲家的课题大概是怎么样去超越贝多芬，尤其是在交响曲的作曲的范畴里面，贝多芬的九首的交响曲的分量还有它的技巧性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然而白辽士的标题交响曲还有李斯特的交响诗，可以说是在贝多芬所开阔的表现人生的领域当中，驱使多彩的那种管弦乐法呢，予以让各个作曲家呢就去深入的研究，并且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式。那呢布拉姆斯呢则不像他们来想要表现特地的内容，布拉姆斯他始终想他要以纯粹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来超越贝多芬，所以因此呢更加的可以说是更加的困难。那由于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驱使他需要21年的时间才创作出第一号的交响曲。而谱作这一首的第一号交响曲给布拉姆斯呢的压力也非常的大。然而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所介绍的低大调的第二号交响曲，并不是在第一号创作完之后呢他才创作第二号的。那么他在这一首曲子里面，他是在创作第一号当中呢，他就转换了那种完全难缠的交响曲的第一号之后呢那种轻松的心情，然后呢把它创作出一种悠然快活的气氛。比如说，我们先和你来听一下这样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片段呢，就是在这个交响曲第一乐章当中有牧歌式的表情，因此呢，这样的一个牧歌式的表情呢，就好像是在田园当中，所以因此呢，就有人说，布拉姆斯的这一首的交响曲就好像贝多芬的第六号的交响曲《田园》，所以因此这首交响曲第二号的交响曲也被称为叫做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到第一号的交响曲跟第二号的交响曲跟贝多芬都有非常深远的关系。比如说第一号的交响曲，有人就称他说这个好像是贝多芬的第十号的交响曲。难道他的第二号的

交响曲，有人又称它说类似贝多芬的第六号的交响曲田园。所以我们因此呢，我们在今天晚上就特别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第二号的交响曲。我们首先和您来领赏它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用了一个不很快的快板，用D大调30拍子所写成的。那这个乐章其实有人把它比喻成叫做落日余晖，全体呈现出一片非常明亮的喜感，更有强烈和尖锐的表现，显示出它特别的性格。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像第一号交响曲当中来出现那种序奏，它就直截了当的马上就进入了主部。所以因此呢，这个时候呢跟第一号交响曲一样，它有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基本动机。这个基本动机呢来统御全曲。那这一个第一乐章它有个优美而抒情的主题，使人家深深的感受到好像田园乡土所带给人的一种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领赏这首第二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再和您要来介绍的，也就是布拉姆斯的这一首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布拉姆斯在这第二乐章当中呢，他就采用了一个不很慢的慢板，用 B 大调40拍子。那这个乐章呢，他为了对第一乐章的喜悦感有所引起的疑问呢，所以布拉姆斯呢就在此处呢来自己来问自己，他说此种喜悦到底可以持续多久呢？因而陷入于那种孤独的沉思。然而这种的疑惑并不以夸张或者是伤感

的一个形态来表现，而是尽可能的压抑着内心的忧虑，然后表现上呢就看起来似乎蛮不在乎的，在他的内心呢却充满着没有依靠的感觉，还有一种寂寞之感。整个曲子呢以 B 大调来写成的，本来应该是具有光辉明朗的性格，然而在这个地方第二乐章当中呢，布拉姆斯呢就采取显得比较那种凄婉伤感的那种形式来写作。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嘅纷争、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二零二六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以新古典音乐音乐哲学家布拉姆斯的交响曲系列呢，和您来聆赏布拉姆斯的低大调的第二号的交响曲。那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布拉姆斯呢，在贝多芬的阴影之下，他花了21年的时间才琢磨出生平第一首的交响曲，而当时其实他也已经迈入了不惑之年。虽然说第一号的交响曲的创作的过程既漫长又劳心劳神，但是呢，他在首演的成功却仿佛呢让布拉姆斯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那备受极大的鼓舞。就在1877年，布拉姆斯呢，他在南德度假区的时候呢，他就以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二号的交响曲。相较于第一号那种沉思而且多虑的那种性格呢，而这一首的第二号呢，就显得非常的轻巧、高雅而平易近人。经过20多年漫长的岁月与错综复杂的心境演变后，才完成了第一号的交响曲。那布拉姆斯呢，却意外的，他仅会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首第二号低大调的交响曲。那如果呢，我们用音乐的内涵来观看的话，布拉姆斯的第一号的交响曲与他的第二号的交响曲的关系呢，就好像是贝多芬的第五号的交响曲《命运》以及跟他的第六号交响曲《田园》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布拉姆斯的第一号交响曲，它是一个厚重、深沉而且具有戏剧化的那种乐诗。相反的，他的第二号的交响曲则是一个活泼流畅而且富有愉悦的那种田园的风趣。这首的第二号交响曲是布拉姆斯呢，他在奥地利的南部的维尔特福办的一个小镇度假的时候，他就深受该地方那种那乡村那种优美的风景的强烈的感染，而激起如穷水涌出般的那种创作的灵感，并且呢，就在短时间之内呢，就来完成了这一首的作品。因此呢，或许呢，我们可以认为说，这个乃是布拉姆斯他内心对于那个度假胜地那种优美风景的一种反应。而这首曲子虽然并非描写大自然风景的作品，但是呢，它是因为充满着宜人的田园的气息，所以呢，又有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的这样的一个称号。由于这首交响曲是低大调，那这种调性最适合铜管乐来吹奏出那种明亮的音色，还有平和的一种音响，那并且呢，令人联想出了那种蓝天绿地的调性，因此呢，其所散发出来的优美歌唱性的旋律与典雅丰沛的音响，会让你聆赏者呢有着无法抗拒的一个吸引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就和你来欣赏它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呢，它就充满着一种非常优美的那种烧快板，它采用 G 大调，那30拍子所写成的。您可以听到在刚刚的第二乐章当中呢，沉溺着那种沉思的布拉姆斯，但是呢，到了第三乐章之后呢，他变得展现出他的那种率真的喜悦。那呢，这个第三乐章可以说形式非常的简洁，那它的旋律非常的平易近人，那也非常的亲切，所以当首演的时候呢，就马上深深的虏获人心，那种安口

的声音呢就喝彩不绝呢？那怎么样的一个非常能够虏络你的人心呢？其实他一开始就展现出那种非常率真愉悦的那种主题的乐章。我们先和您来领赏一下，这是由双簧管所吹奏出来的一个主题，非常的优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双簧管所吹奏出来的那种轻快的旋律。那这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美的一个旋律。然而呢，在后面就马上会有跟着弦乐跟木管演奏的那种幽默的对话之后呢，马上就有不同一种强烈的乐句。那那种好像魔术一般的转入弦乐的那种强烈的感受，那我们先来联想这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很强烈性的一个主题的片段。那整个呢，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整个乐曲当中就进入了一个转回它的原调 G 大调，那以最初的主题跟它的变化的旋律，便在那种宁静的喜悦当中，悄悄的就结束了这个第三乐章。那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布拉姆斯的这一首第二号的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的时候呢，布拉姆斯就在这个地方呢，采取了非常精神抖擞的快板D大调22拍子。那布拉姆斯呢，他在第三乐章当中，他描写了内心那种含蓄的一个喜悦。在刚刚您也可以听到，刚刚第三乐章当中是用双簧管一开始吹出来的，是一个那么样的抒情宁静的一种喜悦。然而到最后的中曲乐章呢，他就开始倾泻而出，他用一种非常形成一种沸腾的那种欢呼。那开始的第一主题呢，就好像是海顿风充满着喜感的一个旋律。那他先以弦乐在肉音上面来演奏呈现出来，然后再引起一种幻想式的一种紧张感。到了乐曲的最后终结部分呢，他就用了相当长的部分来呈现。那他就以长号来吹奏出一个第二主题来做一个开始。那小调的旋律呢，就显得非常的阴沉严肃，但是呢却强大而有力。很快的，他经过一个戏耍的动机之后，构成一个明亮的一个强烈的氛围，他就以第二主题为主呢，用热烈欢呼的声音当中壮丽的来结束这一首交响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就和您来聆赏这首第二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勃拉姆斯的 D 大调的第二号的交响曲。这首交响曲也被称为勃拉姆斯的一个田园交响曲。那我想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呢，也许也能够让您更了解勃拉姆斯的这一首交响曲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风格。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这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

0: 妈耶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7: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6: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7: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6: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通。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9: FM 93.1 AM 1134，
10: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9: 大家好，我们是
11: OST。

0: 是李建富。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彭佳慧哦，后跳几道挂开哈。这首歌呢叫做《甘愿甘弯》呐哈。那这首歌呢，我好喜欢他的第一句歌词啊，他说：“爱你好像半暝啊在火车游来游去，心惊呀。”他是不是把男女之间，尤其是

对对方的那一种不确定性的那种感觉呢，完全述说出来，而且用台语词写的真的是很棒。OK， 而且呢，我给这首歌高度的满意，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以我的分数1到10分的话，我可能给到9.5分的，蛮高的一个分数哎，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不管是词啦、曲啦，甚至彭佳慧的演唱，更是不在话下，对不对？好，那么接着这首歌曲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跟这首歌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了，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首好歌。好，那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歌曲嘞？我们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呢，回到了大概在1984年，民国73年。那这个现在想想，距离现在也差不多有超过40年以上，将近快50年的时间了，对不对？50年了哈。OK， 那在1980年代，也就是说大概民国7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民歌结束了嘛，结束之后呢，华语歌坛呢呈现了黄金期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一些作品。那大概从198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在发芽。那1984年就是1985就是民国73年74年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呢已经开花，已经有结果。所以在当时呢，有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而且那个时候呢，在台湾的华语专辑呢，可以说是如同雨如春笋般的就全都冒出来哦。那有哪一些音乐，哪一些歌曲呢？哦，这些里面的歌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全部都在1984年，但是呢，在每一首歌呢，都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首先送上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姜育恒1984年10月的一个专辑，叫做《什么时候》，里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串起又散落》。

好的，那么这个是1984年的姜育恒的这个专辑里面所收录的《串起又散落》啊。其实这一张专辑可以说是姜育恒的第二张专辑，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在前面，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红了。可是第二张专辑什么时候？这张专辑当中啊，所收录的歌曲还真的是非常好听，而且很多，像是什么时候这个主打歌，另外呢就是还有一首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最后的温柔，另外呢还有就是串起又散落这一首好听的歌哦。其实说到了这个姜育恒，他的这个忧郁王子，对不对？那他呢这个声音呢唱像是跟往事干杯啦、哦、OK 最后的温柔啦 OK、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 OK。 那当然最后的温柔那首歌后来被很多人翻唱、哦、可是呢最早的原唱呢就是我们的姜育恒，有没有？1984年，民国73年的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首歌有这么早喽，有这么久喽，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讶异呢。OK， 好、哦，好，讶异的不止在此呢。OK， 好、哦，还有呢，还有哪一些歌呢？哦，这些歌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同样也是在1984年的罗大佑。这张专辑呢叫做《家》。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家哦，那么他用了两种不同的一种编曲的方法，有没有好，那么相互的搭配在里面哈，我的家庭真可爱，有没有好，那么把这首歌呢完全的把它放在这个歌曲当中哦，然后去做一个组合搭配，他都会觉得说这张专辑其实蛮不错的，也就是罗大佑的第三张的专辑，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知乎者也，那第二张专辑呢叫做未来的主人翁。我记得那年哦，那个时候呢，这个罗大佑还被封为叫做愤青哈、哦，什么叫愤青呢？就是愤怒的青年这样哈、哦。那么因为呢，不管是知乎者也啦，未来的主人翁啊，他都带了一点批判的这个角度，然后去看当时的社会的一些现象，那其实这个在当时来说呢，相对保守的那个年代当中，会觉得说这两首歌曲，这两张专辑里面的歌都要踩到了红线，但是似乎好像又都好像没有踩到红线，就在那个边缘，所以其实这两张专辑呢可以说是 pass 过关，但是呢到了这一张专辑加这张专辑，他走的那个路线呢，走的是温馨的保守的，就是那一种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重视故乡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的，这张专辑呢反而是他三张专辑当中这一张专辑被禁的歌曲，审查没过的歌曲是最多的耶。大家为什么会想说，诶，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前面两张都 pass 过关，那怎么这一张专辑就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呢？主要也是因为啊，因为在当时呢，这个大家对于罗大佑这三个字呢，就会严格放大的来审视，好，那又怕他呢从中间呢又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歌词呢，会引起了大家的不高兴这样哈，所以其实在当时呢，并不是因为歌曲不好听而被禁，而是在歌词，而且呢在这个专辑当中呢，像是超级市民这首歌，这张专辑都收录了超级市民这首歌，它歌名就很敏感呐，对不对 ？OK 哈，还有呢，情恩阿寿，哎，好像这个题材应该还可以吧？但是呢，这个好像被认为是渲染社会的黑暗面，影响民心士气，好，所以这首歌呢也没有过。另外还有一首歌叫做《耶稣》。

出的另一个名字，然后呢，审查单位认为说呢，有影射哦不敬的一个解读的空间在里面，所以呢，其实主要不是音乐不好听，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歌曲当中呢，它带了一些些的一些这个审查单位的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们也换一个时空背景来说，其实基本上呢，大概就是啊，你知道不同的社会嘛，不同的环境。OK， 好，好，那后来呢，这个罗大佑发完了加这张专辑之后呢，就离开了台湾，然后呢，到了美国，到了香港。那他自己也觉得啦，他觉得说啊，他已经撑不下去了，这个台湾呢。没有言论自由，不像现在哈，现在你讲什么都可以哈，只要不要涉及了个人的人身攻击 ，OK 哈。所以，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空背景，当然也就串起了不同的一个音乐的过程 ，OK 哈。好，那当然，话题有点严肃了哈，我们再回到1984年。1984年到底还有哪一些专辑呢？哦，这张专辑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哦。来，我们来听1984年来自杨林的《把心留住》。

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

这个是杨林在1984年的个人的第三张的专辑哦。那么其实呢，把心留住这一张专辑呢，在1984年发行的时候呢，其实说真话，对于杨林来说，真的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转捩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前面两张专辑哦，他所出来的那种造型啦，就是中性的小男孩啦那样子的一个造型，其实真的没有让这个走红哎。他连前面两张专辑《我是谁》啦，《可是恋情》啦，走的是中性路线，没有红。那1984年的时候呢，他就跟黄仲坤合唱了《故事的真相》，同年呢又推出了《把心留住》，然后走的是玉女风格。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呢是刘兆昌老师。那么后来呢，就有了这张专辑里面呢很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后来才会有了像是1985年的《玻璃》。离心 OK 哈，等等啊，这些歌曲，那可以说把心留住这张专辑呢，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哈。好，我原本想要继续往下讲的了啊，可是哈，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再讲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听到了前奏，应该就知道了吧？这首歌曲来自万芳的版本，《给我一个吻》。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这个万芳的版本，给我一个吻，这个版本非常多哈。那么借由这首歌呢，来接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阶段。那么在第二阶段呢，我们延续到第一阶段的一些这个主题音乐主题，跟大家来做分享。在第一阶段，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1984年民国73年的相关的一些专辑，对不对？哈，我们就上到了杨林啊、姜育恒啊，哦，很多人，对不对 ？OK， 那还有谁呢？哦。这一位啊，真的是我要特别把它给提出来说，那这一张专辑很特别，那么走的路线呢，跟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呢，完全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个人是谁啊？蓝心湄，浓妆摇滚。

这个是来自蓝心湄啊，1984年的个人的首张专辑的浓妆摇滚哦。那刚刚我为什么会特别说，这个蓝心湄在当年呢，可以说是跟时尚啊，跟所谓的流行啊，完全就是我不理你，我只走我自己的。1980年代啊，其实受到了日本流行音乐的文化的一些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概走的路线就是玉女啊。这个所谓的玉女呢，她必须要有几个特征，例如说第一个，她可能要有刘海啦，要有一个蓬蓬的头发啦，蕾丝边啦，然后拍照的时候呢，无辜啦，就是那种可爱清纯，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在当年呢，像是杨林啦，像是林慧萍啦，走的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但是呢，我们家的蓝心湄同学那就不一样了。1984年的时候，她首张推出了这个浓妆摇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她所走的呢，就是完全是超级叛逆的一个样子，所以呢，他的这个走的是舞曲的曲风，然后呢，画了一个大浓妆，有没有？OK， 所以跟这个杨林跟林慧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反而他走出了自己的一个味道。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在现在叫做时尚教主，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酝酿了那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因为在当时他叫做百变女王，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称号。那么从百变女王到了现在的时尚教主，而且呢，他的舞跳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在当时呢，只要出来了以后，因为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 disco 呢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下坡了，但是台湾呢还是非常喜欢这种 disco 的这种舞风，然后走摇滚的这样子的舞风。所以后来呢，像是他的劲舞的女孩啦，上紧发条啦，不伪装的温柔啦，甚至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啦等等，都延续到了像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不管是在服装，在造型，在歌声，在各方面呢，力求图新图变。所以我觉得蓝心湄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呢异军突起，非常特别的一个案例。 OK 哈，好，那么这个是1984年的这个蓝心湄的浓妆摇滚这一张专辑。那1984年还有哪一张专辑呢？有一张专辑其实一定要把它给提出来说，因为这张专辑呢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对苏芮来说。

这个是来自苏芮的《蓦然回首》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主打歌曲哦，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张专辑。其实这张专辑是苏芮的第二张专辑，苏芮他首张个人专辑是在第一张，因为在当时呢，就是电影搭错车嘛，然后里面的一样的月光啦、就跟唐贝波啊等等啊，那这可以说是他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因为他在前面呢，他也出过专辑，但是呢，就是没有红起来。那知名度也不高，但是1983年的搭错车一样的月光就跟谭微博打开了知名度之后呢，1984年呢就出了蓦然回首这一张专辑，那当然主打歌曲就是是不是这样。其实这一张专辑一推出之后呢，当周立刻就横扫了台湾所有的排行榜，那么也把这个苏芮呢推到了另外一个天后级的人物。而且呢，在这张专辑呢，它其实呢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这个商业成功方面呢，他在这一张专辑他卖破了几十万张哦，也可以说是风格很厉害。那整个的音乐风格呢，除了延续了摇滚的这种曲风之外呢，他也把黑人灵魂音乐的唱腔呢带进到了国语歌坛，那么当然也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一位歌手。所以其实这张专辑《蓦然回首》，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家里还有收藏这张专辑，而且我记得这张专辑还有黑胶哎，大家不要以为黑胶很久啊，没有了，在2000年1990几年的时候呢，还有黑胶，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没有。

的 OK 哈。好，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搭坐车还有蓦然回首这两张专辑，那当然这个苏芮的这种苏式唱腔更是无人可比呀、啊，对不对 OK， 那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了哈。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从1984年开始，不管是苏芮啦，不管是蓝心湄啦，都非常的具有个人的特色。因为苏芮走的呢就是这种高亢的嗓音，然后呢利落的一个装扮，然后呢黑色皮衣，对不对 OK， 包含了封面也是制作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干净 OK， 走的就是利落风。那当然也这个蓝心湄走的又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在里头，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这个歌手啊真的辨识度高这件事情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哈。好，那当然在1984年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些之外呢，包含了像是啊这个香港的有一些歌手呢也陆续进来到了台湾，像是张国荣的专辑，还有梅艳芳的专辑1984年都陆续进来了，还有叶倩文，其实在当时呢也出了临时十分这一张专辑。还有谁呢？哦，还有这个人，应该要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呢？陈淑桦。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陈淑桦好听的这首歌曲，1984年的《无尽的爱》这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曲啊，叫做《就让他吧》。其实这一张专辑呢，说真话，里面的歌还真的都蛮好听的，像是那个主打歌曲《无尽的爱》哈，或者是《拥抱我》等等，其实走的都是这个优美的抒情的路线。但是呢，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一首《就让他吧》，所以我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了。那这个1984年的这张专辑，大家可能会问说，那个梦醒时分了那张专辑呢，1989年那个是在后面了。 OK， 好，那我为什么要说刚刚要讲说特别要做一个介绍呢？因为很少歌手在1984年当中，真的比较少歌手说一年可以出两张专辑。那如果说你说一年出两张专辑，一张是新的专辑新的歌曲，那另外一张可能是翻唱歌曲，哦，那可能还有可能。但是呢，陈淑桦这两张专辑都是新的专辑，而且呢，这里面的主打歌曲呢，我个人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听。还有哪一张专辑呢？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都不陌生，《亮迹天涯》。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啊。那1984年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些人之外，像我觉得有一株像是张国荣啦、梅艳芳的歌都没

有播报的嘛，对不对？叶倩文的歌也没有播到，还有谁呢？还有王心莲的不要太多，还有这个李健富的魁父之追日这一张专辑啊、哦，其实这张专辑也非常好听，还有李树泉，这些歌都非常好听。但是因为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边了 ,OK, 好，那当然别忘了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了，明天了，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秦浩自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Alison Pugh 他所写的，原来的英文书名叫做 The Last Human Job， 也就是人类最后的工作。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 The Work of Connecting in a Disconnected World， 也就表示他要点出两件事情，这个世界正在失去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他所谓的连结性劳动，连结性劳动的概念以及连结性劳动的价值，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经常被忽视，更常常被贬低了。然而要能够成为人，很重要的就是要被看到。所以在这本书里有一章，它的标题直接就说怎样才能够作为人， How to be a human。 在这部分 Alison Pugh 他先举了在湾区执业的一位非裔美籍治疗师叫做汪达，他描述自己会依靠身体发出的讯号来判断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而 Alison Pugh 跟汪达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在朴实的屋子里，窗户装有铁栅栏，窗外不时传来火车驶过的机械鸣响。汪达他呢还在读幼稚园的女儿刚刚从 daycare center 回到了家。我们聊天的时候，女儿一直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拉妈妈身上的 T 恤抓她的脸，但汪达始终不受影响。他说他所注意到的是清楚而具体的身体讯号。他这样说，你能够感受到，无论好坏都能感受到。在一次会谈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会开始出现刺痛感。当我和个案在一起，房间变得微微模糊，而我感觉刺痛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股能量。是的，我感受到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正碰触到他们问题的核心，那是关键所在，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而当情况不对劲，你同样可以感觉得到，那是仿佛空间停滞，一切终止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出现一片近乎沉默死寂的空气。那时候我就会想，哎，等等，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啊？汪达依靠周边的气氛来判断个案的会谈情况如何，虽然并非所有从事人际工作的人都谈论能量或模糊感，但依靠自身去接受并且回应非语言的感知能力，这也常见。这种工作的高度身体性 physicality， 正是人际工作有时候会被称为 the last human job， 人类最后的工作，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这是其中的原因。汪达从来没有打算要成为治疗师，小时候他因为反复做着暴力的噩梦而困扰，当时看过的治疗师都没有能够真正帮助到他，他相信最终只是自己长大了自然而然走了出来。他原来想要成为妇产科医师，但因为成绩没有达标，他又转而去读了心理学，这才发现自己真的非常喜欢这个领域。即便如此，他如今采取的治疗风格强调协作直觉性，直面不平等，仍然跟他儿时经历的治疗截然相反。他说，我们坐在非常有权力的位置上，而我喜欢分享部分的权力。汪达把身体作为连结性劳动这项技艺的重要工具，用以感知那些刺痛感或停顿感。这意味着不只是要聆听个案说的内容，更要倾听底下的情感暗流。而这种聆听触及了语言之下脉动不息的非语言沟通场域。情感在汪达的实务操作上位于核心，他借着检视内心感受来确认对他人的理解，并且决定应该如何传达自己所看到所知道的。他更积极地培养一个懂得关怀别人的自我，让自己的情感能够站到对方那边，作为支持他人的一位盟友。此外，他的工作是高度协作的，是一场持续深层的对话，意味着整个过程难以预料，部分取决于个案带入房间里的内容。虽然他在受训的时候学过各式各样形式

的治疗工具，像是完形法，像是叙事治疗，或者是后现代风格、后现代方法、心理动力等等，这些术语点缀着他的语言。但最终真正引导治疗走向的仍然是汪达他跟个案的互动。他说，我虽然大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同时我不知道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一切只是顺势而为。我也会对个案开诚布公说明这一点，像是我不知道会谈结束的时候会如何，甚至不知道五分钟之后会如何。我们只能专注在当下，看事情把我们带到哪里。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要求汪达他保持高度的弹性，随时准备好要抓住任何能够推动对方前进的契机。感知他人摸索前进，调整创造相互理解，在当下回应，这几项重点就要告诉我们，人类是以这种方式做这份工作。当然 Alison Poole 说，我所访谈的人都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尽管有各种变化，整体来说连接性劳动显然是一种身体性的活动，一种情绪性的协作的自发的心智交汇，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如同爵士乐团即兴演出的短暂艺术，或者是合唱团排练的时候的流动状态。正是这些实作让这项工作具备有独特的人性化，也使得它特别难以被演算法给驯服。尽管关于刺痛感能量或者是判断气氛的说法乍听下像是某一种 New Age Anti-Science 这种新时代风格底下反科学的论调，却意外的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获得支持，那就是被称为叫做第二人称神经科学 Second Person Neuroscience 它的一个前沿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认为，人们相遇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没有办法完全化约为任何两个个体内部的知识，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正如一篇深具影响力的评论所说，我们如何理解其他心智，这是神经科学的暗物质。这种暗物质说明了人在谋生过程当中如何实践连结性劳动。在这个充斥了 checklist 检查清单、操作手册还有 AI 运用程式的世界里，这些实践展现了人类如何和人际互动混乱的混沌搏斗，如何召唤出看见和被看见那种野性的魔法。连接性劳动者的身体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工具，人们运用身体来为一次相遇建立仪式性的空间，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当下状态，透过身体碰撞和他人建立连接，并且管理传达权力。工作者和他的个人、病人、学生正是在这种身体性当中找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许多人透过特定仪式让自己和他人沉静下来，在诸多繁杂需求的挤压下，为与他人相遇的那刻画出一块空间，甚至将彼此的互动与神圣化。打造这种仪式空间的一个关键在于身体的运用。基层医师 Andy 他就表示，就连洗手这种基本的习惯也能够成为正念的仪式。他说，进入诊间前或者需要些正念整理一下思绪，而问候我认为永远都很重要。你知道的，要去向诊间里的每一个人致意。至于洗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神圣的。借着采用微小的仪式，连接性劳动者在工作周遭就创造出一个受保护的小空间。这些仪式的功能是让时间慢下来，将当下的互动从前后的事物当中分离出来，让人们能够专注于一件事、一件经验，并且赋予这件事、这个经验特定的意义。医院牧师 Hank 就告诉 Alison Poole， 他说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走进诊间前停下来问自己，我现在最强烈相信的是什么，同时扫描一遍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受，做的其实也就是我之后可能会要求个案去做的同一件事，那就是好，现在你能不能在场。其他人例如 Wanda

是用身体来掌握气氛，确认会面的状态进行了如何，或者是透过无意识的感官机制来接收客户所发出的非语言讯号，或者如他所相信的，人与人在进行密切亲密的工作的时候，彼此之间传递的就一种情绪能量。在情况顺利的时候，旺达就会说，房里是不是越来越热啊？如果我们谈的是能量，那就是会发热，仿佛当下有什么样的事情正在发生，那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东西，但它确实是某种，怎么说呢，发生在另外一个境界的层次，感觉一定是有什么正在发生，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打算质疑它，只需要顺势而为。尽管汪达可能比多数人更接受形而上的体验，但许多工作者都表示，他们会用身体去捕捉非语言线索，去捕捉房间里的气氛，甚至是发挥直觉。退伍军人医院的白人治疗师科佩尔他就说，我真的试着努力关注自己的直觉，去感受房间内的氛围，还有我的内在感受。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患者跟治疗师之间非常动态的交流。如果在一个疗程里真的很投入很稳定，我就能够变得很有创造性，并且引导出一些东西。例如我可能会突然来一个角色扮演，说等等，我们现在必须这么做。而被追问到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旺达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这无法言传，你如何知道要跟某一个人发生初吻的正确时机，你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要介入孩子跟其他孩子的争吵，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对的时刻，就如同判断一个人病危的时候何时是道别的最佳时刻。我的意思是，他就在心里，就在心灵里，就在心脏，就在你的身体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Alison Pope 他所写的 The Last Human Job， 大家出版刚刚推出了中文译本，书名是人类最后的工作。书里面带我们去认识一个叫做 Rebecca 的性情温暖的基层医师，他40多岁，他有混血身份，接受 Alison Pope 访问的时候，他展现出体贴正面的能量，让人不难理解

他在原先的诊所为什么总是被指派扮演白脸。他告诉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跟诊所里那位特别严厉的临床药剂师 Dana 一搭一唱，我负责扮演白脸，因为我擅长那种体贴的方式。你还好吗？别做得太累啊，你不会有事啊，很抱歉让你经历这些。然后 Dana 就会说，你若不吃药，你就准备等死。暖心是 Rebecca 她工作的时候的风格。 Rebecca 对自己身为家庭医学科医师尤其感到自豪，这门基层医疗专科会在病人一生的不同阶段提供照护，也真的在培训从业者和人建立关系。他的指导老师很快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天赋。他记得有一位督导曾经在观察他的工作之后说，没错，你天生适合做这件事。尽管如此，在他工作的第一年，他被全程录影，并且透过单向镜受到监看。观察员曾经问他，你有注意到自己的肢体动作或病人的身体姿态改变吗？并指出他在哪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有一堂课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有一位长者是非裔美国男性，非常高大，他开始聊棒球比赛，但我却一直问，那你高血压多久啦之类的问题，直到最后我才问了一句，那今晚比赛是哪两队比啊之类的话。但是那位长者立刻眼睛一亮。吕佩卡后来跟他的督导一起看了这段录影，督导就说，你有注意到当你问到棒球的时候他的眼睛亮起来了吗？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这是 magic， 这是魔力。 Rebecca 她那种热心坚持而且关怀的风格让这些魔力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并且培养出深刻的反应共鸣。 Rebecca 就说，有人告诉我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她微笑着说，她的诊所会调查病人是否有可能推荐自己的医师给其他朋友，而 Rebecca 一直密切追踪自己的分数。她说，我的门诊病人很多，今年大部分的时候我的推荐率都是100%。他指出最近虽然稍有下滑，但也不过就降到 97.5%。 在谈话当中，我原来以为这位经验老道直觉敏锐的医师在我问他犯过的任何错误时应该不会有太多事可说，然而他最大的失败，他口中所让我创伤特别大的事件，涉及一位年轻病人。 Rebecca 花了好几年时间慢慢跟他建立关系，最终这位病人却因为遭到羞辱而转身离开他的门诊。他说，这个孩子情绪非常不稳定，孩子的母亲是感染 HIV 的非裔美国人，孩子看起来像是混血，我不认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我的同事原本负责照顾他们，但后来因为疏离和被评判的问题，母亲将他的照顾转给了我。 Rebecca 说，这些事情真的很重要，换句话说，这家人选择了他，事实上是主动寻找他的照顾，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较安全，比较不带评判，比较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连结。 Rebecca 照顾这家人好几年，慢慢赢得他们的信任。那名男孩有一些问题，情绪非常不稳，之前的医师告诉 Rebecca，男孩身上常常散发一股尿味。 Rebecca 就说，他长得很高壮，以他的年纪来说真的很大只，但他还是个孩子，只是看起来像个大男人。你可以列出一长串对他不利的因素。当这个男孩10岁11岁的时候，母亲向 Rebecca 咨询孩子体重过重的问题，他就说，我当时并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要处理儿童肥胖第一步是先针对家长。而显然一直到现在， Rebecca 仍然为这个病例的失策感觉到困扰。他就说，如果你要谈儿童减重，就必须先谈整个家庭减重，这肯定有关，孩子的母亲体重也超标，这就表示家里有垃圾食物，有汽水，有各种零食等，这是全家的问题。不过那个时候他或许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但 Rebecca 知道要把孩子转接给专科医师。当时附近的教学医院有一间评价极高的门诊，但不属于同一个医疗体系，

因此 Rebecca 花了好几个小时试着让这个男孩加入内向计划，但是最后毫无进展。他才从母亲那里得知，这间门诊毫无解释就拒绝了这个男孩。他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的沮丧，然而孩子的母亲依然继续逼他要想办法，而且他说，我也觉得这是做对的事，儿童肥胖确实是问题，所以我开始为他进行咨商。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用了动机式的误谈，还是比较像妈妈要我告诉他别再喝汽水，这基本上就是我在误谈结束前所做的事。但最后这个男孩嚎啕大哭，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 Rebecca 她在说的时候仍然话中流露着淡淡的忧伤，她说，然后一切在多年信任建立之后，这位情绪敏感的男孩最终失去了对我的一切信任。这位妈妈很有礼貌的，她真的很喜欢我，也理解我的努力，但她还是把孩子的照顾转移到父亲的健康维护组织。我是说，事情这样发展实在令人遗憾。 Rebecca 因为专科门诊的拒绝而沮丧，再加上被迫要做点什么，又缺乏充分的培训或者是时间，以她如今觉得必要的细微提醒去对待病患，因此她那天的咨商传递了一种负面的评判，似乎把孩子体重增加归咎于孩子自身。 Rebecca 非常痛苦，因为关系破裂对她来说极为罕见，但我们可以想象那次就诊对男孩来说可能更为难过，难过到他在主治医生的诊间里哭泣。在多年的治疗之后，那就是 Rebecca 他最后一次见到这家人。在人与人互动的工作中，往往要跨越差异去进行连结，而有时候这差异真的很大。受过多年教育、收入高而且有其他优势的服务提供者，见证着那些缺乏这些资源的人，而教育程度和薪资较低的从业者则必须面对拥有极大特权的人。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想办法跨越这些鸿沟能够建立联系，但在其他的情况下，例如 Rebecca 和她的那位年轻的病人，连结性劳动出现了偏差。连结性劳动出错的方式数不清，有些情况像是羞辱或者是负评，涉及实务工作者看见对方并认为对方有所不足，对此表达了失望或不满，而这种传达有如一记耳光。其他时候人们完全或者是部分误解了案主学生，就让他们无法感觉被人看到。羞辱跟误认正是 Rebecca 和他的那名超重的病人之间关系破裂的主因。如 Rebecca 所叙述的，临床检查本应是男孩可以表达目标跟挑战的安全空间，但却变成了他受羞辱的场所。而这种评判还来自于一名他原来以为可以信任的人。不过在现实当中，连结性劳动的每一次互动，即使是那些非常微小或者是例行的互动，都带有某一种遭遇负评或者是误认的风险。每次相遇都有可能引起羞辱。当人们向这些从业者敞开心扉，他们也承担了一种风险。从业者可能不认可或不喜欢他们所看到的，可能会传达他们的评判，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判断可能很有分量。这些风险在治疗师或者是医师身上尤其尖锐，但即使是稀松平常的相遇也有可能带来评判的危险。例如理发师可能会剪出一块有如头盔喷满定型液的发型，可能意味着理发师把你看作一名老妇人。汽车业务可能在你试图传达出自己过着冒险生活的时候推荐你一台休旅车。房仲可能会半开玩笑劝你不要考虑某一个你偏爱的社区，因为你不够酷。当然这些称不上浪漫的小事，远远不如 Rebecca 的病患他所经历的羞辱那么样的严重。然而尽管我们可能不在乎那些不太了解我们的人做出的评判，它仍然有可能像瞬间出现的聚光灯，无情地照在我们对自我的幻想上。当这些错误

甚至来自更有社会权力的人，或者当这次的互动涉及真正的亲密关系的时候，要一笑置之，那就会很困难。正如 Rebecca 那位病人的情况，种族、阶级、性别、年龄，还有其他面向的不平等，就会使得这种评判更为深刻。问题的核心 ，Alison Pook， 他要特别指出，因为就是这本书的主题，这是连结性劳动难以自动化的原因，也是有的时候连结性劳动具有危险性的原因，那就在于这些遭遇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在实现表面目标的同时培养出尊严或者是目的感，那就是因为工作者的意见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认为对方能够提供我们某种重要的东西，我们不会寻求他们的服务。而在需要进行连结性劳动的工作当中，这些从业者所提供的一部分，那就是肯定，那就是认可。不论我们对评判的重视是因为认为它有价值，或者是因为它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后果所推动，我们有多看重这些评判，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他们的影响面前就有多脆弱。所以连结性劳动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非常重要，而且它很难被例如 AI 给取代。我们需要被看见，我们需要被关心，然而如何提供看见跟关心的这种连结性劳动服务，这是往往被低估，没有好好的被看待，也没有被好好的重视。这本书就是要提醒我们连结性劳动的重要性，书名叫做《人类最后的工作》，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唉，你是什么
3: 事？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据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钱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4: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

0: 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今天要说甘宝搜神记当中的哪一个故事呢？
1: 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可以讲就是说，我们谈到搜神记里面的仙女的时候，一般来讲这个仙女的形象呢，其实都是有点像做苦工啦，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她就会离开了。
0: 对，
1: 但比较少看到人跟神之间谈恋爱，
0: 几乎没有，目前没有讲到过。
1: 对， 对，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就是这叫成功之琼与贤超他们的爱情故事。
0: 哇，那一定很浪漫。可是我很当时什么成功之琼是什么意思？
1: 成功之琼这是一个名字，
0: 是一个人名吗？他姓成功啊，
1: 故姓成功，
0: 是我们做事很成功的成功吗？
1: 不是，是完成的成，这是对
0: 成就的成、
1: 哦、对，公主的公。
0: 哦，公主的 公，好特别的姓哦。
1: 他的姓叫成功，那之琼是他的名字，所以我们也可以讲
0: 知道的知，琼瑶的琼，
1: 琼瑶的琼，这名字来讲还蛮美丽的，
0: 蛮美的。 对，
1: 对，那男主角呢叫做贤超，贤超这个贤就弦乐器的弦、哦、
0: 弦乐器的姓，这姓贤的也很少、
1: 很少啊。这是在搜神记里面呢，名字其实都比较古怪一点，比较少、嗯、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候，他是在东汉年间的三国时代的曹魏的人士，有点像是做秘书啦，就是做行政人员。那这个贤超呢，他是在冀北郡，
0: 超人的超嘛，
1: 对，超人超。贤超在冀北郡里面呢当这个文书工作。那文书工作里面呢，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仙子来找他。这个仙子就跟他讲说，他叫做成功之琼，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人物，他是一个仙子、
0: 啊、仙女就对了。
1: 对，那这个仙子呢，一般我们来讲仙子你会想到是什么？就是天帝的女儿啊，天帝的女儿就那几个人也不多，但是她其实这个位列仙班的这个仙女啊、仙子啊蛮多样的。那她是哪一类呢？她原本是人类，死了以后呢就被当作是仙女，就升仙了，变成仙女。那她在前世的时候呢，曾经跟贤超有一段的姻缘，
0: 姻缘，
1: 可是这是她的前世。那她变成仙子的那个时间里面呢是没有的，也换句话说，她是两世跟她有情缘。她变成了仙子以后呢，她就入她的梦中，就跟她讲说，我希望当你的妻子。
0: 就是成功之琼跟贤超他们曾经有两世的姻缘，
1: 有两世的姻缘，所以我希望能够变成他的妻子。
0: 所以他就入到贤超的梦中来跟他说。
1: 对，然后他就讲的他的一个身份啊，他的过去，就是说他其实还活着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身份，而且也过得不是很好，可是他的道德德性很好，所以天帝看他觉得可怜，然后又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一个道德，他的行为很好，很端庄，所以就把他提升到一个仙子的地位。那他仙子的地位，他还真想念这个人啊，贤超这时候是神，所以他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神恋的这种感觉。那贤超就觉得说，他这么美丽的一个姑娘还主动来跟我认识，这是我的荣幸啊，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就跟他说，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变成你的妻子。然后这个梦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1: 就结束了，就结束了。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就做一个梦嘛，就是做了一个春梦一样、很快乐，
0: 做了一个很美好浪漫的梦、
1: 很美好浪漫的梦。所以因为他之后就没有再梦到，所以他也把忘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做一个好梦，你享受那种梦境的那种甜美就 OK 了、他也没想到说这个真实的梦境会出现在他的真实生活里面。
0: 这个梦竟然出现真实版了。
1: 哎，对，就真实版就出现了，真实就不是梦了。
0: 所以就成功之琼跑来找他咯。
1: 对，他还跑来找他。那跑来找他的时候，而且他是坐着马车来的，那马车里面呢还有七八个婢女，换句话说他的身份呢、是有身份的，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觉得成功之琼，这是我梦中所梦见的这个仙女，结果没有想到她竟然出现在我的真实生活里面，
0: 太玄妙了。
1: 她是还是神女啊，她还是一个神仙
0: 啊。对啊，
1: 他就问她说，那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她就讲，我跟你的这个姻缘我希望能够继续，但是我现在的身份跟以前就不一样，我以前是凡人的时候，还没有成仙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机缘在一起，但现在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呢，但是呢我却没有办法生育，因为神跟人的结合里面有一个像是一个条件一样，他是没有办法生孩子的。那这一点他希望他能够接受。那因为那个时候的贤超呢，他看见他的这种美貌啊，他就觉得有一个

0: 天人陪我作伴，当我老婆，我多愿意啊，多好啊。所以他就答应他的条件，就说虽然他没有办法生育，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那两个人就结婚，可是他说只有你才可以看得到我，别人看不到我的。在别人看不到我的这种情况之下，
1: 别人看不到他不觉得说很奇怪，你在跟谁说话啊？不是很怪怪的吗？
0: 对，会这样子啊。但是你不可以让别人有这种误会，一旦你就产生这种误会的话，别人知道我的存在的话，那就是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事先都把这样的一个规则都给说
1: 讲清楚，
0: 讲清楚。然后他就说，因为呢，我是你的神妻，因为妻子是神仙嘛。但是呢，只有你看得到我，别人没有办法去知道我的存在。如果你要传宗接代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凡人的妻子，啊，就是平凡人间的妻子，你是可以存在，我也不会吃醋，因为这是我默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神明，可是是仙子，可是没有人知道啊，只知道说他脸上一直洋溢着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嗯，
0: 啊，而且他的妻子是怎么样，晚上来白天走，他不会留着过夜的，所以别人看不到他这个神奇的妻子。
1: 会不会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娶了第一任妻子，啊，
0: 根本不知道，啊，这个事情连他的父母亲都不知道，啊，所以他的父母亲就想说儿子怎么还没有结婚呢，啊？所以就帮他娶了一门这个亲戚，就是媒妁之言，啊，那他也就是娶了他的这个凡人的妻子，因为他的神仙的妻子没人知道他存在，只有他知道，也没有人听过他的这个声音，啊，所以他们维持了这样的关系，维持了七八年，啊，他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然后他的妻子迎娶进来以后，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先生竟然有一个神仙的这个妻子，啊，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好。可是呢，你说有没有一天会露馅啊？因为你每天都过得很快乐，然后你又在家里面呢，就晚上就会听到说，哎，这个声音好像不是你老婆的声音哦，是别人的声音哦，嗯，为什么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就是这样子，你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憋在心里头，憋太久的时候会
1: 不想讲出来，
0: 他就会想讲出来，
1: 就像人中乐透一样，很
0: 就很想
1: 讲
0: 出来这样子。 对，所以他在很无意之间呢，就把他有第一任的老婆是，神仙的这个事情，仙女的事情
1: 说出来了，
0: 说出来了。那说出来，而且还有人听到他的声音，那听到声音就证实了说他确实他的第一任的老婆就是一个仙女，有这样的一个仙女当老婆，那你就是原先所承诺的这些东西就会不见了，你跟这个成功之穷之间所建立的默契就没有了。结果成功之穷就非常的伤心，那就说没想到我们的姻缘呢，就是维持了七八年，因为你把这段的姻缘给打破以后，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了，我就只能够离开，很抱歉，我一定要跟你离开了，虽然我很爱你。然后玄超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跟别人讲呢，我为什么这么爱现呢，
1: 他是真的忍不住嘛，
0: 对啊，可是他讲的就后悔
1: 了，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0: 对，他就把这个部分给说出去以后，他就失去了他的这个神仙妻子成功之穷的这个机会，那成功之穷就离开他了，
1: 可能是返回天庭吧，
0: 这
1: 就不知道了，
0: 这就没有写。但是离开他之前他也对他舍不得，
1: 那当然了，
0: 但是这好像是一个
1: 还是夫妻情深嘛，
0: 对，
1: 要不然他不会来找他呀。
0: 但这可能就是一种默契，就是说天庭之间可能一种默契，就是你可以结婚，但是你不可以有孩子，
1: 你不能泄露身份，
0: 你也不可以泄露身份，一旦你泄露身份了，你就要离开这样的环境。所以玄超呢就在后悔当中，我为什么要说出去，他在想说我有没有机会跟我的这个神仙老婆
1: 再续前缘呢，
0: 再续前缘。
1: 是啊，人神恋的故事是不是能够延续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宇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人神恋的故事，也就是贤超跟成功之琼的故事。那么贤超因为太开心了，无意间透露出他的妻子是神仙，是仙女，所以成功之琼只能离开了。
1: 其实每个做丈夫的心里头想法就是我的太太就是仙女了，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合理的。可是在搜神记里面呢，他就特别说贤超的第一个夫人就是一个神仙夫人，他不是凡人，他是仙人啊。所以其实他后来他的凡人老婆呢，其实他凡人老婆一点都不知道说原来他的先生有这么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姻缘。那这个神仙妻子呢也没有太去在乎说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凡人老婆，因为整个来讲就是像是一个宿命一样。但这个宿命呢就会有设几个弹书，就是如果你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的话，我就可能要跟你离开了，我们的缘分可能就到此为止。因为仙界有讲你在外面跟凡人交往的话就罪犯天条啊，也有人这样认为啊。但在搜神记里面呢是没有这么一段的，而是觉得这段人神恋他们就很自然的在一起。可是当你身份泄露以后，你的人神恋也就到此结束了。可是对成功之琼来说，这段恋情呢是很深刻的，
0: 所以他非常一定深刻啊，所以他才会来找他呀，
1: 对，
0: 才会来找贤超啊。
1: 而且他非常的舍不得，所以他们要离开的那一刹那其实是很舍不得的，就是彼此也写了很多的像是诗歌之类的，就是互赠离别之苦。你看离别还要这么痛苦，这显然不是成功之琼自己心里头的愿意啊，可能就

0: 是有一个力量在约束一样，所以最后他还是在舍不得的情况之下就走了。那走了以后呢，一离开就四五年了，所以你看他们结婚七八年，然后离开四五年，就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他几乎是每天都在想念他的神仙老婆。我不知道他对他的凡人老婆会是怎么样，但是他就在想念他的神仙老婆。
1: 但是他凡人老婆不知道神仙老婆的存在，
0: 那一直都不知道，
1: 一直都不知道。
0: 对，
1: 那怎么相处呢？
0: 他有这个时间性，就是说他隔一天就会跟他在一起。
1: 哦，
0: 可能古人哦，因为他又是一个官员了、啊
1: 嗯，
0: 所以就讲说，哎，我可能要在办公室啊，我要办公啊，我要有一些事情，那怎么处理？就说他的时间分配上面还蛮妙的，他反而是正妻，但也没有明媒正娶啊，因为他见不得人啊，谁会知道说有一个神仙老婆，他爸妈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就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也许这个神仙老婆是他的梦中的情人，大概也是他，因为他做梦嘛，也是他的梦中的情人，所以他心里头是这样的想的。那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机会再跟我的神仙老婆见面呢？那有一天呢，他就出差，因为他是蓟北郡的这个官员嘛，那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就是要去忙。那他在出差的时候，隐隐约约走了一条小路，那这条小路走了一下，他就突然发现有辆马车，但这个马车像谁的？像是成功之穷的，因为他有马车嘛，然后马车上面还有很多的婢女在服侍他。他一看到以后就觉得，哎，这会不会就是我太太的马车？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相见？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就走啊走，骑马走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但他不确定。等到他追到了那辆马车以后，就轻轻的去叫唤的这个成功之穷的名字，果然从轿子里面出来的就是
1: 成功之穷。
0: 对，成功之穷大概想说，离别了四五年，那他们还有幸能够再见面啊，所以就又在一起，
1: 又在一起了，
0: 又在一起了啊，可能就解除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限制之类。
1: 嗯，
0: 这个在《搜神记》
1: 那这样感觉还蛮幸福的，
0: 这还蛮幸福，
1: 少见的一个比较幸福的结局。
0: 对，但是他们的见面时数呢就有缩短。说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1: 对，初一十五，
0: 对，好像
1: 加菜，对。
0: 然后再来就是
1: 没关系啊，至少有见面嘛。
0: 然后还有特定的日子他们就会见面，三月初三啊，五月初五啊，七月初七啊，九月初九，这几个特定的日子里面呢，
1: 端午重阳这样子的日子吗？
0: 哎，对。可是那个时候，对，有端午有重阳了，就是在这样的特别日子里面呢，他们可以见面。那其他的时间呢，就看不到了。就是跟他的这个凡人妻子在一块，但是至少就是说，这个神仙妻子呢是跟他重聚在一起的，而且在一起多久？很久，因为神仙妻子不会老，也不会过世。本来他是曹魏的人士，他到晋朝的时候都还跟他的神仙妻子在一起。那后来就是晋朝的大文学家叫张华，张华就写了一个《神女赋》来写这段故事，就是写这个成功之穷与玄超之间的故事。你看还可以流传后世，可是你再想想说，像这样的一个神人恋，人神之间的一个恋情，在《搜神记》里面有，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哎，其实也有。
1: 我们的生活？
0: 对，
1: 怎么可能？
0: 有，但是不是人神，是人鬼
1: 啊、哦，人鬼恋。
0: 对，人鬼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有没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老一辈人会告诉我们说，你在路上啊，看到
1: 红纸
0: 啊，
1: 不能捡，
0: 不能捡。为什么呢？男生去捡就可能会变成说
1: 你要娶她
0: 冥婚啊，
1: 冥婚 啊
0: 就是这种冥婚的习俗，所以在台湾就有冥婚的习俗。那冥婚你如果捡到这个红纸条，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信物的，可能是钱，可能是一个信物或什么东西，那你要不要去履约？你就一定要了，因为你不去履约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1: 那上面会写一些字吗？就说你捡到这个信物你就要娶我，会写这些东西吗？
0: 有，会写，
1: 有
0: 他的一个生辰八字、
1: 哦，
0: 所以就是你拿到了以后呢，你就要去履行这个冥婚。
1: 所以东西不要随便捡。
0: 对，这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随便乱捡东西。你可以做梦、嗯、但你不要捡东西。
1: 对。
0: 但这个就不是人神恋，在《搜神记》里面是人神恋，它是神。但你捡到红色的这个纸条的时候，或是一个红包的时候，你以为是红包，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冥婚了、啊。所以在台湾有这种冥婚的习俗。那冥婚是这家的女儿可能过世，未成年过世。然后他需要就是说有一个伴，那你就变成了他的伴侣。那不管你是未婚还是已婚，你就会变成说有一个鬼胎。 就是你的那个祖宗。

0: 宫的牌位要有一个他的位置、嗯、啊，所以这个就叫人鬼恋了。那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的人鬼恋在台湾呢、啊、是很特殊的，是神明娶凡人的女子为妻。
1: 神明娶凡人的女子为妻，
0: 对，
1: 这都很特别耶。
0: 这很特别，我们曾经讲过啊，三山国王的
1: 啊，对，三山国王
0: 大国王啊，就娶了一个凡人的女子。那这个凡人的女子因为嫁给他，所以他没多久就过世。那过世以后，他就嫁给了这个三山国王的大王爷。那从此以后就有这个所谓的王爷奶奶回娘家的故事啊，这个是在屏东九如他们所流传的。啊、不管这个故事的一个真假，大家却相信这一段的人神的姻缘，所以看起来好像《搜神记》的人神恋好像很不寻常。可是我们这样回头想一想，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竟然也有类似的这种足迹，你可以知道说，这可能不是一个虚构的，可能是甘宝在游历的时候真的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嗯、所以他把它记录
1: 写下来。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神恋了。然后他有带又带着一点凄美的感觉，因为他是真正有恋情，
1: 还有前世的姻缘。
0: 对，还有前世的姻缘。然后这个
1: 我是觉得这个仙女哦，她很情深意重了。
0: 对，因为这个仙女也不是就是说好像是天帝的女儿这样的一个身份，原本是一个凡间的女子，然后后来被天帝垂怜，认为说她可以当仙女，然后她有这样的一段的尘缘，就是让她去了结这个。
1: 我觉得是他当了仙女，虽然是当了仙女没有错，但是呢，可能在天庭来讲，他的位阶没有那么样的
0: 没那么高、啊，对，
1: 所以我觉得啦，天庭就放他一马。
0: 对，而且呢，他的年纪
1: 有一点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感觉。
0: 对，他的年纪呢，跟他实际的年龄又不太一样。像他第一次见到玄超的时候，就是说：“你是不是要问我几岁啊？”我告诉你，我70岁了。70岁你会想到什么？她是一个
1: 老
0: 妪太太，
1: 老太太，
0: 结果还没想到她是一个16、17岁的小姑娘。可是她告诉你说：“我70岁了。”你看他们在一起10几年，那不就80几岁了啊？所以就在《搜神记》里面，我觉得还蛮浪漫的一段故事的。
1: 是，好，非常谢谢苑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搜神记》当中人神恋、贤超跟成功之穷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有关于《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5: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末夜，而且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不要怪我，怪我狠心啊。为什么我会说狠心呢？对有些朋友而言，老在他耳边提时间，他会觉得蛮狠的。怎么不够厚道？我们都不是小朋友了，也不是少年十五二十时了。在过去都希望时间走快一点，而现在这个年龄阶段，谁不希望时间能够慢一点，慢一点呢？我没有恶意哈，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我们在此生，和人的生命都会结束。当然，在结束之前，这每一天、每时每刻呢，都是相当相当珍贵的。我也盼望今年的六月呢，大家是丰收的，大家的生活呢是喜乐多于悲伤。我们就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今年上半年呢，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夜，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凡妮莎·威廉斯啊 ，Vanessa Williams 带来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很刺青很阳光的一首抒情歌曲 Save the best for last， 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凡妮莎·威廉斯是一位资深的女歌手，但是对很多乐迷来讲呢，她的知名度似乎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说她演过那个阿诺的那个什么《魔鬼大帝》那部电影啊，大家就有印象了啊，《魔鬼系列》了，《魔鬼系列》就是他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哈、啊，现在不见得都记得那么的清楚了，尤其片名啊，而且因为在华人的世界呢，这个翻译的方法也不太一样，这个脑袋这个资料库呢，现在没有那么灵光了。时间也真的是过得很快啊，一天又一天，2026，我们回想十年前2016。当时你的身体的状况，你的思路，还有你周围的这个人际关系，十年后变化真的很大。好，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感叹啊，积极努力的生命的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格外的珍惜，好好的宝贝他们。来欣赏 Styx 明和合唱团的这首 Bab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那么对音质比较讲究的朋友呢，他们也往往选择线上收听，也比较方便，在这也跟网络收听的朋友打声招呼。另外很久没有跟这个大纽约地区的听友打招呼了哈。我们节目呢，继去年一直到今年，同时呢有跟美国纽约中国广播网呢有做这个节目的合作，所以在中国广播网呢也可以听到寻梦园节目。在这特别跟我们海外的乡亲还有在美国的华人的朋友呢打声招呼。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已故的女歌手艾琳卡拉，当年的她的一部代表作的电影的主题曲啊，一首主题曲。这部电影就是 Flashdance， 闪舞的主题曲，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来欣赏这首 What a Feeling。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月，我们在过往特别记忆犹新的是求学，有升学考试压力的那些年。那些年加一加三加三吧，最少六年吧，六年的时间。考焦了，而且老师好凶啊，真的好凶啊。他们如果当年能够穿越到未来，就到现在啊，看看最近很红的那个剧，然后再看看现在在网络时代的大家这个不同的立场啊，在打那个笔仗，我不知道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不听话当然要修理啊，要尊师重道啊，啊，我是为他们好啊，等等啊。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呢，你真的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老是去批判呢过去多么野蛮，多么落后啊，多么传统等等，不要批判了，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了。那好好的活在当下，也为未来的我们还有未来的下一代呢，能够创造更好的生活的环境，这里面当然包括最好的教育现场，能够让他们发展所长的社会的就业的环境等等等等。是的，讲得太理想了，但我们的一生如果脑袋里没有理想，你会活得很辛苦的。 George Benson 带来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希望这世界遗憾的事越少越好，但很多特别的家庭总是制造了一些遗憾的事，对他们的子女，对他们的下一代是非常的不公平。有些父母也许人格特质使然，或者后天环境，真的他们并没有尽到一个做好父母的角色。孩子在外头受了伤，结果他们也不好好处理啊，因为面子或者是偏见，就选择盖牌，这真是让人觉得很遗憾。来欣赏 Laura Branigan 所演唱的《The Power of Lov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时间不是橡皮擦，而是一把雕刻刀。它在墙上刻下了裂痕，在树心画上了年轮，也在你我的眼尾凿出细细的光。每一道每一道都是岁月认真对待你的证明。空间则像收藏家，把你哭过的角落、笑过的广场、徘徊过的巷口都收进记忆的抽屉。有一天你重游旧地，风景变了，但是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

不必遗憾，时间从来不白白走，空间也不白白留。那些失去的、错过的、跌倒的，都化成了灵魂的肌理。你不再是当初的那张纸，而是写满故事的一本书。希望我们都珍惜每一道刻痕，因为痕迹越深，我们的生命就越立体。时空会老，但是我们会变得更美。

时光就如刻刀，空间如画布，在我们身上留下独一无二的纹理。化石藏着亿万年前的低语，琥珀凝结了瞬间的永恒，而你我的痕迹藏在眼角细纹里，掌中厚茧上，心里的伤痕与勋章当中。每一道每一道都是与世界交手的证据。不要急着抹去这些痕迹，那都是我们跋涉千里万里得到的路标呢。曾经的迷惘如今成了智慧的沉淀，过往的伤痛已在灵魂里结出温柔的茧。时空从来不亏待认真活过的人，他把你的故事写成诗，刻进生命的骨血里。就带着这些痕迹继续走吧，不要后悔，也不要畏惧。时空之河向前奔流，而你就是它最美的沉积了。

老鹰合唱团带来的 I can't tell you why。 老鹰合唱团崛起于歌坛的时候呢，我年纪不能说小啊，少年的时候吧，所以我那样的年龄再加上当时的这个升学主义盛行，我并没有在所谓的第一时间就成为他们的歌迷。我记得真正接触到他们歌曲的灵魂，那是制作《寻梦园》节目的第一个月吧。第一个月，我无意间听到了老鹰合唱团的一首《Desperado》《浪荡子》。我记得孟群哥那时候还特别推荐，他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这首歌很感动啊，《Desperado》。那我第一次听，在当时啊，觉得很特别。后来也找到了老鹰合唱团当时的那个黑胶片，好几首我都觉得唱得很有特色。其实我并不是说很早就开始以研究的这个角度呢在探索流行音乐的世界啊，顶多只是一个爱好者，再加上那时候喜欢弹弹唱唱，所以比较抒情的一些西洋经典歌曲呢，自己也算是透过乐器呢去 touch。 但随着节目的音乐量呢需求是越来越大，所以我就不断的 searching 又 searching。 老鹰合唱团就是一个例子。谢谢这个节目让我能够探索接触到这么多好的音乐。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资深女歌星Patty Austin 所翻唱的《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哇哦，阿狗鬼，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为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铁家没有青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青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青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明白金不用的我弄过金钟不得爱情况也是爱情
4: 总会记录零四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是推演间发生的灾难安用的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来留准备
5: 也下秋多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行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不会金钟
6: 有准备够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8: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台北广播电台伴随您观察台北的变化，聆听台北最独特的好声音。大家好，我是胡云梦。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4: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3: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4: 原来是安呢，
3: 注意防三昧，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4: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5: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吗？听得到吗？看得到吧？是谁为你写的呢？是你自己吗？是吧？准备好了吗？我甜美的小姑娘。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

0: 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4: 鸡腿吧。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哇，今天是6月29号了，再过一天就是7月1号。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7月1号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日子。在我那个年代，7月1号就是大专联考的日子啊。好像这一辈子从小学、幼稚园、小学啊、中学、高中哈、初中、高中，我们那时候还是初中的最后两届啊。然后到考大学，这一路就是为了读书读大学一样啊。我常跟我的孙子们说，哎呀，你奶奶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是10万人只取1万人呐、10个人只有一个人可以考得上，不像今天啊、只要你平平安安啊、稍微用功一点，你就可以进入到自己想要的学校。所以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要幸运多了啊。好，过往就过去了啊，但是回忆有的时候是甜蜜的，有的时候是痛苦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读书常常是坐在桌前不上床的哈，尤其要考大学的最后一年，想一想，哎，也是美好的回忆，但是也是痛苦的记忆啊。好，现在孩子都不用那么拼了吧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动一动。
4: 小轩轩的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因为最近天气变热，我发现我能不开火炒菜，我就不开火炒菜。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那个墨西哥卷饼
0: 哦，好吃耶。
1: 对，它其实就是外面有那种一个圆形的饼皮，然后里面就会包一些，其实它里面会包我们上礼拜有讲到的那个沙沙酱，就是比较酸甜开胃，会有番茄啊、洋葱、墨西哥辣椒跟酸黄瓜，其实就是这它其中一个料。那里面我还会放一些鸡胸肉，但鸡胸肉我也不是自己做，我就去便利商店买那种真空包装的酥肥的鸡胸肉或者是酥肥的鸡肉，就把它拿回来，就把它撕一撕，然后就可以放进去。其实我觉得偶尔做一个卷饼来吃也还蛮方便的。
0: 哎，你们发现啊，世界各国都有所谓腌制的一些物
1: 哦，
0: 对，食物
1: 可能就来保存食物吗？我觉得，
0: 而且会让你的食物比较美味，
1: 对，会有不一样的风味。
0: 很多国家的酸黄瓜，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的泡菜，
1: 对，
0: 韩国的泡菜，
1: 嗯，
0: 很多真的都是小东西，很简单腌制的啊。
1: 对，
0: 当然很多营养专家或是医生们都建议我们少吃腌制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偶尔你在食物当中加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会让那个食物变得非常美味。
1: 对，但就是也不要吃太多，我觉得是 OK 的。那像卷饼的话，里面呢，我就其实那个饼啊，很多人会

0: 用烤箱烤它，但是我觉得用烤的会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硬，但其实用电锅去蒸也是可以的。如果长辈
1: 朋友真的会好吃吗？
0: 就它就不会，它就会比较软一点点。
1: 我觉得烤的比较脆耶，
0: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卷起来之后会觉得有点硬
1: 啊？
0: 对，所以我想说，如果怕太，如果用烤的 OK 的话，
1: 水锅炉不是比较好？
0: 水锅炉现在是 OK， 但如果你用烤箱，其实你就大概180度左右，你只要烤个三分钟就好了，不要烤太久，就会变成很硬。
1: 哎、嗯欸，那个皮是买现成的吗？
0: 对对对，买现成的。
1: 它、
0: 哦、超市
1: 买墨西哥
0: 饼，对，墨西哥饼皮，对，应该超市都找得到。
1: 欸、现在好像什么都有，披萨皮也买得到。
0: 啊、对，披萨皮也有，
1: 墨西哥饼皮也买得到。
0: 有，
1: 还有葱油饼也买，
0: 葱油饼也有，
1: 葱抓饼也有，
0: 葱抓饼也有。
1: 哦，太简单了，现在
0: 可能因为现代人真的也比较没时间，然后也没有那么的，有时候会想要有点懒惰，所以就会买现成的。嗯、那你就这个饼皮，其实我觉得就很方便啦。你买回来，你就是想要自己怎么样去处理都可以。
1: 其实我有时候还蛮想吃那个葱抓饼。
0: 嗯，
1: 那葱抓饼啊，你煎个蛋，把它一盖上去啊，烧两面煎一煎，就真的很好吃。有时候还刷一点酱。
0: 哦，酱油膏吗？
1: 没有，它有一点辣辣的酱。
0: 哦，蒜香的那种辣酱、
1: 嗯，
0: 我觉得感觉。
1: 不然，因为我在外面买那个葱抓饼，他都会问你要不要加酱，辣的还是不辣的？
0: 对对，没错、嗯。但是到后来就发现，自从那个蛋开始涨价之后，加蛋都要加15-20。
1: 哎，它都不会下来哦，
0: 它真的没有下来过。所以这时候在家里自己做可能还比较便宜。
1: 便宜一点。
0: 那像刚刚那个卷饼啊，我觉得就是你不管用电锅稍微把它蒸一下，或是用烤箱烤一下，就两三分钟其实就 OK。然后你里面你可以放，嗯，我有放了一片起司，然后你再放一些生菜，再把刚刚你处理好的那个鸡胸肉放进来、嗯、然后你可以放一点就刚刚说的沙沙酱拌，就是一些酸黄瓜啊、墨西哥辣椒这些，其实这样子你再把它卷起来吃，我觉得就是会跟平常你吃的东西风味不太一样，可是其实它很有饱足感，可是又不会太油腻，它算是清爽类型的。
1: 所以你说这个饼啊、嗯、我印象当中我去吃过印度、
0: 哦、
1: 他们那个饼也蛮好吃的，
0: 它那个是有点像馕，
1: 它
0: 是
1: 一个圆的，中间中空的、
0: 哦对对对，
1: 我觉得它是有点小麦的那个做成的，嗯、
0: 对、
1: 嗯，那个也蛮好吃的。
0: 他们都会，我记得上次
1: 也是会加或是蘸。蘸
0: 咖喱嘛，
1: 咖喱
0: 对，蘸咖喱，其实那个也都蛮好吃的。嗯、
1: 对, 对，
0: 嗯，
1: 我觉得各国都有各国具有特色的东西，
0: 像都是面食，就是有每一国真的都不一样。
1: 哎，我觉得好好玩啊，做法也都不太一样。
0: 对啊，所以如果你平常已经吃腻了葱油饼啊，你就吃吃看印度的那种甩饼啊，或者是墨西哥卷饼，我觉得都还不错。
1: 其实有的时候小朋友很喜欢吃 Subway 他们那种面包哈、嗯，
0: 对。
1: 就是里面加了很多东西，那我都很喜欢去加吃它的蛋沙拉，里面加蛋沙拉、
0: 哦、
1: 或加那个鸡胸肉、
0: 嗯、
1: 那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它的那个辣牛肉跟牛肉丸子、
0: 啊哦、对对对，有丸子、嗯、
1: 对，那个就是一个面包切了一半，其实每个吃半个就已经饱足感
0: 很足了，其实对，它其实就有饱，而且里面其实蛮多
1: 蔬
0: 菜
1: 是不错的、哎、对，这比比其他的素食啊，这个就是汉堡啊什么东西、嗯、我觉得要来的健康一点，
0: 对，比较没有油炸或是那么油腻、嗯、油脂那么多，
1: 它青菜比较多，
0: 对, 對，所以其实在家里也是可以自己做啊，只是你要准备很多种蔬菜。
1: 其实倒也还好，如果家里人多，那个你就去买那个长条的它的面包一样嘛，烤一烤，然后蔬菜番茄啊大黄瓜呀、
0: 嗯、没错、
1: 然后沙拉呀哈，
0: 对，
1: 然后鸡肉啊鸡胸肉啊或是什么、嗯、其实也不难呢、欸、
0: 其实也还 OK 啊，我觉得、
1: 嗯嗯、
0: 对，因为人多做起来就也比较方便，
1: 对，
0: 就大家你太热不想要吃很油腻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像那种千层堡或是卷饼我觉得就很适合，
1: 是，所以啊、有时候想想很多东西你要去变化的吃，
0: 嗯，没错，
1: 尤其小朋友，他天天看你吃同样东西，他就说不想吃，
0: 会吃腻。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胃食道逆流可以说是现代人常见的慢性的问题，它不只是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也会容易反复的发生。要改善胃食道逆流，不只是要吃药，更重要的是改善我们的饮食还有生活的习惯。因此呢，很多人说像高丽菜精这样类似就是以胃黏膜修复为主的营养补充，开始慢慢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么胃食道逆流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会反复的发作产生呢？那么在我们的食道跟胃交接的地方会有一圈类似橡皮筋的肌肉组织，叫做下食道括约肌。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只有在吞咽食物的时候才会打开，其他的时间都是紧闭的，防止胃酸逆流。但是如果这条肌肉关不紧，或者是胃内部的压力过大，胃酸就会往上溢出，造成了食道黏膜发炎受损。胃食道逆流很容易会反复的发作，这是因为目前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药物大多都是抑制胃酸的分泌，中和胃酸或保护胃黏膜，无法解决这个括约肌松弛跟生活习惯的根本问题。那么食道括约肌松弛之后是很难恢复的，下食道括约肌会随着我们的年纪、肥胖或长期受到的压力而松弛，一旦松弛就很难去恢复原来的弹性了啊。那么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很难去改变。那么亚东医院的资料指出，酒精、高油、高糖、咖啡因、甜食、辛辣跟太酸的食物都会诱发胃食道逆流，而暴饮暴食则会直接撑大我们的胃部，增加向上推挤的压力。还有就是高压跟熬夜，自律神经失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胃肠的软动，导致胃排空变慢，胃里的食物待得越久，逆流的几率就会越高。整体来说呢，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药物通常都是救急，要真的避免反复的发作，建议大家要从体重的管理、调整饮食跟规律的作息来着手。那么调整这个饮食的顺序，比如说汤水分开，减少刺激性的食物，还有维持规律作息，从这几个来着手。那么我们常见的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有哪些呢？其实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非常多元，主要是典型跟非典型两大类。典型的症状就是火烧心，这是最典型的症状，你胸口会有一股灼热感，有时候会一路蔓延到喉咙，在饭后躺下或往前弯腰的时候是会最明显的。还有胃酸逆流感，觉得有一股酸苦的水或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涌上了喉咙或口腔，这刚才都是典型的。再来是非典型的症状，很多人没有火烧心，却因为下面的症状看了好几个科别，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胃食道逆流。慢性咳嗽，胃酸刺激气管引发了反射性的咳嗽，常常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过敏。再来就是喉咙的异物感，总觉得喉咙卡了一块东西，吐不出来也吞不下去。

去，声音沙哑，胃酸长期把你的声带灼伤了啊。还有就是非心源性的胸痛，胸口闷痛，有时候痛感强烈到让人怀疑我是心脏病发作了。还有口臭，嘴巴有苦味，食物被胃酸腐蚀发酵之后产生的异味会随着胃食道逆流往上带。那么胃食道逆流究竟不要吃什么，要吃什么，吃什么会容易加重逆流的食物，我们要把它看一看，了解一下。想要改善胃食道逆流，胃药只是暂时抑制胃酸，想要让胃食道逆流不反复的发作，吃对食物还有改掉坏习惯都很重要。胃食道逆流必须避开四大地雷食物，哪四大呢？高油、高糖分，比如说炸鸡、薯条、五花肉、糕点、洋芋片、巧克力，高脂肪食物啊，这些都会大幅的延长胃排空的时间，让食物留在胃里变久。甜食进入到我们的胃之后，会快速的促使胃部分泌大量的胃酸，增加胃部的酸度跟腐蚀性。巧克力含有可可碱跟脂肪，也会让下食道括约肌这个肌肉的张力下降，关不住。另外就是咖啡因跟气泡的饮料，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大量的分泌，气泡饮料比如说汽水、可乐这些啊，进到胃里之后，气体会让胃膨胀，增加向上推挤的压力，再加上气泡饮料很多都是含糖的，也会进一步的刺激胃酸。还有太酸的食物啊，不要吃它，太酸的食物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如果有胃食道逆流，建议要避开像柠檬、柳橙、葡萄柚、百香果、奇异果这些酸味太重的水果，或者是醋啊、番茄酱、柠檬汁、碳酸饮料这些调味料跟饮料。还有就是辛辣重口味的食物最好也是不要吃，辛辣物会直接影响刺激我们的胃壁跟促进啊胃酸的分泌，而重口味的食物大多都是油脂偏高，脂肪在消化的过程当中会促使肠胃道释放抑制胃排空的荷尔蒙，而这些荷尔蒙同时也会进一步让下食道括约肌不正常的松弛，让胃酸更容易产生逆流。所以呢，胃食道逆流我们要避开五大生活习惯，除了要避开某些食物，那在生活习惯的养成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第一，就是饭后立刻躺平，这是最不好的习惯啊！不要马上平躺，至少要等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后再躺平，然后要把床头垫高15到20公分，边吃饭边大量的备汤水，这也不好，这汤水要分开，就是不要一边喝汤一边吃饭啊，这可能对我们的肠胃啊会产生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吃宵夜，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习惯，像我就有这样的习惯啊，因为你刚吃完宵夜可能就要躺着休息了，一方面胃酸会往上跑，再来睡觉的时候你的肠胃软动会变慢，食物停留在你的胃部的时间会变长，胃内的压力也会大幅的升高，胃酸也会往上去推挤，所以呢这些都是要戒掉的坏习惯。好，还有就是吃饭细嚼慢咽，切记的就是狼吞虎咽，每餐吃一个七分饱就好了，千万不要吃得太饱哦。还有就是不要穿过紧的衣物，紧身裤、塑身衣或者过紧的皮带
都会直接压迫。

或到我们的腹部，所以穿衣服要尽量宽松，减少物理性的腹部的压力。很多人说胃食道逆流要吃什么才好，护胃的食材有哪些？其实我们尽量要摄取好的原型食物，比如像高丽菜呀、木耳啊、秋葵都是很好的选择，它们所富含的维生素 U 跟天然的粘性蛋白都能够让我们的胃壁建立一层保护膜，有效的减少胃酸带来的刺激。如果说想进一步加强胃部的防护，也可以考虑适度的补充高丽菜精，就是维生素 U， 更能积极的照顾到我们的肠胃健康。其实从我们刚才所说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好的生活习惯跟饮食的习惯。如果你能够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惯，那胃食道逆流发生的几率就会非常非常的小。

0: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

0: 某列也是摊摊准也得冲针前烧偏针，我叫得卫生都已烟去吃了。
1: 那我不卡烦筋，我用含六个漂发水来烧脱，还卡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保庇 and 保庇，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爱听观音，我吞痛好去手术耶。
6: 有危险不所猜中的去哦。
5: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体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告水。
7: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先头同防治。
5: 告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健康你我他，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卫军郭院长。院长您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最近呢端午节刚过啊，大家大概吃的东西都是会长肉的，好，尤其是粽子，粽子啊，你看啊，最普通的没有任何这个东西的啊，大概也都有200多卡，那有肉的，有一些啊，这个哈利不搭的什么，所有的东西大概都是400多啊，400多，所以呢。如果你说我一餐吃一个粽子，对不起，你一天大概就有多少卡？
1: 其实就有一点超量了，
0: 很可怕哈。再加上我相信过节大家鸡鸭鱼肉都少不了哈，
1: 对，多吃了，
0: 好吃的都少不了。然后最近的水果西瓜呀、荔枝呀、芒果啊，这都是又甜又好吃，又是会长胖的。
1: 没错。
0: 所以呢
1: 其实最重要都是吃惹的祸。当然我们这个年纪大的这些老朋友好朋友们是因为代谢下降了。怎么说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吃一样多的食物，热量都是一样，可是年轻的时候体力好啊，活动力大啊，甚至于做比较多劳动的这些工作也好或者是活动，所以它可以帮你消耗掉比较多的这个热量。可是当我们年长了，尤其是像我自己，讲我自己就好了，郭医师50岁以上了，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吃一样多就不行了，肚子就长出来了，体重就增加了，加上体脂肪也增加，所以我们就要看自己的年龄，适量的去减少对于这个不管是淀粉啦、油脂啦，甚至于其他

0: 热量的摄取，尤其是像老师刚才讲，很多的东西它这个莫名的热量很多，比如说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一颗平均都300-400卡以上哦，甚至于超过。那再来，你又多吃了这个荔枝啊、龙眼等等，其他还有这个芒果，这些都是甜度很高、热量很高的食物，那就真的非常非常要小心了。你所有人都正常，都会因为这样子吃而变胖啊、加上因为我们的运动量又少，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反而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什么？其实就是少吃多动。那这个少吃不是叫你不吃哦，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限制吃的量，这样就好了。怎么说呢？我们每一餐其实一般我们可能吃一整碗平口碗哈、哦。那我们现在减少吃，大概从8分开始做起，就是先从减到8分，甚至于往下走7分、6分等等。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变化，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吃米饭的，那我们的白米饭，我们就可以把它用胚芽米或者是这个糙米去做对一半一半的方式啊、去减少吃白米，因为白米它这是精致米，吃多了真的是只会胖不会瘦啊、然后再来还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用五谷米去替代，但是我都不建议说一下子全部都改成胚芽米、这个糙米或是五谷米，都是先用一半一半的方式去做替代，那慢慢你习惯了才去改成这些胚芽这个全部的胚芽米、全部的五谷米或者是这个糙米啊、因为毕竟他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吃起来这个可能没有饱足感，加上很容易饿，这样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要提供能量最直接就是米饭哦，甚至于面类、那再来我们吃的这个菜也好，肉也好，都尽量不要去炒，也尽量不要去卤啊！大家就会觉得啊，我这个无肉不欢啊，那菜不炒不油不吃啊，那其实这样都不是好的事情。为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的营养其实都够了，啊，就算你的肉啊、你的菜都是穿烫的，可是我们的肉里面、菜里面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们并不像早期的农业社会说，哦，我的肉吃非常非常少，我只能吃这个白米饭跟这个地瓜，哦，甚至于有的只有一天可能只有吃不到一个手掌大的这个三层肉或者是肥肉，那不一样的状态。更何况以前这个农业是这个社会的时代，大家劳动力是比较多的，哦，所以需要用的能量比较大，现在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文书的工作，所以不需要吃到这么多了。
1: 是，所以院长刚才就说，我们体重的增加、脂肪的增加，甚至很多人三高啊、
0: 对，
1: 这些都是因为吃所引起的。
0: 吃进来的，
1: 哎，对，尤其我们年龄大了以后，你会说我每天都吃的是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会发胖？那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慢了，年纪大就慢了，所以慢慢就累积在身体里，没有把它消耗掉啊。
0: 对，没错，
1: 因为你的运动量也减少了。
0: 是啊，
1: 因此相对的，年纪大了，运动量减少了，那你就必须要少吃一点了，这样才能够均衡啊。那好，很多朋友问我说，那要怎么来减重也减肥哈，减重啊，尤其是我们年纪大了，
0: 对，
1: 减不好我就有很多问题发生啊。
0: 是啊，那其实我觉得是控制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刚刚虽然是粗略的讲过，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吃，但是控制量这件事情，最简单的米饭，我刚才讲，从平口碗的一碗减到8分甚至7分，这是刚开始。然后这个煮菜的方式，那如果你要进一步减重的话，把吃的顺序稍微调整一下。怎么说叫做把吃的顺序调整一下？我们先可能喝这个一小碗汤哦，清汤哦，不是那种高汤或者是那玉米浓汤，都不是哦，就是一般的清汤，喝下去之后垫垫胃，让它有饱足感，再来吃，全部把蔬菜或水果一次吃完哦，然后再来吃肉类一次吃完，最后才把 白米饭吃完，有这样吃。

0: 吃完下来之后，它是一层一层的消化，但是你的营养都在哦。刚开始你一定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吃法，怎么说？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口米饭，一口蔬菜，一口肉，对不对？可是你一次全部进去之后，你的米饭一下子提供太多的热量了，那你的体重就会往上升。可是如果能够按照我这样的做法，这个不是只有我这样讲啊，很多的这个营养师啊，早期的这个教大家怎么去设计餐食的都是这样子做的。那再加上我刚刚教的，只要你的这个肉不是用卤的，菜不是用炒的，没有加那么多油，我相信你摄取热量就会减少。这是先从吃开始。当然最重要，我会建议大家多动。好，那多动不是叫你说我们要去什么做什么重量训练，不用，其实你多出去走动就好了。有哪几种走动呢？老人家我反而建议说，现在人吃完饭就坐在那边看电视，这是不对的。反而是你吃完饭之后出去散步个五分钟，不是叫你出去运动，是出去散步五分钟。大概现在正中午大太阳的底下，不要走在那个太阳底下，我们走在旗笼下散步个五分钟，回来之后你的食物就会加速流动到哪里，小肠就不会一直囤积在胃里面的。这样子你吸收它的这个比例啊就会下降，吸收它的比例就会下降。然后加上你吃的时间要对哦，你不能说我这一餐吃很多，下一餐吃很少，这样也不对。第一个分量，第二个时间，然后再加上你适量的运动。那你像我刚才讲的，吃完饭出去走，一方面是避免胃下垂，二方面是吃这样子稍微的走动之后，会让食物尽快的往后移动。那这样子你的消化吸收其实是更完整的。对。
1: 哎，刚才院长说我们不要吃卤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卤没有油啊。
0: 其实卤的东西大部分会加了很多的酱油
1: 啊，
0: 糖
1: 哦，酱油、糖跟盐，但是没有就是酱油、糖跟酒啊。
0: 对，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但是就我知道，大饭店的这些厨师会加洋糖盐，为什么？加了糖，加一点盐之后，因为盐跟糖它是相对的这个味觉，所以会提升对糖的这个感觉，所以你会觉得大饭店煮的这些卤的这些东西，它的卤汁也好，它卤出来的这个猪肉也好，牛肉也好，为什么特别香甜？其实它是加糖之外再加盐
1: 啊，
0: 所以会提升那个甜度。可是因为加了糖，所以我们又增加热量，有的又还甚至于加冰糖等等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会觉得卤的东西能够减少吃是最好，
1: 就是白水的就好了。
0: 对，用穿烫的是最健康的。其实你穿烫之后，第一个你煮它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都被你包覆在这个你穿烫的，不管是蔬菜或是肉类里面的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并不差，
1: 是
0: 对，
1: 我们今天谈减重，很多的长辈朋友因为太胖，所以会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所以跟这个体重就会牵连很多的关系。有的人是因为胖得了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就开始瘦得不得了这种情况都有。所以糖尿病跟我们的体重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对不对，院长？
0: 是，其实最早这个减重是用在病态的肥胖，还有像老师提到的这个因为血糖控制不佳造成的这个肥胖来做减重的以前大家大概没有多余的闲钱做减重这回事了多半是因为生病了，我们过度的不正常的肥胖造成的。那这些病态的，尤其是糖尿病来讲的话，特别要去设计一下他吃的这部分。像最近我手上就有病人他的肾指数变差了，原来左思右想是他的这个饮食出现问题，病人都认为他吃的是对的但是因为他吃的这个分量超过该有的这个分量，他并没有遵照不管是西医的这个营养师告诉他吃的这个分量啊，或者是说他不该吃的这个食物里面他也吃了。像我手上有一个病人，因为他肾脏出现问题了，

0: 甜菜如果是单纯的糖尿病它可以吃，可是甜菜如果说你糖尿病又加上你肾指数有问题它就不能吃，为什么？因为甜菜含钾太高。
1: 嗯，
0: 其实吃对于不管是有糖尿病的或者是甚至于加上高血压甚至于肾脏有问题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很多东西都是陷阱，更何况现在很多

0: 患者老朋友好朋友们，真的要限制使用的量。比如说像平这个芭乐来讲的话，我就会建议芭乐心就不要吃，因为芭乐的心比它的这个果肉啊来的甜的很多，它就不适合吃。如果真的很喜欢吃芭乐，我倒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红心的芭乐，它的甜度就没有像我们一般的这个番石榴的甜度这么高，因为现在的这个芭乐啊都是改良过的，所以它连果肉的甜度都非常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吃的东西到底它的 GI 值是不是比较低，不会造成我们的肥胖。啊，当然有很多人他不是因为生病才造，或是病态的代谢性的疾病造成的肥胖，那真的就要建议大家忌口。啊，很多人啊，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就一直吃，看着电视一直吃，尤其是这种洋芋片啊、炸的这个薯条啊等等的，一直往嘴里面塞，然后又加上很多人喜欢除了洋芋片之外，就喝这个我们讲说快乐水啊，可乐。喝下去之后，这个不胖真的是很奇怪哈，所以我们大家都吃了太多不必要的这个食物进去，尤其是零食，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吃的部分，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只要认为自己的体脂过高了，过稍微有点肥胖，我们都可以先从吃开始调整一下你的这个进口里面的这些食物。自然而然你的体重就会慢慢下降。
1: 是到我们这种年纪啊，什么样的人不能减肥啊？
0: 其实我老实讲，我会说你的胖是不是真的肥胖，怎么说呢，有些人他看起来好像是圆滚滚的，可是他的肌肉是结实的，这样子的人他的减重会很困难。可是如果你的肥胖是看起来那个肉啊是水嫩水嫩的，他一说不嫩不嫩的，这种人减重是最快的。那但是有一些人就要很小心的，比如说有心血管疾病的，你的减重啊要非常非常小心，一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只能减一公斤。不能像有些人他是为了急速的下降，像我记得大陆对岸有那个贾玲啊，他为了要拍电影，所以可是他至少他是七八个月才减十几二十公斤，而不是一个礼拜就减掉四五公斤以上，这样子对心脏啊对肾脏的负担都会很大。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真心要减肥的话，反而不要急躁，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减一公斤，这样你是最健康。不然你快速的减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囊会像那个布袋一样，因为原本被撑开了嘛，你减太快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奇怪，怎么身上那么多皱褶啊，怎么那么多皮啊，你反而还要花力气把它减掉，甚至用这个外科的手法的手术方法把它去掉。所以这都不是一个最好的减重方式，
1: 就是，
0: 最好的减重方式除了少吃多动之外，就是我们控制不要让我们的体重一下子减太多。
1: 是，
0: 这样才健康。
1: 其实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要特别小心，你不能一下子减重减太多哈。
0: 没错。
1: 那其他呢还有没有？
0: 其他其实都还好。那有一些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叫甲状腺低下的啊，他们减重就会比较吃力一点点。那再来肾脏，有肾脏病的，有糖尿病的减重就要非常非常小心，要特地请这营养师帮你设计你的菜单。怎么说呢？比如说像糖尿病的，就是这个血糖要控制得很好，肾脏病就是你要限制吃的东西又特别多，像我刚才讲的，我明明甜菜这个减重可以拿来取代糖类，可是它里面的含钾量太高，你就不能够拿来做减重。那很喜欢运动的人都会说，我们都吃这个香蕉，可是香蕉如果放到很熟的时候，它的甜度很高，糖分也就跟着上去了。再来，你的肾脏有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用吃香蕉来代替，也不能又吃太熟的香蕉，会增加这个甜度还有含钾的这个量。 所以其实很多的

0: 个疾病都要很小心，都要很小心。 是
1: 好，那么我们一般就是像我们这样年纪的朋友要减肥，是不是要跟营养师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减才有效，才不会有问题？
0: 其实可以请我记得坊间尤其是私立联合医院的这个营养师都可以请他帮你设计菜单。然后如果你自己会烹调的话，甚至于你每一样菜你都可以除了设计分量之外，还有可以吃不可以吃的都要记录进去之外，再来如果你都能够自己做，其实穿烫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记得有一年我诊所还在光复南路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者我说你最近怎么看起来变瘦，但是他不是那种瘦的不健康的一个很年轻的小女生记者，我说你最近怎么瘦了，他直接把手机拿出来给我看，他说他所有的东西不管肉类蔬菜他都跟他穿烫。那我说你这样子不会吃不到油吗？他说不会，我的肉里面比如说牛肉就有这个油啊，那还有一些东西如果他觉得油脂不够的话，他就加一点橄榄油葵花油进去去平衡一下。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自己我们吃进去的油不够，像很多人这个吃的习惯就要纠正了。像我今天就有碰到一个这个算是好朋友的妈妈，她说她每一餐都要吃猪油
1: 啊。
0: 对，问题是她有心血管疾病，
1: 那还吃猪油？
0: 那我就跟她不要吃，对，或者是先从减少开始，因为她老一辈的七八十岁以上，她已经习惯猪油的那个香味，你知道？
1: 猪油拌饭很好吃，
0: 对，就喜欢那个香味。可是我会建议，因为你有心血管疾病了，真的猪油就是一个大忌，甚至于牛油，那所以很多人很多的禁忌是自己不知道的，不管是要找中医师，还是你要找营养师，或者是减重的医师，帮你重新规划一下你的菜单，还有你的生活方式，甚至运动方式，那像老先生老太太的话，老朋友好朋友的话，你的运动其实也不用停啊，你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健走的方式，甚至于现在最近常听到很有名的这个超慢跑，一样都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又不会损伤你的这个膝盖，也不会造成你的心跳跳太快，人不舒服等等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设计很多很多的方式去帮你达成减重这个目的，甚至于你会游泳的人都可以到水里面用游泳的方式，或者用走路的方式，都可以帮你增加消耗热量的这个机会，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你健康的减重。是，
1: 其实减重最重要的就是要少吃多运动嘛，但是你的饮食一定要均衡，营养要够，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偏某一样，然后少吃了某一些营养， 对身体反而会造成一些困扰。但最重要就是要有恒心，
0: 对，要持续，
1: 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哇好高兴啊，我都终于减了，然后然后过了一个两个礼拜以后继续开始，那就是胖的会更快。对，所以减重是一个长期抗战的工作。
0: 没错，其实像老师讲的长期抗战，你做久了你会乐于做这件事情。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享受减肥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我讲贾玲好了，她是为了拍片，她为了某一个目的，那我们也帮自己设计一个目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塑身而不是瘦身，我们要先从塑身来开始，也许你的这个减肥的这个目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好朋友们就可能真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忌口，所以身形不是大一圈可能大好几圈，但是你利用瘦身或者是培养兴趣的方式，比如说跳舞啦、国标舞啦，或者是一些户外的运动啦，其实都可以帮助你达到运动，而且又能够帮你塑身瘦身的这个目的。对，
1: 其实瘦一点真的比胖要好，对不对？
0: 是啊，因为我发现很多胖的真的心血管疾病非常严重，
1: 而且胖会引起很多

0: 起他内分泌的失调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哦，其实我觉得身材适中啊，你看中医讲的是中庸嘛，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国文里面讲究中庸啦，啊，包含中医都在讲中庸。其实人身体，包含体质，你都要适当要平衡，你才是健康的。
0: 嗯，
1: 你太胖或太瘦，其实对健康都不是好事。
0: 是，
1: 哦，
0: 嗯，所以啊，平常的饮食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说没关系，我多吃一点，过两天我就开始减肥。
1: 每天在减。
0: 我以前常会这样子啊，吃完了再说。
1: 这个，就是给自己借口了。对，
0: 其实那样，忽胖忽瘦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其实也不好，对。那反而是持续的、慢慢的瘦下来，对自己的健康反而是好的。是，对。最后跟大家呼吁一点哈，不管你要不要减重，或者是其他的，包括戒烟啊等等，其实你找一个伴，哦，不一定是老公老婆，也许是这个好朋友，跟着你一起做，那彼此用这个小小的比赛的方式，哦，当然不要说比完了谁赢了，请大家去吃大餐哦，这又不对了哈，哦，那又给小奖品的方式，我觉得彼此互相有竞争，而且是健康的竞争。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才会是好的，
0: 嗯，
1: 哦，而且是适当适量的减重，不要用极端的手法。
0: 所以啊，一定每天定时定量，营养均衡啊，然后运动也是一样，对不对？你都把它固定好，其实这对每一个人的身体来说，或者意志力来说，
1: 是
0: 都是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嗯，好的。身体健康才会有好的一个工作绩效啊，对于你人生的价值意义来说才会真正的圆满哈。好，我们今天谢谢院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1: 好，拜拜。
0: 拜。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也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他人。人人都有不足，谁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在挑别人的过错之前，在笑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先看看自己。出言有尺，戏谑有度，不要颠倒是非，不要无中生有。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5: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

0: 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2: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3: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5: 现在时间6点整，
6: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7: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6: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8: 峨眉派、
9: 昆仑派、
8: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9: 太老派了，
8: 太老派了，
10: 太老派喽！
6: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8: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7: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这个牛蒡它的特色啊，以及养生的资讯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森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大家介绍鼻窦炎中医的看法以及如何的来预防治疗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了，因为它刚开始可能都是过敏而引起的这个慢性病了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莹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一些食农教育啊、食安的议题了。好了，我们这六月份好精彩，你看看六月一号，这个世界牛奶日，六月八号是我们的世界海洋日，十五号呢，我们谈的是有关于端午节。那我们在上个礼拜22号谈的是世界竟然还有冷冻日，好，月底了，我们尽量谈的是。
1: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啊，我自己还蛮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树枝啊、树根
0: 哦，树根
1: 叫做牛蒡
0: 哦哦，牛蒡、
1: 对啊，像我现在喝的这一杯，这个在录音间喝的这个茶呢，就是牛蒡茶。
0: 哦，对耶，
1: 牛蒡茶很好喝，很养生，很养生。对，我那个如果去足底按摩。我们的那按摩师傅呢都会泡牛蒡茶给我们喝啊，对啊，觉得蛮就是如果就没有咖啡因，好，这个味道也没有那么中药哈，的确是蛮养生的。那可是我自己很喜欢吃牛蒡，小姐你喜欢吃牛蒡吗？
0: 还好
1: 还好啊。那现在台湾人吃牛蒡还蛮多的，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便当里面有一个配菜，
0: 对，一丝一丝是弄点芝麻，
1: 哎，对对对，它是蛮多那个口味。我们家儿子呢是很喜欢吃牛蒡，

0: 我们家都蛮喜欢吃牛蒡。我们喜欢做的那个方式呢，有一种是用日式的，我们叫做精品牛蒡的做法。就是它有一点甜味，有一点咸味啊，在那个炒的时候呢，加点酒或是日式的这个味淋啊，所以它吃起来的有点咸甜咸甜的。那如果有红萝卜的话呢，在炒牛蒡的时候，差不多也把红萝卜丝啊切下去。而且牛蒡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吃的方法，有一点高纲，因为外面呢它不太可能用帮你用手切，那这太麻烦了，它一定是用那种叉签的哦。那个如果要保留牛蒡的咀嚼的口感的话呢，还是得用手切。
1: 高纲啊，
0: 高纲高纲，然后就跟红萝卜呢，就是切成一样大，拿去，如果可以的话，可能用一点芝麻油啊去炒啊，或者是，然后再加红萝卜进去。那调味好了之后呢，一点酱油啊、盐啊、糖啊、这个米酒或者是味淋，炒好了之后呢，再撒一点芝麻上去啊，这个是我们家很喜欢吃的精品牛蒡的做法，所以我们家儿子喜欢吃这种有嚼劲的，那个外面的用叉签的爆丝的，他就觉得还好。另外，如果说大家喜欢煮鸡汤的话，鸡汤啊、排骨汤啊，不介意那个颜色会变比较深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放牛蒡下去也比较
1: 不错，
0: 对，那个味道也很好，
1: 汤也很好喝，
0: 非常的清甜好喝。那我刚刚说大家不介意有颜色的话，就是包含我们家炒牛蒡，在外面吃的牛蒡多半都会削皮。但是事实上呢，这个牛蒡丰富的营养素呢，
1: 就在那个皮啊，
0: 对，所以呢就要比较辛苦的把它清洗干净啊。那如果说洗的比较干净呢，如果不介意汤的颜色会变比较深，就带皮啊，切块状、滚刀状啊，这样子就或是一片一片的就把它煮到汤里面去，它颜色会比较深啦。像牛蒡茶也是啊，那个颜色会比红茶还要深一点，可是的确这个养分就在里面了啦。是。那另外如果是说我自己因为那前一阵子跑去采牛蒡，觉得牛蒡很好玩，然后也买了很多他那个有机新鲜的牛蒡回来，就一下也吃不完，也没那么多时间慢慢切，但我还是蛮高纲的，然后就用利用有一个周末呢，就把它切，就怕它坏掉嘛，就把它切成小片小片的，用低温去把它烤干。
1: 哇，
0: 晒太阳也可以啦，哈，但是那一阵子都在下雨，台北，所以我就把它用低温，就110度、120度呢，就烤箱去把它烤干。
1: 然后呢？
0: 烤干之后呢，它就比较好收集了。所以自己要在家泡牛蒡茶，或是自己要做其他的料理，就是基本上就是煮汤
1: 啊，放个一两片啊。
0: 对，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1: 我觉得你真的是蛮高纲的，
0: 对。
1: 我听你平常自己做一些菜哦，感觉挺讲究的嘞。
0: 就是我的舒压的方式啊，就是在这个餐桌上面。一面看着剧，然后一面呢慢慢手上做一点什么小东西，我觉得像这个做完还蛮有成就感的，因为不会就瘫在沙发上看剧啊，我还有在同时做一点东西，身为阿布的罪恶感吧。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大奖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这个牛蒡咯。

出外的戆仔，有时嘛在吃泡面。那想起妈妈时，目屎就流袂离，心目中永远的第一名。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牛蒡啊，真的是啊，你要把它凉拌了啊，要炒了啊，甚至变成茶啊，甚至要煮汤啊，哎，都蛮好喝的了，
1: 对，
0: 蛮好吃的。
1: 其实牛蒡的这个营养价值啊，主要是它有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水溶性的纤维，有一种叫做菊糖的一个益生质，所以呢，它当然就说它在皮里面特别多。那光是吃牛蒡呢，这样咀嚼啊，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啊，摄取非常好，它也可以帮助这个血糖稳定。那最重要的是呢，有很多人喝牛蒡茶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喝牛蒡茶也有点饱足感。然后或者是可以帮助排便就更顺畅一点，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养气呀，也就是这样子。那它的这个当然我们就是说牛蒡炒的这个做法有各式各样啦，另外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也不错，像它的这个钾也不错。那所以大家如果是说特别是长辈哦，我们的这个微量元素的这个波动比较大，如果就缺钾的话呢，来吃这个牛蒡是蛮不错的。当然主要我是觉得对于要不管是养生啊或是这个体重控制啊饮控的话呢，牛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搭配的小菜哦。那另外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有点特别，对，有些人喜欢吃，有些人不喜欢吃，
0: 加点调味料吧。我就记得
1: 我们家那个儿子小的时候啊，小儿子小的时候呢，有一次他的这个小学，就是他同学的小幼儿小学的同学来我们家，那我们就招待这个小朋友吃饭啊，那就有一个小朋友，他是看到牛蒡，就是我炒精品牛蒡，他就非常的疑惑。因为他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觉得吃起来闻起来口感都怪怪的哦。对，所以这也的确是需要呢大家花一点时间慢慢去习惯的，但是如果一旦习惯是很不错。我为什么讲这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人生第一次亲手去拔牛蒡起来啊，我觉得好好玩哦。
0: 是前阵子吗？
1: 对，就是前阵子我们自己大享食欲协会办了一个活动啊，就是到屏东有一个地方叫归来，归去来兮的那个归来哦。那呢他呢是有一个这个陈执行长，他们有一个这种产销班，那个地方刚好很特别，我听他介绍就是说其他地方就不行，但是就是归来呢，他的这个土

0: 骨质非常的松软、哦、因为牛蒡嘛，看它蛮长一条啊，那个真的比较长的可能都有一公尺，都可能有、哦、
1: 那么长、哦、
0: 对，那你那个这个田的下面呢、啊、如果有太多的这个沙就那砾石小石头的话
1: 小石头
0: 就不行，但是归来那边呢就是特别，它的那土就是特别软、
1: 就是、
0: 对，那么那个下雨呢的吸收也非常好，我们就亲眼看到那个去的季节刚好就是差不多是牛蒡采收嘛，因为我们跟他约好说我们要带大家去体验、嗯、所以他就保留这个田让我们去这个拔牛蒡，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说拔牛蒡就像那个挖地瓜、啊、什么、嗯、我们之前也有去金山拔地瓜、嗯、要随便那个十分钟拔一大堆，我们挖十分钟不见得可以挖出一根牛蒡来，
1: 为什么
0: 真的很难挖，
1: 太长了吗？
0: 它太里面了，你太用力、嗯、
1: 太深了，
0: 它牛蒡就断了、啊、所以就是如果是人工去拔的话呢、啊、那个它的首先它的这个叶子是很大一片，有点像荷叶那样子，很大的、
1: 嗯、哼
0: 哼，对对对对，它就这样子长出来，然后就是那个陈执行长就说、欸、这个差不多咯，好，然后那我们就下去挖，它那个牛蒡它种植的这个要一排排，因为他们其实当然不可能是人工采收，他们也是机器采收嘛，那你要种的直直的，然后那个他们有这个日本或是澳洲或是美国，他们要用这样子的这个采收机，可是要经过他们自己的改良，然后把牛蒡拔起来，那让我们自己体验呢，我们就要拿一个大铲子，嗯，就一铲一铲的把那一根牛蒡旁边的土、嗯、
1: 旁边土要松开，
0: 要把它松开，
1: 然后
0: 那松开要松到什么地步呢、嗯、要很有效率，因为旁边土嘛，你要挖多少都有，对不对，就是要小心的去铲掉那一根牛蒡附近的土，然后要挖到大概至少70公分深，所以其实要把那个土这样铲开、哦、往下后又不能把牛蒡挖
1: 对啊
0: 铲烂掉，
1: 还有须根啊，
0: 哎、欸，那个还好，
1: 那
0: 它本身就是蛮细的，对。然后铲这边的土呢，那它又旁边又掉下来，铲这边土它又松，可是你又不能硬拽，硬拽就会把这个牛蒡、嗯、对对，我们很希望是很有成就感的把它挖起来。加上天气有一点热，那天已经是还好了，嗯、没有说日头这样赤炎炎哈，稍微有一点云这样，我、哦哦、就这样子体验拔一根牛蒡，我大概至少挖了5分钟哦，才。拔一根牛蒡起来，
1: 辛苦辛苦、啊，
0: 对，很有趣。嗯、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鱼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黄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牛蒡哦。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牛蒡啊。哎呀，这个亲自去田里拔那个牛蒡，这个体验很棒哎。
1: 对啊，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活动啊，是邀请这个台湾各地哦，欢迎大家来免费的参加，所以就很多学校营养师啊、老师啊，就要做食农教育的这些种子老师就来报名参加。那天我们是约一大早约在那个左营高铁站，然后就安排了这个游览车哦，开车带大家去这个归来这个地方哦。那个事实上呢，大概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人生第一次吃了这么多的牛蒡啊，
0: 对，牛蒡
1: 煮了这么多牛蒡，没有机会。但是事实上也不会有人安排这样的行程啊，我们真的是特别跟他要求的，那所以安排了这个拔牛蒡的体验，所以大家在那边都就觉得很有趣。那他们自己的确就是像执行长，他年轻的时候决定回家去开始种牛蒡这个产业啊。那牛蒡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外销的产业，所以他们呢一条龙是的，把这个种牛蒡，而且种有机的牛蒡，因为刚刚讲嘛，说牛蒡其实要连皮吃比较好。那如果说因为有些农药残留啊，或其他的疑虑，没有吃到这个皮的话，就很可惜。所以他们种了这个有机的牛蒡。那另外这个一条龙的清洗，就采收了之后赶快清洗，清洗了之后呢就放到冷藏的环境当中，就一箱箱的准备出货，甚至是包含出口到日本去。讲到这个就顺便跟大家讲，台湾和日本呢现在在有机的这个规范上面呢已经双边一致了，所以台湾通过有机认证的呢在日本就不用再另外再做一次日本有机认证的这个检验，或再花钱去 做认证，所以就可以应该说是平行哈，大家就可以互相，所以我们台湾的这有机牛蒡呢就可以用鲜果的这个方式啊出口到日本去他们的市场。但是就像我刚刚分享的，这些牛蒡呢要吃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就把它吃完啊，那么生产出来还要去想办法，如果鲜食卖没有办法马上卖完，还要想办法做各式各样其他的增加它的保存期限，或是有各式各样其他的这个产品
0: 科技，
1: 对，譬如说我刚刚说的像牛蒡茶啊，就把它晒干之后呢烘干之后把它弄成粉碎的，变成一个茶包，那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非常具有经济的效益的哈。那后来他们还用一些有其他的这个生技的产品啊，或是把它做成饮料等等，我觉得也都是很有趣的。那主要我真的是觉得太开心了，人生有机会第一次进到牛蒡。

0: 良田去采收，然后学到了这些知识。那除了这个归来，这个我们屏东的这归来以外呢，小英姐，你知道我们在台湾还有哪些地方牛蒡的这个是很有名吗？
1: 野产牛蒡吗？
0: 野产牛蒡的这个产地
1: 啊，在哪里啊？
0: 台南。
1: 台南啊，
0: 欸，台南的嘉里，
1: 嘉里哦，
0: 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产地。啊，他们甚至，啊，还有将军
1: 哦，台南将军乡，
0: 欸，将军啊，嘉里啊，我记得他们甚至还呢为牛蒡啊办了这个牛蒡节，哦，牛蒡文化节 哦，对，他们叫做嘉里好蒡，
1: 哦，嘉里好蒡，
0: 对，牛蒡的蒡，这个。牛蒡产业文化节呢，他们像2026年今年呢，他们就在四月底的时候在嘉里举办，嘉里举办。为什么是选四月底？我们去的时候呢，也是四月底的时间，因为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1: 丰收吗？
0: 哎，对，牛蒡是一年一获的产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
1: 牛蒡
0: 采收的季节，因此呢，就用这样子的这个牛蒡的文化的活动呢，来促销啊，把这个打造我们在地的这个牛蒡的这个产业。那他们后来也还有各式各样，像我们去屏东啊，他们的叫以牛蒡茶，当然就是不用说
1: 基本的啦，
0: 哎，很基本的。大家现在在台北，比如去逛搜狗啊，或者是像农会的这个产销班，这个牛蒡茶
1: 是必备的。
0: 必备的，但是牛蒡茶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哦，像譬如说鲜食的牛蒡，像我们在家自己做精品牛蒡啊，或者做素的，或者做来拿来炒肉。另外还有呢，这个把牛蒡削成薄薄的薄片，长长的这个薄片，拿去稍微沾个粉啊，拿去油炸。然后也是做成这个甜咸甜咸的口味，哦，就很好吃。嗯，啊，它这个比较高纲啦，油要多一点，在家里就不好做。可是现在我自己曾经去吃过，像一些乌龙面店，这一份也是可以点的，你就这样子来做。对，
1: 感觉这牛蒡还蛮好吃的啦。
0: 还有人做牛蒡香肠和牛蒡冰淇淋耶，还蛮想。如果明年他们还有这样子的文化的活动呢，就欢迎大家来安排一趟我们的牛蒡巡礼啦。
1: 好，很棒很棒啊！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大享食欲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为他谈到了这个牛蒡哦，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分机7。

0: 2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减肥速度影响，唔敢吃这些排泄。
2: 不是吃这对抗，我能做在团身上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八零全身减肥，来由去关心阿明，唯一的以卖故事耶。
1: 好啊，我等去看去探索阿明。
2: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跟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快事。
1: 八零五四元，爱同保养，本高人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森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陈医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养生保健啊。我们提到了好多，像这个眼睛啦，还有这个痔疮啊等等的这个问题，还有皮肤痒。您说尽量谈鼻窦炎，哎，鼻窦炎好像在台湾也是一个常见的，它应该是过敏引起的吧？
2: 算是一种过敏引起的，就是你的鼻腔会比人家容易敏感。那我们一些过敏，因为会长期的一些发炎，然后会有鼻涕啊这些的情况啊。那如果说很慢性的去造成说它一直长期处于这个状态，它可能会有一些发炎的情况。那一个判断的指标是什么？你的鼻涕会比较黄一点，
0: 黄不是因为感冒。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感冒跟鼻窦炎怎么样去区别。通常感冒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差不多会
0: 好了，因为鼻涕就应该慢慢少了吧。
2: 对啊，外来的一些病菌已经都被你就是攻击掉，然后它已经没有再继续造成破坏嘛。那如果你已经出现了可能一个月以上，那就是鼻窦炎了，因为你的鼻窦长期处于一个发炎的状况。
0: 鼻窦 是鼻子里面的一个痘痘吗？
2: 啊，没有没有，它是一个痘，是那个
0: 姓窦的那个窦。
2: 对，窦窦字什么窦字口，
0: 那个字很难写了。
2: 对，一个窦，它是一个枪式的意思啊。你去看它的部首的话，是一个
0: 上面一个宝盖头嘛，
2: 宝盖头嘛，
0: 穴啊，
2: 对，一个穴。那它就是一个穴的意思啊。其实鼻窦也是一个穴的一个意思啊。那在你的鼻腔里面的话，其实这不是只有一个鼻腔，其实它遍布你的整个。你的头部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腔室，其实就是我们的鼻窦，那它里面都会充满着鼻涕，甚至眼睛旁边都会有一些鼻涕在，它的那些腔室会储存着鼻涕，所以才会说你为什么一直醒不完，是因为它太多了。
0: 哎呦，那是因为表示里面发炎吗？
2: 对，没错，它就是处于一个发炎的。
0: 那主要就是病菌进去是不是？
2: 一开始可能会是病菌，但是后面可能一直反复性的发炎这样子，可能跟你我们刚才说到过敏也有一些关系啊，像是有些粉尘过敏，有些冷热过敏，然后长期都是在过敏的状况下，它就变成一个慢性的发炎，所以它就会一直让你好不了，甚至会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呢？会出现就是闻不到空气。
0: 哦，闻不到各种味道咯，
2: 就有些会有一些呼吸中止症，但是比较严重的啊。那当然还会有一些什么闻不到味道，闻不到味道也是一个指标。那这些人 会怎么样呢？他把他鼻涕擤干净的话，他有闻得到味道，那可能他就是一个鼻窦炎的情况，就是严重的鼻塞的情况，的确会是有这些症状会出现啦。那主要判断的话就是你出现了黄绿色的鼻涕，就是感染
0: 黄绿啊，
2: 比较感染久的一些鼻涕啊，然后很久很久经年累月都没有把它看好，那就是一个鼻窦炎的情况下。

0: 对，
1: 那他我们所有的病症都有所谓的轻啊中期啊，那刚刚开始的鼻窦炎还来得及治吧？
0: 其实就算是到比较严重的都还有可能，
1: 都还有可能哦。
0: 对
1: 哦，不一定要开刀吧？
0: 开刀的话是它有长息肉出来，是鼻息肉手术，是把它就是用雷射也好啊，各种就是一些微创的手术把它割掉，那个算是一个把鼻息肉割掉。对，那鼻息肉也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些啊，因为毕竟你的呼吸就会比别人还要少一点，然后会导致说里面的循环也没有太好这样子。那这些的症状的话，其实以中医来讲的话，也有一点像在治感冒，因为其实殊途同归，都是要把你的发炎症状把它压下来这样子。
1: 所以中医治鼻窦炎应该是比较能够对症下药了，不必亲有所谓的侵入性的这个手术的治疗，他用药物或者针灸吧，可以了吧？
0: 针灸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你马上的痛，
1: 哦，
0: 让它改善，
1: 哦，闻到味道啊，感可以呼吸顺畅。
0: 但其实中医跟西医我觉得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是西医我会建议你去洗鼻子，
1: 哦，洗鼻子，
0: 它就有一种洗鼻器，就是把水液这样打进，那个水打进去，然后
1: 很难过呢，
0: 很难过，但是鼻涕会被洗得很干净。
1: 哦，
0: 对，那它洗得很干净的话，你那天就会比较畅通一点啦。
1: 问题是过两天就不行了。
0: 举例来讲好了，如果你暴露在一些你喝冰的啊，或者是比较冷的一些天气啊，那或者是你是在冷气房里面，其实你就算洗干净了，很快它也会再出现，然后就会马上就会出现鼻塞的情况。那这些的话其实要做一个很长期的搭配啊，对。
1: 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森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云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鼻窦炎啊，中医怎么来看待咯。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四零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鼻窦炎啊。那谈了这么多，中西都可以来好好的治疗了。那以中医来说的话，中医怎么治疗鼻窦炎呢？
1: 第一，我们会用药物去做治疗，然后再来是针灸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如果是一个长期的鼻窦炎的话，我们会希望减少它的发炎反应，所以我们会像是黄连解毒汤啊，然后
0: 先杀菌。
1: 对，然后我们会看起一些情况，举例来讲，你还有伴随着一些可能喉咙痛或什么的，那我们可能会用隐翘散，可能你就是一个在鼻窦炎感冒、鼻窦炎感冒的情况下一直在反复的发作了。那通常会鼻窦炎的人，他身处的环境也不会到太好。举例的他不会太好，就是像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会有鼻窦炎。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不，为什么？
1: 因为我很喜欢喝冰的。
0: 哦，冰的就会引起这个
1: 冰的饮料，因为其实哈，有一些人他的血管会比较敏感一点，他如果有一些比较冷的空气，或者是就是你在冷气房忽然间转换到热的环境，然后再从热的环境转到冷，其实都会影响到，因为温度剧烈的变化，导致说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啊这些的，那它就会导致说
0: 弹性疲乏。
1: 算是对，算是一种发炎啦，对，让他说会产生大量的鼻涕，然后一直发炎，一直产生鼻涕，那你就会有出现这些的症状。那我们最主要药物就是要把这些发炎迅速的把它压下去，让它减少说，你不要再分泌了。所以，讲一个有趣的现象好了，通常这种药吃完后，你原本鼻塞，然后你会有很多鼻涕、鼻水啊，还会变成鼻屎，
0: 鼻屎，
1: 对，还会变干。
0: 哦，
1: 对，吃这些药物其实可以很快速的达到效果，为什么？因为它变干，变鼻屎，把它挖一挖，清一清
0: 就好了。
1: 可以，至少那天是通的啦。那当然，你要持续的用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有一些患者会说：“我都一天可能会忘记吃药一两次，一天三包，然后你就吃个一包，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整天忘记吃，
0: 会不会有抗药性啊？”
1: 抗药性倒不会，但是你会一直治疗不好。
0: 哦，对吧，
1: 你没有彻底的压死啊。
0: 对呀，对呀，
1: 科学中药的剂量三包就已经非常的紧绷不够了，你还少吃的话，你的药效就会很低啊。你一定是要乖乖的吃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做一个配合，大概通常一到两个月这种就是对，可以蛮大的改善这样子。那当然也要你配合做一些事情啦，像你戒不掉冰的饮料的话，那你可能就会一直处于这个情况。对，因为现在喜欢早上就喝个冰的提神一下，那基本上不会是一个好的。那当然有时候冷气太冷也有可能会造成，因为其实你会得到鼻窦炎的人鼻子本来就比别人还要再虚弱一点，很容易因为冷气啊、冷的空气啊、温度转换啊、冷饮啊都会改变。那如果你还是在一个冷气房里面的话，那可能那你就会比较难去做一个治疗这样子，那你的鼻腔保暖就会比较重要一点这样子。
0: 可是现在人你这几乎都在冷气房，所以这点我觉得好难去顾去避免到了嘞，
1: 就大概只能戴口罩，让你的整个鼻腔是比较温暖的一点这样子啦，对啊，不然的话。

啊，对啊，环境的确是造就这个的一个大原因，这样子。那刚才也说到，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有针灸的治疗。针灸的治疗其实针下去可以真的很快就通。我们针迎香穴啊，这些周边鼻腔的穴道，其实针下去都可以蛮快速，大概

0: 可以搭配药物治疗，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脸上针灸这件事情，而且也蛮痛的啦。
1: 就怕淤青，真的脸上会比较痛哦。
0: 哎，应该说真的穴位的位置会比较痛，脸其实不会到太痛，但是你针在鼻腔旁边，因为很刺激，
1: 对，
0: 很多吃下去眼眶就泛泪了，但是。因为效果真的还蛮好的，所以大家还是前仆后继的来针这个针了。
1: 前仆后继，OK， 好，我们稍后再请司令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鼻窦炎的这个问题。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森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他来谈的这个鼻窦炎的问题了。当然了，这个鼻窦炎呢，因为这个起来的原因是蛮多的了，也是要治疗的。不过最重要就是还是不要有，或者是你一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就能够赶快对症下药。所以陈医师在中医的临床来看，你怎么个预防啊？甚至怎么舒缓，甚至我跟着就不要得啦。
1: 没错，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以我们如果已经有的情况下，我们要做什么保养？第一，我们刚才有说到西医的洗鼻子，就是你把它就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不要积在那边嘛，因为你积在那边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导致说你一直都吸不到空气，然后里面也一直啊扎在那边，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发炎，所以洗鼻子然后把它洗干净是第一个要素。那当然有药物的帮忙的话，你会变鼻屎也会比较好清出来这样子，然后你整个是一个通透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可以稍微减少一下它的发炎反应。那再来的话，我们就会去说我们刚才说避免这些就是冷饮或一些就是冷空气的情况。那当然你可以人造一些环境出来，像我们刚才说在可能办公室里面你戴个口罩，那当然你也可以给他一个温热的环境，所以你用一些温毛巾啊，然后去把口鼻捂住，
0: 热敷一下，
1: 对，让它
0: 是那个热的水汽吧，
1: 对，蒸汽啊，让他的鼻腔是处于一个温暖湿润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太容易就是变成就是发炎的一个情况了。
0: 你讲到这啊，在西医啊，我们感冒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有一个那个蒸汽要我们去吸啊，
1: 对，
0: 那甚至于所以外面有一种美容的器材啊，那就蒸脸器啊。有段时间我感冒，我就用那个弄，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1: 对，
0: 可以这样用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哦。
1: 包括有些人他可能鼻窦炎，他去洗个热水澡，
0: 就好了，
1: 就会比较通啊。那他都会说就是冲在就是脖子后面了，
0: 脖子后面那几个穴道。
1: 之前我们有说过三伏贴，他就是用一些比较热性的药材在你的大椎穴后面的位置，它对应是肺的地方。然后当然也有你的呼吸道，那就是让你的呼吸道保持一个温暖的一个状态。那你去做这些动作，就是像是洗热水澡什么的，然后热水澡一定会有蒸汽啊，也是把一些热蒸汽吸入了以后，你会保持一个比较温润的一个状态，不会说因为太冷，然后导致说你的鼻子为了要抵御这些，然后去做一些反应会发炎这样子，所以其实用一些温热的毛巾去用，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你可以用在你的鼻腔，也可以用在你的后颈的地方，都会除了有一些就是帮助鼻窦炎的一些帮助，那它当然也可以放松你的后颈啊，这些其实它好处是蛮多的啦。所以你说早上洗澡好不好？我觉得没有不好啊。
0: 不过也有人说哈，有一种简单方法，用那个吹风机哦，每天晚上吹吹你的这个脖子啊，真的有用吗？
1: 没错，
0: 真的啊，
1: 没错。
0: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那就是三伏贴的功用的效果
0: 哦，
1: 温热嘛，
0: 所以每天这样子做哦。
1: 对，用吹风机，然后调在比较弱的那个风，不要用很大那个，也不要贴太近，你烫伤那
0: 就不妙了，
1: 得不偿失。那你就是温温的，然后让它处于一个温暖的环境。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除了你鼻窦炎的习惯，有些人他睡着觉觉得他的后脑勺很绷的啊，肩颈很，其实他可以做一个很大程度的改善。有些难睡的人用完都变得很好睡，我的患者也蛮多人做这样的动作，也是有得到很大的进步跟改善这样子。
0: 你想到这之前有医师啊提到说，如果你的脖子僵硬啊，他说这个小指后面和这个第四指头中间这个叫做什么？穴就缝隙啊，按的话他说会可以舒缓。那鼻窦炎有没有可以我们自己就是按一按啊，像有人说你胃不舒服就按虎口啊，合谷穴这些，有没有什么穴道可以平常自己捏一捏按一按？
1: 我觉得真合谷穴或自己按合谷穴，其实因为合谷会通到鼻窍啦，
0: 哦，还是可以的。
1: 合谷就是我们那个
0: 大治百病吧，
1: 算是你要说治百病也倒不至于，因为他走头面部啦，他走头面部，他的经络是走头面部，那刚好是有到就是
0: 鼻子这边，
1: 对，所以他会比较

0: 帮助是这样子，包括像是颜面神经治疗也会针合骨啦。
1: 哦，
0: 虽然我觉得直接针脸上应该效果会更好一点。哎、欸，的确、欸，真的哦、喔，有颜面神经来，大概针一次，它至少可以，因为它是长期的问题嘛，它针一次大概一个月，它都可以不用回来针，它都不会有那种情况。所以其实你说针灸有没有效，其实是蛮有效的。那你说鼻子会不会比较痛？你去针那些有对应的穴位，包括我们刚才就说直接针在鼻子旁边迎香穴啊，或者是远端取穴取在你的手上面，其实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1: 我个人是认为啊，这个针灸毕竟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看一下当年关公刮骨疗伤，我觉得那时候一定有用到这个针灸的问题了啊。好了，那提供大家做个参考。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它变成大病的这个鼻窦炎，不然鼻窦炎真的每天啊这个鼻塞啊真的还蛮难受的了啊。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也在学习啊，你头晕脑胀也没办法。那大人的话，这个工作上也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所以要特别注意了。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四零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了提到这个鼻窦炎的预防治疗，非常谢谢你陈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职诈骗，
1: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2: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 Q 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0: 捷克气象局表示，捷克再度的刷新了高温的记录，而位在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测得了摄氏 41.9 度，这是该国两天内第二次打破高温记录，而波兰的高温也创新高，来到了 40.5 度。与此同时，波兰的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发言人表示，根据目前的遥测和营运的数据，在西部的苏比测镇测得此一高温。行政院长钟荣泰表示，当前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重症科等都面临着医师人员不足的情形。总统赖清德已经指示了行政院，透过降低门诊量等各种方式因应，期盼医师辛苦的付出过程能够得到民众应有的尊重。而另外，钟荣泰说，近来政府针对了打黑反毒提出了14项的作为，包括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第36条修正草案，增列了唾液为采验的种类，未来也将持续的增进医疗机构检验的量能，而同时针对了毒贩戒瘾治疗，也需要透过医疗机构协助民众恢复健康生活。台北市内湖部分地区因为近日的强降雨淹水受关注，环保局澄清有人质疑未第一时间户外消毒会混淆工位尝试，因为雨会冲刷药剂，而户外喷药要看天候，于是间歇时已经对于淹水地区来喷药。另外，环保局说明，这一次内湖地区有淹水地方，27、28号的雨是间歇及天后的许可下，已经都喷药消毒。而统计内湖地区的环境消毒作业，共动员了4车17人，使用了稀释50倍的漂白水30公升，而消毒的面积30000平方公尺。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到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8到34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8到33度，基隆跟新竹两地是28到32度，苗栗是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

0: 一把照。
1: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2: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我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一个小时哦。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来到早上7:09，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5.4到95.3哦，新竹 B 交流道这个中间车道有动物尸体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95.4到95.3，在新竹 B 交流道的中间车道，麻烦小心哦。另外呢，就是看到台北市现在承德路往南啊，在桥中段说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在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南，在桥中段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大坑洞哦。
2: 轻松听读报。
1: 好，礼拜早上呢，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啊。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停火的破局，美伊互轰，川普则是呛伊呢将会灭国。美国总统川普27号在自创社媒真实社群呢发文指称，美国的战机刚才呢攻击了伊朗的飞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和沿岸的雷达站，原因就是伊朗又违反了停火协议，他们很可能永远学不会，恐怕总有一天我们再也无法保持克制，而将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展开的任务，若真如此的话，那伊朗就将不复存在。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美伊连三天的互轰而危机到停火协议，中东的情势又再度升温，美国跟伊朗连三天的搏火，而双方在17号签署的停火协议是岌岌可危。美国总统川普在27号警告，如果伊朗再度的挑衅，将会迫使着美军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稍早放狠话说，军方已经发动联合飞弹以及无人机的行动，瞄准了位于科威特以及巴林的8个美军目标。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了成本的飙升，三星通膨的效应扩大，受到记忆体跟固态的硬碟报价的疯涨影响，而继微软宣布 Xbox 涨价，那么新款的游戏主机呢售价开出了$1049开始跳价格之后呢，供应链传出呢家用的游戏机霸主索尼下世代的 PS6 物料的清报的一个清单的报价呢，就逼近了$1000，售价呢也将飙高。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 Mac 以及 iPad 的跳涨而逼补差价先播。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呢将会在9月卸任，不过苹果25号无预警的宣布要调整旗下的硬体的涨幅，最高达到36%，以反映的记忆体跟硬碟的一个涨幅，否则呢将会跌破毛利率35%的铁血防线。而涨价潮呢也冲击到台湾的消费者，近期呢已经传出下单 Mac 以及 iPad 的这个消费者呢是接获了代理商通知必须要补差额才能够出货的一个争议，法人估计 iPhone 18的一个售价呢也将调涨。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财经新闻讲到了欧央论坛登场，聚焦在华许的表态。欧洲央行呢 ECB 这个礼拜在葡萄牙的新特拉举行了为期3天的央行论坛，而市场将会聚焦呢新上任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的一个谈话，将会释出呢鹰派的言论，可能会强化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里面讲到，韦国的灾民呢轰官员是吃喝自拍而作秀完就走。委内瑞拉24号连续遭到了规模7.2以及7.5强震的一个重创，随着黄金的一个救援72个小时已过，死亡人数已经是急剧的攀升到1430人，更有超过6.8万人是下落不明。重灾区的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绝望的情绪是日益的加剧，而在寻获生还者的一个希望逐渐渺茫之际，灾民对于政府的一个救援迟缓以及呢处理失当的一个怒火也正全面的引爆。

工作时报大陆财经讲到大陆的冷气电扇在欧洲呢疯抢，欧洲超级的热浪来袭，意外的带旺了中国制的冷家电出口。而今年入夏以来呢，西欧跟中南欧的一个气温频频的飙破了摄氏呢40度，面对了酷暑呢是难耐的高温，中国制造的电风扇以及移动的分离式冷气机成为了消暑神器。今年前五个月，前者对于英法等国出口额年增超过20%，后者更是在多国掀起了抢购潮，有消费者甚至不惜呢横跨200公里只为买到库存。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夜间攻击无人机的讯测难度加大，陆军呢克正全力的推动无人机的战术战法。陆军的司令呢吕坤修上将，他日前主持了6月的一个军务汇报，表示下半年的无人机的讯测评鉴呢将会朝着真攻一体及视距外的攻击还有夜间攻击等方向迈进。军方官员说呢，吕坤修有意提高无人机的一个测评的难度，已经是势在必行的政策。而另外呢，中科院的院长李世强他认为，透过人工智慧 AI 的协作与自主能力，未来无人机应该要朝向一人操作多系统的发展。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中国的战机巡航日韩呢是紧急升空，东亚的局势动荡之际呢，中俄空军27号再度进行联合的空中战略巡航，航机是横跨了日本海、东海至太平洋西部的空域。日本防卫省的统合幕僚兼部指，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同一天是紧急出动了战机应对。而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呢也指，十多架的一个中俄军机呢昨天上午是相继的进入到南韩的东部还有南部的防守区，期间呢中俄军机未进入到南韩的领空。在今天旺报的焦点新闻讲到，历史争议没有克服，日韩正割了军事协定。面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变化，日韩正加速的修补长期受到历史与政治影响的防务关系。日本的防卫大臣呢小泉进次郎28号的访问首尔，与南韩的国防部长安奎博呢同意深化联合的演训与美日韩的三边的合作。不过外界关注的军事后勤的一个协定，就是ACSA 则是未纳入联合声明，显示两国仍有涉及到历史争议的这些敏感议题呢要克服。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国各界都强调未来的战场呢是无人载具的时代。立法院会上个礼拜五呢在蓝白阵营多数联手之下阻挡了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的列案，连一读的程序都封杀。面对攸关呢建立不对称战力的重大法案陷入僵局，而刚从美国返台的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民进党籍赵伟陈冠廷在受访的时候说，这次访美呢不论是与美方的官员、国会智库或产业界交流，各方都一致强调未来的战场已经进入大量无人载具与自主系统的时代。

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在川习会后呢，上海的共识升级版已经发生。国际知名的冷战史学者、耶鲁大学历史与全球事务伊利湖讲座的教授文安利呢，最近出版新书《大战将至》。他在书中呢，谈到了构思于上海公报的上海共识升级版的概念，也就是美国表态呢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共则是宣布呢不会对台湾动武。海基会前董事长李大为说，北京在川习会之后，上海的共识升级版已经发生，台湾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制造理由让人家说你跨越了红线。

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陆百款的新车登场价格占升温，大陆车市的内卷依旧，而机构统计呢，今年下半年预计呢还将会有156款的一个新车上市，创下了空前的记录，其中大约90%是电动车，预期下半年

年呢，车市的价格暂时方兴未艾，而面对供大于需的一个背景之下，仍处在亏损状态的中小型车商恐怕面临着严峻考验。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落脚在台湾而港青用心过生活，原本只是想在台湾拿个学位，就没有想到命运却送给我最好的一个良师益友。在台港人天心笑着分享，然而呢，异乡的梦想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竹科担任软体工程师的顶大高材生呢，好，这个坦言，相较于香港呢，对事不对人的一个明快，台湾职场高度的牵绊人情味，时常让他感到无所适从。而其实呢，在许多的台湾的香港人，他们都努力在这块土地拼凑出专属他们的生活轮廓。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大咖平访美，而来说呢，美国正式将重返执政。立法院长韩国瑜结束了访美反台人余波荡漾。由于民进党立委不断的借此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陈以兴20号批评民进党呢刻意的挑拨。不仅是无助于台美的关系，更凸显他操作政治对立的一个低劣心态。而且两个人的身份不同，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橘子，根本就没有比较的必要。而民进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则表示，客观的说，韩国瑜拥有了立法院长的正式头衔，规格一定会比郑丽文高。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政治新闻讲到，立委说郑丽文是故意给韩国瑜难看。而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美，与美方的官员多次谈到了台美无人机合作的议题，蓝白党团呢却在上个礼拜五韩呢访美期间阻挡了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的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列案，连一读的程序都封杀。民进党立委昨天批评呢，此举不仅是给韩国瑜难看，更是把有关于国防以及产业的无人机特别条例作为国民党内政治权力的比拼目标。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防飞机撞落北京，预料营呢最严的一个禁空令。北京朝阳区26号呢发生了一起飞机撞击高楼的一个事故，而一架呢轻型的飞机在飞行期间呢撞击到北京的中信大楼的中国尊，造成了一死13伤的意外。而尽管事件呢尚有诸多情况待理清，但由于此时正值大陆大力的推动低空经济之际，而由香港的媒体指出，小型飞机的机师培训呢是低空经济近年发展增长点之一。事件发生之后呢，大陆的业界形容北京将会迎来最严的禁空令。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焦点新闻讲到外资呢大逃杀，法人说台股止跌呢看两个讯号。而受到美股回档的影响，台股上个礼拜五重挫将近有1683点，不仅是贯破了月线，更是跌破了45000点的大关。外资呢大举提款，而周卖呢超过了3300亿元，上演大逃杀的一个戏码。不少散户投资人大骂外资为了空单是不择手段，而对此呢投信业者认为呢基本面不变，而建议散户应该要先控制好杠杆以及呢持股的一个水位，等这个震荡整理之后呢再进场。

工商时报在综合要闻讲到，富豪的财管规模年底会挑战3.5兆。富豪的财管持续的高速成长，金管会公布了最新的一个高资产客户数以及资产的一个规模。截至今年五月底，银行的高资产客户数呢达到2.5万人，较去年增加了75%，而资管的规模呢达到了2.7兆元。那么与四月底相比呢，持续以1000亿元的速度增加，年增率呢更达70%。今年预计呢有27家的银行去抢食呢富豪财管一个大饼，年底呢渴望突破3兆元的大关，并且挑战3.5兆元。在今天的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遗产税93%免税，学者说富豪的门路多，

财政部近日呢公布了财政的统计年报，而统计了去年台湾遗产税的一个核定情形，在超过了18.3万件的一个核定件数当中，高达93%是免税的案件，适用于最高遗产税率呢20%高资产案件呢共有733件，平均每一件的继承遗产的金额将近有3.7亿元，平均每一件要缴交3458万元的遗产税，显示了税源高度的集中。政大的金融系教授殷乃平他表示，资产的越雄厚者在避税以及节税管道越多元，尤其呢企业主还有会计师律师以及地政士专人做全盘的规划，这种避税的方式全部合法而形成社会不公。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头版讲到了全国的孤老宅首破了70万宅，而再写新高。当孤独与高龄产生连结，大举的推升了孤独老人宅的一个数量。根据呢内政部的最新统计哦，今年第一季全国只有老人居住的宅数呢是将近有92.34万宅，那么创了统计以来的新高。其中呢，只有一名这个老人居住宅数呢，更是首度突破了70万宅，达到了71.36万宅，也同步的写下新高。

0: 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来看到呢，现在还是提醒哦，台北市承德路往南这个桥中段呢是有个大坑洞哦，所以呢经过承德路往南的桥中段麻烦小心哦。好，那看到新的路况就是中和的锦屏路呢往新店方向，在捷运的锦安站对面外侧两线道上有连接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中和的锦屏路呢往新店的方向，在捷运的锦安站对面的外侧两线道上有连接车的抛锚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啊东向的南桃园入口匝道内侧，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南桃园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上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好，刚刚跳出来说排除掉了 ，OK， 好快哦，好就按一下更新，然后他就说排除了，好 OK， 好，所以国道二号刚东向讲到南桃园入口匝道内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排除掉，不过呢有一个新的状况，就是国道一号在北上47公里。在过那个机场系统的那一侧，则是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啊，所以呢，经过在国道一号呢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麻烦小心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运动篇，欢迎我们的运动老师维尼。
1: Hello， 大家好。
0: 对，你看，我都还没开始，我就已经觉得好像要预备了，有点
1: 要
0: 咳要咳
1: 的感觉了，是吗？
0: 没错。今天要教的这个动作呢，我觉得基本上有一点点难哈，是因为最近就有很多的那个你知道
1: 女团
0: 韩国女团，他们很喜欢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就是那个髋关节，
1: 他们很喜欢用髋关节来跳舞。
0: 对对，其实某个程度，他们虽然是跳舞，但是也是运动。哎、欸，
1: 是啊，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好，所以你看维尼老师，赶快来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还有我，
1: 赶快让大家那个感受一下女团的感觉。
0: 没错，好来，
1: 好，那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个动作是髋关节。化圆、
0: 嗯，
1: 那我们的髋关节其实就是我们的
0: 骨盆
1: 这
0: 边，
1: 对对对，腰屁股这边、
0: 对。
1: 好，那所以呢，我们的髋关节因为是我们全身中间嘛、连接着上半身跟下半身的肌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放松一下髋关节、我们的站或坐才会更舒服。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教动作、首先一样站姿开始，我们双脚打开、可以比肩再宽一点点，这个就可以大步一点点、因为我们的脚没有要动。好，那站好之后呢，我们的双手手掌交叠平放在胸前，就是两只手重叠就好了。
0: OK，
1: 好，那这个时候呢，手就不动了、那我们就开始动屁股，我们就将屁股往右边，
0: 先往右。

0: 往右，然后
1: 往后，
0: 然后往左，然后回来。
1: OK，
0: 对，我们就是右后左回来，重复五次之后，我们换边，左边、后面、右边回来。
1: 听起来好像不太难，
0: 听起来很简单，
1: 但是做起来就不知道我。所以我现在做做看。
0: 好，我们请双脚姐来做做看。
2: 好，来。
0: 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可以大一点哦。
2: 大一点
0: 哦。对，好，那双手的手掌交叠平放在胸前。对，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轻松放着就好，大家不用太用力，因为我们主要是在髋关节的动作。
2: 也不要太高了，就是胸前了。
0: 对对对，你就是轻松放着，让你的手不要乱跑，这样就好了。好，然后我们就依序将我们的屁股、我们的臀部往右边。
2: 右边。
0: 好啊，这个时候要感觉左脚被拉紧哦。对，然后往后，两只脚被拉紧，往左边，右脚被拉紧。
2: 好酸
0: 啊。好，然后回来。对，我们要重复五次哦。
2: OK。
0: 好，来，右。
2: 后。
0: 左。回来。右后左回来，
2: 右后左。
0: 对，那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千万要记得我们是分开的，就是你要记得是右后左，你不要就是直接这样绕一圈。
1: 画个圆，
0: 你这样画圆的话会拉不到我们的脚，
1: 是
0: 对，就会效果会差一点点。
1: 哎，可是我真的是觉得那个髋关节这个地方很酸哎。
0: 对。真的，
1: 你也会酸吗？
0: 会，而且我是
1: 威尼老师身材比我好太多了，他也会酸，那我就放心了。
0: 我是脚拉伸的时候，你会感觉酸酸的。
1: 对
0: 对，
1: 哇，所以他这个运动它最主要就是
0: 我们的骨盆连接大腿这个地方，让它松开之后，你的支撑力会更好。那你在走路或是坐久坐的时候，会支撑力会更好，就比较不会酸，
1: okay，
0: 比较不会腰酸背痛。
1: 但是因为我们看那个女团啊，其实女团都瘦瘦的嘛，对不对？然后瘦瘦身材都很好，所以呢，他们这样子画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就很自然。可是像我们有点微胖的身材，对我们怎么？对，
0: 没有
1: 效果是一样的吗？
0: 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我刚才提醒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把动作分开。你看女团好像摇屁股摇的这样一圈圈，好像很漂亮，
1: 对，
0: 但是其实那是他们已经练好了，所以大家看起来好像很漂亮。那我们自己在练，其实我们是练身体健康的啦，所以我们要把动作分开，你才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你的脚或是你的腰会被拉紧的感觉。我们希望的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你身体的变化，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右后。左要停顿，这样大家才会有那个拉紧的那个感觉。
1: 对，所以身旁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就是看到女团那样表演，说那你看我都没有达到她那样子的话，我是不是没有效果？其实不是
0: ，
1: 还是会有效果。就像刚刚笑话在拉的时候，就觉得我会酸。
0: 对，而且大家在这样子左右摇摆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好像很酸你其实可以 hold 久一点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我还以为要赶快恢复。
0: 没有没有，你可以 hold 久一点。因为
1: hold 久的意思是什
0: 么？ hold 久的意思就是你哪边会酸，表示你那个地方的
1: 需要拉，
0: 对，那个地方的肌群可能就是
1: 太紧了，
0: 对，太紧了，反而是更需要被伸展开来的。那你就是可以 hold，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左边好像特别需要那个，
0: 对，
1: 右边就还好，
0: 右边还好，就是一样是惯性边的问题。对，
1: okay，
0: 尤其笑姐，你刚刚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在转左边的时候比较可以
1: 转不过去的感觉，
0: 对，就是不顺。对，那就是
1: 他已经习惯了，对不对？因为我包包，我背包包都是背左边，
0: 对，
1: 所以左边就很紧张，
0: 可能他的施力就是长期被积压在这边，所以你如果觉得好像卡卡的，你反而可以 hold 久一点，让那个酸痛感持续长一点点，那你的肌肉就会比较被拉开。
1: 了解，哇，今天这个运动呢真的讲得很仔细，而且我觉得其实威尼老师教的真的都不难，
0: 不难，真的不难。
1: 每次上台在现场，然后我都觉得有那个热热的感觉，然后有那个有点好像冒汗的感觉啊，然后有点那酸痛的感觉，其实就表示说其实就是每天都要做运动。
0: 对，而且其实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我们不用很累很喘或是流大汗，我们就是让你身体好像快要流汗了，我们其实目的就达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推这样的一个微运动啊，其实它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每一天只要做一点，这样做一点，其实基本上你的身体就可以维持那样的一个健康程度。
0: 对
1: 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你不一定要像什么运动员啊，
0: 不用，
1: 或者是
0: 不用一定要做到说好像很喘，心跳几多少几百几百，那不用，我们就是让你 习惯性的把习惯把运动习惯融入到生活里面，然后当你觉得哎、好像快要流汗喽，那这样就 OK 了、其实这样你的身体就已经有启动了、那你就再去做别的事。
1: 但是这跟我们平常做劳动，比如说我在家做劳务，我也会流汗呐、然后也会酸呐、
0: 但是那个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做家事或干嘛，那个是累积疲劳的酸、但我们这个是被拉开，就是你的
1: 舒缓的，
0: 对你的某个地方可能累积太多被拉伸的那个酸跟。

0: 劳动的酸是
1: 不一样，而且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有点放松的，
0: 对
1: 不对？哈，不要那么紧这样子。
0: 嗯，没错。
1: OK，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威金老师，都教我们非常的实用，而且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运动，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练起来。
1: 对，那影像就在麻烦威金老师了。
0: 好，我很努力。
1: 好，谢谢威尼，
0: 谢谢，拜拜。

0: 哦，法律无边。
1: 6月29号，房东有责维持屋况安全，房客可依不同情形主张权益。
0: 房东有义务维持房屋良好状态，若为修缮导致漏水，因而损坏房客财物，房客可请求赔偿。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2: 好，来来来来来，我现在先报一下路况哦。好，现在呢就是先前国道二号东向的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匝道的这个事故呢，现在是完全排除掉了。好，在台61线北上的78公里港南国小这个地方，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这是在台61线啊西滨快速的北上78公里港南国小这个地方。那先前呢国道1号北上47过机场系统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现在排除。而在国道3号现在南下的 106.2 公里过茄东的外侧车道有一个水桶的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朋友经过国道3号南下 106.2 过茄东外侧呢，麻烦也要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8.7 公里，现在目前汐止前的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 8.7 汐止前的中间车道，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呢，麻烦也要特别的小心哦。好，你看我这个更新一下，他马上就告诉我说，哦，对，就是国道三号刚才讲到南下 106.2， 他说过茄东的外侧那个水桶已经被排除掉了，好快哦啊。好，所以呢可以安心的驾驶咯。好，7月18号呢这个日子帮我记一下，虽然今天呢是六月倒数的第二天哈，但是七月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月份。好，因为不止台湾热闹啦，美国也很热闹，因为他们也要庆祝他们的这个就是生日。好，国庆日这样。好，那我们呢7月18号这一天呢，我们在电台有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样的一个活动哦。不过呢，好，这个演出地点是在中山堂的中正厅。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呢来报名哦。那索票时间呢会是在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正式的开放哦。所以如果呢你很喜欢听老歌，然后你很喜欢呢就是听民歌，好，你都欢迎呢来报名参加，因为呢里面还有很多动人的台语哈，台语歌，好，这个台语的经典歌曲啊。那因为呢，这个活动呢是免费，而且是必须要对号入座的哈，所以名额有限。所以呢，如果想要帮这个家里面的长辈啊、爸爸妈妈呢去拿票呢，就要赶快的把握机会哈。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正式开放啊。那怎么去索票呢？你可以亲自的到台北市中山堂的现场去领取啊，一个人呢是领2张啊。好，那就可以呢去中正堂，哎，对不起，不是中正堂，是中山堂，中山堂附近好像还蛮多吃的，我记得好多好吃的小吃哦，所以呢可以去那边来个一日游，好，然后呢早上10点的时候就可以去拿票。不过我觉得10点排队就太慢，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差不多7、8点就去排队了，我猜啦，有可能这样子。好，因为座位有限嘛，好，所以呢就是你在7月10号礼拜五早上10点可以亲自到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堂正门口哦，中山堂可能有很多门，好，所以呢是正门口去现场领取。然后你也可以透过网络去索票，直接上 KKTix 的这个网络的平台去登记啊。然后呢你记得哦，你去登记之前你一定要先注册登记好你是 KKTix 的这个会员的账号，你才能够快速的完成索取哦。这个我有经验啦，因为之前去看那个 GD 的演唱会啊，然后呢大家就疯狂的去这个 KKTix 去就是去买票嘛，那结果呢他就说，哦，你必须先登记会员哦，很复杂，好，所以呢就先去登记会员。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先去做这个动作哈，就注册哈并登入哈，就是这个 KK 哈，这个 TIX 的这个会员账号，然后呢就可以透过他的一个网络平台去登记哈。那记得每个人就是索取2张票哈，那非常欢迎大家在7月18号的下午跟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这些歌手们哈，包括大家都很知道的李明德大哥，然后还有王中平、王瑞霞、吴美玲、曾伟忠，他们呢都是非常有实力派的重量级的这个歌手，热情的演唱。那因为呢这个金曲奖也刚举办完嘛，所以呢其实听歌这件事情已经是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的日常了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前往这个中山堂呢去参加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办的恋恋

台北夏日演唱会。那如果呢你万一抢不到票，或者是呢好你觉得你听老歌你没兴趣，那还有另外一场呢，好就是提供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就是我们自己的听友见面会。那这一次的题目呢就是用自己的声音去影响世界啊。那我们在2026年定义为安舒的日子，我们希望台湾呢很平安啊，很舒服，不要有任何的冲击啊，战争啊。那这一次呢这个安舒的日子呢，好我们除了会邀请到网红哈来跟这个身旁的朋友来聊一聊他自己怎么去经营他的这个萨克斯风的一个平台哈，不是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是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网红哦。那另外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资深长照员哈哥呢，好也会在现场讲到说，哎，他怎么样去服务这些长照的对象哈，用他的声音啊去服务大家。好，因为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好像长照就只是呢翻那个老人家的身体，然后帮他呢推出去晒太阳什么，其实没有哎、欸哦，哈哥很厉害的，好，因为他透过声音的一个表达哦，他让很多的老人家呢，好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个被长照的对象，好像感觉呢是哈哥的好朋友的感觉哈，所以很期待被哈哥呢就是照顾到，然后呢可以跟哈哥有些互动哈，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很有就是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哈。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我的分享了哈，那我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你怎么去善用你的声音，好去影响你周遭的环境，还有你自己啊。因为你知道，其实人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声音哈，特别是如果你大概就是会有正反的两种声音了哈。我昨天才跟一个朋友碰面哈，他就跟我说，哇，他每天的那个心里的声音啊，都是负面的，然后都是那种控告的哦，都是在讲他很没有用啊，然后呢，觉得他呢，好就是为什么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哈，就是他的心里的声音都是这些声音这样。可是你不知道，其实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哈，那个声音可能是会鼓励你的哈，会加持你的，会帮助你的哈，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呢，好，就是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如果哈你没有办法报名中山堂，好，你可能两难呐、啊。我跟你讲，如果你两难，就先去报名中山堂，好不好？因为那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哈。那如果说哎，你可能没有报名到，或者是你可能也没有，你也没有那么喜欢听老歌，那你就可以来报名我的这个就是7月18号礼拜六下午的一个听友的见面会哈，欢迎大家。然后呢，我们的小编会把这个资讯呢PO在我们的台北早知道的脸书粉丝专页哈，你也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呢来聊一聊怎么样用你的声音呢去影响这个世界啊。好，那今天呢在新闻上面呢还有一些内容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台湾醒报呢讲到立法院呢将会推五项的公投，而柯文哲对于鞭刑呢则是有疑虑。中国时报呢讲到柯营呢找来了韩家军，而赖则是酸的，这是个回头路。工商时报呢讲到说这个药证的一个加持哦，药就是药物的药，因为呢生技业他们要那个收割期，12悍将呢全面出击。好，自由时报讲到滥权不给价，而宜兰县的消防局判国赔。好，在联合报间头版呢讲到180天这个复健病房呢在7月会上路，因为呢要迎战这个失能的海啸。健保署则是投了3亿元去解脑中风无床的这个痛苦哦。好，那么在今天台湾醒报讲到计程车呢阻刷敬老卡嘛，司机乘客都不满。这个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些这个长辈呢他们坐计程车的时候会用那个敬老卡哦，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民众呢他搭计程车遭到司机拒绝去刷这个敬老卡哦，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就引发了一些议题啦哦，就是说到底哦，这个可不可以拒刷这个敬老卡。好，那么在中国时报讲到蝴蝶谷四死，这也是昨天很大的新闻，主办人坦言是误判了天气哦，因为我甚至看到就是我一个这个老师呢他也在他的脸书上去怀念这一个就是失难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哈，就觉得说啊其实蛮难过的。好，中国时报呢说主办人坦言哈这个误判的天气。联合报呢则是讲到这个落石的一个夺命啊，蝴蝶谷的山难主办呢说很羞愧。好，那么在今天台湾醒报呢则是讲到分析豪雨的县市治理，各首长则是反应不一。好，那在自由时报呢则是讲到内湖上午淹水，是否在赖下午呢才有天气的提醒。好，那像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呢其实是蛮快的，像那天下雨呢好就是很及时的，我们的总监呢就立刻的把这个就是
气象的讯息。

行呢就很快的就是在我们的群组上面呢PO出来，所以我就可以在空中的服务大家，跟大家讲说哎，这个现在目前好雨的一个状况了哈。那大家自己要养成一个习惯，就自己呢要去搜寻资讯，如果真的你突然发现哎，这个雨下的蛮大的，赶快的上网去这个 Google 一下，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些资讯了哈。好，台湾醒报说港湖淹水处理慢半拍吗？蒋万安说有及时的撤离。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就进行到这啦哈，谢谢收音旁的朋友呢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然后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的跟你生活进行式哦。我是笑华，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周开始，我们明天见，拜拜。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